0: 而助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和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要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金沙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穆延贝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和公共卫生合作等。穆延贝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日经平均指数报62,935点，跌1,2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18美元，卖出4,04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3，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兑美元1.337，欧元兑美元1.154，欧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啊，咁而家途经荃湾路嘅巴士服务咧可能会受影响噶，咁市民咧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啊，咁再重复多次啦，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即系永德里广场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对出啊，就系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咧断断续续嘅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排到温思劳街。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

0: 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张南隧道去东隧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半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域多利道去返薄扶林道方向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太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呢都係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4: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个咩中版啊、怡往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3: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4: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是 Kenan 麦杰文，眼看手勿动，改编自一首60年代的英文歌 Shaking All Over。 而在60年代呢，有萧芳芳的夜总会之歌，去到1988年呢，就有林振强填上粤语歌词的眼看手勿动，是我们今早两小时自在早晨的第一首歌。讲到 Kidman 呢，他都很喜欢改日本歌又或者英文歌的。咁有一首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叫做《周末舞曲》，Dancing on Saturday Night。咁而作曲人咧就系1948年今日啦，喺英国出生嘅创作女歌手啊 ，Lindsay DePaul 啊。1971年咧佢出道啦。喺1977年咧佢代表英国参加欧洲歌唱大赛啊，凭住一首《Rock Bottom》啊，勇夺亚军啊。为他的事业带来高光，这个时候听下他亲自演绎自己有份撰写的名作。

0: 呢首歌咧原唱嘅系 Barry White。就是 Barry 和 Lindsay 他们一起合写的精彩作品。74年 Lindsay 都不执书，都唱回一个自己的版本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将成日带来早上8:18。
1: 我好怨恨啊，
2: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3: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2: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00嘅《乐龄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3: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0: 古语有云：一言可以兴邦。
4: 有智慧嘅说话就仿似一条锁匙，可以打开每个人被紧紧扣住嘅思绪。

啊，唔知港英台之后呢，而家会唔会仲喺度谂？一夜翻身，大富大贵呢？如果你仲系咁谂啊，真系要小心啊！唔系你唔够努力，系可能你走错咗方向啊！因为人生去到后半场，好多嘅游戏规则早就已经变咗噶啦，好多嘅优势条件早就已经冇咗。嗱，你要知道啊，往往咧夹硬去摘嘅一啲果实，酸而不甜。要睇清呢个局势，面对现实，先至系王道啊！

同你分享啊，四个真相啊。如果你明白呢四个真相咧，你不但唔会焦急，反而会松一口气，冇晒忧虑。原来你自己冇输到任何嘢，生活得唔错嘅。第一个真相就是大富大贵多半都是普通人的梦想，好想做的一个角色。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够翻身的了，但是去到中年才明白有些东西不是努力的问题，又要讲时机、背景、运气，缺一不可的。那又不是叫你不要再努力，不是叫你去放弃，而是要看清一件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顶尖，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安稳，可以平安过日子，其实已经胜过很多人了。

0: 第二个真相就是越想一夜富贵就越容易踩落个氹度。你有冇发现啊？好多中年翻车嘅事件嘅，几乎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系、太想好快可以一直就成功啦。又或者好似啲明星咁啦，一夜成名。通常咁样咧，一急咧就会容易出错。有时投资可能过咗笼啦，有时跟错人啦，信错人啦，因为你太想翻身，就容易咧俾啲机会诱惑，最后往往啊唔单止系赔钱啊，蚀钱啊，仲可能将多年嘅积蓄全部输晒。人去到50岁咧，最怕嘅唔系慢啊。古语有云：一言可以兴邦。
1: 有智慧嘅说话就仿似一条锁匙，可以打开每个人被紧紧扣住嘅思绪。
0: 慢真系唔紧要，最惊咧就系错咗一次，翻唔到转头。去到50岁打后咧，最重要嘅系守得住你揾翻嚟嘅嘢，钱又好，身边拥有嘅一切都好，包括人啊。第三个真相啊。真正的底气不是有多少钱，而是风险到底有多少。很多人以为有钱就安心了，但是你会慢慢发现，真的令到你睡得着不是你的户口有多少钱，而是你有没有安稳可以自己掌控的生活，有固定的收入，有基本的存款，没有太大的负债。这种不会突然之间出事的状态才真正令到我们安心，也是50岁之后最应该追求的生活。第四个真相，人生的后半场拼的是不要出事。年轻的时候可以尝试多些东西，错下都不紧要，跌倒就爬回起身。但是50岁之后你会越来越清楚，只要不要发生什么大件事就已经是成功的了。例如身体不要有事，财务不要出事，家里安安稳稳，齐齐整整就已经非常足够。如果你能够稳住呢三样嘢，你嘅人生已经好唔错噶啦。懂唔懂呢四件事啊？记住啦，到呢个年纪咧，唔系追求大富大贵啊。呢一代嘅人咧，他们拼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接住下来的人生不需要再去赌什么奇迹，只是需要安稳过日子，好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身体，照顾好家人，那就已经很厉害了。

希望你喜欢啊！今天早上跟你分享的这些人生道理都是在网上我找到的，又觉得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阿 Sam 许冠杰一首充满人生哲理的经典名作，来自70年代的作品《浪子心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伦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指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易碎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话，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日经平均指数报62,797点，跌1,3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48美元，卖出406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2,876点，跌1,292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即系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啊。咁而家途经荃湾路嘅巴士咧，服务会受影响噶。咁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 近住丽城花园。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咁排到过晒将军澳隧道啦，咁而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都过咗，咁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宝顺路，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过晒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到环保大道啦，近住宝顺路。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由于好多车咧行翻将南隧道啦，由于将军澳隧道咧有意外啦，咁而家影响到将南隧道去翻东隧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将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啊，就系将南隧道去东隧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将南公路啦，近住维景湾畔噶。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噶；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路面情况系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影业路，近住宝灵路对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丁九橋去返九龍都是車多的，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加龍村對出。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陈永业，自在早晨。
3: 星期四有咩环节啦？我知考唔到你。如果你系自在早晨嘅忠实拥趸，知道星期四会有我们的作曲家环节。今个星期请嚟嘅呢位著名的音乐人，他叫做梁岳音。他在上海和香港都有很多精彩的作品面世，稍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至于这个时候送上的这一首乐章，就是 Richard Strauss 这位德国的作曲家、指挥家。他在1864年今日出生，属于一位多产的音乐家。

Richard Strauss， 佢其中一首嘅著名作品啊，带嚟咧就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品三十头嘅一小段啊。咁而哇，呢一小段咧，令我哋好似置身喺一间戏院里边啊，有好靓嘅幻回立体声啊。咁亦都咧，呢一首作品好多时系运用喺大型嘅运动比赛作为呢个开场曲嘅。咁啊，讲到电影咧，咁以下嘅呢一部电影系嚟自1964年嘅，由朱莉安德斯主演嘅《欢乐满人间》啊，《Mary Poppins》。

喺呢部《欢乐满人间》嘅电影里面有好多歌嘅，十几首啊。其中嘅呢一首咧就系《Feed the Birds》，唱歌嘅系朱莉安德士 （Julie Andrews） 呢一位女主角啊。咁而呢一部电影咧就系根据小说改编嘅。咁喺嗰个年代咧，话有好多都系改编自小说嘅作品面世，而且都系大受欢迎嘅。譬如话1968年嘅呢一部《Romeo and Juliet》，殉情嘅

非常精彩的这一首 What is a Youth， 就是来自《殉情记》这部电影，唱歌的是 Glenn Weston。 除了一些讲爱情的电影，都有一些刚劲的电影是改编自小说，例如《007铁金刚》系列。这首歌是来自1967年《铁金刚拥破火箭令》。 You only live twice.

You Only Live Twice， 唱歌嘅系 Nancy Sinatra。有冇睇过呢一部啊？《铁金刚勇破火箭令》咁而片中咧有首位嘅华裔帮女郎出现，佢就系周彩芹啦。咁啊，讲到周彩芹咧，佢啊凭住《苏斯王的世界》咧系成名噶嘛，咁亦都系唱咗第二春嘅英文版啦，《叮当桑》。咁其实呢一首歌咧有国语版，有英文版，唔好唔记得，仲有粤语版本啊。唱歌的是周聪、许艳秋。

0: 將好幾首嘅國語歌啦、英文歌啦，咁東一句西一句嘅拼埋一齊，成為呢一首串燒歌啊！初次談情啊，周聰同埋許豔秋啊，以下嘅呢一首真係改編自國語老歌啦，原本咧就係姚莉嘅《是真是假》，我哋有呢一首《兩小無猜》，譚炳文、李芬芳。
1: 色动人，却令我一见就晕。我共佢得意风吻，真正开心。

0: 你当时是学校的高材生，
1: 我点敢开声求婚呢？
2: 点解你而家又咁啊？
1: 我而家毕咗业出嚟做事啦嘛。

似乎个 key 咧，对于阿李芬芳嚟讲啊，高咗啲。佢好似唱得有啲辛苦啊。有呢一首啊，《两小无猜》啊，嗱，最后一首都系改编自国语老歌嘅，原曲叫做啊《木偶寄情》啊，龚秋霞嘅作品啊。有呢一个粤语版本啊，《登山落》。

调子轻松嘅呢一首歌叫做《登山乐》，唱歌嘅系郑君绵同埋吕红啊。记住喺九点钟之后咧，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就有梁岳音嘅作品可以同大家齐齐分享，唔好错过。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自在早晨，陳永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据报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但美军否认只是假新闻，没有美国军舰受袭。另外，霍士新闻网报道，总统特朗普说他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他又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国将持续行动。伊朗官员指责特朗普说，批评对方只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日经平均指数报63,591点，跌548点。港金报38,010元，跌9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1.01美元，卖出4,082.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0: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罹难，警方和廉政公署成立近年最大规模的联合调查小组，全面深入调查半年。昨日分别落案起诉七个人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七个被告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大维修工程总承建商宏业时任董事何建业，两个人都是涉及五项误杀罪，以及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造假。七个被告昨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其中六个人还押，案件押后到9月2号再讯。大公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一对港人父母在家分娩男婴 Danny， 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其后获准保释。 Danny 送到社署收容所已经一个星期，父母是获得批准探望。爸爸是透过电邮说已经获准探访 Danny 和陪同他到医院复诊，并且引述院方说 Danny 目前发展正常。父母两个人都希望尽早通过评估，获法庭批准接回 Danny。预计社工在今个月底是会向法庭提交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在立法会回应质询时候披露，过去五个财政年度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开支总额由7700多万增至到8260万，五个年度累计开支达到3亿9100万，上年度高管薪酬开支按年增长近9%。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解释话，医管局目前合共有15个主要管理人员职位，他们的薪酬按照医管局大会订立的政策制定，薪酬总额主要由基本薪金和其他短期福利构成。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违规的事件继续发酵，医管局是再发声明说事态极为严重，已经通知他的大学医学院跟进他的适合执业评估，同时他同埋涉及到跨院诊症的屯门医院住院医生已经被暂停临床工作。医管局话怀疑有人未经授权之下在明爱医院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并且浏览屯门医院病人记录，已经报警处理，而家正系全面审核有关病人的记录，暂时未发现病人治疗有任何异常。港大医学院就话高度关注事件，会按大学既定的程序严肃跟进。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日前提出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作国安案件处理，需要改由指定法官审理、限制保释等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将会就此加开特别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会争取机会向市民大众解释新例的目的和作用。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19个月大的男童确诊新冠肺炎命危，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过往健康良好，现时在广华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男童没有接种到新冠疫苗，在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东方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灾事件，警方和廉署昨日正式落案起诉七个人和两间公司，合共涉及25项的控罪。特首李家超承诺的对事故一查到底并非空洞表态，而是透过高效负责的调查执法行动，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法治的坚守和对建设更美好、更安全香港家园的担当。大公报社评。
2: 明报社评，追究涉事者法律责任只是追责的第一步， 獨立委員會會就住大火嘅成因同埋各方嘅責任提交報告，並且提出改善建議，就要睇翻特區政府點樣就住制度嘅結構性缺失同漏洞，以及各個部門責任不清同埋互不協調嘅問題，採取行動加以改善。追究責任當然係為無辜受難嘅死者同家屬討回公道，更加重要嘅係要為政府施政嚴肅綱紀。明報社評。
3: 經濟日報社評話，內地最近接連出招打擊非法跨境資金活動，這場整治目的在於將長期遊走於灰色地帶的資金引導至到合規可控的渠道。香港需要完善跨境理財通，豐富產品種類，才能夠將跨境財富管理中心做大做強。經濟日報社評。
2: 文匯報社評，近期內地監管部門針對非法跨境炒股等違規行為展開集中整治，評論認為中央政府始終堅定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持續鼓勵合規資金流入香港展開投資活動，只有嚴格監管才能夠確保市場運作有序，才能夠確保香港金融市場的生態更加健康。文匯報社評。
3: 這次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4: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香喺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咧就分别排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同埋影业路近住宝宁路。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去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同埋影业路近住宝宁路。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同时咧，之前实施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仲有之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恒丽园。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格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现时一带都是比较慢车。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早晨，我是陈永业。
9: 自在早晨， 欢迎你。
10: 著名的音乐家梁岳音，他在1942年开始从事音乐创作的工作，1943年凭着以下的

呢部电影咧就以林则徐啊销毁鸦片烟作为背景。李香兰咧喺戏里面饰演一位卖糖嘅姑娘，唱咗呢一首卖糖歌，仲有一首戒烟歌，两首咧都系风行一时，亦都令到梁岳音嘅知名度日益增加，亦都引起好多电影公司嘅注意，陆续有好多电影嘅创作。

1942年至到1945年间啊，系梁岳鑫佢产量非常丰富嘅时候啊。最早期啊，1942年咧，佢为陈云上嘅一部电影啦，叫做《牡丹花下》，就写咗两首插曲，一首叫做《亲爱的妈妈》，另一首系《白云深处》。咁另外有一部叫做《博爱》嘅电影咧，佢就创作咗主题歌曲《博爱歌》。咁而呢一部电影亦都系梁岳鑫啊，唯一一部有出镜嘅电影啊。去到1943年啦，咁除咗有《万世流芳》。仲有呢一部电影叫做《渔家女》啊，词系由李俊清所写嘅，作曲嘅系梁岳鑫啊。

电影《渔家女》就有呢一首《交换》咁样唱歌系周璇啊，咁佢为周璇呢亦都写咗一部电影嘅歌叫做《笑的赞美》啊，嗰部电影叫做《凤凰于飞》啊。梁岳音呢位作曲家在他出道的时候碰正就是陈歌辛、黎锦光、姚敏的黄金盛世，所以他在唱片公司就没有被录用到。他主力的音乐创作都是跟电影有关的，或者可以说他真的有少少生不逢时。讲到他在电影的创作有很多很多歌手跟他合作过，例如欧阳菲安，有一部电影叫《情潮》，里面的插曲就是梁岳音所写的《妈离不了你》。另外他为一些二三线歌手，譬如说吴咏啊，咁仲有咧就系张凡咧，都有写过一啲嘅电影歌俾佢哋唱嘅。譬如话一首叫做《春风》，就嚟自《千里眼》，咁唱歌嘅系吴咏。咁张凡咧有一首《玫瑰花》，都好听噶，就嚟自电影《天外笙歌》。仲有一位咧，当时嘅花腔女高音啊。叫做奇正音，1943年一部电影《春光遗恨》主题曲就是由他所演绎的。在二战和平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梁岳音的产量突然之间少了很多很多，只是写过一首非电影歌给梁平去演绎，叫做《如果你正在想我》。有些人甚至以为梁岳音和梁平就是两兄妹，其实不是的。1951年底，梁岳音就来到香港了，也都参与电影的音乐创作了。而第一部电影呢，当时就是有陈允祥，他复出之作，而这一部电影当时也是非常轰动的。电影叫做《月儿弯弯照九州》。

梁乐音啊，佢所作曲嘅呢一首《月儿弯弯照九州》绝对家传户晓啦。咁喺电影里边咧系由云云演绎嘅，不过出唱片嘅时候咧就交咗俾邓白英去唱啊。咁而梁乐音咧当时亦都系提携咗啊夏丹啊。咁啊夏丹咧得到呢个机会咁有机会咧就系唱过呢一首歌啦。咁后边有啲和声嘅咧。其实咧就系夏丹有份演绎嘅，不过系电影版本先听到噶。咁跟住咧，最后嘅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喺50年代初1953年嘅时候咧，一部电影《歌女洪灵艳》嘅插曲。咁而喺戏里边咧，系由女主角白光所唱嘅。不过好得意嘅，录唱片嘅时候又系由邓白英去演绎，或者梁乐音。好中意邓白英佢唱歌嘅风格啊！呢个时候送上嘅呢个版本咧，系1968年啊，殷秀儿佢重唱嘅版本。嗱，佢嘅版本咧都几受欢迎啊！歌名叫做《未识倚罗香》啊。

这个版本一样咁好听啊，多咗好多嘅现代感啊。殷秀儿演绎未识尔罗香啊，咁下个礼拜咧就会同你分享两乐音喺50年代中至到60年代尾嘅一啲音乐创作。嗰阵时佢更加咧系涉猎粤语片嘅，亦都为好多粤语片系创作歌曲，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说，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据报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但美军否认，只是假新闻，没有美国军舰受袭。另外，霍士新闻网报道，总统特朗普说他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他又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国将持续行动。伊朗官员指责特朗普批评对方只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6点，升58点，成交金额1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2点，跌71点。部分港股造价，友邦保险71.85升个六，腾讯控股473.8升8.2，阿里巴巴112.4跌个一，联想集团22.64跌3.4，港交所381.6跌个四，紫金矿业28.46跌1.26。中芯国际71.3跌1.05，华虹宏利131.9跌5.4，宁德时代662.5，宁德时代最新662蚊升8.5，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60.46，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79， 英磅對美元 1.339，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1。 日經平均指數報 64,004 點，跌174點。港金報10,000，港金系报38,360元，跌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18美元，卖出4,11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咧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现时车龙咧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现时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骏业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多谢好多五台之友，你哋俾嘅 like 同埋你哋嘅留言问候，我全部收晒啦，多谢晒，多谢晒。

今日咧系奥金宝先生，一位著名嘅菲律宾籍乐队领班、编曲家、作曲家。佢出生嘅日子，奥金宝咧活跃喺60至90年代，曾经夺得第六届金针奖嘅最高荣誉啊。咁而黄沾、沾叔咧对佢系极度推崇嘅。以下呢首歌咧系奥金宝作曲兼编曲。

Jenny， 印尼嘅呢首木头人呢就係奥金堡啊，由佢作曲兼編曲嘅。奥金堡呢喺菲律宾出世啦，咁喺60年代呢嚟到香港啊，好快就加入乐坛啦，同过好多好多歌手合作。不过佢編曲比较多，作曲少啲。以下是80年代尾他作曲的一首精彩作品。

是卡通动画《相聚一刻》的主题歌曲。奥金宝特别撰写了这首歌，就交由松松陈松伶去演绎。而这首歌作词的就是潘伟源老师。从中给我们的感觉呢，乖乖女形象啦，又健康啦，又正气啦，就令我想起呢今日生日的一位电台前辈啦，邓丽莹，她都是这样的。当时一出道呢已经很受欢迎了啦。今日是她的61岁生辰啦，记得她在1986年足足40年前啦，推出过唯一一张的个人大碟。除了伤心多一次溶解我，还有这首歌大家当时都很留意的，叫做迷失。

邓丽莹啊，呢首歌叫做《迷失》。咁啊，当年咧，佢除咗喺电台做主持之外咧，亦都有参与电视嘅司仪啊、主持嘅工作啦。咁啊，剧集咧只系拍过四部，咁电影咧系有三部。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喺1985年嘅呢部电影啊，《发爱情》啊，邓丽莹咧就饰演啊刘德华嘅女朋友啊。咁而呢部戏咧，就有华仔同埋 Danny 叶德娴啊。继电视剧之后嘅喺电影上合作，带嚟系呢部戏嘅一首插曲《记忆中漫步》。

0: 作曲嘅赵文海，作词郑国江，番爱情嘅电影插曲，刘德华演绎，记忆中漫步。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今日咧就系呢一对二人组 ，Air Supply 主要成员之一 Graham Russell 啊，佢嘅快乐生辰啊。

州组成嘅 supply 啊，最初嘅时候咧有成七八个人噶，咁去到90年代尾开始啦，咁啊得翻两个人，就系两位主音啦。咁啊点样分啊 ？Graham Russell 咧，咁佢就系高嗰位啦，咁唱低音嗰位啦。头先嘅呢一首歌咧，亦都结束我哋今日两小时自在早晨，叫做 Goodbye， 系时候同你讲拜拜，我哋听朝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認為要將強制安裝監測系統推廣至其他新登記私家車和商用車輛，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統，才能夠有說服力要求駕駛者去做。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江日雄認為，強制安裝監測系統可以擴至其他私家車或商用車，但應該循序漸進，例如由載客商用車先行。他又建議，特別是私家車應該安裝防追尾系統，亦可以減少意外發生。廣西桂林興安縣凌晨一點幾發生爆炸事件，導致七死十七人傷。當地公安局話，經初步調查，排除爆炸係因管道燃氣等因素引起。公安機關正對事件原因作進一步調查。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局勢持續動盪，大批民眾連續第二晚上街抗議一名蘇丹男子星期一在當地持刀傷人。在紐敦阿比，大約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員投擲物品，警方出動水炮驅散。北愛爾蘭北部的科爾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鎖道路。示威導火線是當地一名30歲蘇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襲擊另一名男子，導致對方左眼失去視力，頸部和背部亦受傷。疑犯被控企圖謀殺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進入英國，獲難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軍已經秘密幫助200多艘商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一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

0: 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90点，跌117点，成交金额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3点，跌6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6.4升8毫，阿里巴巴108.9跌4.6，盈富基金24.64跌1毫，友邦保险71.8升1.55，中芯国际71.65跌7毫，建滔集团92.1升2.61，联想集团22.86跌1.4，华虹宏力133.6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22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8，澳元5.49，加元5.624，新西兰元4.546，欧元系9.053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5。日经平均指数报63822点，跌340点。港金报38360元，跌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99美元，卖出40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啦，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对出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诗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印度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

0: 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到二十六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十九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6月11号星期四嘅早上10:12，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因为咧，大家听到我把声就觉得，咦，今日唔系星期四咩？
1: 系你唔使蟹，你唔使蟹，
0: 我真系
1: 系。系啊，你咁早就即刻请我哋食海鲜嘅。
0: 哎呀，
1: 蟹啊，蟹咁样样，其实咧就冇乜问题嘅。我哋咧都系一家人嚟嘅啫。成日都话咧，我哋咧就香港暖流系一家人嚟嘅。
0: 边个咧？我哋大家都会好挂住以玲嗰个心喺度、啊。
1: 边个抱恙咧？咁就边个上咯。
0: 咁啊系，
1: 系咪啊？我都试过啦，开唔到声。
0: 昨日咧，其实以玲最令人担心嘅就系咧，佢明明已经开唔到声，但系佢仍然都翻咗嚟。
1: 呢个系令人感动嘅、
0: 啊，
1: 因为咧佢嗰种嘅责任感咧真系好
0: 强啊！
1: 佢只不过开唔到声，
0: 佢开唔到声
1: 嗱，开唔到声就做唔到。
0: 佢琴日本来仲同我讲，我听日可能就。得
1: 噶啦，咁样佢仲有喎，佢个样几好噶噃，
0: 系啊，佢样系精神嘅，
1: 系啦。跟住佢，你唔好乱讲嘢啊 ，Hello 哥哥，我帮你唔到噶啦，即系好似做咩啫？粤语片嗰啲吓，呕晒血嗰啲，
0: 你准备要上京赴考，跟住佢喺屋企嗰个年老嘅母亲，
1: 你咧就唔好乱讲嘢啦。我咁样我乱讲嘢点啊？你乱讲嘢咧，我就打电话嚟揾，
0: 极速15秒，
1: 咁唔好啦，咁我唔会乱讲嘢，我几惊。

0: 如果我今日咧玩游戏，今日星期四嘛，
1: 系
0: 我系玩极速十五秒啊嘛，
1: 系
0: 突然之间。请问呢位听众系边位啊？
1: 我系周姑娘，
0: 我系周爷咧。
1: 我即刻吓、
0: 啊，好啦好啦，我知道你要训话啊嘛，俾十五秒你，够钟。
1: 耶、yeah, ！跟住就即刻可以咳先咳先咁啊！
0: 今日天气点啊？
1: 天气几好啊！今日短暂时间咧有阳光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咧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嘅天气咧渐转冇不稳定咯。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亦都有雷暴。
0: 嗯，咁事情系真嘅，现时嘅气温系27度噶啦，咁又冇前嗰几日咧热得咁癫嘅，咁湿度咧就高咗少少，吓77%，即系如果100滴水里边咧有77%嘅湿度噶吓，系啊，
1: 系，
0: 其实我都唔知咩意思，100点水咁77%，即系其实湿度高咯，
1: 湿度高咯，
0: 你哋知唔知噶？其实湿度高嘅时候，我知噶。
1: 会觉得嗰日个人立啲咯。
0: 我咧就因为我住嗰个地方真系太细啦，咁我咧就有一个好好嘅抽湿机嘅。
1: 系
0: 个抽湿机咧，我经常都会开，因为我好唔惯嗰啲即系太过潮湿嘅空气啦。咁同埋咧，嗰、那个地方上高咧，我挂住条毛巾仔，因为我一洗完面嗰条毛巾仔咧，咁佢可以抽湿啊嘛。咁、但系咧，如果抽湿机咧，好快脆就会，即系佢抽满咗就话我听，系啦。佢、一抽满咗就话我听啊嘛。咁如果佢好快脆就已经系抽湿抽完咗嘅啫，我就知道。哇，应该就是湿度较为高啦。咁啊，琴晚湿度高咗少少啦。现时嘅湿度系77%，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方面系2至3啦，咁系低嘅。紫外线指数咧系2，咁啊呢个风险亦都系属于低啦。咁既然咧呢一个紫外线指数系咁低嘅话咧，反而我唔会去游水噶啦。
1: 吓、啊，点解？因为你系中意去晒太阳。
0: 系啦，
1: 你阳光男孩冇办法。
0: 系啊，
1: 冇太阳嗰啲日子咧，就翻屋企睇电视。
0: 冇错啦，唔做。咁今日唔做骨啊？做咩？
1: 做咩啊？
0: 唔做骨就做尖啦。
1: 唔做骨就哦做尖，
0: 唔、做骨
1: 就做尖，
0: 明唔明啫？
1: 系、送杯靓咖啡俾你啊，张帝嘅一杯苦咖啡，
0: 饮杯。

0: 呢位朋友嘅名咧就叫张帝，
1: 系
0: 咁啊！你知唔知张帝系边个啊？
1: 我唔知啊。
0: 咁关帝知唔知边个啊？
1: 关帝系咪关二哥啊？
0: 系啊，张
1: 帝系边一位咧？嗱，我呢首歌咧就我拣嘅，
0: 系啊。
1: 但系我其实唔识佢，但系咧我就揾咗佢嘅歌。
0: 张帝咧就叫有个名称就叫急智歌王。
1: 系
0: 佢咧就好叻嘅，
1: 系
0: 以前咧喺欢乐今宵来唔来就见到佢嘅啦，
1: 系
0: 咁佢咧就系、是、咧你求其俾几个字佢啦，佢即刻作到首歌，
1: 吓、啊、
0: 就叫急智歌王，咁所以咧佢啲歌啊较为得意啦，
1: 佢都好得意，啱啱呢首
0: 系啊，咁把声又好靓啦，咁样样，而家咧我哋咧就唔系用呢种腔口唱歌嘅，咁但系咧张帝咧就系、是、以前都系我一个 hero 嚟噶，
1: 哦系 啊,
0: 啊，我以前啲 hero 全部都唔系。我以前咧細個嘅時候真係唔係好中意嗰啲，即係嗰啲咩而家嗰啲咩英雄咩英雄咧。
1: 嗯，
0: 可能細個都係較為中，即係中國人啲。
1: 即
0: 係
1: 依家啲 hero 係嗰啲鐵甲俠嗰啲外，即係打怪獸嗰啲。
0: 唔係啊！我好細個嘅時候，初第一次見咧，我係好唔接受蝙蝠俠啊，同埋呢一個咩超人啊嗰啲嘅。
1: 點解咧？
0: 因為佢哋著嗰套衫同我阿媽咧，我阿媽咧細個嘅時候咧，我阿媽好型噶，佢係教跳現代舞噶。
1: 係
0: 佢咧。自己咧著嗰套衫，同埋佢啲學生
1: 斗篷飄飄下，
0: 唔使斗篷啊！佢裏邊著嗰件緊身衣咧，成只青蛙咁嗰啲咧。
1: 我知啊，喺翻以前嘅許冠傑嗰啲電影咧，會跟住個電視機一路一。
0: 系啦，
1: 三四咁样，跟住个瑜伽波咁嗰啲啊。
0: 我硬系唔明咧，点解扭开电视咧，见到嗰啲外国人咧，鬼五马六着住嗰啲嘢，然后跟住笠条底裤喺个面度话自己系好劲，跟住但系又真系问题系佢哋嗰套衫硬系我系好唔 buy 嘅。
1: 哦，
0: 系啊，但系咧我嗰啲 superhero 冚唪都系欢乐今宵出现嗰啲。
1: 咁都合理啊。
0: 系啊，我好中意何守信啊、杜平啊，又中意梁醒波啊、郑君绵啊咁噶。
1: 我咧好多时候咧，我去。揀我朝頭早應該要播啲咩歌，我就係透過你哋喺言語之間透露咗邊一啲明星嘅名字啊，以前歌手名字，抄低曬佢咁樣揾，即
0: 係
1: 張帝都係咁樣嚟嘅。
0: 係咪？我俾一個名字你啊，呢、這個咧好少聽嘅，但係咧如果你一播佢嘅話咧，仲有我哋咧又好少人點嘅喎，但係咧一播咧，大家一定會覺得。哎呀咁样样，
1: 哎呀，
0: 系即系即刻会起咗共鸣嘅。
1: 系
0: 嗰、那个名，嗰、那个女仔咧就以前做欢乐今宵嘅，
1: 系
0: 咁好高好瘦，
1: 系
0: 讲广东话又唔系好正噶啦，
1: 系
0: 但系咧唱歌就好好听。
1: 可能我哋啲听众咧依家喺度跟住你咁样，
0: 系
1: 啊，喺度估，
0: 佢个名咧就叫做奚秀兰。
1: 哦，呢、這个我知道啊，奚秀兰
0: 有冇播过？
1: 有
0: 冇啊？
1: 有
0: 咁好少你拣第一首嘅。
1: 因为咧佢嘅。碟咧大部分都系黑胶啊，黑胶咧系黑胶就要再努力啲先至可以揾到嚟播。
0: 所以咧调翻转就系越难同埋越难揾越珍贵嗰啲咧，我哋就要越揾俾我哋啲哥哥姐姐。
1: 我准备一首听朝早播俾大家咧，
0: 系咪真噶？
1: 系真啦，讲咗就系噶啦。
0: 好啦，咁我哋咧不如睇下，其实今日咧嘅节目咧都相当之丰富噶。
1: 系啊，嗱，今日咧首先啦就有我哋嘅五号院线啊，逢星期四就有戏睇噶嘛，我哋
0: 啱啊。咁今日呢一套戏呢都係几鬼秘下嘅。咁就亦都係
1: 我係意外地原来佢係鬼秘，因为呢佢嗰个戏名呢听起嚟我以为係啲爱情片嚟㗎。
0: 啊係冇错。嗱有啲。
1: 结果唔
0: 係。係喎。因为呢有一啲嘅电影呢嗰、那个名呢如果喺唔同嘅年代出现呢你又唔識嗰套戲咧，可以係一個完全唔同嘅戲種。
1: 係啊，
0: 你覺唔覺得？
1: 我真係後來即係揀咗呢套戲睇睇下，哇！咁得人驚嘅。
0: 好簡單啦，女人四十咁樣樣，六十年代根本就唔會用女人四十嚟去做一個電影嘅名啦。
1: 係啊，
0: 但係女人四十，你去到呢一個七十年代嘅時候嘅女人四十啊，然後跟住咧去到呢一個九十年代嘅女人四十啊，又或者去到二千年嘅女人四十都唔同，
1: 甚至依家嘅女人四十，
0: 冇錯
1: 啦，完全唔係同一件事。
0: 如果而家二零二六年出一個女人四十，我都想睇啦，因為而家嘅女人四十同埋二十年前嗰啲已經完全唔同啦嘛。
1: 係啊，依家嘅女人四十同以前嘅女人四十可能已經係講緊做抱孫㗎啦，快要。
0: 係啊，咁所以咧，今日呢一套戲都係咁啦，都係有個 number 喺度。
1: 咁所以陣間就一齊聽一下、估下，睇下佢係邊套電影。
0: 係啦、啊，咁我哋咧好多聽眾好叻噶噃。
1: 係。
0: 係啊，咁就我哋如果一出咗嗰個嘅影像出嚟咧，
1: 佢哋即刻喺下低留言咧，
0: 個數
1: 咁犀利嘅。
0: 啊、所以咧喺五台之友嗰度咧，大家就好精灵噶。
1: 就期待一下，等佢一出咧，我哋就会快啲睇下边个最快就答啱。
0: 今日咧，我俾个难度大家，因为今日咧，我哋就唔出呢张相。
1: 系
0: 你一出咧，就真系 你已经见到了，真是苦瓜咁厚面啊！今日就嗰张相，
1: 苦瓜咁厚面，
0: 而家未见到嘅你哋
1: 有啲关键词啊，苦瓜咁嘅厚面，
0: 系啊，苦瓜咁嘅厚面。咁但系咧，我哋咧玩呢一个嘅五号软线咧，就全靠一阵间留心听我哋一路讲。嗱，今日咧我哋咧就玩一个好劲嘅游戏，就
1: 系
0: 睇下边个真系最快答啱啦。
1: 系，
0: 因为我哋一路嗱，我哋一阵间咧就一路喺度讲呢套戏啦。
1: 系啦，
0: 五号软线一路讲嘅时候咧，你哋就即刻可以就上载同埋即刻答。看看哪个最快是可以估中我们这套戏。
1: 好啊。
0: 那我们两个就玩一个游戏。
1: 是。
0: 就是一路不停地讲这套戏，但是点都不要讲个戏名。
1: OK。
0: 好不好玩这个？
1: 这个今天规矩。
0: 玩这个啊。
1: 点都不讲。
0: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处理的五号软线。
1: 是啦。那跟着还有今天大件事啦。今天的大件事就跟平日大部分的今天大件事有点不同。因为呢通常我们那些今天大件事都是以前的。就是好像我只是听

0: 翻以前嘅事，但系呢个今日大件事，如果你细心留心听咗之后咧，你可能仲可以参与到
1: 嘅
0: 噃。
1: 冇错啦，既然系咁嘅话咧，今日嘅大件事咧难得，因为咧通常都会讲翻以前嘅嘢啦。咁讲以前嘅，梗系揾个老人家啦，
0: 系
1: 咪揾我啦？
0: 吓、啊、你
1: 揾我啦。
0: 但系讲依家嘅嘢都系讲
1: 依家嘅嘢咧，咁所以今日咧，我俾你发挥。
0: 系，
1: 好冇？
0: 好啦，好啦，
1: 俾你即系俾你做上把，
0: 好
1: 咧，好冇？
0: 我平时系做下把，
1: 你做女，你做女一今日。
0: 系，哎，多谢，我要多谢我嘅屋企人，
1: 系啦，
0: 我要多谢。
1: 咁、okay, 啊，你做整，你做好啲准备。
0: 系，我准备啦。
1: 系啊，好。
0: 跟住第二个钟头十一点到十二点。
1: 啊，咪住，我哋第一个钟头仲有啲嘢噶。
0: 仲有啲咩啊？
1: 第一个钟头咧，今日咧就嗱，每逢星期四，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
0: 嗯？
1: 我哋就捧嚿石头出嚟嘅。
0: 记得。
1: 因为香港都好多石头故事啊。
0: 知道啊。
1: 咁啊，啱啱上个礼拜最后一集完咗啦，咁今日咧就会有一个几得意嘅环节嘅，
0: 系咩啊？
1: 因为有 Harry 同埋直直喺度啊嘛，咁我哋就会讲下我哋身边嘅老人家，
0: 好
1: 系啦，近排点样去准备紧下个礼拜嘅动动餐，动动餐。
0: 哦，嗰啲要拎好多快意
1: 包
0: 种嗰啲啊，
1: 包种啊，
0: 我婆婆包咗咧，突然间话你哋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咧，我琴日同阿妈阿舅又食种啦，
0: 我都食咗两只啦，
1: 咁啊系咯，
0: 食得太多啦，
1: 咁一阵间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咁不过咧喺呢度顺便要提一样重要嘅嘢，
0: 系咩
1: 啊？重要噶呢样嘢，
0: 系
1: 就系、是、你都知啦，下个礼拜嘅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啊嘛，
0: 知道啊，
1: 咁我哋母亲节有个咁盛大嘅呢、這个见我哋啲听众啦，
0: 系去排。咗成个尖沙咀咁滞，我
1: 系啊，咁啊，梗系佢哋嚟睇新年嘅啫，冇嘢，其实都系想同阿新年影张相，系咪啊？
0: 我都系咁噶，我都系为咗同新年影相去噶。
1: 你都几好，你打个木箱鼓都系啊，都几准嘅。
0: 我要帮新年振下兴咁样
1: 样。系啊，系啦、啊，咁咧就，但系父亲节咧，我哋咧都嚟紧会有一个嘅活动嘅。咁你哋留心听住啦，香港暖流咧喺唔同嘅时候咧就会话俾大家听，慢慢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嘅父亲节咧会同大家见面，下一个星期咧就会出现噶啦。呢件事究竟系边度发生啦？点样发生啦？
0: 一路留意住啦。
1: 系啊，我哋会一路慢慢讲俾大家听噶啦。咁啊，因为呢一样嘢咧就由阿以玲去负责。咁、你哋真系要俾少少时间，因为佢真系有啲唔舒服。咁啊，有啲嘢咧系慢慢要出，要等佢去 approve。
0: 好啊。
1: 系因为佢负责啊嘛，佢系班长嘛。
0: 佢准备紧噶啦，我哋耐心等候，好快好快，
1: 冇错，系啦，我哋一有就即刻话俾你听。
0: 唔使系咁打你嘅。
1: 好啦，咁啊第二个钟头啦。
0: 系第二个钟头啦，就真系啦。今日咧有星期四有好玩医学啦，今日就请嚟眼科专科医生谭秀文医生啊，因为咧有好多时候我哋嘅老友记啦，都成日话咧，哎呀老咗咧只眼开始蒙查查，睇唔清楚，到底系咩唔舒服咧咁样样、原来咧长者系有几种常见嘅眼疾嘅，咁我哋今日咧就逐一问下医生咁啊。系啊，
1: 好多嘢要
0: 好多噶，
1: 因为嘢咧
0: 好多种啊，因为
1: 好多嘢，因为今日咧嘅个范围几广阔嘅，老人家咧冇乜边个系叫 2020 系完全 perfect eyesight 嘅，我都算
0: 系
1: 好叻噶啦，我真系冇戴眼镜噶，
0: 你只眼好明目啊，
1: 我冇戴眼镜啊。系啊，其实睇少啲书咪得啦，懒啲。由细个开始咧，唔好读书啊，唔好睇书。
0: 唔好开咩？因为唔可以喺黑掹掹嗰阵时睇书嘛。咁你唔睇书就唔会有喺黑掹掹嘅时候睇书啊。
1: 其实调翻转，其实我真系睇好多书。
0: 原来你系睇得太多书啊？
1: 唔系啊，
0: 咁点解你咁精灵嘅？因为你一个
1: 我中意睇书，
0: 舒服嘅环境，
1: 我中意睇书，
0: 光线充足。
1: 我中意睇书，但我唔中意读书。我咧细个嘅时候，我发觉咧，其实读书咧，你系伤神，同埋你影响只眼，因为你睇嘅时候咧，你个心里面要话俾自己听，嗱，我唔错得嘅，咁所以咧，你系用咗过度嘅精力咧，嚟去吸取嗰度啲嘢，咁我觉得咧，到而家咧，知道我啱噶啦。因为而家已经有人工智能啦，同埋而家考试咧都可以俾你用电脑啦。咁我就觉得其实自己对眼好珍贵噶嘛。咁老咗啦，年老咗啦，有好多问题噶。例如有一个好特别嘅问题，就系、你如果开始啦，发觉自己有老花啦，通街都有老花眼镜卖吓，$10$20都有。系咪周围买一个？咁又叫就系爱嚟可以睇到嘢啦，咁就得咧咁。咁呢个系基本一个最简单嘅问题啦。亦都有啲老人家有阵时会唔觉意一路系流紧眼水啊，究竟系咩问题？
0: 系啊系啊，
1: 好多好多问题
0: 都流眼水噶。
1: 咁所以唔该你哋咧， 就寫低我哋嘅電話號碼18723112啦。任何關於自己隻眼唔舒服，或者係你個老伴隻眼唔舒服嘅嘢咧，咁啊都可以打電話嚟問阿秀文，問阿秀文醫生嘅。
0: 譚醫生啊，
1: 係啦，冇錯，譚醫生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嘅。
0: 咁當然啦，呢、這個電話號碼18723112，除咗可以打嚟問下醫生問題之外，亦都可以打電話嚟等我哋問翻你問題。
1: 冇錯啊，
0: 係啦，我哋就有三條嘅選擇題，咁啊玩下遊戲，好玩醫學嘅問題。

0: 咁啊，搭中仲可以
1: 有三条乜四条啊？
0: 四条系啊，四条争啲就偷偷地俾自己拎走咗一条。
1: 要讲得，要讲得好紧要，好清楚。
0: 四条，
1: 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又系你做嘅。
0: 上个礼拜又系，上个礼拜又系，上个礼拜依玲啱啱病咗第一日。
1: 上个礼拜我哋讲骨头啊嘛，讲
0: 行山
1: 一个礼拜噶啦，
0: 一个礼拜咯。
1: 系啊，上个礼拜咧，阿蔡医生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咧，跟住就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四位嘅听众咧，都攞到我哋超市礼券。
0: 好叻啊！咁啊，期待佢哋今日表现，都希望大满贯，我哋系最开心。佢哋又開心，係咪？
1: 仲有多一個機會俾大家可以攞到超市。
0: 仲有極速15秒咧，
1: 冇錯，
0: 係啊！只要以玲唔打嚟霸咗一個位去鬧 Harry 哥哥，咁我哋就有兩個老友記可以參加噶啦。
1: 全民咧都係覺得呢一個星期四咧嘅極速15秒係最好玩嘅。
0: 係，
1: 嗯，
0: 我都係咁諗。
1: 因為我個極速15秒咧係多過15秒
0: 啊嘛。咁啊好啦，可以講多兩個啦。
1: 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去到第三個鐘頭咯。
0: 係啦，第三個鐘頭咧，除咗我同 Harry 哥哥，仲有希婷啊，佢咧就。会同我哋开饭啦，就有香江私房菜，佢已经去咗买餸啦。
1: 系啦，咁啊，究竟今日咧攞啲乜嘢嚟煮咧？香江私房菜，希婷厨房，一阵间第三个钟头就会同大家见面啦。不过喺呢个时候咧，松一松之后咧，我哋先开始去睇戏噶噃。
0: 三个钟头都有我哋陪住你，我哋就系你永远的朋友。
1: 所以有呢一首歌系咪咧？
0: 系啊。

0: 英台啊！
1: 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宇兴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2: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1: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3: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4: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5: 逢星期六下午5:00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6: 听多啲，识多啲，
4: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5: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4: 一齐嚟感受
6: 中华文化之美。
7: 哥哥考下你啊！
8: 乜嘢啊？以玲，
7: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8: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7: 吓
8: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7: 欢迎大家嚟
6: 五号院线。
9: 哥哥唔好食嘢啦，开场啦，
8: 冇啊！
9: 睇戏要食嗰啲蔗啊，
8: 我知，
9: 花生啊，
8: 冇啊冇啊，
9: 咬住条叉烧啊！
8: 啊，你同依玲成日都系咁啊，边度有人咬住叉烧食睇戏啊？
9: 唔系成条叉烧，
8: 黐黐立立咁样样。我见到我阿爸咧食番薯，我都已经唔明白噶啦。系啊，煨番薯，
9: 咁好开心咯。
8: 系啊，煨番薯之后咧，隔篱有只嗰啲咁
9: 栗子啊，仲有
8: 只蛋。
9: 哦，鹌鹑蛋啊！
8: 嗰啲咧揾啲盐翁住，
9: 系啊，好食啊，
8: 系啊，好食啊！哇，而家真系好难见到。不过都睇紧呢套戏嘅时候咧，就真系可能见到。
9: 我食唔落噶。
8: 好啦，嗱，今日咧，而家我哋开始啦，就由说书人咧就讲个故仔啦。
9: 系。
8: 咁跟住咧，我又慢慢俾啲信息出嚟啦。
9: 系。
8: 你哋咧一路听住嘅时候咧，嗱，所有我哋啲听众们啊，我哋同你玩一个游戏噶。
9: 系。
8: 你哋咧就开咗你哋嘅面书。跟住咧就去呢一個五台之友，
9: 係
8: 當然唔好係假嗰、那個有個假嘅
9: 五台之友有個假嘅咩？
8: 係啊，我去過個假噶，
9: 有個假噶，
8: 咁好容易嘅啫。你去到見到啲相
9: 冚爛
8: 都係我哋啲相，同埋我靚仔啲嗰啲咧，我係真噶啦。咁啊上到五台之友嘅面書，跟住咧你就盡快咧就答，睇下邊個咧最快可以答到我哋正確嘅答案。
9: 係
8: 五號院線究竟今日講緊邊一套戲？好啦，咁嚟咯噃。呢一套戏咧，
9: 啲咩元素咧？
8: 有咩元素先？元素咧就系闹鬼啦，
9: 吓
8: 系啦，
9: 系鬼片嚟噶。
8: 但系咧又悬疑噶噃，因为系追凶噶噃。
9: 哦，
8: 嗱，点解会有鬼咧？就梗系有啲唔好嘅嘢啦，有啲不义嘅事发生啦。咁所以咧，啲鬼魂先至系不服咁啊，翻嚟即系寻仇嗰啲咧，咁啊追凶啦。跟住仲有啊，俾埋呢样嘢卧底。
9: 嗯，
8: 嗱，咁先
9: 有卧底就好睇噶咯。
8: 有卧底就好睇啦，即系有差人咯。
9: 系啊，
8: 有卧底有差人。好啦，咁究竟系咩戏咧？咁好啦，而家咧就讲有啲咩人做咯。
9: 有啲咩演员，有啲咩大卡士，同我拎晒出嚟。
8: 动高个耳仔听啦。咁啊，好得意嘅，因为呢一个卡士，如果你真系醒目嘅话，你可能即刻中噶啦。有张曼玉，
9: 喂，
8: 有吕方，
9: 系，
8: 有罗明珠，
9: 系，
8: 仲有郑浩南。
9: 系
8: 嗱，呢啲咁嘅戏咧，通常系啲咩情况？唔多，但系咧呢啲戏通常系成扎咁出嚟嘅，喺香港咧都几多产嘅一段年代出现嘅，就系咧呢一个八几年啦，又未到1990年，
9: 八零八几啦，尾嗰啲
8: 系啦，尾嗰啲八几啦。好啦，咁导演咧就系肥 Ken、郑则仕同埋卢坚，而咧。編劇有一大堆的編劇嗰陣時咧，呢一位朋友咧係成日編好多嘅，黃百鳴
9: 係
8: 係啦，吳文輝同埋鄭中泰
9: 係
8: 咁，而製作咧就有呢個黃柏文同埋温家文，呢啲講完大家就可能唔係好 click 噶啦，
9: 但係聽下個故仔就可能諗到噶啦。
8: 嗱嚟咯，鬥快啊！
9: 係、
8: 好
9: 好啦，嗱故事就係咁嘅。話說咧有一個劫匪，佢就叫做屎人，咁咧佢有一次就同一個女子私會嘅時候咧。 嗰个女子就俾人杀害咗。
8: 啊，那个女子俾人杀害咗。
9: 啊，唔系，系诶，个女佢俾人杀
8: 害
9: 咗。
8: 系，
9: 佢俾人杀害咗。
8: 即系死人死咗。
9: 系啦，死人死咗。系啦，咁跟住咧呢个时候咧，呢个死人佢系劫匪嚟噶嘛？咁佢有个朋友叫做大海，佢就赞呢个女仔犀利，你竟然可以啊将佢杀死。
8: 你好嘢啊！连佢都杀得死。
9: 系啊，结果下一秒咧，佢就杀埋呢个女仔。
8: 哇！
9: 咁即系。咁劫匪嚟噶嘛？咁即系大海仲唔攞晒啲钱？
8: 咁即系话咧，嗰个女子就可能杀咗个死人，但系大海又杀咗个女子。
9: 系啦，咁啊有个少少嘅三角关系喺度咯。咁于是警察开始调查啦，佢发现原来呢个死咗嘅死人咧，咁佢咧就曾经参与咗一个千万劫案，
8: 嗯、
9: 就有两个同伙人就走紧。咁即系啱啱我哋讲嗰两个啦，嗰、那个女仔同嗰个大海。
8: 哦、
9: 但系依家大海就杀晒其他人啦。即系严格嚟讲，佢咪攞晒啲钱走咯。
8: 冇错啦，系啦。
9: 咁于是咧，咁啊，警方啊，梗系要追踪佢啦。咁与此同时，我哋嘅主角张曼玉就出场咯。
8: 哦，而家先出场。
9: 系，因为我哋有个前设噶嘛。
8: 啊，我几惊啊！张曼玉就
9: 系
8: 俾人杀咗嗰个。
9: 梗
8: 系
9: 唔系
8: 啦。原谅全场戏睇到
9: 佢。原来系一个咧写剧作嘅人嚟噶，佢叫 Maggie。咁原来咧，佢就谂住系。
8: 有冇搞错啊？佢叫咩名话
9: ？Maggie。
8: 喂，两个、三个人编剧，竟然连一个新嘅名都唔俾佢。张曼玉嘅英文名咪就系 Maggie 咯。
9: 系啊系啊，佢、以前啲戏好中意用翻嗰啲演员个名噶。
8: 咁张曼玉咧呢套戏里边嘅名字就叫曼玉啦，咁啊。
9: 佢唔可以用翻咯，咁就叫佢 Maggie 咯。一路完成套戏都唔可以佢全名。咁佢咧就话。佢咧就想揾呢个推理创作剧本嘅灵感，所以佢就想去啊，等我去查下呢一单案先咁样样。咁佢又带埋阿妹一齐去，佢阿妹咧就系明珠啦，就叫珠珠，就系罗明珠啦。
8: 又系冇改过嘅咁。
9: 系啊，
8: 系啦。
9: 诶，嗱呢个人有改名啦，有个男孩子啊跟住佢哋，叫做蒙珠眼。
8: 系啦，
9: 佢就女方啦。
8: 啊，呢个有改名嘅。
9: 系啦，但系你睇得出噶。
8: 咁我宁愿咧佢唔改名，改完之后仲差添，将自己啲弱点将佢变成个
9: 咁。于是佢哋三位咧就即刻出发咗去嗰一个村庄嗰度咯。而喺途中咧。就遇到我哋覺得好睇嘅卧底啦，就識咗個卧底探員，咁咧佢叫做鄭浩南，入邊啊叫杜南，
8: 即係其實都係
9: 改咗少少噶啦，
8: 係啦冇錯。咁啊鄭浩南咧，你睇下佢嘅形象都係啦，一望就知道佢係卧底啦，有卧底 feel 噶佢已經本身。
9: 跟住嗰個鬧鬼嘅元素就開始出現，因為佢哋入咗嗰一條村，就係一個傳聞嘅鬼屋。嗰度咧非常之诡异，好多怪事发生。嗰度、有一个观光店嘅老板叫做阿任叔，佢啲行为都好神秘。但原来咧，全部都系佢哋咧攞嚟咧吓啲客假嘅，即系嗰啲村民根本就整蛊赶走嚟啲外来人咁样嘅啫。
8: 哦，其实咦，咁啊即系大闹广昌隆嗰啲 feel， 即系话咧成套戏咧就好似古灵精怪，佢以为真系有鬼，到到最后屘原来咧啲人系特登咧装一个局出嚟去吓你哋，唔想你哋入嗰条村。
9: 系啦，咁啊喺嗰一晚咧，咁佢哋成班人入咗去啦，阿 Maggie 竟然啊发现咗咧。嗰、那個大海啊，同住一個神秘嘅人，唔知邊個神秘嘅大哥啦，佢分裝嗌交，而佢目擊咗一單血案，因為佢哋分裝唔勻，就發生咗命案啦。
8: 係咯，跟住就
9: 佢報警咯，
8: 鬧咯，係啊，
9: 係啊，
8: 咦？呢啲係九龍城寨嗰啲場面嚟噶，
9: 係啊，咁啊好緊張刺激啦，
8: 係咯，
9: 咁點知？

0: 揾咗报咗警啦，警察去咗嗰个工厂度查，啊揾唔到嘢，
1: 又揾唔到嘢，
0: 咁啊冇办法啦。咁但系嗰一日之后咧 ，Maggie 咧就系咁俾人恐吓啦、警告骚扰，甚至乎佢妹妹咧有只狗仔啊，都俾人残杀咗啊！
1: 即系阿明珠都搞唔掂啦。
0: 系啊，咁啊好惊啦。咁于是阿杜南咧，佢身为一个卧底，
1: 系啊，
0: 即系警察嚟噶嘛，其实佢就话呢度危险，你哋都系走啦。你哋唔好再喺度玩啲咩探险啦，快啲翻屋企。
1: 即系佢其实本身咧就系好人嚟嘅，
0: 系啊，
1: 系啦，好人底嚟嘅，
0: 系啦。咁啊，咁啊，就有一个劫案喺嗰边咧，就一路佢哋自己之间咧内讧升级咧，因为为咗钱，大家就系咁啊，要争夺啊。咁竟然当中发生咗件事，就系咧呢个大海佢误杀咗自己嘅妈妈，跟住就俾佢嘅神秘同伙人灭咗口。
1: 喂，复杂、哦，
0: 复杂啦，去到后面，
1: 去到哇，原来即系呢啲戏系好睇嘅，因为一开始嘅时候本来简单啦，
0: 系啊，你以为佢就系大 boss， 点知去到后面咧，
1: 深入啲嘅，
0: 系啊，
1: 嚟咯、
0: 哦，咁于是咧就有个警察叫做关狗，佢就一路喺度调查啦，咁佢、
1: 啊、
0: 就发现咗原来咧呢、這个有一个抢匪叫做傻炮，佢嘅双胞胎细佬阿龙，
1: 系，
0: 佢就。假扮佢有一个心智残缺嘅，即系扮翻真，即系傻炮真系有少少心智残缺，所以叫做傻炮。
1: 冇错。
0: 咁佢就扮自己扮傻，就谂住咧可以逃避，就唔俾人捉到。
1: 系。
0: 原来头先嗰个任叔啊，即系咧喺个村度搞鬼嗰班人咧，有帮凶喺入边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咧，佢哋就借机就勒索。点知就反而俾呢个任叔灭翻口，即系变咗哇转之下咧，一个跟一个，一个又食一个，好似玩紧斗兽棋咁啊！
1: 咪住先，嚟到呢个位置，我想问一下你，你咧讲到咧入木三分啊，你其实系咪真系睇过呢套戏嘅？
0: 系啊，
1: 你有睇嘅？
0: 系啊，唔睇咧，成日都觉得佢系讲唔到，吓亲我。
1: 咪住先，呢套戏做嘅时候，你出咗世啦咩？
0: 我未啊。
1: 1987年、哦，
0: 我专登揾翻嚟睇噶嘛，
1: 专登揾翻嚟睇，好啦。
0: 我以为佢咧叫做心跳一百啊。
1: 原来咧呢一套戏啊，真系叫做心跳一百啊。仲有一样嘢令到我突然之间跳起个心，因为啱啱喺一分钟之前，阿 Matt Ricks 咧已经系成功咁样样话咗俾我哋听，呢套戏个名字就系心跳一百啊。
0: 咁到底个结局系点啊？
1: 结局咧就要听完呢首歌。先至可以话俾你听，连埋究竟今日有啲咩大件事咧吓？
0: 呢首系主题曲《女方嘅痴恋》啊！
1: 阿蒙猪眼晓唱歌嘅，
0: 咁就好啦。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中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其实你知唔知噶？
7: 知咩啊？
8: 今日大件事啊！
7: 大件事，大件事，有咩大件事系关我哋事？
6: 今日今日咧就真系今日嘅大件事，就
7: 系
6: 当年今日的大件事啦。
7: 系今日有咩咁大件事？
6: 嗱就咁，今日咧就系6月11日啦。
7: 由
6: 今日开始起咧，听讲话喺太空馆咧就会有啲马咧喺度飞嚟飞去。
7: 啊，太空馆唔系喺马场啊？
6: 太空馆咧以前就坐喺度，跟住望上去咧就可以睇到有好多嗰啲好睇噶，有好多 show。
7: 我知睇星星
6: 咯，嗰啲啊，好好睇，睇星星嗰啲噶。
7: 我从来都冇成功入到去睇。好难有位嘅，成日
6: 飘
7: 噶嘛，唔系嘅咩？
6: 佢、我又成功地入过去睇过几次。
7: 我细个去嘅时候咧，次次去到咧，嗰啲姐姐都会同我今日冇啦，今日冇啦，要下次早啲啦。
6: 你唔怪得噶，因为咧，如果你几细个嘅话，只要有一次阿爸阿妈带过你入去咧，你以后就会上心瘾就会起噶、因为里面咧坐喺度咧又舒服啦，嗰、个 IMAX 真系好睇。嗱、咁原来咧喺香港太空馆咧就将会有呢个骏马之旅文艺成全嘅光影表演。咁亦都系咧，为咗配合呢个香港嘅非遗月嘅2026咧，由香港赛马会呈现。香港赛马会啊，梗系呈现骏马之旅噶啦，系咪先？系啊，咁样样。咁所以咧，双马齐出啦，就文艺全程嘅。咁呢个光影表演究竟系点样嘅咧？好，咁啊，等我咧。就請我嘅拍檔同大家介紹下啦。
7: 係咁嘅，我哋今次嘅表演咧、就會以馬為主題嘅一個光影表演嚟噶。唔好意思，咁咧咁其實佢咧就有好多個角度咁去有光影演繹啦。咁平時我哋去尖沙咀咧，夜晚都會有呢個幻彩永香江睇噶嘛。今次就啱啦，咁我哋早啲去睇，因為咧。早啲去，唔係差唔多時間，要晏啲去睇，因為佢睇到10:00嘅。呢、這個馬在呈現呢個馬物咧，同埋呢個藝術中展現嗰個歷史文化，就表現出當中嗰個非遺啊！咁喺今晚11日，即係6月11日，去到6月24日，幾多點鐘？
6: 几多点钟？夜晚黑咪8:15咯，
7: 去到10:00。
6: 喂，咁啊好长嘅，即系话咧，其实嗰个 show 咧就唔系要睇成个几钟头咁解，个 show 应该好短嘅，但系咧就经常播啦。
7: 系啦，佢要重播咯。
6: 点解要介绍呢？因为你话你好细个，成日都去唔到睇嘛。
7: 系，
6: 今次得啦。
7: 系，
6: 今次肯定你睇到。
7: 今日佢系喺呢个香港太空馆嗰个圆形拱形嗰个外墙嗰度。
6: 系咧，
7: 仲要唔使钱，即系我企出去，我摄到个靓位，我就有得睇。
6: 冇错啦，即系你如果通常。

0: 港非遗月啊，今年咧就用到香港处处有非遗为重点啦，推出咗一系列嘅丰富节目内容，俾我哋一齐咧去认识一下呢啲非遗啦，实践以民塑女、以女将民嘅理念。今次嘅举办嘅呢个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咧，其实都系今年呢一个嘅非遗月重点活动嚟噶。
1: 除咗咁样之外咧，本年度咧仲有呢个非遗精华嘅游踪啦，带大家咧可以走进社区探索同呢一个非遗相关嘅传统手工艺，又或者咧系一啲其他嘅项目嘅考察活动咧，涵盖有八个地区九条嘅特色主题路线，内容咧非常丰富。例如喺九龙城区咧，就将会介绍潮州嘅市区，即系个潮州区相关嘅非遗项目啦。咁呢个非常合理嘅。以前咧，我哋食潮州嘢都最中意喺九龙城啦。
0: 系，
1: 其实最终最出名嗰几间潮州嘢都喺九龙城啊嘛。
0: 有机会我哋攞去食下。
1: 冇错啦，我谂咧一定会见到以玲嘅踪迹，因为你知佢潮州人嚟噶嘛。
0: 系啊，咁啊带佢带我哋去食啦。
1: 仲有啊，喺嗰度咧，仲有嗰啲潮州嗰啲包点咧，好难揾到咧，都喺潮喺呢个九龙城揾到嘅。咁啊，好啦，由于咧油尖旺区咧，咁啊去嗰度咧，你又会见到啲咩啊？就会见到咧一啲好特别嘅保存咗嘅传统嘅手工艺啦，例如蒸笼咧点样制作嗱，咁又系点解油尖旺咧？你都留心下行下呢个油麻地上海街咧，嗰度真系好多蒸笼噶嘛，
0: 系啊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系好啱嘅。另外北区咧亦都系。有一啲咧非常深厚嘅呢一个嗰啲嘅宗族文化啦，例如咩邓氏公祠啊嗰啲咧，好多嘢睇。咁同上水嘅太平精照啦，咦上水嘅长水村嘅太平精照真系要去睇下、啊。长洲嗰个我去过，上水个未见
0: 過。唔知系点，有啲咩唔同嘅咧？
1: 咁呢啲非遗嘅特色咧，我哋处处区区咧都可以睇到嘅。
0: 我哋今年咧，大家就可以周围留意一下啦。
1: 下一个钟头，我哋会邀请一位特别嘅眼科医生，希望你哋可以听完王菲嘅歌曲之后，可以喺港台电视三十几话，
0: 31啊 ，Harry 哥哥，
1: 唔该晒，就见到我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十五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該案即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運輸署計劃下月起規定所有新舊專營巴士強制安裝司機狀態監測系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現行的系統未夠聰明，效果一般，有時司機望左鏡或過線都會發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擾，司機習慣了反而減少警覺，因此最好能夠找到更好的系統，多作測試和比較，確保成效。他認為要將強制安裝監測系統推廣至其他新登記私家車和商用車輛，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統，先有說服力要求駕駛者去做。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江日雄認為，強制安裝監測系統可以擴至其他私家車或商用車，但應該循序漸進，例如由載客商用車先行。他又建議，特別是私家車應該安裝防追尾系統，亦可以減少意外發生。加拿大文化部长提出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开设社交平台账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限制有害内容传播。这项名为数码安全法案规定，16岁以下青少年不得开设社交平台账户，除非平台能够證明已經採取充分的兒童安全保障措施，未能遵守法案的企業可能面臨全球營業額 3% 或最高1000萬加元的罰款。法案亦將監管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要求社交平台降低聊天機械人傳播有害內容的風險。文化部長米勒在聲明強調，他們已經目睹網絡危害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兒童安全不容忽視，立法將為加拿大青少年提供一個更安全的環境，並賦予他們更多能力，讓他們能夠面對面交流，建立友誼，專注學業並學習實用技能而成長。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是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

0: 取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07点，跌299点，成交金额12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2点，跌12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48跌2.6，阿里巴巴107.9跌5.6。腾讯控股460.6跌5蚊，南方恒生科技4.53跌9.8，中芯国际71.7跌6.5，友邦保险71.4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4.64跌1.04，建滔集团90.15，建滔集团系90.2升7.1。友邦保險71.4升1.1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37，英磅10.486，瑞士法郎9.814，澳元5.486，加元5.623，新西蘭元4.544，歐元是9.0489，每百日元對港元4.88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71。日經平均指數報63239點，跌939點。港金報37905蚊，跌105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9.59美元，賣出407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咁另外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去九龙方向啦，行车道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另外沙田嘅拆围干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拆围干街去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 扫描诊所展示的二

0: 惠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2: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1: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嚟到11:10，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今日系星期四，有好玩医学喺我身边，有 Harry 哥哥，如果系黎善贤直直。
1: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就以玲咧仍然系抱养啦，咁、所以咧佢今日咧都系遥远控制住我哋呢个节目嘅啫，系啦。咁但系咧今日咧呢个节目咧就。當然啦，就好開心，因為有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但係今日咧，其實咧呢個節目咧，最好就係即係可以睇嘅喎。
0: 好啱 Harry 哥哥你咯。
1: 點解咧？
0: 因為咧，你日都要戴住副眼鏡，而你副眼鏡咧又冇鏡。
1: 邊個話冇啊？
0: 有喎，
1: 嗱，你睇下好清，係真係有。
0: 段嘅問題咧，眼睛
1: 係啊，最大嘅問題唔夠靚仔，所以戴咗會靚仔啲嘅啫。
0: 咁應該唔使問醫生噶啦。
1: 咁我就真係幾自豪噶，嚟到而家咧都冇戴眼鏡噶喎。係啊，
0: 你到而家都冇戴眼鏡。
1: 即係通常嚟到呢個時候咧，唔係遠視就近視噶啦嘛。咁但係點解我都仲可以咁嘅咧？其實都可能係一個問題嚟嘅。
0: 咁不如我哋請教下醫生，請佢出嚟啦。
1: 好啊。
0: 好，我哋身边有眼科专科谭秀明医生，你好啊，谭医生。
1: 谭医生早晨。
2: 好，早晨。
0: 系啊，我要即刻咧一嚟到就要同谭医生嚟讲，我细细个我婆婆就成日都同我讲咧，哎呀，我第时老咗咧就会睇唔清楚，你就要带住我做我嘅盲公足啦咁样样。其实老人家系咪真系一大咗咧就会眼睛嘅问题比较严重，定系其实有冇啲长者常见嘅眼部疾病嘅咧？
2: 有咁嗱。人老咗一定會開始啲機能咧冇咁好嘅啦嘛，咁所以咧最常見嘅長者眼病咧就係不外乎白內障啦、老年黃斑點病變啦，同埋青光眼鏡。
1: 係呢幾個咧聽起上嚟咧都係老人家明知好似即係逃唔過大難，但係又唔想發生嘅嘢。但係睇下身邊咧所有嘅老人家，即係冇乜幾多個係唔使戴眼鏡嘅喎。咁係咪即係話當一個人咧慢慢年老嘅時候咧，視力係一定會衰退咧？
2: 可以咁講啦，因為就算嗰個人好健康嘅眼睛咧，去到某一個歲數咧。都會有啲老花嘅，有聽過咩叫老花係咪啊？
1: 聽過下啦，係聽過，
2: 係啊。咁啊，你咁後生唔會有字嘅。
1: 其實老花嘅意思係咪就係即係老咗啦，睇嘢會花係咪就係咁簡單？
2: 少少啦，尤其是睇近嘢。
1: 係睇得唔清楚啊嘛，
2: 即係可能嗰個婆婆公公或者一路哇成世都冇戴眼鏡嘅，但係去到可能50歲以上咁樣啦，我嗰啲唔係長者啦，50歲開始啦嚇、就發現咦點解睇啲細字睇唔到，要越嚟越哇咁樣拎開嘅咧咁樣，咁嗰啲就叫老花。呢啲咧唔係一個病嚟嘅，老花係我哋即係人始終老咗咧，有一啲肌肉咧冇以前咁。彈性咁好啦，咁我哋就唔識又望遠又望近咁樣啦。咁好簡單嘅做法就係一係去眼鏡鋪度驗下眼睇下咩事啦。可能要配啲適合嘅老花眼鏡啦。咁如果唔係，其實市面上都有啲即係就咁啊方便啲嘅，可以買嚟試一試睇下解唔解脱到問題先。
1: 係啊，
0: 咁如果哥哥你唔使擔心啦，老花唔係病，你自己如果真係睇嘢唔清楚，你去買一個翻嚟試下驗下眼得㗎啦。
1: 嚇、你對老人
0: 唔使咁慌張喎、
1: 你對老人家又真係幾有愛心㗎喎。係啊，講翻曬醫生頭先啱啱講完嗰番説話喎，你。
0: 如果醫生真係。眼部長者有機會常見的疾病，譬如白內障，有什麼症狀是分別到他們呢？
2: 白內障就不只是看近的蒙、
1: 遠
2: 中近都蒙，還有嚴重的真的可以連街都出不到的。
1: 是啊，即是真的，因為看東西已經不清楚了嘛，簡直是危險添啦。會不會呢，其實白內障的人呢，譬如我們有時候見到老人家，你知道老人家又不講的嘛，有什麼事，其實我們會觀察他對眼，會看到他對眼有
2: 沒有。好嚴重嗰啲話明白內障，即係睇到眼珠中間都白色嘅咧，
1: 係啊，
2: 就非常嚴重，
1: 係會㗎，係
2: 啊，係有㗎，
1: 係眼珠嗰度咧會呈現白色添嘅，
2: 好嚴重嗰啲，
1: 好嚴重嗰啲啦，係
2: 好嚴重嗰啲。
0: 咁白內障有冇得醫㗎？我哋老友記一聽到就驚㗎咯喎。
2: 好彩白內障手術咧係要用手術做啦嚇，白內障係全世界最常見、最常做嘅手術。
1: 哇！呢一個咧就係近年嚟咧，我覺得係大家嘅大喜訊息啦。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真係見過咧，即係有啲人叫盲俠添嘅，真係頭先醫生所講咧，身邊有啲老人家咧隻眼真係 中間係呈現白色，
0: 即係睇到好似有個白色嘅影蒙住咗。
1: 而家咧個社會少見咗嘅，原來咧就因為
0: 做咗手術。
1: 其實呢個白內障手術咧，醫生啊，其實講翻少少，由幾時開始盛行或者即係多人做嘅、
2: 哦？其實白內障手術咧已經有七八十年歷史嘅啦。
1: 哦，係啊。
2: 咁以往咧，好早期就即係好簡單嘅方法整走個白內障。但就要戴好厚1000度嘅眼鏡啦，
1: 冇錯。
2: 咁喺呢個我諗即係七八十年前開始咧，就有啲嘢叫人工晶體植入隻眼度，咁真係好盛行，接受好高嘅時間咧，就喺80年代已經係有㗎啦。咁而家啲人工晶體越嚟越出得，即係多款式啊，多功能啦、啊，咁、okay. 變咗咧受惠嘅人亦都多啲。
0: 咁、但係其實白內障係點解會有嘅咧？係咪遺傳定係我做錯咗啲咩？
2: 講得好啱，但係大部分嘅白內障咧係同紫外光有關嘅。
0: 紫外光
2: 係啦，咁如果個公公婆婆我哋越長命，咁越有紫外光的機會咪高咯，即係太陽光啦嚇，咁、變咗我哋就會容易啲有白內障啦。咁當然呢個係大部分，有小部分咧可能係因為有糖尿啊，或者後生啲嘅就係因為創傷啦。創傷就係包括捽眼，
1: 係
2: 或者唔覺意俾波省親，類似咁。
1: 咁呢啲唔關年紀事啦。
0: 捽眼㗎，
1: 係啊，呢啲唔關年紀事咯，你真係要小心。
2: 但係嗰啲係屬於少數嘅，但係都可以，即係白內障都可以喺。後生嘅人都可以有㗎，
1: 都會啊嗬。
2: 不過當然一般嚟講、都係長者比較多啲。
0: 成日聽人哋講咧，話嗰啲白內障咧做手術一定要等到佢熟咗先至可以做。其實點為之熟咗？係咪真係我喺街度見到啲婆婆？佢個眼球嗰個眼珠咧，我已經好似就嚟見唔到佢個黑色部分，咁就叫做熟咗咧？
2: 你可以咁講啦。咁、但係依個咧係你咁後生，點會識得依啲嘢㗎？因為呢啲係20-30年前啲人講
1: 嘅。哎呀，佢好犀利㗎！佢有陣時仲老餅過我㗎，佢啲嘢。因為佢咧好錫佢婆婆嘅，係啊，所以其實聽好多呢啲，我都未聽過，即係生果咩？你估要熟咗先食咁樣。
0: 以前啲人真係成日話熟咗嘅，
2: 因為可能咧即係20年前咁講啦，可能個技術冇而家咁好啦，係咪？咁以前咧就要。都唔係20-30年啦，我哋
1: 係咪啊？
2: 係要開大傷口啊，又要入醫院住幾日啊，即係好似好大件事咁嘅。
1: 係啊，
2: 咁但係由可能90年代尾咧，我哋已經係超微創噶啦。
1: OK，
2: 咁即係個傷口咧，可能3 mm，
1: 哇
2: ，mm， 即係一個5蚊銀嘅厚度。
1: 係啊係啊，
2: 好細嘅啫。咁變咗即係有依啲咧。就唔需要話等到個白內障好嚴重去剔呢個風險啦。
1: 明白，嗰個傷口嗱，大家要知道嚇，醫生講嘅5蚊嘅厚度啊，唔係5蚊咁大啊，係5蚊個厚度，
0: 3 mm，
1: 即係薄好薄嘅啫。咁、但係其實嗰傷口會喺邊個位置嘅？
2: 喺我哋眼白同眼珠嗰個位置。
1: 哦 ，OK， 明白明白。係啊，聽起上嚟咧，即係好敏感嘅一樣嘢嚟嘅。係啊，大家都覺得隻眼，哎呀，隻眼一有事就好緊張啦。咁啊，醫生啊，我又想問啊，頭先咧聽咗有好多都係因為年紀大而有嘅眼嘅問題啦。咁如果我啱啱幾個禮拜前先見到一個老人家有眼瘡啊，其實嗰個係咪都係因為年紀大而會有嘅問題啊？
2: 咁你嗰個朋友咧？就好後生啦，因為眼瘡咧，通常係後生女咧、後生仔咧先會生，容易啲生。小朋友係好多嘅、
1: 哦，
2: 因為其實呢個同佢哋個油脂分泌腺比較旺盛，咁、就容易塞喺個眼皮嗰度，塞完有少發炎就變咗生眼瘡。
1: 明白，咁我就真係對唔住啦，嗰位朋友其實你仲係後生，
0: 你太後生啦，
1: 係啦，
0: 係啦，嗱，啱啱咧醫生好快就已經同我哋講咗關於白內障咧，同埋我哋最常見嘅眼疾喎，咁所以係。

0: 又就要考下我哋电话旁边嘅观众啦。
1: 系
0: 噃。首先我哋电话旁边有琪琪喺度，你好嘛，琪琪。
1: 早晨。
2: 好。
0: 早晨啊，你好啊。系听得清楚啊，嗬。
2: 听得清楚。
0: 好啦，咁啊，你嘅呢一个问题啊，听清楚就系以下边一种不是长者常见嘅眼疾咧？
1: 系不是啊吓。好啦，有三个俾你拣嘅 ，A 咧就系白内障 ，B 就系眼疮 ，C 咧就系黄斑点病变。
2: B
1: 系好肯定喎、啊，你好似系
0: 系
1: 啱唔啱啊？
0: 医生已经点晒头啦，
1: 好嘢！
0: 琪琪听起嚟就系好后生，所以咧佢就知道啦，不是啦，长者常见噶嘛。恭喜晒啊，琪琪啊！咁我稍后有同事联络你登记领奖，与此同时电话旁边仲有梁女士喺度，你好嘛，梁女士？
3: 我系啊，系
1: 早晨，梁女士。
0: 梁女士，你嘅呢一条问题就系咁嘅。以下边一项是白内障的主要成因呢？
1: 是 A 红外线 ，B 经常用电子产品就会有白内障，还是 C 紫外光呢？
3: C 啊，紫外光
1: 系啊，
0: 紫外光系医生都点晒头啦，咁啊都答啱咗，恭喜晒梁女士啊！咁啊呢度休息一阵咧，转头翻嚟咧，医生仲准备咗同我哋讲解一下其他唔同长者常见嘅疾病啊。
1: 系啊。

0: 好玩醫學啊！啱啱咧就請教完譚醫生咧，關於老友記有機會患上嘅呢一個白內障啦。咁但係除咗白內障之外，我哋仲有一啲黃斑點病變都係常見。其實黃斑點病變係點咧？係咪即係我望出嚟嘅時候有好多點啊？
1: 唔係點㗎？哦，唔係㗎。
0: 咁到底係咩嚟
2: 嘅咧？OK， 黃斑點病咧係我哋眼球裏邊咧要睇啲好仔細嘅一個範圍嚟嘅，一個位置嚟嘅。咁所以好多病人就問醫生：我有冇黃斑點啊？咁你梗係有黃斑點啦。
1: 個個都有㗎啦，黃斑點。
2: 嗱，但係黃斑點病變，尤其是老人家嗰種咧，其實咧就好嚴重嘅。
1: OK，
2: 因為係可以失明嘅。你諗下，佢初初咧會發現，咦，睇嘢點解睇個人嘅面咧？中間劈唔見咗喎！
1: 哦，咁大件事啊，
2: 係啦，
1: 好奇怪喎！
2: 喺巴士又見到巴士嚟緊喎
1: ，OK，
2: 即係大件嘅嘢佢 OK， 但係好仔細，即係閱讀啊，或者係睇即係睇手機啊嗰啲，全部啲仔細啲嘢咧就做唔到啦。
1: 哇，咁就論盡啦，因為咧感覺上咧好似唔驚喎。因為點解咧？大件嘅我都見到啊嘛，細件嘅誒真冇乜所謂啦。
0: 因為睇唔到隔離個樣喎。
1: 係即係總之，若突然之間即係 partially 突然之間有啲位唔見噶嘛。
2: 咁所以可能有即係就係、是、依個問題咧，有啲長者或者其他人有黃斑點病嘅咧，就可能唔懷疑自己有依個病。
1: 係啦，
2: 因為你
1: 先最危
2: 險口角啊嘛。
1: 係啊，係啊，
2: 你除非係單一隻眼去自己望下嘢咧，有時真係可以會唔留意到㗎。
1: 係係，
0: 咁最初期我哋點樣發現啊？就真係就
2: 嗱，咁係啦。咁我哋有啲即係好簡單，就係間唔中自己要遮下一隻眼望下，睇係咪一樣啦。兩隻
1: 係係係。
2: 咁準確啲咧，我哋有一啲嘢叫自我檢查，一啲叫亞姆斯勒方格嘅 chart 嚟嘅。咁啊，可以望住嗰一點，睇下啲直嘅嘢咧有冇攣啊，各樣各樣啦。
1: 哦，呢啲頭先所你講緊咧呢一個咁樣嘅框咧，係咪我哋會喺網上面都會揾到啊？
2: 或者你可能喺去一啲健康院啊，或者可能眼鏡鋪啊，或者睇眼科醫生啊，都可以有依啲嘅 chart 俾你攞。
1: 咁會唔會我譬如哎呀近排睇嘢都唔係好清楚啦，好啦，可能都要第一件事就不如去配眼鏡，最容易配眼鏡㗎啦。有邊個 shopping mall 而家冇眼鏡？其實自己冇近視都想配㗎嘛，而家啲眼鏡框咁靚。咁其實一 check 嘅時候，係咪都已經 check 到咧？
2: 又唔係一定嘅，
1: 都唔
2: 因為始終驗光師佢嘅工作咧，就主要幫你睇你啲嘢有冇度數啊咁。
1: 係。
2: 咁但係有啲會額外再做多一啲，如果你話俾佢聽，我好似睇有啲攣喎，咁佢可能可以幫你做到一啲測試啊，去 check 下嘅。當然最穩陣，梗係有唔妥，揾眼科醫生 check 下會好啲。
1: 唔妥嘅意思就係醫生頭先所講啦，見到嘢好似個形狀會改變咗啦，或者係有。部分嘅，譬如我望到一樣嘢，但係個部分好似唔清楚，
2: 冇咗啦，
1: 或者冇咗嘅會
2: 一撇
1: 一撇嘢，咁即係完全 define 唔到，唔知佢係乜啦，係啦。
0: 咁但係我哋又好關心嘅就係呢一個又有冇得醫咧？因為
2: 這呢個咧就唔同白內障，白內障咧做咗手術就100分啦，可以變翻，
1: 係啊係啊，
2: 冇得逆有得逆轉啦，但係咧。可惜黃斑點病變咧，如果你係屬於嗱，我哋頭先講嚴重嗰啲叫濕性啊，我哋有乾性同濕性，當濕性嚴重嗰種咧，唯一係可以用注射眼內藥物咧去控制個病情。
1: 啊，
2: 所以亦都咧係一發生事咧即刻去醫咧。個機會如果喺兩個禮拜之內咧，係會好啲嘅，
1: 就會好啲。
2: 係啦，唔係話過咗兩個禮拜唔醫，不過比例上咧就可能冇早啲去處理咁好啦，個最終效果。
1: 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佢係即係醫生所講，佢會突然之間會有咁嘅情況嘅咧？
2: 係啊，嗱，好多當然係慢慢有啲嘢啦，但係佢一出血嗰下，因為黃斑點病變咧，其實就係啲唔正常嘅血管咧爆咗出嚟。
1: 哦，
2: 咁一爆咗咧？就比之前睇嘅仲更加濃，直情係可以失明嘅。
1: 明白，明白。醫生講得非常之清楚啦。點解有個黃斑點病變呢？原來就係個血管爆咗。咁其實你聽到都知道非常危險啦。咁所以即刻，如果大家會睇嘢，突然之間覺得，咦？點解會有頭先所講上述嘅問題呢？就要馬上揾醫生㗎。係
0: 及早求醫啦。咁除咗黃斑點病變啦，我哋仲有一個常見嘅就係青光眼啦。青光眼又有啲咩唔同嘅咧？
2: 青光眼咧就又完全另外一回事。青光眼咧就係講緊我哋眼球裏邊嘅壓力比正常係高，通常咁而導致咧日積月累咧，令到個眼嗰個視神經咧壓死咗佢。
1: 哦，
2: 咁亦都好可惜，依個係冇得逆轉嘅。 咁所以仲衰一樣嘢咧，就係個病人可能唔感覺到有問題。
1: 係
2: OK， 咁所以我哋叫青光眼咧，叫做視力嘅小偷。
1: 係因為佢靜靜雞咁樣樣，咁但係點解會突然之間會造成呢一個咁嘅現象？即係壓力點解會突然之間會多咗大咗嘅咧？
2: 咁嗱，當然亦都有一啲叫做你個壓力唔係一定要高嘅，但係俾即係你個眼球，每個人個眼球應該有一個特定嘅壓力啦。咁你俾嗰個高咗咧，咁你就開始有問題。咁通常咧都係我哋叫遺傳啦。當然有一啲就叫急性，一啲叫慢性，但大部分咧其實係慢性嘅。急性咧就你話佢好彩又得，唔好彩又得啦，因為係會突然間發生嘅，
1: 話明
2: 急性啊嘛。咁急性就係因為嗰個眼球裏邊嗰個角位，我哋叫去水道咧，突然間收窄咗。咁呢個亦都同白內障有啲關係，因為好多時年長嗰啲咧，個白內障咧越嚟越厚噶嘛，
1: 冇錯，
2: 咁將呢個去水道咧再閂埋啲啦。咁就突然間半夜三更，可能哎呀點解頭痛啊、眼痛啊、紅曬、作悶作嘔啊，以為自己食錯嘢，去急症室，但係其實原來唔係，原來眼球嘅壓力咧，由一般嘅十零二十咧，哇升高到去四五十咁高嘅，咁、
1: 哦、
2: 所以個病人就好唔舒服。咁呢啲係有症狀嘅，咁即刻去處理。誒依樣嘢係可以逆轉嘅，咁、但係講緊慢性嗰種咧，佢話明慢慢慢慢啊嘛，唔覺咧，咁去到佢發現有問題嘅時候咧，有好多時咧就係好差啦。咁差咩要差咧？視野範圍會收窄，
1: 哦，
2: 去到某一個地步咧，連視力都會下降啦。
1: 哇，咁就嚴重啦！
0: 咁同時間有幾種嘅問題，
2: 你可以
1: 係啊，但係好得意喎呢個情況。頭先醫生所講咧，急性咧就係唔好啦，但係咧反而佢有得。逆轉喎，慢性咧其實慢慢嚟，你以為冇乜事啦，反而就冇得逆轉。嗱呢一個即係眼真係好神奇嘅一樣嘢嚟而家。
0: 我哋嘅寶物嚟，我哋都梗係想佢一路都健。
2: 咁所以都建議長者，譬如其實超過世衛啦嚇，其實超過五六十歲咧，每一年其實都會建議我哋去驗眼睛。咁驗眼睛當然除咗你話啊遠視近視啊睇又好唔好之外咧，其實都係俾醫生去評估有冇頭先嗰啲風險嘅。
1: 咁醫生所講緊嘅驗眼咧，當然就唔係話不如去眼鏡鋪驗下隻眼啦。你係講緊要去呢一個嘅專科醫生嗰度去。
2: 咁但
1: 係
2: 如果冇去唔到嘅。咁都好過冇咯，
1: 係咪啊？都要 check 下啦
0: ，check 下咁開始自己眼睛啊。好啦，咁呢個時候我哋又繼續考下我哋嘅家庭觀眾先啊。電話旁邊有陳太喺度，
1: 早晨，
0: 陳太，
3: 喂，係早晨，
0: 早晨，係
1: 啊，你好啊，
0: 係啦嗱，陳太呢一條問題就係咁嘅，以下哪一項不是導致黃斑點病變嘅成因呢？
1: 係啦，即係大部分都係會導致嘅。而家問你係有邊一項係唔係導致黃斑點病變嘅 ？A 咧就係白內障手術 ，B 咧就係高壓血壓高 ，C 咧就係吸煙。

0: 即系点？你
1: 讲
0: 多次啊，唔
1: 系清楚。好，系啦，再讲多一次俾你听下。
2: 以下边一项，即系我阵间会讲三项嘅，咁咧边一个唔系咧？唔系先系啊？唔系唔系嘅嗰个拣出嚟，就系不是导致黄斑点病变嘅成因。
1: 系啦 ，A 咧就系白内障手术 ，B 咧就系血压高 ，C 咧就系吸烟。
0: 吸煙嗰、
1: 那
0: 個，
1: 你覺得吸煙係咪啊？
2: 係呢個你最後答案。
1: 吸煙咧係唔會導致黃斑點斑點病變嘅，係咪咁啊？
0: 係啦係啦
2: 好啦，我哋問下醫生啱唔啱啊？哎呀，醫生扁咗嘴了。
1: 醫生今日第一日扁嘴，第一次扁嘴嘅今日係。
2: 正確嘅答案應該係白內障手術係唔會導致先至啱嘅，咁唔緊要嘅，陳太唔使灰心，下次再努力啊！咁我哋揀快快脆脆接埋下一位聽眾先，電話旁邊仲有玉姐喺度，你好嗎，玉姐？
1: 玉姐。
3: 喂，早晨啊，
1: 希兒
3: 哥哥。
1: 你好啊，
2: 玉姐。咁啊，呢一條問題啊係咁嘅，青光眼有邊一啲嘅治療選擇呢？
1: 其實是 A 可以雷射啊 ，B 微創手術，還是 C 以上皆是，上高兩個都得嘅。
2: 係
1: 邊個啊
2: ？Hello， 玉姐。
1: 玉姐，
3: 以上皆是啊。
2: 唔好意思，哇，醫生已經點曬頭啦，啱啦，咁啊，恭喜曬玉姐啊！咁啊，稍後都會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啦。咁我哋喺度休息一陣，等 Harry 哥哥去玩翻個極速15秒，轉頭翻嚟繼續問醫生其他問題啊！

0: 香港暖流嘅观众同埋听众，又系时候咧同大家玩极速十五秒咯。呢个游戏咧虽然玩咗好耐，但系每次咧都有啲人因为紧张得滞咧，玩完之后觉得哎呀，俾多少少时间我就好啦。十五秒嘅时间里边喺 A 或者 D 信封里边咧，都会有一个特别嘅题目嘅，只要你尽量讲。當然講得最多嗰位咧，就可以攞到我哋超市禮券噶啦。因為咧有啲即係比拼嘅感覺啊嘛，所以大家就會緊張。唔使嘅，而家深呼吸，打通電話18723122先。
1: 點啊？估到未啊？好啦，俾個貼士你啦。個貼士咧就係冇貼士嘅，因為變魔術係冇貼士嘅。
2: 嗱，其實咧，睇咗添。是啊，我是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0: 早晨啊，阿群。
3: 早晨啊 ，Harry 哥哥。
0: 你好，咦，好精神喎、啊，你嘅声音。
3: 是啊，我等紧你啊嘛。
0: 好啦好啦，咁而家咧就终于等到啦，我又要等你拣 A 定系 B 信封啊
3: ？B 啊。
0: 好啊，喂。好新穎喎、哦，好多人都通常會揀 A 嘅 ，B 信封會唔會對阿群有幫助呢啊，
3: 咦？
0: 嗱咁嘅應該唔太難嘅，叫做西洋樂器、哦。好啦，咁啊，記住嚇，揚琴啊、二胡啊嗰啲就唔算叫西洋樂器啦，係啦。咁而家諗下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上音樂堂都有教過噶啦。預備好諗下，你而家去睇管弦樂團，喺個管弦樂團裏邊有啲咩樂器啊？一二三，开始。
3: 马琴、扬琴、钢琴、电子吉他、即风、organ、电子琴、电子吉他。
0: 肯定好中意电子琴啦，系咪啊 ？organ 啊、saxophone 啊嗰啲都俾你讲，又系电子琴啊。咁跟住咧，马琴同埋扬琴咧，扬琴系唔系咧？呢、這个真系要问下啲考古学家先得。好叻啊，群！究竟赢唔赢到呢？要睇埋另外一位廖先生。
4: 系你好，
0: 你好，廖生，准备好啦？好强啊，群！头先有冇啲紧张啊？
4: 少少啦，
0: 少少唔使惊。不如我哋打开个 A 信封啦，好嘛 ？A 信封里面咧，你今日嘅题目咧，哇，真系好大对比啊！凉茶嘅名称得唔得啊？嗱。除咗涼茶鋪咧，而家咧有好多鋪頭咧，即係一望落去咧，一樽樽嗰啲咧都可能係嚟㗎。好啦，預備好啦，
4: 嗬？預備好。
0: 好，一二三，飲涼茶。
4: 24味五花茶、銀竹露、龜殼茶、方華人、雪梨茶、錦澳茶、分太碗、菊花茶、威靈茶、
0: 好勁啊你！哇，好犀利啊！你再餓落去咧，可能你直情開始執藥噶啦，已經跟住話埋俾我聽，四碗要煲埋一碗水添啊！喂，兩個都咁犀利，究竟邊個贏呢？一陣間咧，等直直話俾你聽。
5: Hello， 我係華姐啊！日日做運動，身體好，我梗係知啦。年紀大，肌肉壞，我點做運動啊
6: ？Hello， 大家好，我係休閒安多芬嘅主持陳思正啊。建立恆常嘅運動習慣，對身心健康都有幫助。但係我又明白華姐嘅憂慮，不如請專家幫幫手啊。雷博士你好，
7: 你好啊。
6: 華姐咧好想開始做運動啊，但係擔心咧年紀大，肌肉壞啊，點算好啊？
7: 年紀大機器壞呢句説話咧，喺今時今日我哋嘅科研嚟講咧，已經唔啱噶啦。年紀大機器 keep 得唔好先至會壞。咁只要大家喺恆常運動、均衡飲食、充足睡眠、壓力處理啲健康四寶裏面做得好嘅話咧，其實你嘅機器咧係可以繼續行嘅，唔需要擔心會壞嘅。咁而喺運動當中啦，就有氧運動啦、力量訓練啦，同埋伸展運動咧，都係最重要嘅。咁不如我哋一齊同大家做一啲伸展運動啦。今日做嘅我哋推肩嘅伸展，手交叉，手板向外，
8: 推直个人，伸到最上，向住个天，保持呼吸。呢个动作咧就可以帮我哋拉翻松我哋肩啦、颈啦，同埋系我哋成个脊椎嘅。因为当我哋只个人咧只手拉直咗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做唔到寒背啦，所以对我哋嘅脊椎啦、肩部嘅健康咧都有好嘅帮助。每次动作维持大约系15至30秒，差唔多就 OK 噶啦。
6: 咁喺屋企做运动咧，环境方面有啲咩要注意噶？
7: 最緊要有兩大嘅風險因素啦。第一個就是個空間夠唔夠啦，你提高手可能撞到個風扇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是。盡量咧係保持嗰個地下嘅安全，就唔好俾佢跣親，因為跌親咧喺我哋嘅受傷嚟講咧最大嘅風險。

0: 嚟到11:38，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好玩医学 ，Harry 哥哥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又嚟啦，
0: 唔系喎，你头先话要我公布喎，
1: 依玲系啊，依玲成日都系咁嘅，呢个时候就问我一个问题噶啦，
0: 系啊，
1: 我反而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啦，不如问咗你咧，公布咗先咧，我哋有答案未啫？
0: 系啊，有啊，刚才极速15秒嘅胜出者，今日就系得，
1: 叮当码头啊吓，
0: 系叮当码头嘅，但系最后我哋嘅。涼茶鋪險勝了，恭喜曬廖先生！
1: 好犀利，真係涼茶鋪，即係耐唔耐會出嘅呢、這個。但今日咧都算犀利㗎啦，
0: 算講咗好多㗎啦。
1: 涼茶鋪老闆都未必講到咁多。
0: 係啊，所以真係恭喜曬廖先生。稍後我哋會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㗎啦。電話號碼18723121咧，雖然依家遊戲又玩完啦，但係咧可以打電話上嚟咧問醫生問題。今日我哋有眼科專科醫生譚秀文醫生咧，大家。

0: 如果有一啲關於眼上面嘅問題係想問下醫生嘅咧，就快啲打電話嚟啦，噃。
1: 係啊，譚醫生頭先都解釋得非常之清楚啦。其實每一個人咧，隨住歲數咧，點都好咧，個視力咧都會有所影響噶啦。所以咧，今日咧，你哋可以打電話嚟問嘅問題係好多嘅。總言之，關於眼疾嘅問題又好啦，又或者係年紀大咗啦，究竟應該點做啊？點都好，隻眼即係係靈魂之窗嚟噶嘛，點都要希望 keep 得佢好啲嘅。希望你哋有乜嘢問題都可以打電話。电话嚟18723112啦，
2: 好玩医学，
0: 翻嚟好玩医学，我哋身边有眼科专科医生谭秀文医生，你好，谭医生，
1: 医生好，多谢你今日咧就抽空嚟嘅，因为平时我知道你呢个时候咧应该系打紧高尔夫球嘅，
3: 唔系做
1: 紧
3: 手术，
1: 系做紧手术，系冇错冇错，系。
0: 医生嚟问下一个老友记，佢哋好关心啦，即系其实。譬如我哋日常嘅飲食咧，有冇一啲係可以幫助到我哋改善個眼，等佢精靈啲？因為成日咧，我哋啲老友記好中意提話，食呢個食呢個明目啊，食呢個食呢個護眼啊，其實係有冇真係話吸收邊一啲係比較好嘅咧？
3: 係其實係有嘅，咁亦都咧，我哋都係講均衡飲食啦，執埋一邊啦嚇，好健康或者唔健康又唔好執埋一邊。咁但係對於眼有幫助嘅咧，整體上就係食多啲有抗氧化嘅嘢啦，食多啲綠色嘅蔬菜啦，可以幫呢、這個頭先講黃斑點病啦。而青光眼咧，亦都可以食多啲有銀杏葉。嘅元素嘅食物，
1: 哇！呢、這個真係好 specific， 即係好特色喎、哦。因為咧，我有一段好長嘅時候，以前細個啦，就有人話咧，唔該你食多啲紅蘿蔔。特登講俾周以玲聽㗎，呢個係啊，佢唔食紅蘿蔔㗎。就有人話食紅蘿蔔咧，就會隻眼咧會好啲嘅。咁呢樣嘢又有冇根據咧？
3: 都有少少根據嘅，係啦，但係就唔使話食到咧，有啲人咧哇，即係。頭先講啦，
0: 食紅蘿蔔，
3: 執埋一邊咧，
1: 兔仔啦，
3: 連啲手咧都變咗橙色嘅，
1: 係會
3: 嘅
1: 喎，
3: 多會。
1: 我以前有一個澳洲嘅朋友咧，真係成塊面同埋係橙色人嚟㗎佢。我點解你係咁㗎？跟住佢話我都唔知道，跟住佢講緊嘅時候，佢係喺度食緊紅蘿蔔，仲要係生食嘅喎佢，係啊，原來真係紅蘿蔔係會有紅蘿蔔色素。
3: 亦都即係嗱，於嘅西醫角度啦嚇，中醫角度咧，其實我唔係中醫，但
1: 係
3: 有一啲嘅即係我哋研究指出咧，食杞子咧都係好嘅。
1: 啊，都聽過呢、這個。
0: 成日媽媽煲湯都話要等我落啲杞子落去明目先。
1: 好中意明目呢兩個字。
3: 但係要食埋嗰啲 seeds。即係
1: 裏面啲粒粒
3: 粒粒，
1: 係啊！嗰啲就係
3: 先至係
0: 明目嘅地方，
1: 重點嚟。呢個又第一次聽啦，係啊，即係嗱，所以不過咁，你食杞子都幾難咧，係可以挑咗裏面嗰啲粒粒唔食嘅，係啊。有陣時煲咗湯咧，你就會感覺佢散咗出嚟咁樣。
3: 溶咗咁
1: 樣，冇錯。
3: 咁亦都食少啲咩咧？
1: 係啦，
3: 食少啲我哋叫反式脂肪嘅嘢，
1: 即係
3: 我哋英文叫 processed food 啦。
1: processed 嘅。
3: 煎煎炸炸好勁嗰啲，即係經過好多加工嘅嘢，
0: 最中意食呢啲㗎啦。
1: 係咪都係？
3: 唔係唔食得，不過食唔好即係食少啲咯。
1: 其實好簡單嘅啫，你超級市場咧，通常係包住一包包啦，或者一袋袋啦，跟住咧一定係有 ingredients 嗰個字，係啦，
0: 即係話。
1: 有裏邊咧有好多嘢嘅，而家真係咧唔知點解咧，以為啊不如買嚿雞胸啦咁。其實都唔係真係雞胸，又或者唔係咁簡單嘅，有啲合成肉啊，或者係成咁嗰啲，算唔算都係一啲 process 咗嘅？
3: 都係，但係即係你要睇翻佢個反式脂肪嗰、那個
1: 反式脂肪嘅問題
3: 問題啦。
1: 冇錯。
3: 咁有啲咩又做少啲咧？就係可能吸煙啦，吸煙都會影響我哋嗰個黃斑點嘅。
1: 係啊，呢、這個真係估唔到啊！原來吸煙都會影響到隻眼，都諗唔到吸煙有任何一個好處啊！
0: 真係冇。
1: 係啊，
0: 都呼籲大家唔好吸煙。
1: 冇錯啦，咁所以原來咧，頭先咧，醫生一開始嘅時候就話啦，呢啲嘅問題咧，有一啲嘅問題咧，都係因為呢一個遺傳啦。咁但係咧，講落原來除此之外咧，自己要檢點下自己嘅生活啦，都係好緊要啦。
0: 咁平時咧，譬如除咗飲食，我哋注意啦，對眼嘅健康，即係我哋嘅生活習慣又有冇影響？即係譬如咧，我成日咧中意夜晚咧睇戲啊，熄曬啲燈咁啊，暗暗地啦，跟住又中意將個熒光幕校到好光，其實呢啲係咪都好大傷害嘅咧？
1: 你睇下，打咩啊？交叉啊，大交叉啦！
3: 係啦，你講得好啱。咁當然我哋梗係會話啊，都係即係。經常做運動咁誒，等我哋嗰個成個人會好啲啦。咁但係你頭先講，而家長者都好中意睇手機噶嘛？
0: 係啊，
1: 係啊。
3: 咁同後生一樣，喺短啲時間唔係唔睇得。 短啲時間，可能20分。

0: 鐘半個鐘，
1: 唞
0: 一陣間，咁眼又唔會乾啦，加埋就唔會咁影響個視力，唔會勞損隻眼睛。咁夜晚黑掹掹睇，梗係最好唔好啦。
1: 冇錯，
0: 係啦，正常嘅光線會好啲。
2: 好，咁啊，大家注意㗎。我聽到咧眼乾咧，啲老友記好中意滴眼藥水，我婆婆日日都滴㗎。其實係咪唔係咁好嘅咧？
0: 咁啊，視乎嗰個人嘅嗰個情況同埋需要啦。咁如果真係要滴咧，可以嘅話，如果即係定時或者經常用嘅咧，最好用一啲冇防腐劑嘅。
2: 我點樣可以知道佢有冇防腐劑？
0: 通常咧個盒會話俾你聽啦。
1: 药
0: 房那個人亦都會告訴你聽啦，加埋咧通常嗰啲係貴啲嘅，因為佢係可能要一日用曬啊，或者就算係一支過咧，佢嗰個期限只話嗱，你開咗要三個月一定要掉噶啦，同埋嗰個樽嗰個 design 啊係唔同啲嘅，唔普通，因為佢唔可以索翻啲氣入去嘅，咁所以咧。佢個樣子有少少唔同
1: 的。哇！呢樣嘢真係第一次聽啦，係啊，因為原來我知道咧，第一樣嘢眼藥水要用嗰啲咧，即係新鮮嘅眼藥水啦，
2: 新鮮嘅
1: 係啊，即係要用兩年都仲用得嗰啲就唔係咁好嘅，咁啊貴啲啦。但係醫生話最緊要就係連個樽都唔同嚇，呢一樣嘢咧，大家就真係各位長者哥哥姐姐咧。就真係可以留意一下啦，同埋佢又會有個 due date 啦，即係好似新鮮牛奶咁咯。你見到佢嗱，即係幾耐之後咧，你就唔好再用，咁你就唔好因為嗰樽日眼藥水，因為我都有咁諗㗎。
2: 貴
1: 係啊，
2: 咗兩下，
1: 你知我哋都係咁，係啊，我哋係好鬼孤寒嗰啲人。
2: 細個啲屋企人教咧，擺雪櫃就可以擺多一個月添㗎。
1: 你千祈唔好啊！
2: 問下醫生先。
1: 醫生，你有冇聽到
0: 要跟翻嗰個佢個時限？
1: 係啊，你有冇估到？因為呢個咁嘅小妹妹，即係諗嘢都要老人家咁噶，係諗住等喺雪櫃。係啊，有所以咧，以前咧喺個雪櫃度都好多藥物下噶，因為諗住咧等喺個雪櫃可以保鮮，可以用得耐啲。嗱，唔好啊，
2: 唔好啊，
1: 係啊，因為嗰個即係日子到咗咧，就幾貴都好，就唔用得噶啦。等滴親隻眼就唔好啦。
2: 眼幾貴都補唔翻啦。
1: 咩咧？
2: 呢個時候咧，我哋有聽眾已經有問題咧，想問醫生就打咗嚟啦。咁我哋電話旁邊有陳女士喺度，你好嘛，陳女士。
1: 陳女士，
3: 係你好，你好，
1: 你好，
2: 聽到你好，係想問下你，你有啲咩問題想問醫生咧？
3: 我隻眼咧，我初初一發覺咧就有個黑雲揞住我隻眼咯，我跟住去睇醫生，同我 check 咗噶啦，就成嘢就排得耐，同我打針啦，排咗成五個月先同我打，咁我跟住我啲仔女咧就帶我去睇私家，私家就話我即刻要打咯。我但系打咗三針，喺政府又打咗兩針噶啦。而家我隻眼先都仲係睇唔到嘢咧，就係咯咁樣咯。
0: 咁我相信你都係我哋頭先研究過嗰個叫老年黃斑點病
1: 變啦。
0: 咁頭先講，咁你好好啊，你啲仔女即刻帶你去私家醫生嗰度即刻治療，咁已經係做咗第一步噶啦。咁但係有可能頭先講冇得逆轉噶，你而家一路打針咧，就希望佢唔好再惡化啦。咁可能希望。你醫生同你講完，你話啊，可能之前係每四至六個禮拜要打一次嘅，而家可能可以拖長啲，可能成三個月先打喎。咁其實對你嚟講已經係一個進步嚟㗎啦。
1: 係啊，
2: 係啊，咁啊，陳女士就可以保持住啊，定期都要去檢查咁樣愛護自己眼睛咧，等佢唔好繼續惡化落去啊！
1: 你係好幸福，因為咧啲仔女咧會同你睇私家醫生，咁就唔使咧排隊排得咁耐。不過咧，我又好想問下醫生啊，如果我係陳女士嘅話咧，我都會諗下，咁我成日坐喺度，除咗打針之外，我有啲咩可以做會令到我會好啲啊？有冇啲咩特別嘅嘢做到嘅咧？
0: 黃斑點病變咧，唔多唔少都同紫外光都有關嘅。咁如果出面太陽好猛咧，咁就麻煩，因為嗰個時段唔好出街啦，又或者戴翻少少適合嘅太陽眼鏡。
1: 冇錯，
0: 咁同埋咧，黃斑點病變咧係可以兩隻眼嘅喎，咁所以咧。已經一隻眼有咁嘅幹，另外一隻眼真係要自己 check 住，一有少少嘢咧就即刻話俾仔女聽，同你去睇醫生啦。
1: 係啦，咁啊記住咯喎，嗱醫生所講啦，太陽太猛嘅地方就唔好去啦，咁啊好好地保護個眼睛。我又想問一下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哎呀咁我屋企又會悶噶嘛，咁我即係睇手機會唔會都會導致到呢一樣嘢冇咁好咁咧？
0: 咁就冇文獻話係喺手機話導致黃斑點病變，
1: 會嚴重咗咁樣，
2: 色細啲、暗啲咁樣，會好啲咧。
0: 正常嘅光線啦，
1: 冇錯啦，
2: 舒服嘅光線，太陽又唔得
0: 太暗都舒服就得啦。
1: 係啦，咁希望咧，以上咧，其實頭先譚醫生所講嘅幫到你啦。
2: 係啦，咁我哋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睇下仲有冇其他聽眾打嚟1872312問醫生問題啊！

0: 好玩医学。
1: 继续翻嚟我哋好玩医学啊，身边有谭医生喺度，你好谭医生。
2: Henry 哥哥，你话咩？你想问医生咩啊？
3: 唔系，我头先发现咧，
2: 根据医生话，
3: 系啊，因为咧有一样嘢好想问，因为近排都几兴嘅，就话蓝光咧系导致只眼唔好啦。咁所以咧，譬如我哋睇个电脑咧，又要等过一块嘢咧，就
2: 跟住专登黐嗰啲咩？
3: 黐嗰啲蓝光防蓝光
2: 咁样嘛。
3: 仲有啦，开始咧而家咧就有啲蓝光眼镜添嘅，就觉得戴咗嗰啲之后咧，只眼就会好啲，因为蓝光咧损害你只眼。第一，蓝光系乜？第二，佢点样损害我只眼？第三，其实嗰啲眼镜咁贵，一定有用先至係咁貴嘅。
4: 咁講翻文獻咧，只係話藍光咧喺某一啲老鼠嘅研究咧，就導致有一啲變化。但係依個研究已經差唔多十幾年㗎啦。
3: 就係老鼠嘅啫，係。
4: 咁暫時都未有喺人嗰度去見到依件事。咁但係你都講得啱，其實唔係需唔需要戴藍光眼鏡，係而係唔好睇咁耐就得啦。咁反而藍光點樣影響我哋咧？另外一樣嘢就係臨瞓覺前咧，唔好睇咁多，因為會影響你嘅睡眠質素。咁依個就係真係有科學根據。
3: 哇！
2: 我哋好中意睇住個電話玩到一眼瞓就擺低瞓噶。
3: 係啊，醫生雖然咧就係眼科嘅專科醫生，但係頭先講緊嗰樣嘢咧，我諗大家就更加會深深受到影響啦。就係咧臨瞓咧囉囉攣係覺得係要睇嘅。咁仲有覺得咧唔睇係瞓唔著嘅。有陣時咧已經刪咗機瞓唔著咧，你會開翻嚟睇添。好多呢啲人嘅喎。好啦，你瞓著咗。開翻嚟睇，即係其實已經係冇燈㗎啦。咁喺嗰個時候咧，你會睇，你發覺咧係咁樣睇嘅時候咧，你睇睇下會睇成個鐘頭都係瞓唔到。咁嗰個時候唔係對隻眼有問題，醫生話俾大家聽就會影響你睡眠質素啊，女。
2: 知道啦，我會乖㗎啦，醫生。咁醫生有冇話其實我真係譬如我中意睇手機，咁我睇套戲咁樣。我會唔會睇得太耐呢？其實有冇一個指標位？譬如話，我睇45分鐘就應該要休息一下，合埋對眼又好，或者做啲咩咁？
4: 好彩睇戲咧，你就即係除咗睇字幕之外，你唔係睇一本書咁樣啦，喺個手機嗰度。咁一般嚟講，我都會建議其實如果睇書咁樣啦，喺個手機30分鐘休息一陣間。咁但係睇戲咧，我就建議你可以將佢投射落個電視度啦，又或者用個大啲嘅熒幕嘅電子產品咧，可能舒服啲，
2: 即係換啲大嘅，即係唔好細細，就因為下下都要眯埋隻眼啦，跟住擁到係啦。
3: 我咧就咁耐以嚟都好中意睇書嘅，到而家都好中意睇書，但係咧發覺年紀大咗啦，睇書咧真係好快咧隻眼會攰，同埋好明顯咧你係用多咗力先至睇到嘅，咁同埋咧。好自然啲書其實啲字大隻啲咧，覺得開心啲咯，睇得
4: 舒服啲，
3: 係啦。咁喺咁嘅情況咧，以前曾經有人話你隻眼咧其實要鍛鍊嘅，其實咧你唔好咁快咧去輸俾佢，唔好咁快戴對眼鏡，你睇啦，睇得睇到一日就睇一日啦，咁樣其實會練到好嘅咁。還是係其實唔係咧，你戴翻 reading glasses 啦，睇翻老翻眼鏡啦，咁起碼你可以睇得耐啲。其實呢一度點樣去攞到個平衡？
4: 咁你其實兩樣都啱嘅喎。咁喺我哋未有完全冇睇近能力嘅時候咧，你係可以鍛鍊翻。咁即係話咧，好似你做 exercise 咁，做運動咁，你成日隻眼又望遠又望下近，即係唔係好似我哋一般翻工嘅哥哥姐姐咁咧，成日哇對住電腦就 fix 咗喺一個距離。咁你又望下遠又望下近，其實係你將個肌肉咧去做運動。
3: 係。
4: 咁變咗咧，你老花嘅程度同埋嗰個速度咧會褪遲啲。
3: 明白。
4: 咁好啦，但係去到某一個階段，真係覺得哇唔係喎，睇尤其是你話夜晚咧，攰咗啦隻眼，咁你就唔好夾硬逼隻眼去咁辛苦，咁喺嗰啲遲飯咪即係戴翻少少咯，或者嗰啲又好緊要嘅，唔可以睇錯嘅，咁咪戴翻你適合嘅
3: 眼鏡啦。
2: 即所有都要啱好適中，唔可以
3: 就要
2: 端啊！
3: 所以當你年紀大咗咧，最緊要第一樣嘢就係睇唔睇到一樣嘢。其實智慧都好緊要，即係要喺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就唔好咧一步通書睇到老啦，係啦。
2: 最後幫 Harry 哥哥問一個問題，
3: 有幫我問
2: 嘅，因為 Harry 哥哥咧好中意去游水噶，我成日覺得游水咧佢對個眼咧好危險噶。因為咧，如果室內泳池咧，我又覺得佢有綠水喎；去海灘咧，我又覺得佢好似鹹得滯喎。有冇關係？有冇影響？
3: 啊，問得好喎！我從來都冇諗呢個問題。
2: 你會唔會戴眼鏡啊？
3: 哦，眼鏡。

0: 咧就一定大啦。但係咧，我通常去游水嘅時候，我十次裏面咧，差唔多有九次半都係游海啦。咁我發覺咧，我留意到見到咧，其實有好多老人家去游水嘅，嗰啲都視力好似唔錯嘅喎。咁同埋而家游水咧，有啲眼鏡有啲游水嘅 goggles 咧係有度數嘅，你知唔知啊？
1: 我都有買藥，唔係點睇嘢啫。
0: 係啊，咁但係咧，你講緊嗰樣嘢就係驚佢污糟，驚佢會影響隻眼，咁就要問醫生啦。
2: 咁嗱，當然啦，海水係比較天然啲嘅，咁但係你視乎有邊度。

0: 魚你日頭遊咧有防紫外光嘅。
1: 啊、
0: 因為海水都會反映那個紫外光噶嘛，太陽落嚟
1: 紫外光係醫生今日講咗好多次嘅、真係完全對隻眼有事，
0: 係啊，對其他嘢都好誒，唔可以冇，因為我哋要有維他命 D 嘅，
1: 係啦，
0: 係啦，
1: 好中意維他命 D 啊，但係咧隻眼咧就唔可以直接望太陽啊，或者係總言之呢、這個紫外光
2: 係呢、這個建議係俾你嘅 Harry 哥，你記唔記得你今朝報呢個紫外線嘅時候，你話今日紫外線唔係好高，我唔想去游水，我中意高啲先去游水啊，
1: 係啊係啊，我真係咁講，我真係咁講，因為係
0: 拍戴保護眼鏡得啦。
1: 醫生話咧要戴嗰啲防紫外線嗰啲，
2: 嗰個有冇防啊？
1: 有
2: 咧。嗱佢冇啊，嗱你陣間好好買翻個防紫外光㗎。
1: 得㗎啦，我會 check 下㗎啦。
0: 咁如果覺得即係游泳池又好，或者海水又好，覺得游完之後隻眼有啲唔舒服，第一時間可以揾我哋頭先講嗰啲人工淚液啦，去沖一沖隻眼睛，將有可能嘅嘢盡量沖翻出嚟。
1: 啊，這個真係好好，呢、這個真係好好。人工淚液咧，其實就係點都好過就咁樣唔理佢。
2: 咁啊 ，Harry 哥哥，你今日學到好多嘢，要乖乖地啦。之後，
1: 我知。
2: 今日咧非常之多謝曬譚醫生同我哋講咗好多眼部相關嘅注意事項啊！咁啊，期待下一次咧再有問題都可以再向醫生請教啊！咁稍後咧，我哋翻返去電台部分咧會繼續有暖流熱線啦！咁啊，唔好行開，陣間見。
1: 多謝曬。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新闻报道。
1: 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億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说，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據報動用無人機襲擊位於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但美軍否認只是假新聞，沒有美國軍艦受襲。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局勢持續動盪，大批民眾連續第二晚上街抗議一名蘇丹男子星期一在當地持刀傷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带来是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较多，星期六稍后是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二。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270点，成交金额15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19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元，跌2.4；阿里巴巴108.2元，跌5.3。腾讯控股457.6元，跌8元。南方恒生科技4.5毫3.38元，跌9.6元。

0: 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一蚊，中芯国际70.9跌1.45，友邦保险71.65升0.4，中国海洋石油24.68跌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6，瑞士法郎9.814，澳元5.487，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3，欧元系9.04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4点，跌94点。港金报37,905蚊，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49美元，卖出4,0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香港珠海学院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香港珠海学院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啦，而另外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去湾仔啦，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我咧，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教周以玲收落，
11: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9: 不如我哋唱翻先。
8: 好啊。

0: 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
1: 就係
3: 希婷啦，
2: 就係希榮哥哥咯。

0: 同埋直直咯。
1: 耶、yeah, 我哋三个。
0: 哎呀今日街市好多人、啊。
1: 好叻个肚开始打鼓啦 ,Happy 哥哥。
2: 但是呢今日讲嘅嗰样嘢我觉得无论你个鼓几大声你都应该唔会放佢落口咯。
1: 咁你唔想口都好喎。你可唔可以諗方法煮到我会想放佢入口啊
0: 咁就睇你个鼓有几大声咯。
2: 咦其实直直讲得好啱喎。如果呢样食材呢有方法令到我同直直都放入口咁即係话呢个大厨处理得好好啦。
0: 就等我嚟啦。
1: 就係你
0: 我最喜歡這些
2: 你成日都得个讲字。
0: 我最喜欢呢啲挑战㗎啦。
1: 挑战。
0: 你唔好理其实呢你如果冇咁嘅经验嘅话呢你攞十本嗰啲烹饪书嚟呀你照讲呀係你听得出㗎仲有我哋啲听众真係眼眉毛挑通笼㗎嘛咪先眼眉毛挑通笼即係关隻耳仔听嘢係冇关㗎嘛。你睇摇摇喺出面就你讲乜嘢。
1: 係咪有句咁嘅说话你自己作㗎
0: 眼眉毛挑通笼你哋知唔知咩事
1: 先。係咪你自己作㗎
0: 即係个眼。
2: 看惯世事啦係咪
0: 啦即係呢、哦、看惯世事嗰啲人连眼眉毛啊。都会有即系都通晒窿、哦，即系话即系好精明嘅、
1: 哦。我知道啦，我细个咧睇嗰啲画像咧，嗰啲孔子佢嗰条眉咧孔武有神啦，跟住咧诶揼咗落嚟啦，好长长到就系个鼻咁样。
0: 嗰啲
1: 咧，因为佢智慧咧喺嗰个眼眉毛挑通窿度就长到咁样。
0: 系啦，你讲到咁深入咧，其实同今日煮嘢完全冇关啦。
1: 系、啊、
0: 咁，同埋咧，我哋基本上系讲紧今日咧煮嗰样嘢咧，有好多人系唔食啦。咁跟住咧，我隔篱呢两个俾人种坏晒嘅人咧，就当然喺度秒啦。
1: 好啦，
0: 既然系唔中意食嗰样嘢咧，我就唔明啦。即系去街市咁多嘢去买，你买啲唔中意食嘅翻嚟叫我煮，你咪即系玩我先？
2: 因为我就系想知道大家有冇方法可以煮到咧，令到啲唔食呢样嘢嘅人都接受咯。
1: Henry 哥，你以为我哋香港私房菜真系同你食饭？我哋香港私房菜系邀请咧，我哋嘅老友叫啲厨神打上嚟咧，大家大比拼噶，睇下边个打呢个。最劲个厨艺最高超噶嘛！
0: 我话俾你听，今日咧我都好期待你哋打电话嚟，因为咧呢一个嘅食材咧有好多处理嘅方法，系一个大嘅迷思嚟嘅。
1: 系，
0: 跟住咧有十几个武林高手啦，同埋唔同嘅山头咧都话佢有方法咧去处理而令到呢样嘢系好食嘅，个个咧个讲法都唔同。
2: 我哋峨眉派嘅煮法先系最好，
0: 系啊，
1: 我哋香港派嘅先系最劲，先系天下第一。
0: 但系我哋黑衣帮啦、丐帮咧，话俾你听啊，唔煮就咁执落个嘴度都觉得好。
1: 你嗰个黑衣帮嘅话咧，即系丐帮咧，系咪就
0: 系
1: 攞啲泥拥住嗰嚿嘅我哋今日嗰个食材，
0: 拥
1: 住佢，即系煨佢两三日。
0: 对唔住，你唔好睇少黑衣帮咧，其实咧丐帮咧整嘢食咧系好劲嘅，得一招嘅啫，
1: 系、
0: 就是、黑衣鸡啦，
1: 同埋黑衣鸡咯，
0: 同埋黑衣鸡啦，
1: 仲有黑衣鸡，
0: 唔系整咩都系用嗰个黑衣方法整就好食啦，黑衣肉啦咁样系啦，但系咧呢一啲。嗱，呢一个特别嘅食材，俾个 tips 你哋先。
1: 系
0: 系啦，系斋嚟嘅。
2: 系斋，究竟系乜东东咧？知识点
0: 解啊？
1: 点算啊？
0: 点解会咁？
1: 点算啊？点算啊？
0: 点解啊？
2: 呢、這个点算呢其实就是问紧大家，如果苦瓜苦嘅话，究竟可以点算呢
0: 唔系啊，我觉得唔系，我哋咧太激动啦。
1: 系，
0: 其实我哋呢个钟头有一样嘢咧，系所有嘅听众咧听我哋嘅节目嘅主要原因，但系我哋系冇解决到。
1: 系，
0: 系就我哋连呢一个钟头咧，系嘅天气未讲啊。
1: 系，佢哋唔知道个紫外线今日使唔使戴太阳眼镜出街。
2: 我哋记得阵间放工去买咯。
1: 系啊，
0: 烦啊你哋。
1: 我话俾医生知啊，有医生电话噶。
0: 讲天。
1: 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的骤雨会增多，而星期六去到星期二的雨势就会大一点，还有会有狂风雷暴波。
2: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
0: 得了要两个人一起
1: 高。
0: 得啦得啦得啦，知道啦，系啊系啊，一阵间买过嗰啲防，系啊系啊，防紫外线嗰啲啊嘛。

0: 入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的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

0: 精彩啦！
1: 精彩啦！
0: 精彩啦！
1: 我都唔食嘅。
0: 今日竟然咧呢样嘢，其实咧，大家如果上咗我哋嘅面书喺五台之友咧，已经见到我哋三个人抬住一大只苦瓜，又叫做凉瓜。通常咧喺出边咧，你喺菜牌度永远唔会用个苦字，所以全部都系用个凉字嘅，就系凉瓜。
1: Harry 哥哥啊，你望清楚啲张相先啦。
0: 系啊，
1: 你放大张相睇下我哋啲表情先啦。
0: 我都唔使放大噶啦，其实咧就你哋两个咪就系苦瓜咁样咯。
1: 系啦，苦瓜干咁咯。
0: 我就劲兴奋，因为点解咧？苦瓜咧喺过去一段日子里边咧就帮我好大嘅。例如如果我咧嘅如果我想清热咧嗰段时间咧，系啦，同埋咧好似以琳咁样喉咙唔舒服咧。整一杯五青汁里面主要加重苦瓜的话呢，我喝完之后个人呢就舒服晒。嗱，有几样嘢啦，有青瓜啦，然后跟住呢有呢个西芹啦，再跟住呢就最多系苦瓜嘅。
2: 我知道你讲緊咩呀，
1: 仲要青五青汁啊。
0: 冇错啦，数唔数得晒呀，其实我数咗三样㗎嘛。
2: 青瓜、苦瓜。
0: 係啦，青瓜、苦瓜、西芹。
2: 西芹。
0: 跟住继续嚟
2: 呀。唔识我唔饮喎。
0: 好啦，另外嗰
3: 个。
0: 芹咗啦，咪芹完，咪芹完啦。
2: 生菜，
0: 青苹果，
2: 青苹果，我可唔可以净系要青苹果啊？
0: 其实五青汁咧，有好多时候咧，啲人俾你咧都系出猫嘅，
2: 系咪仲有奇异果啊？
0: 青唔到嘅吓，
2: 咁有冇奇异果啊？都系绿色喎。
0: 奇异果系一个高级嘅五青汁，如果系有奇异果，好高级。但如果有奇异果咧，我唔会等落五青汁，因为有啲嘥。
2: 我就咁攞嚟食。
0: 奇异果我就咁攞嚟食啦嘛。
1: 有啲人连皮食添噶。
0: 系啊，我数嚟数去啊，好似有阵时咧会落青柠啦。咁啊，所以咧五青汁好多时候咧嘅第五样嘢咧都系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同埋咧好多时候五青汁咧得四青嘅啫，我发觉。
3: 四青汁。
0: 成日都俾唔到第五青出嚟嘅。系啊，咁但系咧个青苹果好紧要啊，因为唯一咧勉强有少少甜味。咁但系呢个嘅苹果咧撞完呢一个苦瓜之后咧，其实就甘咯。
1: 如果你俾呢个四青汁。我饮咧就变五青啦，因为我会面都青。
0: 我估到你系呢个啦。
1: 咁我都应该会啦。
0: 你又会咩？
2: 但听讲呢个五青汁咧会帮助你呢一个肠道非常之畅通噶。
0: 唔单止系咁样样啦，真系佢清热啊嘛。咁啊，但系净系苦瓜呢一样嘢咧就已经系好清热噶，听讲话。咁但系咧苦瓜嘅处理方法系相当之讲技巧嘅，亦都系咧苦瓜系一样我哋好值得尊重。嘅一种食材，因为咧我发觉咧，就算系去到呢、這、一个故宫博物馆咧，你会见到咧有啲嘅展品咧都系苦瓜嚟嘅。
2: 哦，系啊，以前嗰啲展品咧，
0: 唔知点解展品系会有苦瓜嘅，
1: 嗰嚿肉，
0: 嗰嚿肉
2: 系啊，又仲有嗰啲咩白菜啊，脆肉白菜嗰啲 fan 咯，
0: 肥猪肉
2: 系啊，
0: 肥猪肉啦、
2: 啊，
0: 白菜啦，同埋青同埋苦瓜系最多时候咧，就系可以喺呢啲嘅中国嘅
2: 以前嗰啲展品嗰啲雕塑啊，
0: 名贵嘢嚟
2: 噶，
0: 系啊，古董嚟噶，
2: 晶莹剔透啊。
0: 好啦，但系我哋今日入翻厨房啊嘛，
2: 系啊。
0: 咁究竟咧苦瓜而家都好多种噶，希婷。
3: 吓，我净系知道有白玉苦瓜同埋青色嗰啲苦瓜咯，仲有
2: 知道苦瓜咯。
0: 最基本咧就系青色嗰种啦，而成日都会接触到噶。你问我咧就唔系好清楚知道其实两种青瓜嘅分别系边，我系咪都系咁煮噶啦？但系咧我就净系觉得咧青瓜苦瓜咧越大只。同埋越厚肉咧，就煮出嚟就冇越冇咁涩咯。
2: 但我由细到大都觉得苦瓜咧，系咪其实佢系改错名咋？其实咧
3: 叫咩名？
2: 我唔知佢系咪即系，因为我唔食佢嘛。我因为咧佢叫苦瓜，我觉得佢苦，所以我唔食佢。其实如果佢叫甜瓜咧，因为有啲人同我讲咧，苦瓜唔苦嘅，你识煮佢就甜噶啦。咁我叫甜瓜，我就一定会食佢咯。
0: 你唔系咁，你要用条脷去即系品尝，
2: 系咪？
0: 你听完就系嘅咩？
2: 咁讲苦瓜，我吓到唔敢食啦。
0: 苦茶狗系叫凉茶啦。
2: 佢因为咧，我知道佢叫凉茶，所以我饮咗凉，我饮完清凉。
0: 咁如果我将廿四味改咗叫做甜茶，你饮完之后咪觉得佢甜啊？唔会噶嘛，佢系咁味咁味噶啦。
3: 但系会呃到佢食咗第一次先。
2: 呃到佢饮，又话甜嘅。
0: 咁啊，
3: 你
0: 会
3: 更加憎佢咯。
0: 咁啊，欺骗啫，
3: 系啊。你
0: 一次不忠就百次不用噶啦嘛，
2: 咁又好似有啲道理。
0: 啊、
2: 我细个食药水粉红色，老师个医生都同我
1: 讲，
2: 唔系佢同我讲士多啤梨味啊，所以我咧到今时咁啊，最憎就系士多啤梨味噶啦。
0: 但系佢唔系士多啤梨味咯，佢系咪真系士多啤梨先？
2: 佢好难食嘅味咯，粉红色嘅不过。
0: 好差啊，真系。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咧就食材系苦瓜，咁啊，我咧就唔咁快发功住。因为我好想听下大家有啲咩精彩。

0: 通常咧苦瓜就一定要搭嘅有一样嘢，冇佢咧，我谂唔到我整苦瓜系点样可以冇咗呢一样。
1: 你头先又话你嗰个系黑衣苦瓜咧，我以为你就咁嗡下佢，煨下佢就煨苦瓜咁样。
0: 边度有煨苦瓜咧？听都未听过啦，系咪啊？好啦，咁但系咧，究竟呢一样系乜咧？我就可以提供嘅，
1: 系
0: 就系豆豉。
1: 豆豉，
0: 我觉得咧整苦瓜一定要落豆豉。
2: 我哋唔系讲排骨喎，今日苦瓜都要落豆豉。
0: 我咧原来苦瓜咧就咁煮，我真系解决唔到，谂到啲咩方法啊？有一个、有一个方法系啦，就系、是、冷食嘅系啦。咁啊嗰个咧就唔使豆豉，但系都要有少少蒜头。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如果真系要落镬煮嘅话咧，我觉得苦瓜系一定要连带蒜头，呢个系第一啦。第二样嘢，究竟苦瓜咧系需唔需要揾啲盐拿咗之后系冇咁苦？呢个系第二个好大嘅迷思啦。有啲人就话苦瓜系唔使嘅，唔知点样捽一捽佢咧就冇咗嗰啲苦味。咁又系咪真啦？
2: 又或者要出水？
0: 系啦，系咪要出水嘅咧？咁同埋苦瓜咧，其实浅色嗰啲苦瓜系咪冇咁苦嘅咧？深色嘅苦瓜系咪苦啲咧？嗱，呢啲咧全部都是一些迷思。
1: 怎样揀苦瓜呢？
0: 是啦，怎样揀法呢？麻烦你们打电话来，我呢就暂时呢就连这个 AI 都不问着。我来问一些精明的朋友仔。
2: 是打电话来18723121啊，我们呢等着今天讲的是苦瓜。

0: 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的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
2: 苦瓜。
0: 苦瓜，
3: 苦瓜，
2: 冇错。今日咧，我哋嘅材料咧就系非常之好食嘅苦瓜。你哋两个咧就拥起块面，其实呢样嘢系好有益噶。
3: 你仲要用非常之好食嚟形容佢咧，我又有啲保留咯。
2: 有啲乜嘢咧？食完之后咧，个口里边系齿甲留香，同埋咧会有 after taste 嗰
3: 样嘢。榴莲，
2: 之后先系苦瓜。
3: 唔系榴莲
0: 系咯，
2: 系咩？
3: 系啊，
2: 榴莲系因为佢榴莲啊嘛，系咪啊？个名啫，
3: 因为佢榴莲
2: 住喺度啊嘛，
0: 继续榴莲
2: 就叫做榴莲忘返啊嘛，系咪真系咁嚟嘅咧吓？
3: 唔知
2: 啊 ，Durian 唔知啊。
3: 下次讲下啦。
2: 其实咧，今日咧要讲咧就系呢一个苦瓜咧点样去处理佢，因为咧有啲咩嘅基础去呢、這、一个。要了解其實佢個苦喺邊度嚟啦，咁同埋咧經歷過之後咧，今日我哋都係搜羅我哋啲經世嘅係啦，呢啲隱世
0: 係
2: 隱世嘢。咁今日有
3: 大廚
2: 胡女士，
3: 胡女士你好，你好胡女士，
4: 你好，
3: 你點煮你個苦瓜準備？
2: 胡女士，
4: 我揾啲鹽葉啊先啦，
2: 係
3: 鹽葉啊，
4: 之後咧就開有個爆啊。
2: 油锅咁
3: 爆下佢
2: 嗱，好啦，成件事
4: 之后咧就
0: 等阵先，胡女士，你简略得太多啦，
2: 系啦，因为咧你而家咧已经你见到嘅嘢，我哋完全记唔到。咁咧，你一路其实一路讲咧，我谂你系谂紧你煮紧嗰阵时，第一件事苦瓜买翻嚟，咁苦瓜咧你系买嗰啲有冇指定？如果你有得拣嘅话，你拣边类苦瓜同埋点样嘅苦瓜系叫好啲咧？
4: 雷公作
2: 系
0: 雷公作啊，佢
2: 雷公作啊。是啊，怎样叫雷公作呢？
0: 好多一粒粒粒粒那隻啊，那隻就是雷公作了。
2: 哦，
4: 短短的那隻就是
0: 短短的，胡女士说
2: 短短的就要很多粒粒纹，
0: 嗯，
2: 就叫雷公作了。
4: 那些
0: 然后下一步点做咧？
2: 你点处理咧？你点切先？你会切片啊？定系
4: 切薄薄地
2: 嗱，系啦嗱，
0: 切薄薄片。
2: 因为咧苦瓜咧就有两种切法嘅，一啲咧就切咗薄薄地一片一片嘅，有啲就唔系嘅，就打横唔系啊，打横切咧出到嚟咧一个个圈咁噶可以。
0: 啊
2: 你明唔明啊？
3: 好似洋葱圈咁啊！
2: 嗱，凡系咧出边咧有啲嗰啲嗰啲餐厅咧，凡系即系 cheap 嗰啲咧就系咁切噶啦，因为咁样咧系悭好多苦瓜啊！你明唔明啊？
3: 哦，
2: 系啊，
0: 因为佢中间系空心噶嘛。
2: 佢出到嚟系啊，空心噶嘛。佢出到嚟咧就一个个橡筋圈咁，你明唔明啊？系啊，跟住咧咬落去又冇口感啦，系啊，紧睇你又唔可以话佢冇喎。
0: 佢有喺度啊，
2: 系啊，佢一个圈圈咁样。好啦，咁所以问下你胡女士，你系点切法噶？
4: 刮咗啲
2: 狼
4: 先，
2: 刮狼，系
4: 刮清咗啲狼，然之后切咗一嚿嚿。
2: 好啦，嗱一嚿嚿啦，刮狼啦，咁即系唔系我哋嗰啲 cheap 嘅做法啦，
0: 唔系圆咕碌啦。
2: 好，咁嚟啦，嚟料啦。
4: 有少少
2: 盐叶啊，腌几耐？
4: 10分钟到咯。
2: 会唔会咸？腌完之后佢
4: 唔会
2: 嘅，腌完之后使唔使洗一洗佢？哦，
4: 洗
2: 佢，洗翻即系洗翻净佢。嗰啲鹽咧，其實你醃完就唔苦啊，
4: 出咗啲苦味。
2: 嗯。
4: 啊，然之後揾個鍋咧，就起油鍋爆下啲苦瓜。
2: 好，乜都唔好落，有油鍋先，有少少。

0: 油就爆一爆个苦瓜，
1: 冇
0: 错，好收到。
2: 跟住咧就落啲转流豆豉。
0: 你使唔使啲？
2: 就爆啲苦瓜。
0: 咁你啲苦瓜系咪拎起咗先至再落蒜头豆豉，定系由佢啲苦瓜喺度就抌蒜头豆豉落去咧？
2: 都可以嘅，
0: 两样都得，好收到。
1: 蒜头同豆豉，
0: 我咪话咯，豆豉好紧要啦，
2: 唔会好咸，
0: 系啦，
1: 唔会好咸，
2: 然之后再炆嘛。
0: 哦，然后就
1: 炆嘅，
0: 冇错，然后先炆嘅，即系话咧，你就起咗个镬香啦，咁就劈晒啲苦味啦，然后跟住就好，咁啊炆啦，哇，用个炆字咧都要嘥好多时间嘅，话炆几耐咧？
2: 炆好耐嘅，炆15分钟到。
0: 哦。好啦，
1: 唔係好耐啫。
0: 咁而家你暫時我暫時可以想象到咧，其實你係得一盤裏面咧就係蒜頭豆豉苦瓜嚟嘅啫喎，就乜都唔使啦。
1: 使乜加啲肉落去一齊炆咧？
2: 要加啲排骨。
1: 排骨、啊、哦，
3: 哇！
0: 呢個位又出翻我哋上個禮拜嘅排骨啦。
1: 係咯，
0: 係啦，點都要出翻排骨嘅
1: 豆豉排骨。
0: 有冇試過？有冇試過唔落排骨得唔得噶？
2: 唔得嘅，應該落肉，
1: 落啲
2: 肉先得嘅。
0: 系啊，
1: 吊一吊個味，
0: 系。哦，
2: 吊下個味。
0: 系，咁排骨之前就有另外處理方法啦，系咪啊？如果唔系呢個時間就落啲生排骨落去嘅。
2: 排骨唔系
0: 用
2: 嗰啲苦瓜一
0: 齊
2: 爆。
0: 哦，嗱呢、這個就原來落排肉落苦瓜嘅時候就落埋排骨一齊爆嘅。
2: 冇錯啦。
0: 哦，咁你而家整緊呢一個炆完15分鐘出到嚟，就係呢一個苦瓜排骨嚟噶啦喎。
2: 冇錯，涼瓜排骨。
0: 涼瓜排骨嚟噶啦喎。咁呢一個咧，係啦，嗱，我就覺得你咁樣描寫咗之後咧，我覺得好吸引，因為我平時咧經過開嗰間兩餸飯咧係有苦瓜排骨，係啊，但我永遠都唔會揀嘅嗰樣嘢。
1: 點解啊？
0: 油淋淋就水汪汪。跟住嗰啲苦瓜咧個樣咧就
1: 得好少啊嘛，
0: 軟瀨瀨、
1: 挑挑咁啊。
0: 佢係軟瀨瀨，好似即係煮到咧已經淋曬。
1: 因為佢長期翻熱啊嘛。
0: 係啦，佢係好冇精神啊！嗰啲苦瓜你明唔明？唔醒神。
1: 即係好似
3: 苦瓜都有得冇精神嘅咩？
0: 係啊，即係軟瀨瀨咁啊，即係淋成隻咁。
1: 即係瞓喺度，好攰啊！
0: 啲苦瓜要得
3: 養苦瓜。
0: 係啊，阿胡女士啊，苦瓜咧係咪到最後尾整完出嚟咧，應該要淋曬啊，還是係有口感嗰只㗎？
2: 淋淋地有啲口感，
0: 淋淋地有啲口感。好啦，你呢一个苦瓜，其实屋企人咧中唔中意食？因为所有屋企咧都有啲唔中意食苦瓜嘅人嘅。
3: 我
0: 咯，
2: 屋企人中意食
0: 嘅，中意嘅，
3: 全家都中意食，
0: 个个都中意食啊，咁
3: 好
0: 啊，系咪？因为你冇第二道餸俾佢拣啊，佢唔食唔得啦。
2: 唔系嘅，唔系嘅，
0: 我又唔系，
3: 即系大家都中意食，所以先煮嘅。
2: 大家都中意食苦瓜啊，冇错。
0: 你打得電話嚟，呢、這個簡直係你嘅撚手小菜啦！
1: 如果唔係就唔夠膽打上嚟話俾我哋。
3: 佢就係為咗話俾我哋知苦瓜可以整得好好食嘅，等我同希婷就要食啦。
0: 不過咧，阿胡女士咧都收埋，有好多秘訣冇講嘅。因为你就咁样，其实你想想嗰兜嘢其实都是白濑晒嘅啫嘛。其实你会唔会再落啲嘢啊？
2: 我叫老
0: 抽
2: 生
0: 抽，嗱而家爆啦，嗱爆啦，
3: 我就估佢有老抽。
0: 嗱你听我逐啲要问啊，唔问我唔讲咩听，唔讲咩听啊，
3: 秘方嚟噶嘛，
1: 你好想知咩？
0: 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老抽啊，生抽又要，老抽又
1: 要，
0: 糖都要啲啲，
2: 糖都要，
0: 系啦，要几多我又唔讲你听，
3: 系啊，
0: 唔会讲
3: 你
0: 听。
3: 你奶手系咁多就咁多，好难话俾你知落几多
1: 咯，
0: 系啊，
3: 少少适量咯，
0: 几多？
2: 一斤糖咯。
0: 哦，嗱，
1: 一斤左右，
0: 好啦，咁出到嚟梗系好味啦，使唔使再落少少豆粉啊，打个芡啊，嗰啲 friend 啊？
2: 你唔使啊，
0: 唔使嘅，哦，
2: 即系你热排骨嗰阵时，嗰个环节，先落少少粉。
3: 本身排骨已经要热得靓啦，
1: 生粉啦，
0: 嗱系咪啊？系咪要逐啲扣出嚟啊？你明唔明啊？吓，而家你一初初你
1: 高咁啊，
0: 系啊，初初你问啦，嗱，唔答你，
3: 一开头食得咁样
0: 样啊，系啊，冇咯。而家话俾你听，原来唔使，点解啊？因为原来咧，啲排骨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要腌下嘅，
3: 系。
0: 咁你点样腌啲排骨啊？有？
2: 搵啲生抽嚟腌排骨啦，
0: 系啦，
1: 生抽、生粉、糖，
0: 使唔使有啲麻油啊，或者
3: 胡椒粉
0: 啊？
2: 唔使啊，
0: 我唔使嘅，
2: 有啲唔
0: 中
2: 意食胡椒粉噶嘛，
0: 冇错，系啊，
2: 少少麻油就可以。
0: 啊啦，
1: 麻油啊，
0: 有麻油啊，系啊，始终麻油，想住啫，系啊，苦瓜唔惊你唔中意，苦瓜唔惊你唔食吓，但系咧。胡椒粉你可能唔食喎，所以
2: 冇错系。
0: 啊，你真系好细心，
4: 咁听落胡女士呢个咧，其实简单嘅。
3: 嗯，
0: 胡女士呢一个咧，
4: 好复杂。
0: 出到嚟咧，呢个咧就系爱心妈妈嘅一个
3: 一煲咁样样。
0: 爱心妈妈嘢，一系咪一煲定一碟就睇几多。

0: 咯，
1: 系
0: 啊，多人食咪就
2: 同埋好送饭，
0: 嗯呢、這个都有好送饭啦、啊。然后跟住大家又食完之后好开心啊。胡女士啊，好多谢你嘅提供，仲有冇啲咩特别嘢要讲噶？
3: 冇乜啦，
0: 系咪啊？
1: 冇，咁我哋就准备请下个大厨出嚟同你比拼一下。
2: 好啦，多谢你，胡女士。
0: 喂，俾啲掌声俾你先。
2: 拜拜。
0: 好嘢啊！真
2: 系。系咪大厨都系咁嘅咧 ？Harry 哥哥，你会唔会噶？如果我问你，你点样整番茄蛋？你讲啊。跟住佢话番茄同蛋捞埋一齐煮。
1: 我婆系咁噶。
0: 真系煮嘢食嘅人咧，又唔系咁多人中意讲嘢噶咋。同埋仲有咧，块面系好认真嘅。我咧去喺深水埗咧食一个意大利粉咧，嗰、那个系意大利人整嘅意大利粉嚟，喺、深水埗整嘅。佢黑晒口面咁样噶。
1: 佢本身皮肤黑啫，
0: 好似唔理你。其实佢系集中得好紧要。跟住咧啲意大利面系佢自己整嘅，系啦，每一个汁咧佢系。我未見過人咁噶個鍋，係即係你中國人做嘢好少。佢
1: 人哋嗰個係形象嚟嘅，
0: 佢有個稱咧，佢下底有個磅咧，佢
2: 成個磅咁精準、啊。
0: 係啊，佢連只鍋放落個磅度，跟住每樣嘢滲落去，佢又睇住要落幾多。跟住我使唔使咁認真啊？哇！出到嚟嗰個茄汁真係好食到，連我娘親係邊位我都唔記得。
1: 咁好食。
0: 係啊，所以但係咧，你同佢講，佢唔講嘢㗎，好古熟㗎。後來咧，你食完第一啖啦，嗱煮好咗。
1: 其實我知點解佢唔同你講嘢喎。咁人哋意大利人嚟噶嘛，咁讲意大利文，你都听
2: 唔
1: 明，咁咪讲咯。
0: 咁你喺得深水埗开档都已经好习惯香港人啦。但系咁有一样嘢，跟住我食啦，一食嘅时候我就同佢讲，我话哇呢一、這个汁真系好得，系啊，我话呢个汁真系好得。跟住佢讲咗一句，佢话如果我呢一度嘅呢一个茄汁都唔好，我就。称不上是一个意大利，
1: 我仲要回意大利了。
0: 哇，我几感动。跟住咧，我就话真系好精彩。佢笑啦，佢嗰阵时笑。所以咧，其实大厨咧做嘢嘅时候唔会笑噶，但系咧煮好咗之后，你又欣赏咧，哇，佢就由心笑出嚟。
2: 咁的确嘅，其实 Harry 哥哥中意煮嘢食，应该都有同感啦。就系、是、你
0: 煮
2: 嘢
0: 都
2: 唔会笑，好集中啊。
0: 系啊，如果你想见到我最古叔嗰阵时，就系我煮紧嘢嗰阵。
2: 你几时邀请我哋上嚟？
0: 因为你轻佻系煮唔到好嘢。嗱嗱嗱，
1: 唔系啦。佢可能系因为
0: 搞音乐就得，玩音乐嘅时候
1: 佢唔可以系热爱煮嘢食，所以会心微笑啊！想到阵间好好食，我就开心，得唔得？
0: 唔系啊，你要欣赏嗰个声音，你明唔明啊？好啦，我而家落牛油，冇声冇声噶，牛油落镬冇声噶。
2: 哦，因为佢悄悄地融化。
0: 但系你个镬到好热好热嘅时候，到你将啲。
2: 将啲肉放落去啊！
0: 你放落去嘅时候，究竟个声系点？你唔会讲嘢，你要听嗰下声。Yes， 系呢下啦，咁就享受嗰个声嘅，明唔明啊？如果你等咗牛油落去，跟住等嚿牛肉落去，冇声嘅，死梗。呢一嚿牛排一定唔好食，系一定唔好食。你明唔明？咁所以你其实咧，完全系用紧你个五，即系原来 five senses 全部出晒。吓，即系眼又睇住啦，只耳仔又听住，
2: 然后你闻下有冇窿啦。
0: 咁你点会笑啫？系咪啊？所以咧，如果你整苦瓜要整得好食咧，
2: 真系要苦瓜咁样。
0: 个样咪苦瓜咁样咯，唔系啫，系啊，系啊。你问阿胡女士系咪先？
2: 嗱，电话18723121，我哋今日系讲苦瓜。我同直直咧就好似呢首歌咁，苦中作乐。
0: 你哋唔系嘅，等我整你哋食。哎呀！

0: 苦中作乐，系讲紧寂寂同希婷。
1: 哎呀，
2: 真系抛砖引玉啦！今日咧有好多电话多到不得了，我肯定咧呢度其中有一啲咧好嘢嚟嘅，你听完之后咧。即刻嘗試試下啦，可能咧會改變你哋對苦瓜嘅感覺同埋睇法嘅。
1: 你講得啱，因為跟住落嚟呢個大廚咧，好似有方法令到苦瓜冇咁苦啊，直姐。
3: 係呀，咁就好啦。
1: 我哋請佢出嚟啊，有美美大廚啊。
3: 你好啊，美
2: 美大廚。呢個係
0: 美美大廚。
2: 美美大廚啊，你係。
4: 喂，你哋好啊，各位好啊，靚仔靚女，好聽啊，你哋節目好中意啊。
2: 我都中意你啊。
1: 美美大廚。
2: 快啲話我哋聽。係啊，點搞啲苦瓜先？
4: 嗱，啲苦瓜咧，你买嗰阵咧，你就要买啲圆嘅，
2: 系，
4: 唔好买长嘅，长嗰啲咧就冇咁好食嘅。
2: 系，
4: 如果即系头先个位听众话斋雷公咗，
2: 雷公咗，
4: 咁咧你就要买啲嗰啲肉咧大粒啲嘅，
2: 嗯，
4: 唔好买啲好细粒，好似密麻麻嗰啲咧就苦嘅。
2: 即系话咧，完全咧喺出面咧就已经睇到粒粒突突嗰啲位咧，即系突出嚟嗰啲系大粒啲。
4: 大粒啲嘅啲肉要大粒啲嘅，
2: 明白好啊。
4: 系啊，咁你翻嚟咧切开佢，
2: 嗯，
4: 咁你又挖咗啲囊出嚟咧，
2: 系，
4: 咪好多核噶嘛，
2: 嗯，
4: 咁挖晒，咁佢里边就有一阵白色嗰啲个喺个肉嗰度噶嘛，
2: 系啊，有阵衣嘅嗰度，
4: 嗰阵系囊嚟噶，
2: 嗰个囊啊，系啊系啊，嗰个囊喺嗰个系。
4: 咁你揾只匙羹，
2: 嗯。
4: 刮晒嗰啲囊，刮到佢冇晒嗰啲白色嘅，咁咪见、哦、见到咪里边咪嗰啲肉咧，咪好似绿绿绿绿地嘅，
2: 黄绿绿咯，系啊，
4: 唔系黄嘅，绿绿地嘅，
2: 哦绿地绿绿地嘅，
0: 刮到佢变见到绿色啦，
2: 要刮到见绿色，嗯，
4: 你唔好刮得佢太过大力，刮晒啲肉，
0: 冇得食，
2: 我刮到结净，得翻啲皮啊，唔系咁好嘅，
4: 系啊，你轻轻你刮咗嗰阵白色嗰只囊咧，就 OK 噶啦。
2: 咁、即系最苦系嗰个位啦，系咪啊，咩咩？
4: 系啊，嗰啲囊系啊，嗰啲囊系苦，
1: 即系唔食嗰个位就唔使惊啦。
2: 系啊，
4: 咁咧你就我切咧我就中意一条条嘅，
0: 好似个筷子啊，
4: 好似个筷子咁粗到啦。
2: 系，
1: 我想问下美美啦，点解你会咁样切咧？
4: 有口感。
1: 哦，
2: 嗱呢一个好特别嘅，呢一个就系每一个唔同嘅大厨咧嘅特色啦，系啦，
0: 个人风格。
2: 因为佢仲有，因为咧要衬翻佢个煮法噶吓，因为佢个煮法可能佢咧系个镬要热嘅时候落啦，又或者煮得唔系好长啦，佢一定系好叻用个热嘅镬嘅呢啲人，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要煮得好耐佢先熟啊嘛。
0: 嗱
2: 一条条咧，一条条唔使煮咁耐。
4: 一条条咧，你即系你自己个口感中意啊嘛，我中意有口感啊。
2: 啱啊啱啊，你系打横咁样切系咪？出到嚟好似条橡筋菇咁。
4: 有啲只苦瓜咁，好似只苦瓜打长嘅。
2: 喂，咁好特别喎，好少呢个切法噶噃。
4: 我琴晚先煮。
2: 好啊好啊好啊。
1: 即系下面咁。
2: 咁继续嚟啊，继续嚟系。
4: 咁咧，你就俾少少盐落去，揦揦佢，揦就10-15分钟。咁揦咗之后咧，你就洗，俾清水嚟，水喉水就清洗佢，咁啊，擎翻干佢。咁咧，你就个镬咧就俾啲油，咁你就爆咗啲苦瓜，

0: 咁你喜歡落蒜頭豆豉嘅，咁啊個人喜好啦，我就唔食咗豆類，所以我就唔落豆，
1: 冇錯，
0: 唔落豆豉，我就落蒜頭姜。爆香佢
1: 嗱，呢个又系新嘢嚟嘅噃，唔落豆豉又唔落面豉，净系用一个姜同埋蒜头都得，好嘢，好嘢，嗯。
0: 爆咗去之后咧，咁你倒埋啲苦瓜落去爆，
1: 嗯，
0: 爆咗佢咁。如果你中意加咩配料咧，嗱，有啲中意食鱼嘅，有啲中意食肉嘅，
1: 系
0: 我就琴日煮咗就鸡髀肉。
1: 哇！
0: 咁啊，炒埋
1: 捞，
0: 系啊，捞埋啲鸡髀肉落去，咁咧就嗱，你唔好落盐啦，因为你苦瓜有盐乸咗嘅，
1: 系，
2: 所以喺煮就唔需要再落盐。
0: 唔系，你要试咗先。如果你认为即系每人个胃口唔同啊嘛，
1: 啱啊，
0: 咁咧我就加少少蚝油，
1: 嗯，
0: 咁就 OK 啦。咁啊就落糖。糖嗰啲咪一包包嗰啲饮即系我哋饮咖啡奶茶咪一包包嗰啲嘅。
1: 系啦系啦系啦。
0: 我就落睇你个瓜视乎有几多咯。
1: 系。
0: 咁我只瓜就好大，我落咗包半糖。
1: 喂，睇起上嚟咧，苦瓜真系要配下糖噶噃。
2: 系咯。
0: 系啊。
1: 系咪啊？
2: 因为佢
0: 调翻嗰啲味。
1: 因为佢会平翻平衡翻咧，就肯定唔会苦啦，系咪咁啊？
0: 唔系唔会苦，即系苦嘅机会咧就唔系咁多，系啦。咁、你苦瓜咧，始终有少少苦味先至好食嘅。
1: 系完全冇苦味咧，其实就好怪噶啦。
0: 系啦，
1: 冇咗个特色。
0: 系啦，冇咗个特色。
1: 咪咯，
0: 就咁样。咁咧有啲个人喜好啦，有啲中意煮鱼啦，咁、有啲中意煮排骨啦，有啲就中意煮鸡髀肉啦。
1: 系啊，
0: 咁好多人喜好咯。咁你自己喜欢食边样，你咪配边样咯。
1: 你都系啦，你系咪其实咧都会好有变化噶？啊，今日不如整鸡髀肉啦，听日不如煮排骨啦，系咪啊？
0: 我以前咧我就煮排骨嘅，咁又煮鱼嘅，咁我咁啱有鸡髀肉腌咗度，我咪整鸡髀肉咯。
2: 就地取材啊！有咩煮咩咯？
1: 煮鱼都好特别，你用咩鱼咧？系似系即系要煮嗰啲实净啲咩牙带啊、马油啊
2: 嗰啲
1: 噶啦嘛。
0: 你欢喜食咩鱼，你咪煮咩鱼咯。但
1: 系
0: 个鱼咧一定要煎，
1: 系先煎，
0: 煎咗两面，煎到佢硬硬地、香香地咧，咁你先至拎翻起佢。
1: 咁又系。
0: 咁你煮翻好啲苦瓜，煮苦瓜 OK 啦，差唔多啦，你放翻嚿鱼落去，回翻镬。
1: 系啦。处理鱼一定要分开，如果唔系费事佢腥啊，因为佢生嘅时候等落去。
0: 煮得耐咧会烂嘅。
1: 又会烂，系冇错，又会烂啦，系啊。
0: 系啊系啊。
1: 煲汤我哋都会煎一煎个鱼先放落去煲汤啊，有时。
0: 系啊，咁嗰啲汤好靓，
2: 先会奶白色啊。
0: 牛奶汤，我哋叫牛奶汤。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啦。
1: 哇，咩咩。好嘢，好嘢，
0: 唔系啊，我唔识噶，求其嘅啫。
1: 好多谢晒你，
2: 多谢晒咩咩大厨啊！
0: 可唔可以帮我点首歌啊？
1: 可以啊，你想要咩啊？
0: 邓丽君嘅歌，我中意邓丽君。
1: 好啦，我哋尽量有时间同你播，我哋咧而家听多啲电话先。好，我写低佢。好 ，OK， 好，多谢你，身体健康。好，
2: 我哋紧接落嚟仲有第二位大厨准备出场啦。
1: 系边位啊？
2: 有黄姑娘喺度啊！你好，黄姑娘。
3: 大家好，唔敢当大厨就唔敢讲，只不过咧，我觉得咧凉瓜咧好值得食啊，因为咧佢除咗系一个送菜之外咧，佢系有一种即系食料啊，特别系呢个暑热天时或者你皮肤唔好嘅时候咧，喺我哋屋企嘅经验咧系往往都奏效嘅。
1: 我皮肤唔好都好，
3: 苦瓜有清热解毒嘅作用，咁同埋咧，如果你配肉啊嗰啲咧，多数都。食晒嗰啲凉瓜，呢啲肉就剩翻喺度嘅。咁如果你就屋企啲老人家细路仔咧，我有时都唔落排骨，系落五花腩。
1: 哦，呢、這个又系新嘢喎。
3: 唔使有骨硬到佢哋啦。咁另外咧，如果你食素嗰日咧，我就系唔落呢个肉嘅。咁同埋咧，有时即系蒜头豆豉系好，但系有时蒜豆豉整咗佢咧，个色泽咧就深色啲就唔靓，所以姜同埋呢个蒜头咧就得嘅，一定要有姜。咁同埋咧，佢唔除止餸之外咧，佢仲可以煮湯啦。因為煮湯有個好處咧，就係天時煮有啖湯，食飯都容易啲嘛。屋企人係咪？
1: 舒服好多，開心好多有啖湯。
3: 如果你炆餸咧，炆涼瓜咧，即刻炆完咧就唔好食嘅，要擺佢喺個鍋或者個鍋嗰度，咁等佢哋個個放工放學翻嚟食嘅時候咧，佢就特別好味嘅，因為佢入味啊嘛。
1: 黃姑娘，
3: 如果炆嘅時候咧，我就多數將個涼瓜咧就打斜薄 切薄片，就唔好你煮得太耐，佢就容易苦嘅。你唔使煮咁耐，又唔使破壞佢本身嗰啲即係涼瓜嗰個維他命啊。

0: 嗰啲咁樣咧，又好食啲，又容易食。咁如果你真係煮湯咧，咁就切四方一件件，通常咧都係黃豆，但係炒一下啲黃豆。但係要顧及有啲人咧，佢痛風佢係唔食得豆類嘅咧，咁你就免啦。咁咧就可以咧就，但係一定要有少少嗰啲叫做鹹菜啊，鹹菜嗰啲個頭個框啊。嗰啲棒咧就配落去煲咧，佢特别好味嘅。
1: 咸菜棒啊，
0: 要系一炒个嗰啲棒啊，
1: 系
0: 有咸菜，同埋有啲棒有啲叶嘅。
1: 有啊，
0: 就留翻嚟煮第二用餸。个棒咧就爱嚟煲呢个苦瓜，
1: 够晒
0: 咸。一定要白镬咧炒咗嗰啲咸菜先，去咗佢嗰啲即系寒啊嗰啲。
1: 嗰啲屋味
0: 一定有嚿姜，咁你煲得嚟咧。有啖汤，你成家人食饭特别食得舒服啲啊，天时暑热咁样。
1: 睇起上嚟，你个汤又唔使落肉噶、哦。
0: 你可以放肉啊，你唔放黄豆啫嘛。如果你有啲人冇痛风，咪一家人放，譬如黄豆好有营养。
1: 你而家呢个
0: 放黄豆，咪放肉咯，咪放大骨啊嗰啲咁样咯。
1: 我咧系好恨饮呢个汤，但系咧以前你知唔知喺边啲地方啊？喺嗰啲上海铺咧，咪食客饭嘅、
2: 嗯。
1: 客饭有阵时俾你嗰碗汤就系呢个啦，羹汤就系呢个汤噶啦，就系黄豆。
0: 上海铺同埋潮州陪汤铺啊，都唔平噶，都自己。我觉得自己煮有家庭风味咧，都好好噶。你知饮啖汤，屋企送饭都系家庭风味啦。咁一家大细又有汤又有餸又有瓜食，点解唔好啫？同埋佢有天然解毒。
1: 哇！
0: 特別係我呢幾排我皮膚唔係幾好，啱啱轉天氣又成日落雨濕濕，我都係覺得係唔食咁多敏感皮膚丸啊，食啲涼瓜子湯炆餸，就算食素都得㗎，用姜嚟到炒香佢嗰個鍋或者一個鍋一個瓦餐，我中意用瓦餐咁啊炒埋嗰啲涼瓜就放調味，但係我放糖一定要放少少糖，但係我就唔贊成。即係我自己個人啦，屋企啦唔贊成白砂糖，我哋係放一啲叫做嗰啲叫做蔗糖啊，
1: 哦，黃色嘅
0: 蔗糖
1: 或者黑糖。
2: 哇，你好聰明啊，黃姑娘，因為營養師都有講過，漂白咗嘅糖係最唔健康。
1: 係
0: 係啊係啊，真係你唔好介意啊，真係我自己
1: 仲
0: 翻我自己屋企，我哋屋企幾代人都係咁樣煮法、
1: 嗯。
0: 我就覺得涼瓜係好值得食嘅，我都呼籲各位食啲，佢清熱解毒，男女老幼都可以食。有啲人話我身體弱啊，寒啊，唔食得。唔係啊，我自己都好，我屋企都好寒有啲，都係食得，但係好好，我覺得幾好。皮肤，我妈咁大年纪，当时九十几岁，啲皮肤滑滑白白，佢中意食凉瓜。
1: 你又讲得啱，因为咧呢一个其实我哋今日介绍呢个食疗咧，年纪大都可以食得噶噃，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好
1: 因为
0: 添啊，
1: 仲好啲咧，有帮助消化。嗯，黄姑娘啊。
0: 系
1: 嗱，王姑娘，你今日咧俾咗一啲好紧要嘅一啲好重要嘅信息俾我哋。你话咗俾我哋听咧，原来姜咧好紧要啦
2: 吓。
1: 第二咧就系砂糖咧，其实唔系咁健康啦吓、
2: 嗯。
1: 虽然佢方便，因为你知啦，好方便啊嘛，去茶餐厅攞多一包糖咁翻去有得用。但系你讲紧呢一个咧，的而且确，我屋企咧个秘密话你听，我屋企真系冇糖噶，我连冇、
2: 哦啊，
1: 我连糖都冇、哦，我唔用糖啊。系啊，零糖噶。
3: 咁你中唔中意食甜嘢啊？
1: 咁我要点咧？我如果要少少甜嘅话咧，
2: 要甜味点样攞啊？
1: 好奇怪，你哋估都估唔到。我系永远煮完嗰个餸之后，然后跟住落半羹蜜糖落去。
2: 哦，蜜糖都好。
1: 系啊，但系最后先落咯，唔系落去煮嘅，因为蜜糖唔热得噶嘛。咁、
2: 嗯、
1: 所以最后先落嘅。
3: 即系淋面捞一捞咁。
1: 好啦，咁啊，黄姑娘咧，首先多谢你先，
2: 多谢
1: 晒
2: 黄姑娘。
1: 你呢、這个
0: 好，第日再倾过。
1: 一定会啊！你一定要再打电话嚟、
2: 啊，
1: 因为你呢个咸菜嗰、那个咸菜款嗰、那个。有一个好大的秘密嚟嘅，有阵时咧轻轻讲两下咧，我就即刻醒晒。点解我整嚟整去都唔系咁味咧？原来就争嗰少少嘢。咁、
2: 嗯、
1: 如果有咗嗰样嘢之后咧，其实唔难整噶件事吓、啊。好啦，咁大家真系要试下啦。希婷，
2: 多谢
1: 黄
2: 姑娘。
1: 希婷，你要试下。
2: 点解啫？
1: 梗系啦，你成日话啲皮肤有呢样嗰样咧，呢、這个真系好好噶。
3: 咁皮肤更靓系嘛？
1: 系啊，
3: 越嚟越靓。
1: 阿直直，你系开始要听下噶啦。有阵时要煮翻俾爸爸妈妈听食噶啦，又煮翻俾阿婆婆食噶。
3: 哎呀，我试过噶啦。但是一如既往咧，婆婆又好，妈妈都又好啦，你唔好搞乱啲嘢啦，出翻嚟啊，咁好啦，我出去等食。
1: 梗系啦，因为你好少入，因为你好少入去厨房，跟住入到去咧，你冇嗰种气势。
3: 唔系，我一入去咧，
1: 就倒写罗鞋咁咯。你入去，
3: 逢我入个厨房咧，好似打完仗咁啊，跟住我妈妈觉得，唉，仲多咗嘢做啊。
2: 嗱，今日讲苦瓜咧，时间关系啦，其实咧，仲有一位听众咧，
1: 有讲
2: 到个菜单俾我哋听，
1: 系
2: 咁包括咧就系。酿苦瓜，
1: 冇错，
3: 将啲肉酿入去。
2: 佢将虾米、猪肉、鱼肉酿入去。
3: 我想食呢个、啊。
2: 仲有第二样咧，就系苦瓜煮鸡翼，要加豆豉落去煮。
1: 呢、這个精彩啦！ 系啊，
2: 不过因为咧，我

0: 哋就好想听埋 Harry 哥哥点样处理你的苦瓜。
1: 好啦，大家听完晒之后咧，我咧就好快脆咁俾一个咧就系夏日非常之好嘅一个凉瓜。
0: 嗯、
1: 我咧整亲嘢咧就唔可以食一餐嘅，因为咧我一个人整咧，整完之后俾自己要食几餐。
2: 系。
1: 咁我咧就有一个咧夏日嘅凉瓜嘅妙方嘅。咁第一样嘢咧，其实都系同佢哋嘅方法一样。第一样咧，苦瓜翻到嚟咧系一定要用盐啦。第二样嘢一定要去呢、這个囊啦，苦瓜囊啦。而我咧切嘅方法咧会将佢切片嘅。好啦，切完片之后呢，跟住我呢

0: 布鲁布鲁，跟住我就已经等啲凉瓜落去噶啦。跟住咧，你要睇住啲凉瓜咧就会变色嘅。好啦，一熟咗嘅时候就即刻起咗啲水，然后跟住即刻浸冻水。因为咧，原来煮菜啊瓜啊有个好特别嘅地方嘅，就是、如果煮熟咗，你就咁攞出嚟上碟嘅话咧，佢仍然继续有热力嘅话咧，
1: 系啊，会越嚟越淋噶。
0: 佢就会越嚟越淋啦，越嚟越黄啦，就唔好食噶。但系咧，你如果上咗嚟之后咧，即刻浸落冰水嘅话咧，佢会即刻 hold 住咗嗰种绿色。同埋咧 hold 住咗嗰種脆啊！
1: 咦，我下次可以試下喎。
0: 好啦，呢個真係秘技，因為我直情係咧癲到咧係會有冰水嘅，因為咧只要佢由最熱一撈出上嚟，咪仲綠色嘅，一等落冰水咧，佢就會凝固咗喺嗰個靚嘅綠色嗰度啦。好啦，跟住攞翻上嚟啦，跟住我落最靚嘅麻油啦，跟住咧有啲好靚嘅頭抽啦，跟住咧就我會落啲咩咧？有陣時會落少少醋添嘅，咁跟住咧就會令到嗰個味道好好啦。咁然後咧我係會落少少嘅，頭先我講乜嘢？
2: 蜜糖。
0: 冇錯啦，我少少蜜糖。
1: 你呢個有啲似係咪涼拌菜？
0: 完全係涼拌菜嚟嘅呢個。
1: 好開心喎、啊！
0: 咁有陣時咧，我仲會有陣時會整啲咩咧？喺側根咧，喺呢個時候啲水仲熱噶嘛，我就會等啲木耳落去啦。係啦，你買兩蚊木耳咧、
2: 啊，
0: 你買兩蚊木耳咧，其實一發開咧已經多到不得了噶啦。咁喺嗰度時候咧，喺個木耳裏邊咧，我又落少少鹽喎。咁等啲木耳有少少味啦，上到嚟咧又係浸埋落啲冰水度，唔好嘥咗啲冰水啊嘛。跟住咧整細少少木耳同埋涼瓜，好啦，成個啊，仲有一樣嘢我唔記得咗講添，我係會剁少少嘅蒜頭落去嘅，但我蒜頭唔攞嚟煮，我剁到好碎好碎好碎，等佢咧然後跟住等埋落去，嗰啲蒜頭嘅味咧亦都會入咗去。好啦，咁啊成個咧。喺呢個時候咧，我都唔會食住噶，跟住就整咗落個膠盒度啦，然後跟住放落個雪櫃咯。好啦，
1: 跟住隨時熱嘅時候，
0: 今天晚上我翻嚟咧就攞嚟食啦。
1: 哦，哇，幾入味，
0: 就好入味，同埋好開心，同埋咧真係唔知點解係唔苦噶，但係咧
2: 係咪真係噶？
0: 真係唔苦，但係咧有苦瓜嘅一種味道咯，
1: 係甘甘地咧，係咪咧？
0: 嗱，既然咧係咁嘅話咧，等我諗下先嚇，下個禮拜四 OK 一二三，
1: 整一兜翻嚟請
0: 我。冇錯，我下個禮拜三就。一於整，然後跟住禮拜四攞翻嚟，等你哋享受一下啦。
2: 好啦，多謝曬 Henry 哥哥，
0: 成日話我得個講字，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其中八成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留意印刷质素。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指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凌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场合表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突出挑战，发达国家应该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7死17人伤。当地公安局说，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

0: 公安機關正對事件原因作進一步調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同埋萨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1点，跌269点，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7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元，跌2.4；阿里巴巴107.6元，跌5.9；腾讯控股459元，跌6.6；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0.8仙。恒生中国企业84.58元，跌1；中芯国际70.65元，跌7；友邦保险72.05元，升8；中海油24.64元，跌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9，瑞士法郎9.816，澳元5.492。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4，欧元9.04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3点，跌6点。港金报37905元，跌10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美元，卖出407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 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撑都撑，
8: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7: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8: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9: 小学堂，
10: 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9: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11: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1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6月11号星期四的下午1点12分，大家好，我是龙玉星。
1: 我是何伟玲。
0: 玲姐，又到星期四下午我们相聚的时间了。
1: 没错。
0: 去到下午的4点钟之前一起收听粤曲，就是粤曲会之音，做两度同场说戏台。不过呢，以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先提提大家室外气温的情况。是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 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属于低的。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呢雨势就较大，及有狂风雷暴。
0: 大家留意一下啦。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咧，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噶。
2: 粤曲会之音。
0: 粤曲会之音，今日会为大家送首多首名曲，包括有咩呢？
1: 头一个小时有独唱。

0: 张平后由罗家英主唱的《梦觉红楼》，跟住呢就是紫喉独唱啦，由钟丽蓉主唱的《黛玉归天》。
1: 嗯，喺去到第二个小时环节啦，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送上靓子伯、白英同埋咧刘善初主唱嘅《包公沈国怀》，仲有李龙南凤嘅一个现场录音《梅花仙》吓。
0: 好啦，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嘅
1: 话题
0: 系咩咧？
1: 系啦，我哋想讲下。啊！啲前辈老官佢哋退休嘅生活啦，佢点解会退休？点解会、啊、享受另一个舞台咧？
0: 咁好多原因嘅。
1: 系啊，咁啊，点解阿玲姐又唔退休咧？
0: 我都想，不过好闷
1: 噶。系啊，退休真系好闷噶。不过每个退休嘅前辈命令咧，佢哋都有另一种使命嘅。
0: 冇错。
1: 系啦，阵间我哋讲下啦。
0: 同时咧，会送上两首名曲噶喎。其中一首是由吴千凤主唱的《情真偷渡潇湘馆》，另外一首就是文千岁梁少三合唱的《云梦绕山河》。
1: 嗯，是啦，咁啊，一一送上今日多首的名曲吓，依家先送上一个1985年的现场录音，
0: 由罗家英主唱的《梦觉红楼》，
1: 一起静心欣赏下邓芬老师赞曲的作品啦。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是、由罗家英主唱嘅《梦觉红楼》啦。
1: 嗯，一首咧就系、是、来自邓芬赞曲嘅作品《徐柳仙》啊，以前嘅名曲嚟嘅。得到嚟时间系下午嘅1:35，提大家室外气温6.28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嘅。听听电台嘅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粤曲会之音，
1: 好，继续粤曲会之音啊！头先听过一首平喉独唱曲啦，系咪？
0: 而家咧就应该听下子喉独唱曲，就系、是、钟丽蓉蓉姐送上嘅《黛玉归天》，
1: 一齐静心欣赏下蓉姐喺1990年嘅现场录音啊！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由钟丽蓉主唱嘅《黛玉归天》啊。
1: 嗯，一首咧非常之长历史嘅录音吓，1990年当年咧喺荃湾大会堂一个现场嘅演绎嚟嘅。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嘅两点钟，两点新闻天气消息翻嚟咧，继续有我龙玉星同埋何慧玲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下午4点，一齐继续粤曲回之音吓，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要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约230,000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560,000,拘捕6人。海关话，今次检获的无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

0: 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无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去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又呼吁本地物流业若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举报。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会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的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展到其他私家车或者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减少意外发生。美国财政部发布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收入净收入是负数。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219亿3000万美元，关税退款金额219亿7200万美元，扣除退款后关税净收入是负4200万美元。美国最高法院二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之后启动首阶段退税工作，首批退款上月11日前后发放。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55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02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2点，跌1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元，跌2.4毫；阿里巴巴107元，跌6.5；腾讯控股458.8元，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跌1.0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2元，跌1.06元；中芯国际72.2元，跌1毫。友邦保险72.85元，升2.6；建滔集团89.4元，跌9仙；建滔积尘版64.7元，升4.0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英镑10.485，瑞士法郎9.811，澳元5.489，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欧元9.0461。每百日元兑港元4.88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8。日经平均指数64102点，跌76点。港金报38240元，比上日收市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点，啱转咗4082.2美元，卖出408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

0: 隧的港岛入口，即是近住管道入口段，是稍为行车缓慢。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曾经是有临时工程进行的，刚刚收到消息已经是完成了，不过将军澳入口仍然是稍为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是有少少车龙。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区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稍为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啦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去北角方向，近住大潭道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另外，青屿干线啦都有桥梁维修工程噶，都系去到下昼四点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起啦，至到青马大桥桥中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换句话讲啦，就系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啦至到青马大桥桥面啦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留朋友记得留意翻啊！咁现时去九龙方向青屿干线嘅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揸车嘅朋友可以尽量利用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5: 3, 2, 1, go, shoot！
6: 哇，你玩紧啲咩啊？
5: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6: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5: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6: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来到戏曲天地第二个小时环节，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一起主持节目，去到下午的四点钟，四点之前一起继续欣赏粤曲，现在就开始粤曲会之音。

0: 粤曲回之音，头先咧嗰个小时环节里面咧就送上两首律名曲啊，分别系平后嘅独唱曲啊，之后嘅独唱曲啦，
1: 冇错啦。
0: 咁依家呢一首咧啊，大家都可以见到另一种风格，因为咧三个人一齐唱，
1: 冇错，有网恩边啦，有武生啦，又有花旦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欣赏下呢一首嘅名曲啦。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包公沈国怀由靓痴伯白英。刘善初合唱的，
0: 这个特别的组合啊，一起静心欣赏一下。

0: 为你敲打啲蛋啊！
1: 吓，我国为心清理正，又点会冇蛋？

你无端啦、啊。我你呀，猫太呀，你三。

迎将他来啦，来请大爷。有收一个公检，有什么的威风？来啊！下营。

0: 刀子总左右，有两虽关心他
1: 是
2: 哎呀

天王我嚟呀猫，换太呀子，将冤枉我放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火啊，开群。

0: 我前上沟工人，
1: 遵命，阎王有命，叩诸上殿。

火呀闹啊！地府难饶，离天罪。

認罪係啦。

0: 你勤勤是衰人啦、
1: 啊！哎呀，人家中计了！
2: 刚刚听完呢个粤曲咧，就系包公沈国华由靓似白白凤英柳善初合唱嘅。
3: 系啦，咁啊，一首三人嘅组合啊，非常之难得嘅组合吓。睇到嚟时间系下午嘅两点，接近31分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嘅情况下，系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的。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呢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啊！
3: 另外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一股偏。

0: 东气流正是影响住广东沿岸的。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的。好，时间呢一分一分咁过下，大家都要听听电台嘅宣传声体，睇下电台有啲咩嘅消息同大家分享先。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好，继续粤曲会之音啊！今日咧啲歌曲嘅编排同组合咧就比较特别，而且咧今日咧送上咧都有啊两首至三首嘅其实系四首添啊，现场录音啊，呢一首都系嘅，
1: 系咪啊？送上呢首名曲就系由李龙南凤主唱嘅《梅花仙》。
0: 系啦，多年1997年咧喺高山剧场一个系啦粤曲名伶回唱之神话故事当中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咁啊，梅花仙嘅原唱者罗家英、李宝莹啊，大家就听得多啦。今日送上呢一个现场录音啊，梅花仙李龙南凤合唱嘅，一齐静心欣赏。

正是三分，走二七分，受二如何安寻呢？吓啊！不如秉烛观书，亦可消愁解闷，以显长夜寂寥啊！聊斋志异，蒲松龄当日住聊斋，都系借神仙去贬俗讽世嘅。呢本书

有我喺度，你唔使惊。不如等我闩埋啲窗先啦。小姐，你睇，风雷已去。

0: 妾身并未有嫌贫重富之心，只不过怕薄命之花难遇高人相配之。
1: 小姐，小生仰慕花啊，完全是出自真心诚意的，只求结为知己，于缘足矣。
0: 哎呀，鸡鸣道歉，妾身不便再留下回忆。

0: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是、由李龙蓝凤合唱嘅《梅花仙》啊，
1: 系啦，一个1997年嘅现场录音吓，今日咧
0: 咁耐，
1: 系啊，咁啊好多歌都起码超过十几廿年噶啦，即系攞得出嚟听咧，就系、是、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啊录音啊嘛。咁啊，同埋咧，陣間咧，我哋3点之後咧，有咩聽咧？
0: 兩代同場說戲台
1: 係啦，講下啲特別啲嘅話題啦，因為
0: 咩話題咧、我想知
1: 道。我想講下啲明年前輩啊退休嘅生活啊，或者佢哋
0: 點樣
1: 退休嘅計劃啊，或者係
0: 各有不同嘅呢樣就
1: 即係總之舞台上面精彩。其实咧，人生里面咧，自己
0: 都系好精彩，
1: 都系好精彩嘅，
0: 冇错。
1: 有好多快乐嘅片段咧，都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嘅。
0: 嗯，同时咧，最后一个小时，我哋都会为佢哋送上两首名曲噶噃。
1: 嗯，
0: 其中一首就系吴千峰主唱嘅《情真偷到潇湘馆》，另外一首咧就是文千岁、梁少三合唱嘅《云梦绕山河》啊。
1: 系啦，两首名曲咧都有时。为大家、不时送上嘅，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喺呢个环节里面咧，都送上啊两个唔同嘅录音同大家分享啦。啊，转头翻嚟咧，3点就可以收听呢两首嘅名曲啦。
0: 千祈唔好离开啊！
1: 嗯，阵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一共有15个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都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是有关作为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话，那单案件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一批的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

0: 狀態監測系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現行的系統未夠聰明，效果一般，有時司機望左鏡或者過線都會發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擾，司機習慣了反而減少警覺，所以最好能夠找到更好的系統，多做測試和比較，確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同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者商用车，但是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的商用车先行。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掟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得难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8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236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1.8；阿里巴巴107.1，跌6.4；南方恒生科技4.542，跌9.2。腾讯控股456.8，跌8.8；恒生中国企业84.6，跌1.08；中芯国际72.45，升1毫；友邦保险73.35，升3.1；建滔积层板65.4，升4.73；建滔集团89.8，升3.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7，瑞士法郎9.81，澳元5.488，加元5.614，新西兰元4.53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240元，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58美元，卖出4,09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繁忙，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6: 我知会带嚟
7: 系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行3:00继续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咁啊呢个小时环节咧，到到4:00一齐欣赏嘅节目就系两代同场说戏台啊。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我哋咧有个特别啲话题就系退休。
1: 不是我們，
0: 是
1: 是啲前輩、
0: 啊、我都想退休，玲姐，其實我都是半退休狀態
1: 的。咁後生不是、啊、我見你很忙的、啊、
0: 忙
1: 工作量很多、啊啊、退什麼休啊？
0: 所以就是覺得自己半退休咯。咁好彩嘅，其實
1: 工作量多還是
0: 半退 休，因為我們呢其實、叫自由工作者啦，就每一個工作的绑紧嘅每一份依家做紧嘅工作咧，都系自己喜欢，自己热爱先去做嘅。系啊，
1: 即系中意自己中意做嘅嘢，可以用嚟做工作嘅，
0: 系
1: 好难噶，你知唔知啊？
0: 难噶，
1: 好多啲学生咧，读嗰科读乜嘢，学乜嘢，学乜嘢，到你真真正正就职吓，
0: 系
1: 唔系嗰样嘢？
0: 系啊，我咪其中一个咯。
1: 系咩？
0: 我大学嗰阵时。是读翻译的、
1: 哦哦、
0: 是翻译文学士来的，荣誉文学士添啊，即系好都
1: 好叻，
0: 几高学历嘅。
1: 即系一揾你翻译啊，好叻噶咯。
0: 依家唔得啦，少接触咗成20几年都冇用。
1: 一用翻咧就 OK 嘅。
0: 咁但系咧就冇投身嗰个行业咯。
1: 系
0: 啊，始终你自己热爱嘅行业同埋你学习嘅行业嘅专业咧就两样嘢嚟嘅。
1: 冇错。
0: 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你系医生、律师，好难去转变自己的行业咧，都唔知噶嘛。咁可能有啲律师、医生

0: 到四五十岁就转做歌手啊，咁都有。
1: 唔系啊，唔使四五十岁 啊，我哋戏行都好多系律师嚟噶，
0: 有
1: 经已系就职粤剧噶啦，
0: 系。但系咧，佢哋都系热爱粤剧咯。
1: 系啦。
0: 即系等于譬如玲姐，你接触过咁多嘅前辈。你都見證好多唔同嘅前輩，佢哋即係退休嘅生活啦，即係可以放低舞台上面啦。
1: 有好多種嘅、嗯，有啲前輩咧，唔想退休嘅、
0: 啊，
1: 根本真係唔想退休，但係佢哋嘅宗旨咧、
0: 嗯，
1: 就要即係樣樣都係完美啦、
0: 嗯。
1: 首先冇咗個拍檔，佢竟然冇曬心機。咁、
0: 啊
1: 咁又係嘅，即係你自己以前嗰啲前輩咧，佢、
0: 嗯、
1: 各有各佢嘅特質，同埋佢嘅氣路。咁拍慣咗，變咗另一半係稍為休閒啦、退休啊，去咗第二個地方生活啦咁。咁佢咪要尋覓另一個咯。咁但係尋尋覓覓未必一定尋得到嘅。咁啊，焗住要退休咯，咁样。
0: 咁同埋有时
1: 改变自己嘅生活咯，但
0: 系
1: 又系唔舍得嘅，
0: 真系
1: 你睇到佢系唔舍得嘅。
0: 即系你话嗌我退休，唔演粤剧，唔唱粤曲，我都唔得啦。
1: 系系咪啊？
0: 即系你话我
1: 就算唔做嘅都要唱下唱下。
0: 系啊，即系你唔做都要有时露下面。
1: 嗯，
0: 有时我又唔系咁多演出，我都会出去露下面睇下戏，见下观众。
1: 啱噶，
0: 咁大家都叫做有个交代嘛。
1: 有交流，大家你睇下我，睇下你，佢先记得你
0: 系
1: 阿乜水啊嘛。
0: 因为平时啲观众就少喺舞台见我，就会喺电台听到我把声，喺电视见到我嘅样。咁但系舞台上面少见咗，就话哎呀，佢依家点咧？咁会担心噶嘛。
1: 系见下就好啲嘅。
0: 咁露下面见下，就俾人哋啊安乐啲。
1: 又另外有一种前辈退休咧，佢觉得自己有翻咁上下年紀啦嚇，或者佢嘅體能啊，覺得辛苦，咁佢就算係退休唔做都好啦，佢可以受教，即係教學
0: 生
1: 啊，傳承啊，一路傳承落去，好多前輩都會係咁樣樣，咁就唔算話正式係退休咯，都係即係都係屬於係呢行噶嘛，只不過係。職位上唔同咁解啫嘛，
0: 即系我自己呢十几廿年眼见好多前辈话就话退休，其实咧就系用另一种方，
1: 未必系真嘅。
0: 佢系另外一种方法去生活，同埋咧去用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去继续佢嘅艺术。
1: 都系喺呢个行业里边，即系唔会离开呢一个行业。
0: 如果你话同一个行业斩缆嘅人咧，我就真系未见过，即系完全脱离就我真系冇乜点见过。
1: 唔係啊，完全脱離方姐，真係佢一結婚就即刻冇做咗好耐好耐，係有一次係
0: 籌款，
1: 係啊籌款先要挖到佢出嚟嘅啫。做咗嗰次籌款之後，佢竟然冇又亦都冇接觸戲台啦。咁啊，仲有一位前輩喎。屬於是唱方腔的啦，初初寶姐一結婚退休就是退休
0: 了，
1: 在戲行都很少接觸到她，
0: 所以就是總之大家有自己開心的生活，繼續享受人生就可以了。聽下曲吧，
1: 送上這首名曲就是由吳千峰主唱的《情爭偷渡燒傷館》。

0: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3: 继续两代同场说戏台啦。头先咧听过仔哥吴千峰嘅一曲《情真偷渡烧伤馆》啦，
4: 冇错。
3: 咁啊，继续我哋嘅话题啦。
4: 系啊，啊，咁你实有得讲噶啦，因为你施工退咗休都。都有好几年噶啦嘛，
3: 唔止好几年啊，十几年。
4: 咁佢个生活点样样咧？一退休，
3: 悠哉悠哉咯，过翻自己想过嘅生活咯。
4: 系咩？但系如果喺香港，当时啊退休嘅时候，佢仲喺香港噶嘛？喺香港，我发觉佢都几忙噶。
3: 佢退休前，因为有粤剧学院咧，要
4: 系啊个即系处理班噶，好多学生噶，
3: 要处理好个学院嘅事宜啦。咁结十年啦，做咗。咁结业之后就有个大型嘅演出啦，咁又做咗几日长剧俾翻啲戏迷回馈翻佢哋嘅支持啦，跟住就我就陪咗佢翻美国一个月嘅，系啊，即系处理好
4: 翻去罗省，
3: 翻去罗省，跟住处理好佢啲生活。
4: 你可以留低喺度一个月，
3: 嗰阵时辞咗份工陪佢咯，
4: 哇，犀利啊！
3: 我孝顺啊嘛。

0: 玲姐，第日你退休翻加拿大，我陪你吓。
1: 好多谢先，多谢。
0: 系啊，咁即系人生唔容易嘅，要有个决定。即系有一晚好得意嘅，阿师婆、阿心姐翻嚟，
1: 系
0: 阿明仔系想有啲嘢同你商量下。我咩啊？我同师公想退休啊。跟住我呆咗，我话好啊，其实。咁你哋趁健康，梗系开心过埋之后嘅日子啦。
1: 系，
0: 而且即系两个仔喺美国，孙又喺美国。成日都唔捨得，每次
1: 唔係啊！阿心姐係好向往喺美國生活，
0: 係佢好中意，
1: 即係佢後生嗰時候經驗好向往，
0: 佢好西化，
1: 成日都即係有介紹我哋嚇，因為我同佢差唔多嗰輩啦。你去啦，嗰邊生活好好噶，又點樣點樣好啊？但係當時唔准許咁解嘅啫，係啊。
0: 咁同埋其實我覺得可惜嘅，可惜嘅咩呢？即係佢哋當然有開心嘅生活，有一個另一個境界啦。但係嗰陣時，阿心姐做戲係最純正、最爐火純青嘅時間，最好睇嘅時間。
1: 係啊，做戲就係
0: 咁就好大嘅犧牲。係啊，咁冇辦法嘅，一人生就要行翻自己條路。係咁當然啦，去到嗰邊佢又有自己嘅教學工作啊。即係你坐喺度煮飯，
1: 唔係啊，佢教學不厭其煩㗎。你同佢講做戲嘅嘢，可以由朝頭早講到夜晚
0: 㗎。係，同埋就佢哋嘅藝術精神咧。都繼續喺度嘅，
1: 係
0: 即係唔會斷嘅，
1: 有傳承，
0: 係啊，
1: 有傳承。
0: 佢哋好有交代嘅，即係唔係話放低一啲嘢就走，佢哋唔係咁樣嘅。即係總之你又唔明問佢，佢會答，或者有啲乜嘢需要解決嘅，佢又會幫你協助你解決。咁退休就退而不休咯，係啊，咁先係
1: 都可以係咁樣講嘅，
0: 係啊。咁呢一種生活體驗咧，咁大家都會會支持咯。
1: 系
0: 啊，因为譬如话我师公，
1: 所以佢无论两个咧，去到乜嘢地方都，佢都好多学生噶。
0: 系，因为佢
1: 都有搞啲学生演出噶。
0: 即系你好难话拒绝一啲人嘅请求嘅。咁譬如话你冇上舞台，但系好希望人哋都可以有一番嘅成绩啊。咁你之前你上舞台，咁你责任就
1: 系
0: 要啊。協助佢，
1: 有啲成績表，有啲成績俾你，即係啲學生有啲成績俾你睇下，你先開心嘅，亦都
0: 而且係一個責任嘅
1: 使命
0: 咯，真係你做得呢個行業係
1: 冇錯，
0: 到你有一定嘅成就，你有一定名氣，就係要分享係啦。
1: 唔係，其實佢心姐啊，華哥好心姐，尤其是心姐先啊，好認真嘅，即係你喺佢門下學得。粵劇嘅嚇話，佢唔會馬虎咯，即係唔會話求求其其啊，得噶啦，求其甩塊布出去就得噶啦，佢唔會啊，佢要同你塑造一個人物，即係劇中情嘅人物啦，即係要好認真，就算你嗰啲服裝也好，頭飾也好，都要同你打點一切，好齊備先出得去。
0: 佢連喺後台手粉都識幫你查埋。
1: 係啊，據我所知啊，真係
0: 佢所有嘢都係
1: 佢自己本身都係咁認真噶嘛，係
0: 啊，佢就真係唔可以馬虎嘅個人。系啊，佢有任何一样嘢，佢都好细微去帮你处理得好，即系佢嘅责任。如果万一佢疏忽咧，佢就
1: 觉得
0: 责怪啦，
1: 系啊，好唔高兴嘅，自己哎呀，点解咁噶？
0: 佢宁愿忽略自己，都唔想忽略学生或者别人，或者唔想忽略佢老公。
1: 因为唔系话一话做就做啦，筹备好耐噶嘛，都要系咪啊？
0: 系啊，而且人生有几多次演出咧？唔知噶嘛，但系每一次都系要代表你最后一次，
1: 好多
0: 先至要做好佢。
1: 好多好多演出嘅，
0: 系咁啊！演出之余又听一下雨薇老师呢一首嘅作品啦。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云梦绕山河》，由文千岁、梁少森合唱。

0: 红归红，风归雨起，只想对原冲景致，得面上一览，趁此春光正好，何不把地同游，而显愁思呢？
1: 异国风光有何足赏呢？好啦，只同既有此雅兴，朕亦只好相会。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云梦绕山河》，游民千岁梁少芯合唱嘅。
1: 系啦，咁啊，时间咧即将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啦。咁四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有你同行节目会陪住大家嘅。咁啊，龙族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同大家一齐再听粤曲啊！
0: 最紧要听你啦，梗系，
1: 梗系听埋你啦，玲姐，我可能播你嘅歌咧。
0: 我星期四先系。
1: 好啦，咁我同玲姐先同各位听众讲声，
0: 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说法是假的，误导、呃人、吓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个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套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協助當地產業升級。有关近日一个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说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

0: 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朝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之内可以供预约的设施。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时段。在那个时段实施新措施，将会更有效防止炒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夜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9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2,76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1.6，阿里巴巴107.2跌6.3，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腾讯控股455.8跌9.8，中芯国际73.2升8.5，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02，友邦保险73.55升3.3，建滔积层板67元升6.33，建滔集团94.35升4.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日元10.484，瑞士法郎9.804，澳元5.484，加元5.612，新西兰元4.537，欧元9.0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元，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79美元，卖出4,1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圣安德烈小学。咁就系西九龙公路西隧方向，近住南昌站，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圣安德烈小学。至於在青朗公路去九龍方向的交通，同大家跟進翻，就是較早前大欖隧道九龍方向跟住係管道之內，因為緊急維修一度封閉的行車線已經重開翻噶啦。早就係之前青朗公路九龍方向跟住錦上路港鐵站的意外都清咗場。現時青朗公路去九龍方向，亦即係去大欖隧道方向啦，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噶啦。在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有紧急维修的。现时管道内快线是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就是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有紧急维修，管道内快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较为繁忙的龙尾在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

0: 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过咗兆辉台少少。至于反方向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接近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宣小学嘅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就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金巴利道比较挤塞，龙尾喺恒丰中心。至于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车龙，龙尾接近变电站。另外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啦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紧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今日有文仪喺度咧陪住大家嘅。而家嘅时间咧就系下昼嘅4:10啊。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3至4，健康风险咧属于低至中嘅。而紫外线指数咧就系3，强度咧系属于中嘅。今日嘅天气咧，感觉上好似阴阴地天咁样。咁但系咧啊，当我出门口嘅时间啦，仍然系觉得有一啲嘅闷热啦。不过稍微咧会感受到一啲风，都几舒服嘅。咁唔知今日大家咧又有冇出去行个圈，感受下呢一份嘅凉风咧？如果咧呢个时间已经散完步翻屋企嘅话，就可以继续收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啦。因为今日嘅节目咧仍然系非常之丰富啊！喺一阵间咧，嘉勉姐姐就会嚟到一齐主持金句王嘅环节，然之后咧就会开始听大家嘅电话咯。准备好拎起你哋嘅电话，打18723122未咧？嘉勉姐姐就准备好啦，等紧大家打电话嚟，我都准备好啦。准备好咧，一阵间4:30之后咧，就同大家倾偈啦。去到5:30之后咧，就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咯。今日节目咁丰富，系咪应该咧要喺我哋有你同行旁边一齐咧去听呢个节目，一齐咧去创造呢个节目咧？咁嘅话就快啲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2啦。头先咧亦都提到，有时候咧天气热唔紧要，最紧要咧系有啲凉风。有时咧发现行快啲啦，又或者咧系。找把风扇仔泼下咧，都几舒服嘅。咁所以，夏天如果有啲风嘅话咧，其实都几得人中意。喺度咧送上今日节目嘅第一首歌俾大家，凤飞飞嘅《凉啊凉》啊，希望凉风快啲吹嚟啦。

0: 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1: 金句王嚟啦！
0: 耶、yeah, ！今日讲嘅呢一个题目啦，我觉得好两睇嘅。首先第一样嘢，因为今日系讲宠物啦，我觉得咧宠物呢件事情咧系几得意嘅，特别系啲狗狗啊、猫猫啊咁样。而家咧亦都开放咗啦，多咗即系食肆啦，同埋多咗地方咧系欢迎小动物一齐去逛下街啊，或者系陪下主人一齐去即系。飲個下午茶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呢件事情可能未來咧都會幾常見嘅。
1: 會本身你有冇養寵物㗎？
0: 我咧就冇養寵物嘅，但係咧身邊有好多朋友都有養啦。咁、我而家嘅狀態就係、如果想去玩啦，
1: 就玩人哋啲，
0: 梗係玩人哋嗰啲啦。成日都咁講㗎啦，自己唔使養又冇乜責任喺身。最緊要係我覺得而家咧我嗰個工作時間咧比較唔係好固定啦，同埋比較忙啊。我發現咧好多小動物都有。呢、一个嘅分离焦虑症，即系代表咧，佢系好想你喺屋企陪住佢。咁既然我可能一日净系得瞓觉嘅时间喺屋企，咁又真系好难抽空去陪住佢噶。你唔好话出去跑步啊，系咪？有啲可能狗狗大只嘅，要落街鱼翅噶嘛，要去便便噶嘛。咁又或者系有啲系你真系陪佢要去跑下步，唔可以净系困佢喺屋企嘅。咁呢啲我已经做唔到啦。我只可以做到就系可能真系翻到屋企同佢倾下偈。十分钟、真系听听少年心底话就冇，咁所以到而家呢一刻咧，我就冇养宠物

0: 嘅。
1: 哦，咁、但我想问你咧，咁你咁你有冇去过一啲食肆，真系见到系有狗，即系有狗狗噶？
0: 有嘅、特别咧系一啲近村屋嘅餐厅啦、或者系我哋叫屯天园嗰边嘅餐厅、屯门、元朗、天水围嗰边咧，佢哋好多咧都系欢迎宠物一齐入去啦。咁、特别咧系一啲我哋叫做露天嘅茶座，佢哋咧亦都系好欢迎嘅，所以我成日都会见到有狗仔啦。嗱、今日咧我哋讲嘅呢一件事情咧，就系讲紧有一对夫妇带狗仔咁就去餐厅食饭，咁、其实佢自己有带狗仔专用嘅杯杯嘅、但系咧佢就发现狗仔饮完有剩噶嘛，啲水饮唔晒噶嘛，咁佢点做咧？佢就将佢倒翻落去我哋可能平时餐厅用嘅杯。
1: 咖啡杯，
0: 咖啡杯 ，OK， 咁然之后就俾其他人见到，就觉得啊，好似好唔卫生、啊，好似咁样嘅话，人哋咪同狗狗有呢个嘅接触啊，口水味啊咁样咯。但系我喺度谂，其实我哋平时食完嘅嘢啦，或者系饮完嘅嘢啦，饮剩都会倒落去啦，呢、这个都系其中一样嘢啦。仲有一样嘢，对比之下，对比。狗狗飲剩嘅水啦，佢唔係做過啲乜嘢，即係佢唔係有啲污糟嘢入面，純粹飲剩啫，倒落去。同埋另外一件事情就係有啲人抹完台嘅紙巾，又或者係擤完鼻鼻嘅紙巾，放落啲杯啊碗度，兩者你覺得邊個難接受啲啊？跟住話其實兩個都唔應該，但係又咁樣講，我哋咧好似比較少咧，有人會影低相，哇！嗰、那個人將個紙巾放落個碗度、放落個杯度，咁其實將紙巾可能唔係就係抹咗餐具噶嘛。咁但係你又諗下，有好多人執台咧，佢都冇可能逐張抌落垃圾桶噶、都係執曬落去同一個碗或者同一個杯，跟住先拎入去。咁、其實我一路諗，咁佢都只係狗狗飲過嘅水啫，好似對比之下又。变相冇咁话咁严重、
1: 可能佢觉得人同畜生都系有分别，
0: 即系宠物狗仔
1: 系啊，狗仔 有分别咯。
0: 哦，可能都系咁样，但系我都明白一个道理嘅，即系无论系乜嘢嘅用品啦，只要系食客用过嘅，拎入去餐厅后厨，应该系会经过洗啦、消毒啦，跟住再拎翻出嚟嘅。咁所以有时候我见到人将啲纸巾放落去啲杯啊碗啦，我都会谂就系、唔紧要，餐厅都系会清洗过、消毒过先至再拎。咁我觉得件事又舒服啲，冇咁反感咯。
1: 但系消毒我就觉得未必间间都有消毒，应该我估。
0: 洗就应该会有
1: 的，洗一定会。
0: 同埋大家嘅屋企嘅洗洁精应该咧都有写明一样嘢嘅，就系除咗
1: 杀菌，
0: 系啦，就系除咗话唔伤手之外咧，应该咧就会写明啊，可以杀除99%或者系再更加多嘅细菌，咁咪即系洗洁精系有呢个杀菌嘅功能咯。
1: 系、你都可以咁样理
0: 解。咁如果佢可以将佢放埋落嗰啲咩消毒嘅洗碗机、又或者可能再经蓝光消毒，有啲嘅餐厅会咁样做噶嘛？咁就更加唔使担心呢件事啦。系嘛？
1: 不过如果而家学你话斋咧，即系逐步都会开放，好多餐厅都会有呢个服务，就系俾啲狗狗啊、猫猫啊
0: 一齐去食饭啦。
1: 咁你都会。即系你见到有呢啲情形，你都会入去嘅。
0: 我都会入去嘅。同埋其实咧，好多嘅主人，即系我谂差唔多都有八九成嘅主人咧，其实都好负责任嘅。首先第一嚟嘅时间咧，佢哋会帮狗仔可能揽咗尿片先啦，狗带啦。咁其实都已经做好咗一啲可能预防佢整污糟地方嘅措施啦。咁另外咧，好多时候狗仔咧都好得意嘅，佢哋都有佢哋嘅要求噶。佢哋唔系样嘢食之余咧，佢哋可能要用翻佢哋专用嘅碗。碗同埋杯杯，先肯飲水同埋食嘢嘅，咁所以就唔會有嗰個狀況就係攞餐廳嘅碟啊或者碗啊去食嘢啦，咁甚至乎可能而家嗰個狀態就係多咗狗仔會去唔同嘅餐廳，咁你明知嗰間係會有動物或者係寵物嚟到嘅，可能有某啲餐廳已經準備定一啲狗狗或者貓貓佢哋專用嘅一啲杯碟俾佢哋，咁嘅話其實咧，我覺得件事都幾開心嘅，同埋出得嚟餐廳食飯嘅狗狗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都幾乖嘅，唔係點吠嘅，有冇發現呢樣嘢啊？
1: 我谂系一啲啲啦，
0: 一啲啲系咪啊？
1: 不过我要称赞嘅就系嗰啲导盲犬啊，
0: 這個、
1: 因为曾经试过有导盲犬嚟电台录音咧，你系完全唔会知道有只 有隻狗喺度咯，
0: 因為佢好靜係嘛？
1: 係啊，好乖噶，真係。
0: 佢係經過好長時間嘅訓練啦。咁如果每一隻狗仔都

0: 做到咁乖，咁梗係100分啦，係咪？咁但係始終佢哋都係寵物，就唔係一個即係專業嘅狗隻，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又未必可以對佢哋有好高要求嘅。佢哋仲要喺屋企係咩咧？係小公主、小王子，大家錫到窿噶嘛？點會對佢有好高嘅要求咧？
1: 坐手推車㗎，
0: 係
1: 坐 B B 車㗎。
0: 出街唔使行，有人抱，系咪？所有嘢食喂到埋口仔嘅，你话几幸福嘅一件事咧？咁所以有时候我见到佢哋都觉得佢哋好可爱嘅。咁但系如果真系遇到一啲嘅情况啊，大家可能未必即系接受到嘅。咁可能餐厅又要谂下一啲方法去即系改善呢件事情啦。例如可能原来系有街坊或者系有啲朋友接受唔到，可能宠物同埋
2: 嗰啲顾客共用餐具
0: 系啦。共用餐具嘅，咁可能就真系要另外准备呢啲嘅餐具俾我哋呢啲嘅主人啦。咁或者系原来大家系会介意可能食过饮过嘅食物都唔想捞乱嘅话，咁可能要准备一个类似系垃圾桶仔，专系爱嚟倒狗仔饮完嘅水嘅。
2: 哇，咁咪做多好多嘢？
0: 其实都系放多个兜啫，系咪？或者系专系爱嚟倒狗仔食完嘅食物嘅，咁就将佢同我哋食嘅嘢或者飲嘅嘢就分開，咁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準備定多個兜兜，可能喺附近。咁大家預咗帶狗仔出去食飯係麻煩㗎啦，
2: 做多一步
0: 都會肯做多一步嘅。咁但係相信都要大家即係互相體諒
2: 同埋適應咯。
0: 係啊，這個都係好緊要嘅。咁同埋有時候如果你明知佢係一間狗狗餐廳嘅話，咁可能你就接受唔到，咁可以點做咧？
2: 可以幫襯啲冇呢個 service 嘅嘢咯，
0: 係啦。咁即係我覺得香港有咁多間餐廳，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再去選擇一下啦。又或者係咧，大家可以學識相處咯。咁主人們又睇下大家又做多一步，睇下點樣嘅情況咧，可以令到大家舒服啲。最緊要係咩？大家食得開心，狗狗又開心，咁餐廳又可以多啲生意。咁呢個咧就係大家最想最想見到嘅效果。好了。

狗飲淨水倒咖啡杯，食客飲口水尾倒梅。

啱啱听过嘅有郑秀文嘅宠物，唔知咁多位又有冇养宠物咧？即系对于餐厅咧，可以俾大家带埋你哋嘅小朋友啦，你哋嘅乖仔乖女乖孙可以一齐入去去食饭啦，一齐去共度一个开心嘅时光，系唔系对于你哋嚟讲又方便咗咧？又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啊！电话号码18723121872，另外咧，文怡咧亦都会喺五台之后嘅面书专业嗰度咧发一个贴文，大家亦都可以上去睇一睇，俾个赞好，留个言俾我啊！咁我亦都咧会逐一咧去睇噶，快打电话嚟啦！一阵间我哋新闻翻嚟同大家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協助當地產業升級。有关近日一个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说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

0: 事務委員會建議終止實習。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和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至方便在每朝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以预约的设施。新措施借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时段。在那个时段实施新措施，将会更有效防止炒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8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39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蚊，跌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14美元，卖出4,09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嘅坏车啦，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噶，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尖山隧道较早时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封路已经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

0: 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的车龙去到深水湾道八号对开。另外，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亦都是比较多车的。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近数码港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过了华富道。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加士居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主要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4: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个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3: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嘅《乐龄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4: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5: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3: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5: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3: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今日继续有我喺度陪住大家。而家系下昼嘅4:40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81%噶。快啲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12，同我分享下你嘅开心事或者系唔开心嘅事，亦都可以咧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都可以噶。等紧你哋打电话嚟啦，电话旁边有阿郑太喺度，郑太你好。
1: 啊、你好啊，
0: 你好啊，
1: 你好啊，文儿啊，
0: 系啊，我喺度啊，
1: 我好中意听你把声
0: 啊，我都好中意你打电话嚟噶、
1: 啊，我系啊，我不过我今日遇到啲事咧，咁、我又请教下你哋，
0: 系唔好讲请教，系啊，俾啲一啲少少嘅即系分享你啫，都系，
1: 系啊，因为你哋后生嘛，咁、我嚟紧都。是老人家嚟噶啦，咁我嚟间冇乜嘢做，咁我就会同我 friend 去饮下茶嘅、但系我今日遇咗一件特别嘅嘢，
0: 系
1: 我话应该话人啦、定唔应该话好，即系话俾人听，咁我就话咗俾个，咁我饮茶啊，咁咧我就叫咗落鸡包仔，咁叫咗四样嘢啦，咁有包。

0: 有養雞包仔啊，就係講緊。咁我已經食咗兩個噶啦。係。如果即我先生咧食到最後嗰個咧，咁佢食曬其他先食個雞包仔啦。係。咁佢食到最後問我呢啲咩嚟㗎？咁你知佢幾廿歲，照照照，樣樣都照到爛曬，點點不知咧食下食下，咦照唔爛嘅，咁佢就攞咗出嚟張台。
1: 係。
0: 即问我啊咩嚟噶？咁我望一望，咦，唔系啊嘛？你估系乜啊？
1: 嗱，我估下先，应该通常包得落个包度咧，得几样嘢嘅啫，头发，
0: 唔系，
1: 橡筋，
0: 又唔系橡筋，
1: 胶手套或者胶袋，
0: 又唔系，
1: 系关于咩？系用嘅，系咩话？
0: 系硬硬地唔食得落肚噶，即系唔可以吞噶啦。
1: 是不是厨房见到的东西啊？
0: 不是啊，是黏落手，黏落手的那些胶布。
1: 哦，
0: 那些胶布啊，即是拿你钱了就黏少少一条过那些胶布的。
1: 是是是。
0: 他照来照都照不到，他拿了出来问我了。
1: 嗯，但你就一看就知道见到是胶布，因为有些一粒粒窿。
0: 是啊，有些窿嘛。我系做咩啊？胶布嚟噶咁吓，
1: 几大张度啊？
0: 咪卷住手指
1: 圆条，
0: 手指唔系成条过，系整到个圈咁，即系连个手指噶啦。咁你甩咗，系咪成个圈咁样？
1: 哦，咁即系成张胶布跌咗落去噶咯？
0: 唔系跌啦，系包咗落个包度啊。咁我食完之后。吃了两个啦，好耐佢就最后先吃那个包菜，就慢慢淡。
1: 系，
0: 我睇住佢食完最后嗰嚿噶啦，
1: 之后先至咬到掠到出嚟，见到系胶布，
0: 吞晒啊啲包啊，
1: 即系其他已经食咗。
0: 佢问我啊，呢啲咩嚟噶？点解唔吞到嘅？即系咬唔到嘅？我以为因为我哋叫咗个腐皮卷啊，即系有啲水浸仓浸住嗰啲腐皮卷啊，咁黄黄色啊嘛。
1: 系，
0: 佢话点解啲腐皮卷呢嚿食啊嚼唔到嘅咁啊？啊，我系啊，胶布嚟嘅，做乜鬼啊？
1: 系，
0: 我以为腐皮点解呢？嗰啲佢食咗两条腐皮卷啊嘛，食到佢要啊，我以为腐皮卷嗰啲腐皮啊，点解呢块咬唔到嘅？吓，我话胶布梗系咬唔到啦，咁啊，咁我都佢话即刻攞啊，又攞口啊，咁但系佢食到最后一啖噶啦。咪攞啦，咪攞茶攞口入厕所洗口啦。咁我就对个女部长我话嗱，佢食个鸡包咁样整咗出嚟，咁佢就即刻拎个胶布就去男部长度讲俾你听，个男部长就拎咗入厨房啦。咁我唔理佢啦吓。
1: 系
0: 咁啊，坐咗好耐冇回应下我嘅，咁你都要检讨啊，或者点啊？咁我话算，唉，咁我就话啦。见到个男部长出嚟又翻去望，咁我就话啦，头先佢食个鸡包有块胶卷，即系胶布喎。喂，唔好意思，咁佢啊，后屘嗰个女，我问头睇系问个女先啊，女就话啦，我批碗糖水你啊，要唔要啊？咁我话我唔要啊，我唔需要呢啲咁样。咁我就请教你，如果我嗱有一次咧，又系买海南鸡饭。我先咁买个芥海南鸡饭翻屋企食下食下，你估有咩？呢只芥仔，嗰啲芥仔都好，嗰啲大芥仔嗰啲脚啊，长长地，
1: 有毛毛嗰啲啊嘛，大芥仔系，一睇就认到。
0: 咁肉酸咁样，哇！咁但系佢都食晒个嗰个饭咁样啦吓。咁你话我哋出去食嘢遇到啲咁嘅嘢，应该坏人好啊，定唔坏人好咧？我真系有时。又唔好嘈人啦，人哋做生意，你太过张扬，又好似好乜嘢，咁你又但系人整都整咗落去啦，咁我应该系点样做好啊？
1: 嗱，先讲咗呢一个嘅情况先，因为咧，无论你系买海南鸡饭又好，去饮茶嗰个鸡包仔都好，而家咧系有啲异物喺个食物入边揾到啊嘛。
0: 系系啊。
1: 咁其实咧呢件事情咧系一件几危险嘅事情啦，因为。你唔知道嗰个状态究竟会唔会啃亲，系咪？
0: 哦，咁佢冇，佢拎出嚟，
1: 同埋第二就係衛生嘅問題啦。嗱，先講個膠布先啦。如果你為一個圈嘅，即係用緊啦，用緊嘅話，即係其實佢中間嘅位置係有啲受傷咗。

0: 冇咗啲纱布啦，已经
1: 纱布就甩咗啦。嗯，咁都可能比较上好似。
0: 咁我惊惊攞翻少少出嚟喎。我话系咪嗰啲纱布你都照到
1: 吞咗都未知系咪？呢个就真系唔知啦。咁呢个系卫生嘅问题，因为始终你呢个胶布系会接触到伤口，系咪？咁呢个系一个情况啦。另外就系曱甴脚都系一个卫生嘅问题，因为你唔知道究竟系点样去处理噶嘛？佢经过啲咩地方，然之后你食咗落肚有咩情况？咁所以咧，唔好话，我觉得唔关后唔后生嘅观点事，而系我觉得就住呢两个情况，其实大家咧都应该要话俾个商家听嘅，先唔讲佢点样处理，应该要话嘅。
0: 吓，咁我就话咗俾个部长听啦。咁一个女，后屘个女就讲俾个男听，个男就拎咗入厨房啦。
1: 系，
0: 咁后屘两个都冇回应我咯。
1: 嗱，有机会系咁嘅原因嘅，就系佢拎咗入去，其实系想问究竟边个师傅。咁佢哋都要啲时间去处理，跟住个男部长可能出嚟又忙，你哋去饮茶嗰个时间可能又系啲我哋系啦午市嗰时间又忙，咁跟住就
0: 嘅，我系早茶饮早茶，
1: 饮早茶。就唔記得咗，咁就唔記得咗。咁但係無論佢點樣處理都好，我個人嘅觀點覺得，你係要話俾佢哋聽嘅。首先第一，
0: 我係有話，我有話，
1: 所以我覺得你做得好嘅，因為要俾佢知道究竟而家餐廳或者佢酒樓嘅情況係點。你諗下，甩得嗰個手指嗰個圈嘅膠布，即係代表住可能佢哋整嘢食嘅時候，
0: 冇咗塊紗布噶啦喎，冇咗塊紗布喎。
1: 嗱，呢個膠布，呢個就唔知道點解會冇咗塊膠布啦。咁係有几个原因嘅，有几个原因系第一，例如可能佢哋包嗰个鸡包仔嘅时候冇戴手套做嘢啦，系咪？因为佢哋酒楼又或者系餐厅咧，佢哋有一个嘅五常法系一定要跟嘅，即系一啲卫生嘅问题要跟啦。咁佢哋可能系要戴即系手套做嘢嘅，咁其实就有机会未必会跌咗个圈噶咯。咁又或者可能佢哋系休息嘅时间，可能除咗胶布放埋咗一边，但系唔小心整咗落去。呢啲其实咧卫生嘅问题喺即系厨房嘅嗰个部分咧，其实系要佢哋自己管理得好啲嘅。咁你就作为一个提醒俾佢啦，无论佢点样即系回应你都好，我觉得都要同佢讲声嘅。
0: 我讲咗，我讲咗，但系我讲咗之后，我见佢。有冇回应我喎？咁后屘我咪埋单，咁我翻嚟谂下谂下，咁啊后屘我就行出去嗰个收银嗰度，咁我嗰个比较熟嘅，咁我就话啦，因为我头先食过鸡包仔咁啊，佢又即刻叫翻部长话，将佢个鸡包仔啊，咁样咧就 cut 咗，即系收少我十八，我翻嚟计一计，收少我十八，
1: 免费咗个鸡包仔啦。
0: 但系我话起上嚟就好反胃。
1: 是啊，因为有时
0: 真的几反胃，我声捋完之后又捋冇，我系冇嘢捋啦。佢话我攞茶攞下，攞完之后走去厕所洗口。咁我翻嚟，我自己听到咁啊，我都反胃啊！我话好核突啫。咁嗰块胶布入边块纱布实就佢系咪当乜鬼吞咗咧？
1: 系呢个都系一份担心嚟噶。
0: 是啊，
1: 有时唔系
0: 佢咧会将啲嘢照到好碎，碎到咩咁啊？即系好似你食一个鸡包仔入边啲鸡肉，佢都照到融融烂烂嘅。咁个你知入边嗰啲咁多纱布，佢几廿岁照到融烂，咪吞鬼咗咯？咁又唔出奇嘅。咁样我就话我哋应该系。咁样话咗，我咁样话人哋啱唔啱啊？
1: 我觉得咁样你唔叫话佢，话佢系咩意思呢？就系
0: 我话唔好嘈，我仲讲一句我话细细声同佢话。
1: 系啦，你呢个叫做话翻俾佢听。究竟咩事啫？唔系话佢啦，大家咧第一处理呢啲事情一定要心平气和啦，就唔好一嚟就闹话，就解决唔到件事情嘅。
0: 就系人哋做生意，人哋病，你为咁小意思咧，
1: 你自己有怒气系咪？
0: 唔系，点谂人哋间做即系嘈人哋啲又无谓啦，人哋即系有时。做厨房亦都好忙嘅，忙中有错亦都会有。
1: 系你好体谅啊，你都好好
0: 啊。我即系咁谂啊，我就话唔好嘈。不过我讲声你听，我对嗰个部长咁讲，我唔讲我又唔舒服喎。
1: 系，所以话俾佢哋听系要嘅，即系将个情况等佢哋可以有改善，因为你都会想继续帮衬噶嘛，你都会想佢哋即系做得更加好。咁我觉得
0: 约咗听日个朋友去嗰间。
1: 系啊，你以后食鸡包仔都会有阴影。
0: 系，我饮埋都唔会再食。我先生就话我点解你咁中意食鸡包仔？我话 我买鸡包仔冇咁多汁嘛，食叉烧包好。

0: 多汁，我唔想食叉烧包啊嘛，我
1: 唉，冇咁肥啦，油鸡包仔
0: 系
1: 啦，
0: 有少葱啊，定唔知芫荽啊，咁香香地或者西芹咁香香地，咁是但咧，咁我一俾嗰个部长咧，我都细声，我话唔好嘈。不過我講聲你聽，我都咁樣，我唔係話有心去，哎呀大大啫，因為你知嚟緊出去酒樓食嘢咧，你幾廿歲唔去飲下茶，成日困喺屋企又悶喎。
1: 嗯。
0: 咁咧，我因為見好太陽啦，我就
1: 出去行下咯。
0: 行下，我算我行半個來來回回半個鐘或者一個鐘，我都叫做出個街。落雨又冇得去喎，咁樣咁好天啊，咪當曬太陽又好，揾個地方歇下。咁啊！而家做咗，就系有时我话现在呢时，我应该出声咧，我都系细细声讲俾，即系我唔相信，我都讲嘅，唔好嘈声，我得个话声你听啫，我咁样对部长讲。
1: 所以我觉得你做得啱嘅。以后大家遇到呢啲情况嘅话咧，都可以话声俾餐厅嗰边知嘅。咁但系当然佢作出啲乜嘢嘅应对方式，究竟
0: 身体报乜啊？嗰即系嗰啲，我话唔好搞啦啩。我即系无谓搞到人啦。咁小意思又唔系有咩大碍。总之你知道呢件事，咁咪自己食嘢小心啲咯，出街咁。
1: 是啊，同埋佢究竟最后佢哋做啲乜嘢嘅回应，例如佢係免单又好啦，换个龙鸡包仔俾你又好啦，定还是可能有额外嘅赔偿方式都好啦，呢个呢就后续倾。
0: 吓，佢话我俾个碗糖水你食啦，俾碗糖水沙你，我话唔需要啊，后屘到埋单嗰、那个。我朝朝去咧，咁、那、嗰个就收紧个数，我头先
1: 免咗个鸡包仔。
0: 我话个鸡包仔唔知点解有块胶布咁样细细声同佢讲嘅，佢后屘咪叫我部长话。免咗我个鸡包仔咯，咁样啫嘛。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系做得好噶，做得啱噶，你又唔系
0: 之后又好似个内心好似话咁样系咪啱定错咧？人间几廿岁做嘢咧，有时都方做错，有时。唔想咁乜嘢，有时做咗之后又唔知啱定错喎。
1: 我成日都咁样觉得嘅。嗱，郑太，你听我讲，有时候咧，每一个服务业都系嘅。我相信一间咧，如果想做得长久嘅服务业啦，佢哋系应该愿意收听客人嘅意见。咁先至可以做得更加好噶嘛？咁而唔系净系佢有佢嗰套做完之后，原来有啲可能卫生嘅情况，又或者系有啲嘅位置系需要改善，但系佢哋唔听嘅，咁嘅话亦都会令到咩咧？你好抗拒再去佢间餐厅噶嘛？
0: 系啦，嗱，即系嚟紧我讲你听，仲有两
1: 系为佢好噶嘛？你嘅心底里系咪？
0: 有一日咧，咁我见去饮茶啦，咁啊，我哋屋苑嘅会所。咁又飲茶啦，咁我見我自己幾廿歲，我又未坐落張凳，又未開茶，咁坐喺近廚房門口嗰啲位，咁我就講一講啦，我話我都未坐低，又未開到茶，咁我就對個社工，我話我坐嗰邊，我想自己我鍾意靜，同埋坐埋一邊咧，唔使阻人啦，又唔使嘈。咁你估個部長點講？左揀右揀，咁我都唔出聲噶啦，因為我先生又未坐低。佢未入嚟，去咗洗手间，得我一个企喺度预备坐落个位啫。但系有都未斟茶，未洗杯，乜都未。咁我就话，哎，嗰一句啦，我话我想坐嗰度啊，指一指我角落头，佢就话啦。
1: 但系
0: 佢讲左拣右拣，咁我都冇所谓啦。咁我又唔出声，咪又坐翻嗰度咯。点解佢就对点心部嗰个台面度？嗰个啊，左拣右拣，拣住个烂灯盏咁样话我喎。
1: 哦，
0: 几肉酸啊！大声咁，仲对住成班，即系佢哋公佢哋食茶楼嗰个出点心个部位。我自此我唔去啦，我又唔话你，我又冇闹佢，我又
1: 净系想换咗个位啫，啱啱。
0: 我企喺度咋，我都未开茶，我就佢话咁，我谂住坐嗰度，咁后屘谂啊，唔好啦，坐几廿岁。行埋一边坐啦，咁样我又出去电影嘅。佢话左拣右拣，话咗我一咁样，我都话算啦，坐喺呢度啦，咁啊算。啊，佢行出去出点心嗰度，佢话我左拣右拣，拣咗烂身仔，专登大大声俾我听到。
1: 明白，跟住又觉得啊，点解我又唔系
0: 做
1: 啲乜嘢？
0: 几廿岁，我又唔系做啲咩，我又冇出过声。
1: 咁
0: 我又冇出声，冇话人，冇声，又唔系话真系要坐角落头，我都坐翻。 话唔坐都坐低啦。咁我先生入到嚟啦，咁我就讲俾我声听。咁咪自私自己唔去咪算咯。咁有一次有啲茶楼咧，而家咧，嗰有个阿婆去茶楼坐张凳，成只脚断咗，又系后尾嗰个阿婆咧，同屋企人咧。又是嘈到咩咁，后尾报咗东张西望，
1: 系
0: 无线个东张西望七点，
1: 系
0: 啲茶楼做嘢咧，我哋几廿岁冇地方去饮餐茶就觉得好满足。
1: 嗯，郑太，其实咧啊，我自己咁样谂啦，其实咧好多茶楼都有佢哋嘅做法，又唔好一竹工打死所有嘅茶楼嘅，有啲其实嘅服务都好好。嗱，我知道咧啊，你讲完之后咧，应该个心亦都会舒服啲嘅。另外最紧要咧就系你做咗一件好啱嘅事，有啲咩真系要反映，万一佢唔听嘅话，可以拣我第二间茶楼噶嘛，系咪啊，郑太？
0: 系啊，
1: 系啊。
0: 我话俾个部长听，我话唔好嘈，细细
1: 啱啊，啱啊。好啦，郑太，嗱，我知道咧，你咧今日就冇拣歌啦，咁啊，你啱啱去完饮茶，咁啊，以后咧就唔好食鸡包仔啦，送翻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今月25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给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戴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件，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以及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委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日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他的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美国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说，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经紧急会晤美国几间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报道说，五角大楼近期向各防务承包商施压，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

0: 項長期協議，進一步提速生產，包括將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的產能提升兩倍，同埋將薩德反導系統攔截彈產能增加三倍，同時增產戰斧巡航導彈同埋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88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6，瑞士法郎9.796，澳元5.48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33，欧元9.0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蚊，跌6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5.64美元，卖出4,08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了。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南昌港铁站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现在反方向，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南昌站呢一段呢亦都系车多慢驶㗎，龙尾排到去奥运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系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嘅全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是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过左界限街。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礼顿道港岛礼顿道去摩里神山方向跟住黄泥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 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

0: 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提过了，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受到爆水管影响，多条巴士路线是要改道行驶的，就是3号 B、3号 C、3号 D、5号 C、N3D、A23 和116，这些巴士路线都是会受到影响，乘客请留意巴士公司的公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2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翻到嚟有你同行的时间啦，而家是下午的5:12啊，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咧83%啊。我在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嗰度咧，亦都发咗个贴文，大家咧可以继续上去赞好同埋留言噶。大家会见到啦，喺贴文入边嘅嗰幅图片啦，就是我企咗喺一个音乐喷泉中间啊。去影呢张相嘅时候咧，我都突然间回忆翻咧以前去音乐喷泉玩嘅情景，就系从来都唔知究竟佢啲水柱系几时向上走，然之后咧行过去嘅时候有一种战战兢兢嘅感觉，惊佢好快咧就会喷到我成身都湿晒。玩嘅时候咧都真系好似变咗细路女咁，但系谂翻起都系一件好开心嘅回忆。再加埋如果嗰阵时天气真系好热嘅时候咧，玩呢个嘅喷泉咧都系一件好爽好凉快。

0: 嘅事嚟嘅。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喺我嘅图片下面，喺我嘅贴文下面留言啦。亦都见到咧有听众讲咧就话，今日冇咁热啦，28度，日日都系咁就好啦。系啊，而家仲要再跌多度，27度添啦。我就希望佢再跌多少少啦。我觉得24度嘅时间系最舒服嘅。打电话嚟啦，1872312，等紧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咧有阿英姐喺度啊，英姐你好。
1: 诶，文怡你好，你好。
0: 你好。你系咪又遇到啲不忿？嘅事情啊，
1: 就冇先头嗰个咁夸张，食到嗰啲
0: 胶布系嘛？
1: 系啦，你都唔好话冇，都有机会嘅呢啲，你知道厨房嘅嘢啦。
0: 系，同埋
1: 样样嘢都要戴手套，有阵时戴手套整唔到嘢噶嘛。
0: 你知唔知咧？我头先听到佢话，入边食到胶布嘅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啊，乜而家都仲有人手工包鸡包仔？因为好多时候好、多酒楼都系来货噶嘛，而家佢跌咗胶布，真系代表个师傅真系现场包俾你，
1: 哇，
0: 都系一件一件手艺嚟嘅，我觉得。
1: 系啊，即系始终都会有咁嘅机会嘅，
0: 系会有
1: 戴唔戴手套都有机会。
0: 冇错，
1: 你戴咗手套啊，都突然之间爆咗个手指骨头嗰啲出嚟都唔知道，因为我做过厨房啊嘛。因为我做过厨房，叫做帮厨嗰类咩都做噶嘛，所以咪知道多少咯。但系我就做酒店嘅，就唔系茶楼咁样咯。酒店都有机会噶嘛，
0: 系
1: 咪？所以我就听到讲得太过多啦。
0: 有时佢哋打电话上嚟都好猛震，
1: 十几次，所以咪打电话上嚟咯。原本听得好舒服嘅，我对于第五台咧，由晚听到朝，由朝听到晚。
0: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1: 尤其是粤曲嗰段时间先，我将粤曲大戏嗰啲啊嘛。咁啊，呢个时间差唔多煮饭时间，咪听埋先咯。就听到个文字，咪打去试下得唔得咯？得唔得咯？冇问题嘅，听。听得过听，唔听得过咪唔听咯。
0: 多谢你啊，英姐。
1: 不过我觉得系太过多啦。我见到厨房嗰啲咧，我又去饮茶，佢又唔系呢啲，但我又系啲嘢生啫。
0: 哦，即系煮得唔够熟系咪啊？
1: 系啦。
0: 例如系咩嘢食啊？
1: 我哋系嗰阵我中意饮茶，食半酒排骨饭，但佢好生，生到个底度有水滴落嚟，
0: 即系个饭系生嘅。
1: 生系啦，你啲。你啲排骨盘酒你都系生噶嘛？咁你咁样生法，我哋点食咧？我同个朋友去饮茶，饮完茶去攞大气飞嘅咁。
0: 系。
1: 咁佢话唔好出声，由得佢。我话由得佢28.8一盅饭。咁我哋又喺啲点心，如果我哋唔出声，嗰两盅饭一样要俾钱噶嘛？你
0: 系
1: 食唔到。系
0: 啊，仲要冇得食喎。
1: 系啦，咁我咪同个朋友讲，我话你食啊食。我唔食噶，我一定要同经理讲，我唔系闹佢，系话俾你听，唔系同你。
0: 即系正如头先咁样讲，系想佢哋即系进步改善，
1: 啊、
0: 出发点系好嘅。
1: 系啦、啊，即系等你知道，因为你啲经理嘅部长唔知噶嘛，你啲人讲。咁啱啱隔篱坐的又系两个老人家，又嗌张春，又系咁听到我咁讲嘅嘢，咁我就嗌个经理埋嚟，唔知部长系经理啦，嗌埋嚟同佢讲。俾佢睇，佢睇到系，甚至佢拎到嗰我哋嗰四盅饭入去，行翻出同我哋讲声对唔住，唔好意思，你哋要乜嘢啊，补偿翻俾你哋啦。
0: 系，
1: 咁我哋唔要啦，咁我哋差唔多够钟攞飞
0: 啊嘛，
1: 已经食咗啲嘢，食咗啲噶啦，甚至佢冇抽我哋咯。
0: 唉，
1: 佢话多谢我哋要讲，唔讲我佢哋嗰啲唔知咁样，我朋友话，诶，讲有咩咧？第二次嚟饮茶，唔好意思，我话人哋认到你咩？同你饮亲啊？
0: 又好似讲得啱喎，
1: 嗯，系咪啊？你话系咪先？你唔讲我哋唔知噶嘛？人哋第二个食到又系咁咯，系咪啊？
0: 系
1: 咁都算系和平解决咗咯。收尾佢都我哋都走去收少我哋茶钱添，仲系收翻两碟嘢咯。
0: 其实咧，
1: 收翻两碟唔知鸡杂啊，因为乜嘢嗰啲咁样咯。
0: 我觉得阿英姐你讲得一句系好啱嘅，即系你都做过厨房，做过出品咧。有时忙中真系会有乱嘅。咁我哋作为即系消费者，我哋都有责任去提醒佢，系咪？即
1: 系
0: 例如你嗰个饭真系生嗰度食唔到嘅，其实我觉得经理行过嚟明眼人一望就望到，都唔会话即系为难大家又或者系乜嘢，但系当经理知道嘅话，佢就可以去处理呢件事啦。其实成日都话咧，对于服务业嚟讲，投诉或者系反映意见未必唔好噶。佢咧做一个更加好嘅服务，会令到你哋 更加乐意去帮衬佢添，即系好似呢个情况，佢换个钟俾你又好，免咗你嗰个嘅饭钱又好，你下次去你又舒服，系咪？唔使下下记住，哎呀，上次有个饭生嘅，咁我唔去呢一间啊。其实对于佢哋嚟讲，个损失仲大，啱唔啱
1: 啊？嗯，系咯，系咯。所以即系唔好话暴躁嗰类咯，要大家
0: 心平气和。
1: 我为咩原因？点解你我唔要你个钟饭咧？咁你唔讲唔知佢噶嘛，系咪先啊？所以我自己做过知道咯，尤其是你知我哋做厨房嘅咧，呢个嗌呀系你嗌呀，你一下忘记咗就会有，或者即系包错一样嘢都有，系都系食得嘅，或者鸡炸你整咗盆酒炸你个屎啦，系咪啊？咁咪
0: 系啊，拎错咗送都周不时会发生嘅呢啲。
1: 系啊，尤其是我哋揸刀切嘢添，好容易
0: 整
1: 到手啊，烫到手嗰啲嘢噶嘛。咁我哋做咗十几年厨房，样样都做下，最明白咯。咪都唔啊，又俾我打通喎。
0: 同埋你哋都好辛苦噶，做厨房其实你谂下，而家啲气温几高，啱唔啱啊？都几辛苦噶，又热啦。而家可能有啲电子化帮咗啲手，如果唔系嘅，你哋啲炉头啊，会成日弹亲油啊，跟住又或者系个锅啊，其实都几重啊，系咪？就成日受伤啊。
1: 有个同埋又沙刀咧，又拎下啲轻长嘢，拎下啲重嘢，
0: 又伤腰啦，又会要搬货啦，你哋
1: 系啊系啊，
0: 所以都知你哋辛苦。
1: 企下又踎下咁样噶，如果而家好多啲人咁怕咩，几多个钟啊，休翻几多个字咁啊，
0: 所以
1: 我
0: 哋多啲互相体谅咯，好冇
1: 啊？
0: 大家互相理解，又互相提醒咯，呢个都好紧要嘅，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好啊，多谢你。
1: 我欣赏夜晚咧，嗰个粤曲嗰段时间咧，我开住个心机瞓觉。
0: 啊，
1: 同个心机去瞓我瞓。
0: 即系佢陪住你瞓啊，爱你瞓咁样嘅意思。
1: 唔系，我哋唔瞓得多嘅时间，几廿钟，黑下咁啊，请又听，开住嚟瞓觉咯。日头咧翻上床又系开住部机啦，你先头会听到啊。唔记得关机，
0: 多谢你，多谢你，等我哋五台一齐陪住你，好冇？
1: 好，多谢你啊，宝珠姐哥我，
0: 冇问题，我拣咗一首咧，叫《可爱的香港》，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香港每一个嘅酒楼啦，每一个嘅工种啦，大家都可可爱爱咁样啦，好冇？
1: 好啊，祝宝珠姐身体健康，仔嘅心抱健健康康，同埋祝宝珠姐。所有的 fans 个个全程向我永远爱住宝珠姐。
0: 啊，你唔可以净系顾其他人嘅，你自己都系要身体健康啊，日日都开开心心，饮多啲茶，散多啲步，健健康康
1: 都系身体健康啊。
0: 好啦，咁呢首歌送俾你啦，知道，拜拜，英姐，
1: 拜拜。

陈宝珠的可爱的香港啊，其实呢每一个人做多少少啦，互相体谅多少少的话呢，我们的生活上面亦都会少了一些拗叫啦，但是亦都可以令到大家一起进步的、哦、就好像刚刚啦，郑太又好，英姐又好，打电话过来分享，哦，原来呢大家去饮茶的时间都可能会遇到一些少少意外啊，可能在食物上面都会有少少不妥当，或者是不是那么好的地方，那有时呢大家亦都可以即系讲出嚟，沟通好啲。咁嘅话，大家去饮茶嘅时间就少咗啲芥蒂啦，亦都唔会心入边有条刺啦。英姐讲得好好一样嘢，其实你讲完，因为咧唔系一年啦，或者可能几年先得一次呢啲事情发生。你讲完，其实佢会多谢你之余啦，同时间其实大家先会将心中嘅嗰个芥蒂咧放低咗。喺度咧，送首歌俾大家，张学友嘅《讲你知》。有乜嘢事情一齐讲出嚟啊？沟通咗会更加好啊！

张学友嘅《讲你知》啊，亦都讲你哋知啊。如果咧你想打电话嚟点唱啦，又或者系打电话同我倾偈嘅话咧，呢、這个时间打电话嚟，嘉明姐姐就可以即刻接听你哋电话啦。好期待咧，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哋嘅故事，无论系日常嘅一啲琐碎事情。

令到你哋开心又好，唔开心都好，都可以咧呢个时间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嘅，亦都咧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又或者俾个赞好，俾个 like 我啊！大家会见到咧我发咗一张嘅相片啊，就系喺一个音乐喷泉中间影嘅相嚟嘅。咁啊，觉得咧呢排嘅天气热啦，唔知大家有冇啲嘅消暑良方咧？最近咧我其中一个消暑良方就是冲这个冻水凉，不过呢就不是我自愿的，而是家里那个热水炉坏了，但是即刻去买再找人安装都是要时间的，结果呢就冲了两三日的冻水凉。诶，不要说，我又觉得冲冻水凉的时间，特别是当你热到整身都是汗呢，都几舒服噶、哦，当然我亦都唔系建议大家去冲冻水凉啦。但系有时如果真系热得滞嘅话咧，开住个水喉攞少少冻水洗下个面，抹下个身咧，我谂应该都系几舒服嘅。但系就唔好喺一个好大冷气嘅地方做啦，因为有机会咧就好易冷亲啦。最紧要咧就系如果流得太多汗嘅话咧，都应该要抹下汗。咁嘅话咧，入冷气房或者系凉嘅地方就唔会涉亲啦。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我在这里等大家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今月25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被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携带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品，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同埋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日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年底举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的时候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元朗区啦，系有人喺危险位置嘅事故噶。现时公园南路来回方向，近住元朗公立中学，近住元朗公立中学呢一段啦，要全线封闭，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啦，近住兆辉台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啦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较早前礼顿道去摩利神山方向，跟住黄泥涌道的意外清了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宝良局。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清丽苑亦都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了。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的意外清了场，一带仍然是稍为行车缓慢。慈云山的卫华街爆水管，现时卫华街来回方向跟着慈云山道仍然要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的巴士线是要改道行驶。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落 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7: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8: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9: 听多啲，识多啲，
7: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8: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7: 一齐嚟感受
9: 中华文化之美。
10: Remember me。
11: 童年
12: 遗忘，
11: 自豪嘅事
12: 遗忘，
11: 自己嘅婚礼
12: 遗忘，
11: 仔女出世嘅画面
12: 遗忘，
11: 爱人
12: 遗忘，
11: 连自己嘅名字
12: 通通都遗忘。
11: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2: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6: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就系下昼嘅5:37，接近38啦。现时室外气温咧继续系27度，相对湿度82%啊。呢个时间我哋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阿何婆婆喺度，何婆婆你好，
17: 你好啊，文仪，
16: 你好啊。
17: 我咧就祝我嫂希望我饮中药饮得开心啲。
16: 嗯，点解咁样讲嘅？饮中药饮得开心啲，佢系最近先开始饮噶。
17: 我知佢之前都有饮嘅，佢啲家话饮饮下咧，佢话佢入

0: 家飲按劑嘛，佢同我打電話同我講話，佢飲一劑喎，咁我咪話唔啱咯。
1: 點改？要自己改個劑量啊？
0: 佢話好餓喎，
1: 好苦啊！
0: 我屙出嚟咪仲好咯。
1: 即我即飲完個中藥就會肚屙，係咪啊？
0: 係啊。
1: 哦，咁有冇同醫師嗰邊去講呢個情況？咁等醫師幫佢去調節翻。
0: 係啦，我咧係咁樣同佢講咯。我話要出聲咯。
1: 係啊。有啲時間呢好多醫生都同我講嘅，就係話好多食藥嘅病人啦、會自己呢去調節咗嗰個藥物嘅劑量，但係呢無論係中醫又好西醫都好呢，醫生都話其實咁樣嘅做法唔係好恰當嘅，即係始終一樣嘢，你雖然對你自己嘅身體狀況好清楚，但是你可能对药物的那个了解不够清晰，宁愿如果有任何不同的情况，他们都会很建议就是不如跟医生讲。他呢按照你们的情况，例如
0: 是吗，
1: 肚屙又好，例如西药有些话吃完会胃痛啊，那宁愿减药啊，头痛啊减药，其实应该跟医生讲了先，然后他按照你们的情况再将个剂量去调整或者换第二种药，因为未必是这药嘅食嘅嗰个份量唔啱，而系只药未必啱你，咁就唔应该继续食嗰只药添，应该系直头转咗佢添，系咪啊？
0: 嗰啲用医生讲先得噶，
1: 系啊，要佢肯讲咯，
0: 系咯。
1: 会唔会有机会有一日你可以陪佢一齐去睇一睇个中医？
0: 我唔得，我唔得，我唔得，我对眼唔系咁叻，系嘛？我对脚咧唔系咁叻。
1: 咁嘅话就，
0: 我对脚做咗关节手术噶。
1: 咁嘅话就建议佢嘅屋企人咯。或者
0: 我系个姑仔，咁佢通常喺医生都系佢个女陪嘅，咁、我哋有倾电话，即系问佢情况点啊乜啦咁样咯。但佢话我饮药咧，系咪即系唔系咁开心咯，唔系咁中意啦，同埋佢话屙得密咯。
1: 我相信冇人中意飲藥嘅，係嘛？我諗應該咧，除咗好細個即係小朋友，我見到佢哋飲藥好開心嘅，因為甜甜地噶嘛，佢哋好似食糖咁。咁我諗應該過咗呢一個年紀之後咧，大家都未必會真係太中意去飲藥。每一個人都會有抗拒，但係要開心就好難噶啦。但係始終唔好因為呢件事而去抗拒，我覺得已經是很好，即係好似我而家其實我都有睇緊中醫噶，我都有飲緊藥噶。每一次我望住兜藥嘅時候，我都好似誓願咁樣噶，又苦啦，係咪？跟住飲完咧，特別係中藥，可能個效力冇西藥咁即時見到，好似飲咗段時間，苦咗咁耐，又冇乜太大嘅效果。但係其實佢係慢慢咁樣幫你去改進同埋調理噶嘛。
0: 是
1: 啊，所以要俾时间佢。但系如果当中你因为抗拒而自己调整咗个剂量，又或者系有任何嘅改动，咁可能嗰个药效就更加发挥唔到添。
0: 我希望我嫂开心啲咯。佢听紧嘅，
1: 佢听紧系嘛？咁我都希望佢开心啲啦。如果系真系食完个药唔舒服嘅话，试下同医生讲，系啦。咁啊，医生帮你调整一下。咁你就可能会食得开心啲噶咯，因为起码有一啲嘅副作用啦，可能减轻咗，咁咪令到你更加容易啲去接受食呢一个中药咯。
0: 系
1: 啦，或者咁样啦，每次食完一餐药，你哋俾啲鼓励佢啦，赞下佢啦，俾啲奖励佢啦。我觉得无论系三岁，
0: 赞佢我就唔识，我未有阵时话
1: 系咪啊？
0: 冇办法啦，有病冇药冇得讲咯。
1: 我哋唔讲负面嘢嘅，三岁到八十岁都系赞下佢啦。例如系嫂嫂好叻，今日食晒啲药，嗱呢啲咧其实都系令到人哋心情开心嘅说话嚟嘅。系嘛？今日好叻，唔怕苦，冇誓愿，咕噜咕噜就饮晒咯，都系一个赞赏嘅方法嚟噶。
0: 咁佢饮药喺唔到噶嘛，咪靠佢自己讲啫。
1: 或者叫佢饮完话俾你知，等你多个机会去赞下佢咯。
0: 系
1: 咪都系一个方法嚟噶？我觉得要食药开心好难噶啦，令到佢唔好抗拒啦。这个会容易啲做好冇？好啦，多谢你啊，何婆婆。今日想听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系咪？
0: 系啊系啊，唔该晒文仪。
1: 咁你应承我，唔单止你嫂嫂饮药要开心，你都要开开心心。
0: 系，
1: 身体健康最紧要。我听到你头先讲话脚仔嗰个。

0: 情况唔系几好，系咪呀？
1: 系啊，我做咗关节手术，好似系力度唔够咯。
0: 咁嘅话咧，就睇睇唔好净系瞓喺张床度，或者净系坐喺度。我谂医生都有同你讲嘅，做完关节手术，其实间唔中都要喐下，做下少少嘅运动物理治疗。
1: 我个仔买咗一部好细部嘅个踩嘅单车俾我喺屋企踩咯。
0: 咁你要乖啲，得闲踩下，唔好浪费咗小朋友嘅一番心意，知唔知道啊？
1: 知道。
0: 好啦，咁我哋呢个时间一齐听歌啦。
1: 好啦，
0: 好，多
1: 谢
0: 何婆婆，
1: 唔该晒李文杰，
0: 拜拜，
1: 唔该晒，拜拜，拜拜。

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送给何婆婆，亦都送给你嫂嫂。想起食药呢，其实不单单中药啊，慢慢开始呢，我就未必要是食一些医病的药，但是呢就要可能补充一些维生素啊，又或者一些的补充品咁样。咁所以呢，其实每一日呢都会有好多丸子啦，即是一粒粒的药要食啦。咁亦都呢会有一些的中药要食啦。咁有时候呢有一些的效果又未必即时睇得到，其实呢都几沮丧噶，但系又会有人鼓励我，话俾我听，其实加油啦，坚持啦，喺呢一刻你慢慢储好佢，慢慢食嘅话咧，咁嘅话喺之后咧就会慢慢睇到效果，但系最重要系咩咧？

0: 要坚持，唔好半途而废，而且呢亦都唔好自己呢去按住自己嘅諗法改动咗嗰个嘅剂量，咁先至可以呢到最后得到你想要嘅效果嘅。咁我喺度都一起鼓励下而家喺度食緊药嘅朋友仔啦，一起加油努力。慢慢呢就会见到有效果出现。最紧要呢就係大家因为做咗呢件事呢、這个坚持而令到个身体更加健康係最紧要最紧要嘅。好啦，节目嚟到呢度啦，亦都为大家送上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今日呢继续会有卢冠廷嘅访问啦，大家一起嚟听听。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係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一首歌是由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合作的，叫做《世事何曾是绝对》。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的，原来这首歌的诞生是同一部电影有关的。

0: 絕對是因為電影的要求而寫出來的。那時候我和葉童那套叫什麼名字，那套
1: 二分一段情，
0: 是的，二分一段情的主題曲來的，因為這個純粹是聽完導演的要求，那個劇情需要什麼，大致上需要一隻這樣的歌，這樣他就由他發揮，
1: 是
0: 因為他看完了整個劇本啊，咁知道是哪段時間出啊，是為乜嘢啊，咁佢就由佢發揮。因為咧導演唔知道係會寫呢啲嘢，
1: 係
0: 佢只係嗱個故事就係咁樣寫啲嘢嚟係適合嘅，多數導演係咁。咁呢個係由佢因為個劇本然後就作出嚟嘅。咁佢自己都可以講係。是最滿意他自己，成日都講啊，世事何曾是絕對。
1: 但我覺得真係好有天分喎、啊！如果即係佢係因為睇完個劇本，或者即係輕輕睇個 storyline 咁寫咗呢首歌出嚟、嗯，因為我、嗯、我戲又睇過啦，歌我經常播添啦、
0: 嗯。
1: 坦白講，我覺得首歌比套戲高分好多。
0: 咁啊，
1: 主觀感覺，
0: 係主觀感覺，
1: 主觀感覺。同埋呢首歌，你覺得真係？第一个歌词配合个旋律啦，第二就是佢讲出咗好多人生嘅道理嘅，
0: 系
1: 好有意境嘅呢首歌系。
0: 意境同道理咧，嗱，我又讲下我太太啲秘密咧，因为佢啲英文系好过中文嘅，
1: 嗯，
0: 佢系识唔多过三千个嘅字嘅啫，
1: 嗯哼，
0: 即系好少啊，写来写去都嗰、那个。嗰扎字嘅啫，所以深嘅字佢唔识嘅，所以咧就要由浅嚟开始啦，用好浅嘅字去表达比较有意思嘅内容，
1: 系
0: 佢就系逼住系咁啦。如果佢好识好多字啊，咩教授咧，嗱、那个问题又啱啱调转咗噶啦，你分分钟会用好哇好难嘅字，你分分表达唔到你所想写嘅嘢。
1: 咁、所以咁咪好咯，深入淺出系我不嬲都最欣賞嘅一個表達嘅方式嚟噶。
0: 嚇，因為係佢自己嘅一個係咯，佢自己嘅個學識方面係不足嘅一個做法咯。

冠廷的《世事何曾是绝对》啊，送俾大家。喺呢个时间咧，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日打电话嚟，亦都多谢咧大家喺面书专业嗰度留咗个言俾我。今日咧，大家见到张相，我就企喺喷水池中间嘅位置。更加咧多谢咧其中一位听众作咗首床头诗啊！我见到我个名咧就喺诗嘅开头，写住文雅淡定，仪态诚恳，紫灯喷泉，有你同行。文意咧就喺个诗入边。多谢你的呢份小心思，我好中意啊！多谢你喺最后咧，亦都送上呢首歌俾大家。林子祥嘅《在水中央》啊，我睇到我张相嘅时间，我觉得虽然冇丽影一双，但系都仲有文仪一个喺度。多谢你哋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本月25日起，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跟住是详尽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加清晰。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上午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举行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亦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3: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一些关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的势力，或者是已经潜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更加是对附属法例作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
2: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
4: 附属法例其实只是做一样东西，就是讲清楚行政长官已经在现行法例之下拥有的权力是适用于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去判定一個本身已經是構成刑事罪行的行為，是否都屬於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呢？行政長官證明書的安排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做一個判斷，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如果你講得再俗一點的話，我可以說今次我們的附屬法例的工作是叫做畫公仔畫出場，將一些本來已經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講得再清楚。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同恫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亦都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今次附属法例是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处理，日前已经刊宪生效，小组委员会用了大约2小时完成审议工作，议员同政府都没有提出修订条文。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

0: 继续巩固。佢喺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呢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嘅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援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顶尖高等院校的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入境处本月25日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旅客通过伊度的时候进行即时身份辨认，通道又采用闸门常开设计，旅客无需停步，出境过程减至5秒。入境处估计大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受惠，服务将提升整体口岸效率。陈晓君报道。
1: 入境处今个月25日起，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2条无感伊度，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俾旅客通关时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伊度的二维码。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将会合资格使用。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伊度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表示，无感伊度采用闸门常开设计，旅客全程无需停步，估算大约有50,000人受惠，相信有效提高口岸嘅通关效率。
2: 成个系统咧，嗰个准确度咧，都系喺我哋测试嘅时候都超过99%嘅。咁个速度就系成个通关体验，由而家现时嘅传统伊度嘅8秒，我哋而家已经可以提升到5秒咁样样。呢50,000人咧，其实已经占咗我哋成个口岸咧，大概嗰个出入境人次嘅次数咧系20%。咁其实呢20%由一个传统伊度用咗呢一个咁嘅无感伊度咧，都有效起到一個分流的作用，整體是會令到整個口岸呢那個通關速度有提升的。
1: 柯仲玉又表示，已經登記的人士需要以正常步速通過無感伊度，系統亦都有安全設計，遇到異常情況閘門就會關上。
2: 當系統偵測到想進入無感伊度的人士是尚未登記的話，閘門就會關上，同時系統亦都會有提示燈同埋聲響提醒閘門即將關閉。如果有人衝閘嘅，嗰個門我哋係會即時閂咗佢嘅。所以咧，嗰個保安我哋一定係至關重要啦，對我哋嘅考慮。
1: 柯仲玉又話：入境處將會搜集使用數據，檢視服務成效，再研究擴大至到其他口岸同其他旅客人群嘅可行性。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億5,600萬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林汉山报道。
3: 4年1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不少球迷都会选购心仪球队的波衫以示支持，有不法分子就趁机会售卖冒牌物品。海关由上个月26日至到昨日采取代号降门的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走私及网上售卖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总共侦破34宗案件，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物品，当中包括大约3万件冒牌波衫，其余大约20万件是球鞋和手表等的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合共1億5,600萬元。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版权及商标跨境调查组高级调查主任钟子慧话：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
4: 今次行动检获的冒牌波衫咧，仿真度都比较高，当中有部分的做工是比较仔细，一般的消费者比较难以分别真伪。我哋留意到有部分的冒牌波衫咧，刻意仿制有如正版波衫布料上面立体的纹路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波衫咧，

0: 係有相關品牌嘅吊牌，並且獨立包裝，並會喺隊徽以及一啲品牌標籤呢啲比較容易刮花嘅地方上咧，以透明嘅貼紙啦或者啲雪梨紙去包裝，企圖令冒牌波衫更加貼近正貨嘅包裝，去欺騙消費者。
1: 呢批冒牌球衣全部係打算轉運到外地，並非喺本港市場出售，當中八成係轉運到美洲地區。行動中，海關拘捕一名36歲嘅跨境貨車男司機，另外都拘捕5名喺網上平台售賣冒牌球衣嘅男子，年齡介乎17至30歲，5人涉及售賣合共40件冒牌波衫。海關呼籲市民盡量到專門店、代理商或者信譽良好嘅店鋪購買球衣，並且留意印刷質素有冇瑕疵，以免買到假貨。並且呼籲本地物流業界，若果發現懷疑有侵權嘅貨品，應該作出舉報。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今届世界杯将于凌晨开锣，有球衣店铺表示，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量上升，当中以葡萄牙、阿根廷和英格兰最热门。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到朝早举行，但不担心会影响球衣的销情。有集团在旗下商场举办免费睇波活动，又推出早餐优惠给客。預期在世界杯期间，商场人流会增加10%，连带与运动和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估计生意亦都会有双位数增长。陈晓庆报道。
3: 4年1度的世界杯，本港时间凌晨3点上演揭幕战。不少球迷都已经率先买定波衫支持爱队。旺角一间球衣店铺的负责人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上升，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他说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但不担心影响球衣销情，相信表现好的球队波衫就会多人抢购。
4: 都是斯朗美斯啦，这个都真是的。已经很多朋友在查询翻斯朗的衫，只会越来越好，只要越来越多人找，始终那个热潮是即大家都讲这件事，一路打得好的球队一路赢下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
3: 不少大型商场亦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争取生意。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说，因应部分赛事在早上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预期在世界杯热潮下会带动旗下商场和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额有双位数增长。
5: 有40场都是朝早到的，观看的时候是例如我们有一些可以用分来换到一些早餐，就算不是在播放这个赛事的时候的时间，很多人都会来购物的，例如就是我们觉得运动服啊或者是电子器材啊这些，所以我们预期都会个别餐饮啊或者电子零售啊这样都会有一个双位的增长的。
3: 他又说在世界杯前夕举办的多场活动已经成功吸引不少球迷参与，因此对整个世界杯期间的人流感到乐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日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至方便于每日上昼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之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藉住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昨日一对母女堕楼，表示感到非常难过，形容是悲剧。据他了解，该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评估，认为可于家人陪同之下回家。舒玉涵表示，现时不宜太多揣测，当局会全力协助。崔慧欣报道。
6: 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他说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以他了解，昨日那名母亲堕楼之后，他的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他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被问到有关判断是否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说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
7: 医院里面呢，医生、护士、社工都对他

0: 咗評估同檢查嘅。咁所以喺醫生同埋社工都睇過情況之後咧，就係俾佢呢個女仔啦嚇，喺佢家人陪同下面咧就翻返屋企嘅。社署當然正全力去支援有關家庭啦。呢個無論係情緒同埋其他方面有需要咧，我哋都會係全力支援嘅。
1: 被問到涉事家庭爸爸目前嘅狀況，孫玉涵話：希望大家給予空間，當局會全力協助。
0: 我覺得呢一刻最緊要咧，都係要俾翻嘅空間佢哋，因為實在對於呢個家庭嚟講咧，係好難過嘅。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俾最大嘅支援俾佢哋。當然我理解社會各界咧都好關心呢件事，我哋都係一個關愛嘅社會嚟嘅。但係呢一刻，我覺得我哋盡可能俾多啲空間關懷。
1: 墮樓嘅母親係社會福利處社工，社署處長杜永恆話：對此感到非常傷心難過。佢又話：呢個家庭並非社署個案，尋日已經進行家訪，強調會提供全面情緒支援，亦都會協助處理有關身後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聯合醫院去年引入全港首個 Scambler 疼痛治療技術，利用人工神經元經皮膚電極向痛覺系統輸入不痛訊息，引導大腦重新訓練處理痛楚的感覺，達至長期止痛效果。院方在去年8月至到今年2月合共為28名病人提供有關治療，病人接受治療之後疼痛的感覺一般大減近80%，患者都能夠減少，甚至不用服用止痛藥。崔慧欣另一節報導。
1: 聯合醫院麻醉及疼痛治療科去年8月引入全港首個 Scrambler 疼痛治療技術，透過非侵入方式引導大腦重新訓練處理痛楚感覺，達至長期止痛效果。年約80歲的黃婆婆9年前左邊大髀位置生蛇，痛楚一直持續，今年起接受有關治療，做了10次之後，她說痛楚大減，
3: 摸一下她都不得的，那條褲呢，如果是硬淨一些那些，你行路挨挨佢咧都好赤痛嘅，啲皮膚即係有火燒咁啊，撩啊，成隻腳都扎起嘅，火燒嗰啲滾痛咧，而家減咗大半噶啦，就仲有少少三四成到啦。再然之後咧，我就可以停咗有一日幾，完全冇痛嘅。
1: 聯合醫院麻醉及疼痛治療科部門主管朱嘉麗話：，舊年8月至到今年2月，合共為28名病人提供有關疼痛治療，患者平均年齡係61歲，形容成效令人鼓舞。
4: 平均的治疗次数就是10次，每次就是35至45分钟。治疗之前平均分是6.5分，治疗后去减到1.4分，即是减了5.1分，有 79% 的改善。19位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有 32% 的人是完全不需要再服神经痛止痛药。
1: 朱嘉丽说，病人接受治疗之前要经过评估，
4: 火烧啊、针吉那些类别其实是帮得最多的，因为始终资源有限，我们会尽量希望 prioritize 咗最帮到的病人先。举例，如果病人是怀孕不得，如果他有一些植入性的仪器，例如他有心脏起搏器，或者他摆过一些血管支架，直情是不做得，例如他是有癫痫症，或者是有一些脑扩散，我们都不会给病人做的。
1: 他说广华医院已经引入这项技术，其他医院联网也都有意采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他说，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6: 全球人权治理应当平等适用现行国际法，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双标。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

0: 多边主义。
1: 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又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一场合的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就认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突出挑战。
2: 退群毁约不是出路，撤资断供不得人心，单边制裁更是贻害无穷。我们要广泛动员全球发展资源，发达国家应该切实扛起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国际金融机构应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避免采取可能妨碍发展权的限制或者紧缩的政策。
1: 在开幕式上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表示，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力，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离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美国与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两国在是否有美国船只遇袭、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关闭、双方有没有直接通话、美伊海军是否发生冲突等问题上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不签署协议，美方会彻底炸毁伊朗。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吓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应该知道威胁与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张子欣报道。
4: 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当地凌晨时分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境内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其后发声明表示，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随后报道，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只。伊朗又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方面就说，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声明，否认伊朗所讲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的讲法，指实情是商业船舶仍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已发射多枚战斧导弹，有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距离德克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德克兰市外大约65公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多个重要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利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及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又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与压力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及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有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 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报道指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3: 一名19个月大男婴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过往健康良好，日前出现发烧、呼吸急促等病征，他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记者黄海怡访问了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他表示市民不应该轻视新冠病毒的影响，部分个案会变得情况严重甚至死亡。他又提到本港近期的流感同样呈上升趋势，呼吁尽快接种疫苗。
5: 即係都有一排咧，個新冠嗰個活躍程度咧係有升到嘅，即係好多小朋友咧入嚟咧係確診呢個新冠嘅感染啦。咁要講翻嘅咧，市民唔好輕視呢一個病，因為咧好多以為係一個普通嘅感冒啦，但我哋見嗰啲咧，即係有啲係比較嚴重嘅思考症啦嚇，佢又影響咗個氣管唞唔到氣啦。另外咧有一啲入侵咗個腦部咧，引致腦炎咧，我哋都見到嘅。咁所以嚟講咧，新冠病毒咧就唔應該係輕視咯，應該如果假設小朋友咧真係未感染過或者未打過針咧，應該要快啲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去加強個保護咁樣咯。
6: 如果家長見到，尤其是佢哋咁細啦，唔識得反映自己唔舒服啦，見到係啲咩情況出現，就要特別留意一啲啦。
5: 如果觀察小朋友咧，佢個發燒持續唔退啦，佢個呼吸有啲困難啦，即係我哋見到所謂嘅見到佢氣喘咁嘅情況啦。咁另外咧就如果嚴重嗰啲咧，直情呼吸咧，你會聽到佢有啲聲音喺個聲帶嗰度發出嚟嘅，即係嘻嘻聲啊嗰啲咁樣。咁呢啲情況嘅話咧，就個呼吸系統有嚴重感染啦。咁另外咧，我最擔心嘅咧就係一啲如果佢影響個腦部咧，個小朋友佢會有神志不清啊，佢有嘔吐啊，或者咧佢可能個對答唔係咁流利啊，呢啲咧情況咧都要擔心嘅。咁咧要盡快帶去醫院咧，俾醫生做呢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樣咯。
6: 呢個男嬰咧就話有並發思考症啦，嗰、那個情況會係點嘅啦？
5: 思考症咧，正正就係嗰個新冠病毒咧感染咗嗰個聲帶嗰個位置啊。因為聲帶咧係一個比較一個窄嘅入口嚟嘅，我哋氣管。咁如果萬一佢感染咗有腫脹嘅話咧，個小朋友就唔單止唞氣會有啲聲音發出嚟啦。另外咧就如果假設個感染係、那個腫脹係嚴重嘅話咧，引致個氣管閉塞，可以係唞唔到氣㗎，可以係個血氧會有問題啊。咁跟住咧就會有機會去引致好嚴重啊，甚至死亡嘅情況㗎。就我都會呼籲啲同業咧，就係、是。唔單止要係留意呢個新冠病毒啊，另外有一種細菌咧叫做白日咳咧，而家咧喺全球咧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而白日咳嗰個病徵咧，其實咧都係個人士咧感染咗之後咧。會有啲呼吸困難啦，同埋喘鳴嘅情況嘅。好多時如果見到啲病徵病狀咧，都要排除埋咧有冇呢個白日咳感染咁樣咯。
6: 父母們除咗要留意小朋友有冇病徵之外啦，咁大人啊，如果佢哋即係都輕視咗自己嘅病情而感染到、傳染到其他嘅家人，係咪都要即係留意一啲唔好輕視，同埋即係都要呼籲佢哋最好係接種新冠疫苗咧？
5: 其實唔單止小朋友啦，係呢啲老人家啦，同埋咧，如果免疫系統係比較功能比較差嘅人士咧，都係要小心啦。因為如果萬一真係會有感染嘅話咧，會容易引致併發症啊，同埋一啲好嚴重嘅後果啦。咁另外咧，如果大人感染咗之後咧，其實都會傳染俾其他嘅家庭成員，包括小朋友嘅。咁所以咧，都呼籲啦，如果假設成年人咧，其實如果你要照顧一啲嘅老人家或者係長期病患人士啊，或者小朋友啊。都應該咧去打針去預防呢個新冠病毒感染咯。咁另外我想講講嘅咧，就係而家其實我哋唔單止擔心新冠病毒啊，其實流感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個情況。咁咧好多時咧就係個新冠加埋個流感咧，引致咧啲更加嚴重嘅病情咁樣嚇。咁所以各位市民咧要小心啦。即係未接種呢個2026年嘅流感疫苗嘅人士咧，應該而家快啲去打針嚇，咁咧就預防咗個流感感染佢咯。
6: 即係每一年啦，其實大約秋季左右就即係叫大家打。打針啦，而家都夏季啦，係咪仲係有效嘅咧？
5: 咁如果假設咧，真係未接種嗰啲人士咧，其實而家打咧係仲有效噶，因為而家正正咧嗰個流感咧，而家又係開始肆虐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未打針嘅人士咧，就要快啲去打針咯。咁但係當然啦，都要注意翻啲個人啊同埋環境嘅衞生咁樣啦。
3: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

0: 程序事宜規例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本月25日起，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無感通關服務，海關檢獲大約230,000件懷疑同世界盃相關的冒牌及侵權貨物。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健康風險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5，強度屬於中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南海東北部嘅低壓區正為該區帶嚟不穩定天氣，並逐漸移向台灣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六稍後驟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勢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下週中期仍然有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是81%。跟住是財經消息。
1: 香港電台6點財經。
2: 歡迎收聽這一節財經消息，主持節目的是羅偉浩。港股連跌7個交易日，恒生指數一度失守24,000點關口，最多跌超過400點，低見23,999點，創近一年低位。收市報24,249點，跌158點，跌幅近0.7%。科技指數在4,600點的關口失而復得，收市跌近1.5%，收報4,655點。ATMXJ 跌超過1%至超過5%。阿里巴巴跌幅最大，是表現最差的恒指成分股。至於人工智能概念和晶片股在尾段就轉強。國家郵政局對極兔速遞立案調查，股價一度急挫超過14%，收市跌近5%。汽車股就個別發展，小鵬跌近6%，蔚來逆市升3%。重磅金融股就個別發展，友邦升近5%，是表現最好的藍籌股，匯控就逆市升超過2%。由華盈東方證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現。
3: 地緣政治較為反覆，今日咧就係一個好消息，明天就已經係壞消息。大家去沽貨實咧唔敢沽得咁狠嘅，揸貨都唔敢揸得咁狠。地緣政治始終你個壓力喺度啦，但係咧唔會令到佢急跌嘅。急跌嘅話咧，好受住 SpaceX 嗰個抽資咧，因為佢真係集資壓力，亦都係全球焦點。之前咧就中證監嗰邊咧，仲係有好多嘅資金咧，等過一排啦，先至咧即係會重新入個市。
2: 是不是意味着24,000點都应该有机会，即是在短时间内会再次跌穿？有没有说在哪些位置会有一个明显的支持？
3: 24,000點我是认为会跌穿的，可能做一点反弹就会再跌。看到下去23,300，甚至是去到23,000點呢才是止步。要看地缘政治啦， SpaceX 上一次资金释放出去的时候呢，估压就会少一点。下个礼拜啦，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呢就是 Kevin Walsh 第一次主持，会后声明呢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偏窄的话呢，只要通胀不是激活得太快，大家都会向着减息的方向。但如果下个礼拜的会后声明比较鹰派一点的话呢，大家就会用加息的方向过埋下个礼拜，整体整个市况呢就会明确少少。
2: 港交所表示，今年以来港股一级和二级市场的热潮持续，认为香港正是由传统的经济融资平台转型为以科技和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未来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优化市场机制。由李义琴报道。
4: 港交所舉行未來科技峰會，行政總裁陳奕婷說，今年以來香港市場的熱潮絲毫未減，頭五個月首次公開超股的融資額達到1,600億元，股權資本市場融資總額超過4,000億元，二級市場交投亦都持續活躍，日均交易額達到2,750億元，上個月就進一步提升至2,930億元。而頭五個月有10間的特專科技公司根據18C章上市，融資超過250億元，涉及機器人、自動駕駛、人工智能和航天等的領域，反映交易所制度和產業趨勢。

0: 系高度契合。陈奕婷话：香港市场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转型为以科技和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1: 在过去的十年间，市场流动性正在从传统行业持续流向创新领域。科技板块占比从十年前的15%提升至44%，成交额增长了超过700%。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注意力持续流向增长潜力最高赛道。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地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0: 陈奕婷说，港交所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亦都会持续优化市场机制，推动完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等。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市场主管余学勤就话：交易所去年底推出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追踪该指数嘅 ETF 产品即将推出，又期待未来能够发展更加多同该指数相关嘅唔同产品，例如杠杆同埋反向 ETF、牛熊证等，为市场提供更加灵活嘅配置选择。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 宁德时代上年来到香港上市，成为 A 加 H 的上市公司，认为本港市场带给公司快速增长的渠道，支持未来发展。港交所说，去年以来 A 加 H 的上市公司数量显著提升，今年头五个月已经等于去年的总量。另外有创投公司说，虽然 AI 相关的公司估值非常贵，但仍然会继续投资。由李义琴另一节报道。
0: 宁德时代以 A 加 H 形式在香港上市，联席董事长潘健在港交所未来科技峰会上说，去年在香港上市多方面都超出预期，包括发行价格，而上市之后 H 股较 A 股更加长期有2.5%到4.5%的日价。他说公司未来发展要大量商业创新的投资，再透过港股市场融资，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形成支持。
3: 我们其实前几个月做了一次增发，因为我们未来五年的发展会是有一个200%到300%一个以上的这个增长，需要大量的这个投入。然后在横向来说，我们用从电池的这个产品往横向的系统解决方案去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商业创新的投资。我们也很高兴呢，通过港股有一个可以快速响应、快速去实现增发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对宁德时代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0: 出席同一场合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次公开招股审查联席主管刘永说，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的数量显著提升，单计今年头五个月已经达到19间，是去年全年的总数。他说去年有17间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以18A 章上市，今年已经有6间。有关的章节2018年推出至今，有90间公司成功上市，形容本港已经成为生物科技公司认可的上市中心。另外，截至5月底，有18间特专科技公司根据第18C 章上市，共集资351亿元。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 人民银行、印尼央行同埋香港金管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意建立合作框架，促进印尼同埋香港喺双边交易中使用印尼盾同埋离岸人民币，将会构建一个双边货币交易框架，便利印尼同埋在港企业嘅便利印尼同埋在港企业及机构在跨境贸易同埋投资等嘅方面，以印尼盾同埋离岸人民币直接兑换同埋结算，提升跨境交易效率，推动区内嘅货币更加广泛咁使用。恒生指数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有2,885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 XL2 南方海力士106蚊升7.6.6， 中芯国际七十。

0: 73.3升九毫半，友邦保險73.75升三個半，恒生中國企業84.7跌九毫八，建滔積層板67.2升6.53，建滔集團93.7升4.2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北京體育文化、首鋼朗澤、台州水務、康特龍、中國抗體。五大跌幅股份包括華津國際控股、卓家控股、環科國際、瓊華控股同埋鼎立資本。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8，人民幣6.778，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港金報38,350元，比上日收市跌610元。倫敦金每安司嘅賣出價4,091.97美元。港匯指數報101.7，升0.1。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港铁将军澳线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来往北角至到宝林每15分钟一班车，来往北角至到康城每4分钟一班车，乘客请留意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曾經有意外，消散之中的龍尾現在排到去兆麟苑對開和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全錦公路近光板田村亦都是曾經有意外的，一帶是仍然車多。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錦交匯處方向，龍尾排到去新界南總區警察總部。九龙方面，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的坏车离场，交通回复正常。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的全线是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游艇会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车多，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全清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港铁方面啦，因为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啦，系比原本额外多10至15分钟噶，乘客请留意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

0: 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财经新思维。
2: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呢期大家都觉得个天气非常之热，但系咁热嘅时候冇办法啦，你点都要开冷气，所以场景更加要添。今日咧，你个商场可能冇人行嘅，咁结果喺呢个全球热浪逼迎嘅情况之下咧，对室内冷气嘅需求都好大噶啦。大家唔好忘记，咁热岛效应之下，你开多啲冷气嘅话咧，咁你嘅气温就会又上升噶咯，即系户外嗰个。跟住咧，碳排放亦都增加噶咯。喺双碳目标之下咧，点样可以好绿色地或者系好有智慧咁咧使用室内冷气嘅咧？所以点解旁边我揾嚟啲新朋友啦？中电源动集团减碳业务总监啊，卢志扬咧 ，Elvin 嘅 ，Elvin 你好，
3: 你好。
2: 大环境就系呢一两年咧，即系热浪逼人嘅，既然系咁嘅话，你都要开冷气嘅，咁咪生活唔到，学习唔到，工作唔到嘅。咁但系头先我提到一点嘅咯，咁当你室外开冷气嘅话咧，室外就继续个温度上嘅咯。同一时间咧，你要悭冷气多嘅话咧，你个碳排放亦都多噶啦。讲翻你个部门先啦，你减碳嗰边应该好有睇法噶啦。我点可以绿色同埋好智慧咁开冷气先？
3: 五六月已经系室外嘅温度已经好高，咁所以喺室内大家有一个好舒服嘅环境去行紧冷气啦。有一啲措施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是好似加洛咁講，就係、是、可以更綠色、更智慧地去用冷氣啦。首先我俾少少背景大家先啦。咁建築物係用喺香港佔咗用電量 90% 嘅，而佢嗰個碳排放咧係超過六成。咁所以如果我哋根據機電工程署最新嘅香港能源最終用電數據嚟去睇咧，喺辦公室如果要使用冷氣咧，佢嘅用電量係佔咗四成半，去到住宅，我哋每一日即係去到休息嘅地方咧，係講緊冷氣係用緊四成嘅用電。咁所以大家會見到咧，就係冷氣對香港呢個環境嚟講咧，真係好重要去慳電。點樣可以令到大家更綠色、更加智慧去用冷氣咧？我會有少少分享。首先有兩個部分咧，一個係喺硬件上面，而另一個就喺軟件。硬件係啲咩咧？就係一啲喺我哋叫做制冷系统上面咧，过往系一啲旧式嘅系统设备，咁就变咗喺佢个运作模式啊，实际嘅能效方面咧会比较差嘅。但系而家我哋有一啲新型嘅供冷系统啦，或者叫制冷系统啦，佢会有一啲更加优化嘅能力去到做一啲制冷，包括可以利用 AI 啦，利用大数据啦，根据人流啦、天气啦、室内外嘅温度啦，甚至乎系设备嗰个负荷呢各种嘅因素去到有啲即时嘅反应，根据最优化嘅一啲情况去到令到个机组运作更加高效。咁所以喺我哋见到嘅就係喺硬件嘅上面呢，科技嘅發展絕對係可以幫到我哋喺制冷嚟講係用少啲電啦。冷氣係幫緊一個環境提供一個我哋叫做好舒適嘅地方俾大家去工作生活，但係可能往往都忽略咗一點咧，就係我哋喺個環境上面往往係覺得好舒服，但係有啲嘢我哋可以做多一步嘅，例如係咩呢？就係喺室內可以穿一啲比較通爽嘅衣服啦，唔穿外套啦，或者係喺嗰個温度嗰個設定上面咧做啲功夫，譬如將個温度提升一度，更慳電，但係喺你嘅感受嚟講，亦都覺得好舒服。
2: 我將你知啦，無論硬件同軟件，仲要加埋你嘅行為模式。
3: 冇錯，呢個係好緊要，就係我哋叫 behavior change， 就係要令到我哋行為模式改變，可以令到成個地球嘅環境更加好，就係因為我哋可以喺冷氣上面做啲功夫去慳電，
2: 所以點解要揾你傾呢個問題咧？但係揾你哋中電源龍傾，因為咧呢幾年裏邊，你同好多啲所謂機構咧，叫一站式供冷系統咧，舉個例，如深廣場嗰邊嗰個啦，最近咧英軍嗰邊好似有個康德斯酒店，亦都係嘅。佢哋其實講好睇重嗰個所謂嘅供冷系統嘅，就係真係差唔多係即係年中無休嘅，都要供啊，因為你會影響到旅
3: 日，
2: 冇錯，你會影響到旅客嘅體驗嘅，不停要供冷，更重要就係咧，假如又要綠色，又要即係控制碳排放嘅話咧，嗱，你哋幫佢度身。咁其實睇過啲咩嘅技術，聽講話真係可以減四成嘅用電量嘅，連嗰所謂碳排放一年可以減少600吨，其實靠啲咩做到出嚟？
3: 即係喺香港嚟講，我哋都有唔少物業用咗我哋呢個功能一站式嘅服務，去到幫個系統更新。咁我講翻 香港康德斯酒店為例啦，更新咗全套嘅供冷系統，亦都係一個度身訂造嘅供冷系統，因應容冷量我哋 tailor make 即係度身
2: 訂造，冇錯係。

0: 冇錯啦，但係最重要係咩呢？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啦，酒店嘅營運係365日、24小時，每個星期都咁樣運作。做呢個更新嘅時候呢，亦都係唔可以影響酒店，尤其是咧五星級酒店嘅日常運作。咁所以我哋喺硬件嘅選型啦、工序嘅流程咧，落咗好多功夫，去到令到嗰個系統可以做到一個唔需要停冷。嘅更新嘅安排，但係喺硬件上亦都可以更新到去一個相對高效嘅一個設施。咁要做到呢件事咧，除咗硬件嘅更新咧，當然而家好流行嘅人工智能啦 ，AI 啦，咁亦都可以幫到好多手嘅。AI 嘅系統咧，可以根據大樓嗰個用電用冷嗰個情況，啲外部嘅因素，包括温度啊、濕度啊。內部嘅人流啊，一啲唔同嘅數據去到分析，令到嗰個製冷系統運作更加理想。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大家都覺得喂硬件更新咗啦，有 AI 啦，咁咪可以做到咯。咁但係其實一點咧好重要咧，就係日常嘅維修保養咧都係好重要。即係大家試想下一架車，如果你係唔換胎、
1: 唔換計油，好快就出事啦，冇錯。
0: 咁其實好快出事，咁所以咧要做到一個供冷系統係一個好高效。除了我講硬件更新有人工智能系統幫手，另外維修保養到位都係好緊要。咁所以喺香港康德斯酒店啦，我哋喺我哋自己嘅估計上面咧，係可以幫佢做到一個係叫做每年有600噸嘅碳排放嘅減少。喺邊度嚟嘅咧？其實係當然啦，頭先都提過嘅，我哋每年可以幫佢慳到40%嘅用電量啦。咁呢個40%用電量就可以轉化做一個減碳嘅效果啦。我哋幫呢個硬件嘅選型，包括喺啲雪種都有啲着墨，咁所以就可以做到呢個每年600噸嘅效果。
1: 嗱、雪種我都想講下先，因為其實以前咧傳統雪種咧係會影響到呢個臭氣層嘅，所以其實特區政府其實咧喺上年都出咗嗰條咩2025保護臭氣層修訂條例噶嘛，擺到明就將所有傳統雪種慢慢即係結合咗佢噶嘛。但所以嗱，其實計雪種有一個好有趣嘅值咧，我哋叫做 GWP 咧，就係一個全球升温潛能值嘅，因為呢個值係代表嗰個雪種對環境個污染程度噶。你係咪而家基本上咧，大部分你哋而家譬如度身幫我哋設計嗰啲嘅一啲水冷式嘅呢啲嘅冷凍系統咧，都係用翻呢啲比較新型環保啲嘅雪種先？
0: 冇錯嘅，因為咧而家大部分嘅項目咧，我哋都係用呢種叫 GWP 嘅環保雪種啦。咁其實除咗我哋有考慮之外咧，其實我哋嘅 partner 啦，譬如英軍集團自己都有一個叫做氣候領導策略嘅內部嘅可持續發展嘅一個方針。咁喺呢啲層面上面咧，大家係一拍即合啦。咁喺呢個層面底下咧，喺我哋硬件嘅選型上面，一定會優先考慮低 GWP 嘅equipment， 即係嗰啲設備。咁點解低 GWP 係會幫到減碳同埋有個環保嘅效果呢？咁其實一般我哋做開我哋嘅叫製冷系統嘅時候呢，就等同屋企嘅可能分體機或者窗口機。當一個設備運行得耐嘅時候，總會有啲雪種，可能你都聽過叫漏雪種。漏雪種嘅時候呢，其實就啲雪種就會釋放咗喺大氣，即係我哋嘅空間裏面，就會變為一個溫室氣體的排放。所以這個概念很簡單，一有些雪種的釋放的時候去到大家身邊的環境，就會變成一個溫室氣體的排放，去到影響那個大氣層。咁所以喺雪種嘅選型係好緊要嘅，用緊嘅一啲我哋叫做 HFO 嘅雪種咧，咁係一個低 GWP 嘅新型環保雪種啦，針對香港2025年保護臭氧層修訂條例裏面亦都支持咗呢件事。咁所以 HFO 雪種就係我哋一貫嘅做法，就係用得到，我哋一定會採用。
1: 中電圓筒咧，你其實有好多唔同一啲即係再生能源應用啊、電池儲能啊、智慧能源方案啊等等各方面嘅嘢噶嘛。
0: 冇錯冇錯。
1: 嗱，假如純粹譬如喺間舉個例，翻間酒店裏面做製冷之後咧，頭先嗰幾個範疇嗰啲嘅即係智慧用電嘅方案咧，啱唔啱埋佢用嘅咧？
0: 我哋中電圓筒啦，其實除咗我頭先提過嘅供冷服務之外啦。咁啊，仲有一啲可再生能源嘅應用啦，包括太陽能啦，另外有電池儲能啦，智慧能源方案啦，或者機電工程署都會推廣嘅重新校驗或者能源審核呢啲服務。 咁而呢啲服務咧，其實全部都可以應用到喺不同嘅建築物裏邊，包括酒店、商場、寫字樓都會應用得到。我舉個例子啦，咁我諗即係大家都會喺唔同嘅建築物。可能屋頂都會見到有一啲太陽能板啦，唔同嘅一啲電動車充電啦，又或者係我哋亦都有一啲電池儲能嘅系統。咁呢啲係絕對係可以應用到喺樓宇啦。我哋而家幫啲客户咧係做緊一站式供冷服務啦。頭先我提過嘅包括係漁心廣場啦，又或者係香港康德斯酒店啦。咁其實其他嘅一能源嘅服務都絕對係應用到落去。其他嘅唔同嘅我哋嘅項目啦，亦都有將呢不同類型嘅一啲服務打包去到提供俾我哋客户嘅。而家我哋喺香港嚟講啦，除咗英軍集團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有同其他唔同嘅大企業，包括恆基兆業啦、環保集團同埋羅氏紡織，作為一個能源嘅合作夥伴，去到推廣我哋呢種服務，去到佢哋旗下嘅物業嘅。
1: 大家都想低碳轉型啊嘛，要噶啦，
0: 冇錯、
1: 但我反而咁啊，頭先都講話咧，頭先講咧，譬如酒店裏邊咧，要即係換呢個系統嘅話咧，你24/7冇可能唔停俾你做噶嘛。咁結果咧，啲所謂技術上啦，如果所謂建造業嘅創新技術啦，嗱邊呢樣嘢咧，咁我講真，邊好多人都用啦。但係咧，關鍵咧，頭先講有啲即係啲譬如你一啲所謂機電裝備嘅做法，嗱呢個又因為咧，我前幾日先同安樂工程講，原來佢哋都係用緊嗰只 MIMEP 嘅，我哋簡全名叫機電裝備合成法，即係好簡單。以前就可能你話裝啲電機要揾個師傅爬高爬低，而家唔使成塊剝落嚟裝完之後再擺上去，咁呢啲其實係咪都幫助到？舉個例嗱，等於嗰啲嘅預製組件咁樣嘅話咧，係可以高效、高品質，同埋就係真係慳到一啲碳排放先。
0: 冇錯啊，嗱，我又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大家日常生活啦，即係如果你屋企做裝修，要買個衣櫃翻嚟。咁其實組裝呢個衣櫃可能有兩種做法，一種咧就係將啲板啊，每塊衣櫃嘅板就運到去你間房裏邊，就喺間房裏邊去砌翻個櫃出嚟。咁呢個我諗大家都以前都經歷過，就係又要上螺絲啦，又要揼啦，又要拆嗰個包裝啦，咁樣就會即係有唔同嘅垃圾啊，或者噪音啊出咗嚟。另一種模式咧就係、是，呢、這個櫃其實已經係運嚟之前已經裝好曬啦，咁就搭 lift 送到喺屋企，就擺低去到你間房度，咁就到位啦，咁就嗰班師傅就走咯咁樣。咁所以呢兩種方法咧，前者就係相對舊式啲啦，我哋叫做舊式嘅施工方法，後者組裝好曬。去到現場上螺絲就好似砌 LEGO 咁，成件完整嘅系統就出咗嚟咧。呢、這個我哋就係叫做機電裝備合成法啦，就是、MIMP 啦。MIMP 嘅應用咧，我諗大家都聽過唔少，就係喺新嘅項目就會出現啦。咁但係其實咧喺一啲我哋叫做改建或者加建嘅工程咧，尤其是我哋而家嘅供冷系統嘅更新，其實絕對係好大幫助，因為現場嘅施工。可能都係真係好多噪音、好多震盪，亦都會直接影響到即係客户喺個建築物裏面嘅感受嘅。你即係聽到啲噪音揼揼揼，其實都會
1: 理解嘅，
0: 係啦。咁所以咧MIMEP 絕對係減少咗好多現場嘅施工。另外就係、是。有啲噪音啦、氣味啦，或者建築廢料都會減少咗好多。喺我哋而家做過嘅MIMEP 嘅項目咧，尤其是喺現有嘅建築咧，有一樣嘢係相對係比較重要嘅咧，就係、是、我哋會用一個三維掃描，即係 3D scanning 去到做咗現場嘅一個掃描先，咁先至可以落到去個 BIM 個
1: BIM 裏邊，冇錯，係啦，係啦，
0: 冇錯啦，咁先可以令到。MIMEP 可以發生得到，咁所以呢個就係喺一啲既有建築啦，即係要做加建啊，咁咧我哋而家有幾個項目都用咗呢個技術，亦都見到佢嘅好處，包括係現場施工人手少咗啦，少噪音啦，少咗味啦，施工嘅時間減少啦，有一樣嘢最重要咧，就係喺工程嘅品質上面同埋工地嘅安全上面咧，係有好大嘅提升。
1: 科技進步係好重要，就係咁解咯。既要方便慳電，又要可以減碳排放，仲要就係咧唔好影響客户或者喺我個室內物業裏面嘅用家我個感受，所以咪 全部靠各方面嘅嘢咯。好，明白。
0: 同意。
1: 今日唔该晒就系中电源动集团减碳业务总监啊，老主任 Alvin 咧，简单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而家好多室内嘅物业咧，都希望喺用电制冷方面都希望环保嘅，都有呢个火心，但系咧咩技术可以配合到佢嘅？无论系成个硬件、软件设计同埋行为模式方面，仲其实仲加埋咧安装嘅时候咧，都要配合到嘅。喂，唔该晒你 ，Alvin。
0: 唔好咁讲，客气，多谢晒。
1: 迟啲再同你倾偈啦，唔该晒。
0: 好，拜拜。
1: 拜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兔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的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物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是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运往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都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时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完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啦。港铁将军澳线近住宝林站系有信号设备故障啦，来往北角同埋宝林站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啦，系预计需要额外10至

0: 五分钟噶，班次咧系咁样噶。北角来往宝林站是每15分钟一班车，北角来往康城站每4分钟一班车。九巴、城巴和运输处现在正密切监察情况，在有需要的时候是会适当加强巴士服务，包括九巴98号 A 和690线以及城巴 E22A 和798线。公众请留意最新的消息，考虑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跟进翻路面嘅情况，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益京中心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噶。另外港岛方面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的坏车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近湾仔交汇处。另外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啦，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大会堂，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区走廊。另外是东九龙走廊过海，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洪水过海和东行观塘，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上怡道车多繁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就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是关闭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5: 相机陷阱是其中一种监测野生动物的技术，配合埋人工智能就可以帮助学者追踪稀有物种。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过去就尝试利用这项技术监测米布湿地的生态，而即将举行的分享会就希望给大家了解科技怎样帮助到湿地保育工作。听听他们的高级保育主任梁宇轩 Ivan 的介绍。
6: 今次智慧湿地 2.0 经验分享最主要是想和大家介绍这一套智慧监察系统在米布自然保护区里面的实际应用，包括系统是怎样运作、实际的成效和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同时间我们也想探讨一下这类技术在本地的其他层面的应用潜力，看看未来可以怎样进一步应用在其他地方。
5: 欧亚水贼曾经遍布全港，但是近年的研究在后海湾湿地只是发现到7只。Ivan 说智慧湿地的技术能够帮助追踪这种近危物种在香港的踪迹。
6: 智慧湿地 2.0 对于监察欧亚水贼最大的帮助，其实是提升了整体的监察效率和反应速度。例如我们用红外线相机配合人工智能的识别功能，可以自动分类照片，同时间系统亦都支援即时的数据传输和提示功能。

0: 一旦偵測到水賊呢啲目標物種嘅出現，我哋就可以更快咁樣收到通知並且作出跟進。對於歐亞水賊呢一類咁稀有咁罕見嘅物種嚟講咧，呢個功能係特別重要嘅。
1: 智慧濕地 2.0 經驗分享，6月22日，詳情請瀏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社交媒體專頁。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young，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准备好了，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82%。唔知你中意点样消磨时间嘅咧？除咗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之外咧，咁啊以前咧有好多人咧就好中意喺得闲嘅时候咧玩游戏机嘅，特别系啲小朋友啦、啲年青人啦，其实而家同样都系噶。只不过咧到而家嘅时候咧就唔系净系限于后生仔女。因为有啲嘅电子游戏啊，特别系设计俾唔同年龄层嘅朋友，甚至连一啲嘅银发族咧，都有唔少人系中意玩电子游戏噶。尤其是而家手机咁方便啦，好容易咧就可以揾到喺手机程式里面有啲唔同嘅游戏啦。嗱，以前咧我哋就怕挂住咧就打游戏机咧就会荒废学业啊嘛。但是我们现在又不用温书考试，是不是？所以都不怕啦。只要不要太过沉迷的话，其实适度地玩这些电子游戏呢，原来都可以有不同的好处的噃。我记得呢，在去年世博里面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游戏。有一个沉浸式的游戏，一大班人入到一个很大的展馆一起玩的。在前面的荧光幕就播放住一些不同的画面，例如就是重复揭开本书这样。然后就有个公仔提示，就说好，现场观众我们就举起手好像摇它一样揭开这一本在荧光幕上面的书。原来咧系吸引啲观众咧无意之间做紧运动噶，啊的而且确系嘅噃，因为早几日咧我见到有一位嘅电视艺员咧，咁佢哋就成班去到一间长者中心啦，然之后就推广做运动，就系用咗呢一个嘅游戏方式啦。所以咧，唔好谂住啊！一讲到玩电子游戏咧，就系玩物丧志噶啦。其实只要用得好嘅话咧，都有好处噶噃。好，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嘅留言啊！留言区里面咧都有写到啦，冇错，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游戏机。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嘅，而见到咧喺个留言区里面咧，好多朋友仔已经参与紧呢个游戏啦噃，就系咁样嘅。咁啊，如果有一位长者就开始接触一啲嘅游戏机啦，你认为对佢最有意义嘅好处系乜嘢咧？有五个选择嘅 ，A 就可以训练佢嘅反应同埋手眼协调啦。而 B 咧就系排解一啲孤独同埋无聊嘅时间 ，C 咧就系增进家人互动嘅话题，到 D 啦，即系第四个选择，就系获得掌控同埋自信心啊。最后一个选择就系可以藉此学习新嘅事物嘅勇气。五个选择，咁你觉得咧年长嘅人士开始接触？

游戏机嘅时候对佢有啲咩好处呢？俾啲时间你谂一谂先，兼且亦都可以上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打个招呼啊！一讲到游戏机，我就即时谂起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啦。

0: 康哥哥胡慧康的这一首歌就是电子神童啊，当年呢这一套的电视的卡通片呢吸引很多朋友仔，尤其是那段时的小学生，包括啦司令都是其中一个来的。你想想整套卡通片都是讲緊玩游戏机，咁以前的小朋友梗是好有共鸣啦。咁但假如你就话诶，其实电子游戏呢唔系淨係小朋友独有的，其实大人啊，甚至是长者朋友，原来呢适度地去玩一些不同的电子游戏啊，或者电脑游戏呢，都有一些不同的好处的噃。咁假如你就话啦，我觉得个好处就是可以训练我哋的反应同埋手眼协调啊。你同唔同意呢一样嘢呢？咁原来呢，如果你真係揀呢一个选择嘅话呢，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反复去操作一啲嘅电子游戏呢，能够刺激我哋嘅神经连结，亦都可以减慢呢个衰退嘅噃。选择呢一项嘅朋友呢，佢个性格呢係主动嘅，係积极嘅，亦都愿意接受一啲挑战啦，唔愿意被年龄限制呀，亦都反映出对于保持能力嘅高度重视嘅。咁至于你话其实玩电子游戏其中一样最好嘅好处系乜嘢呀，咪就係唔会咁孤独囉，又或者唔会咁无聊咯。你会唔会咁选择呢？如果系嘅话，又反映出你嘅性格会系点样呢？
1: 看马里奥为情人自主。

好多人都知道机仔古巨基是一个好喜欢玩电子游戏的人来的，亦都好鍾意呢好多唔同嘅漫画啦，咁所以佢曾经出过有一张嘅唱片呢，里面嘅歌曲嘅内容啦，又或者名字呢，都係同电子游戏呀，又或者係同一啲嘅漫画有关嘅，包括刚才嘅呢一首歌任天堂游流泪嘅。嗯，好啦，咁就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游戏啦，关于游戏机嘅。咁假如你就话啦，啊，如果咧长者去开始接触呢一啲嘅电子游戏，你认为对佢最大嘅好处系，诶，可以令到佢咧冇咁孤独啦，或者冇咁无聊啦，你系咪都会咁样觉得呢？如果系嘅话，根据呢个心理测验游戏，佢就话啦，其实呢啲嘅电子游戏咧都可以提供一啲嘅虚拟陪伴同埋日常嘅目标，减少空虚感嘅。咁如果你揀呢一个选择嘅话咧，亦都反映出你通常咧系比较外向，又或者系渴望同人有连结嘅，反映出你嘅情感需求好强啦，好重视生活嘅充实感，亦都害怕被遗忘嘅。咁至于有啲朋友就话啦，玩呢个电子游戏，咁顺便可以同屋企人，尤其是呢啲年轻人呢，有啲嘅互动话题咯。甚至大家可以一起去玩一啲嘅合作游戏，大家嘅关系都会好啲嘅噃。

瑞典的这对组合叫做 ABBA， 有这一首歌叫做 Name of the Game， 即是游戏的名字。歌词里面不断地问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什么呀、啊、真的是的，有阵时候我们在手机里面可能会玩一些不同的电子游戏的程式。然后当你很想告诉朋友听，就说啊，我玩开这个游戏好考手眼协调的，又或者哇好考我哋计数嘅，然之后你朋友就会问你啦，咦咁个游戏叫做乜嘢名啊？可能嗰一刻你真係唔记得嘅，淨係记得呢个游戏点样玩喎。不过唔紧要，最紧要係喺你嘅游戏过程当中，你觉得啦啊又可以消磨时间啦，又可以帮助到你唔同嘅范畴啦。而如果你会觉得啊玩呢啲电子游戏呢可以增进同屋企人嘅互动话题嘅话呢，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懂得知道就是透过这些游戏可以建立一些跨代合作，消除隔膜，反映出你是一个重视家庭的人，还有很有家庭的归属感的。你的性格温和而且善于沟通，反映出你内心很渴望被需要，而参与呢啲嘅晚辈嘅生活嘅深层心理呢，亦都係让到你好想透过呢啲游戏可以同一啲嘅年轻人啦，无论係你嘅仔女又好，你嘅孙子

0: 仔孙女都好，可以同佢哋咧打成一片嘅。好啦，咁啊，究竟如果你揀选另外最后尾嗰两个选择嘅话，又反映出你嘅性格系点样咧？不如一阵间我哋休息一阵先，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休闲安多芬，我哋继续再讲啊！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宇兴，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3: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2: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2%。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游戏机啦，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嘅。假如咧有个长者朋友就话啦，啊，我好想开始玩游戏噶，呢啲电子游戏，咁你觉得咧呢啲电子游戏可以为佢带嚟啲乜嘢嘅好处呢？假如你会觉得，这些电子游戏呢让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个掌控感和自信心的话，反映出的性格是怎样呢？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在游戏当中能够做主，这件事能够补偿在现实当中的无力感啊。咁可能咧就系因为曾经试过一啲嘅失落啦，所以反映出呢一个性格。呢个人嘅性格可能比较坚韧啦，但系亦都会比较敏感嘅。亦都希望咧可以藉住一啲唔同嘅尝试，去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的而且确在某些游戏的设计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做法的，就是说譬如说这个电子游戏里面，有些难题的， 就需要你好有耐性。

咁喺唔同嘅页面当中揾出答案。有啲咧就可能咧比较动感一啲嘅，可能就系当你尝试过几种游戏之后，你发觉啊，原来咧你特别适合玩一啲有动感啲嘅游戏嘅，又或者咧同数字有关嘅。如果你揾啱嗰款游戏嘅话咧，其实你自己嘅信心都会大好多噶噃。好啦，咁至于有啲朋友就话啦，玩呢电子游戏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可以让你学习新事物噶，真系噶噃，因为咧而家啲电子游戏嘅设计咧，会用好多唔同嘅元素摆落去，有啲同我哋嘅生活有关，有啲咧系好有创意噶，你唔知玩过未咧？

阿 Ken 蔡峰华嘅呢一首歌《爱不是游戏》啊，好啦，不过咧，我哋今日咧讲嘅主题咧就唔系爱，系讲游戏啊，游戏机啊，系啦，咁啊，如果你就话啦，啊，可能咧有啲嘅年长嘅朋友咧时间多咗啦，系咪啊？咁啊，好想试下玩下。

电子游戏啦噃，咁你会觉得呢啲电子游戏对佢有啲乜嘢最大嘅好处呢？咁如果你就话啦，玩呢啲电子游戏咧，可以让到佢哋咧可以学习新嘅事物啦，有呢种嘅勇气啦，咁啊。你系咪拣呢样呢？系啦，咁如果系嘅话，根据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愿意尝试咧，新游戏嘅人咧，就代表你系一个唔怕失败嘅人啦，亦都能够打破年龄嘅黑板印象啊。咁亦都代表你嘅性格咧，好开朗啦，好乐观啦，反映出咧对成长嘅渴望，同埋用行动去证明学习永远唔会延迟嘅坚。坚定心态嘅，的而且确喺呢个电子游戏世界里面咧，有好多唔同新嘅款式啦。咁可能有一啲咧就真系考脑筋嘅，有啲就考反应嘅，有啲咧就考你眼力嘅噃。唔同人又或者咁讲，唔同时段嘅时候，可能你中意玩嘅游戏咧系会唔同嘅。有一段时候咧，咁我都咧好中意玩一种嘅游戏，同数字都有啲关系嘅。咁咧佢就要你将一至九呢九个数目字咧，就摆喺呢个九宫格里面。但系咧，唔系净系得九个格仔喺度噶噃，系有九个九宫格嘅，兼且咧喺打横啦、打直咧系唔可以重复噶，系咪啊？你有冇玩过呢啲游戏咧？又或者系有一啲咧要排次序嘅游戏啦，又或者咧要将某啲嘢咧系顺序去排列嘅呢啲游戏咧，我都觉得几好玩噶噃。所以不妨得闲嘅时候发掘下，睇下呢啲游戏会唔会令到你有新嘅体会啊！

Joni Mitchell 嘅呢一首歌叫做 Circle Game。嗱，今日咧，我哋七点钟歌单咧，讲到好多关于游戏机嘅嘢啦，咁亦都有提到啦。其实当我哋玩呢啲嘅电子游戏，如果系适量嘅话，或者系适当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唔同年纪嘅人咧，都会有各样唔同嘅帮助嘅。咁但系，就算你就话啦，诶、哎，我而家咧就已经唔系以前细个嘅时候担心咧沉迷游戏咧会耽误学业啊，系咪啊？我哋唔需要担心呢样嘢啊嘛，系咪啊？甚至有啲朋友咧退埋休啦，咁啊又唔怕咧耽误咧我哋工作上面嘅效率啦。不过我哋喺玩呢啲电子游戏嘅时候，无论乜嘢年纪都好咧，都要因应翻你嘅自己嘅时间啦。因为咧千祈唔好太过沉迷啊吓。譬如话啊，会唔会废寝忘餐啊？即系玩到好夜啊，都唔愿瞓觉啊，又或者食饭都唔食啊，挂住玩游戏啊咁样咧？又或者会唔会咧？你知啦，而家有啲朋友咧，可能咧就将个游戏咧就下载喺我手机嗰度噶嘛，可能咧搭车又玩啦，咁呢个都明白嘅，都正常嘅，好多时都咁样情况嘅。但系啦，可能行路都喺度玩紧，咁就太危险啦。甚至嗱，最危险啊，呢样嘢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啊吓！我见过啲人咧系过马路都挂住玩呢啲电子游戏啊，我真系好想行埋去同佢讲，真系要小心睇路啊，系啊，唔好谂住啊，已经录公仔啦，帮我就可以安全过马路啦。但系你都要留意住周围嘅状况噶嘛。咁所以喺安全嘅环境，同埋要适当嘅时间，先至好玩呢啲游戏。同埋咧，尤其是我哋咧，即系要注重我哋嘅眼嘅健康噶嘛。咁所以我哋可能玩，譬如五分钟啦。嘅时候呢，我哋就容许自己隻眼呢望远少少，係啦，望返啲翠绿嘅颜色嘅嘢呀，望啲花草树木嘅话呢，让个眼球呢都可以休息一下，又或者唔使五分钟，可能两三分钟你都昂高头望一望周围嘅环境啦。如果唔係嘅话呢，你隻眼好容易攰㗎，甚至係呢，我发觉啦，係呀，可能呢啲近视又好，远视又好，啲老花又好呢，就会越嚟越深㗎，所以一定要小心呀、啊。

谢梅艳芳嘅呢一首歌叫做《一股歪风》啊！我觉得呢一首歌咧，无论系以前又好咧，或者而家都好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噶，就提醒我哋千祈唔好沉迷呢啲嘅游戏机，又或者可能我哋嘅手机嘅各种嘅游戏啦，唔好太过沉迷落去啊！因为有阵时太过沉迷落去嘅时候，我哋会渐渐将我哋嘅现实生活同呢一啲嘅游戏内容啦，由一啲嘅虚拟嘅空间咧，可能会越嚟越模糊。咁样嘅话就唔系几好啦。

王杰嘅一场游戏一场梦，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噶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娱乐二。上星期提过，乳酪含有高蛋白质、钙质，以及在发酵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益生。

菌。近年亦都有唔少人选用，又或者将佢制成甜品。不过食用乳酪之前要留意，最大危机就是高糖、高脂同埋隐藏热量啦。消委会曾经检测市面多款预先包装嘅乳酪，发现有原味添加糖款式，平均每100克含糖量高达 13.2 克，部分水果味含糖量可能更高。低脂款式又未必是低糖，因为厂商有机会会多加糖来到改善味道，长期食过量的话，有机会摄取多余热量，增加肥胖和蛀牙风险。脂肪方面，全脂乳酪每100克总脂肪可以达到3至5克或以上，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如果每日食用得太多，有机会会增加心血管负担。部分乳酪钠含量亦都唔低噶，特别是加工又或者是风味款，高血压人士要注意啦。另外，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食乳酪可能会出现肚胀、腹泻。虽然发酵过程会减少部分乳糖，但唔系完全冇乳糖。胃酸倒流又或者是胃部较弱人士，最好避免空肚食乳酪，以免刺激肠胃。咁点样食乳酪先至算系健康呢？下个礼拜再讲啦。

送上这一首非常非常之经典的情歌，有 Lionel Richie 加上 Diana Ross 合唱的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啊。好，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噃，一阵间呢

0: 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套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是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话，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一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令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的时候说，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说，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又说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林剑又说，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度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嘅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

0: 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廿一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广东道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戏曲中心慢线要封闭，近住戏曲中心慢线要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喺慈云山嘅爆水管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改道。

0: 行驶啦。咁至于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下列路线系要改道噶。咁当中就包括九巴三号 B、三号 C、三号 D、五号 C、N 三号 D、过海巴士116以及系城巴 A 23号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系正常噶。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半山坚尼地道系有挖掘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九点直至听朝六点。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帝景阁嘅路段系会暂时封闭，咁车辆啦可以暂时改行原本反方向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嘅右线。咁另外元朗嘅红天路都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十点直至朝早五点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左转红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嘅支路啦，系会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啦，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豆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餐，足撑！
2: 果然系我嘅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3: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2: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4: 一个有关环保嘅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嚟到八点零九分啊，开始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叫做
1: 《绿色辉腾》。
0: 2026年6月11日啊，又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啦。今晚嘅节目入边有浩辉喺度，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
0: 今日咧我哋食饭嘅时候咧，我咧要同大家即刻分享咗先。我覺得個
1: 你自己講嘅咋，唔係我針對你話要講出嚟㗎。
0: 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討論嚟嘅，即係俾聽眾知道，即係我哋日常入邊，即係同事間嘅討論都係咁有呢、這個智慧同埋品味，同埋係好實在嘅一件事。咁啊，話説咧，我哋又講起即係買手提電話呢件事啦。咁咧，大家都知道，浩輝同埋希婷咧，就一直都係啲唔太中意追新產品嘅嗰一類人啦，咁但係即係用耐咗都會開始即係留意一下啲電子產品啊，睇下使唔使換啊嗰啲咁樣啦。咁啊言談間就講到咧，浩輝部電腦咧，即係我部即係手提電腦咧嚇，咁就由讀書嘅時候開始用啦，用都有咁上下嘅時日㗎啦。咁咧已經
1: 哇，你讀書嗰陣開始真係好耐㗎咯喎。

0: 都唔係好耐，幾年前啫，
1: 好耐
0: 都係
1: 好耐噶啦，
0: 咯，係咯。嗱，anyway， 咁就總之咧就係佢已經係一個唔插住電線就唔生存唔到嘅狀態啦，同埋咧嗰個電嗰個位咧已經有少少漲漲地噶啦，漲起咗噶啦。
1: 你唔好讲到好似好小事咁样，李浩辉，佢系电池会胀起啊！
0: 系嗱，呢个咧我都承认系有啲唔啱嘅地方。点解呢？我就一直我都冇在意呢件事啊。电池胀起到底系点样嘅咧？吓，系咪好危险呢？我一直
1: 你开头系冇谂过呢样嘢，系咪？
0: 我系冇啊，即系我知意识到就系佢旧咯。即系一啲可能想坏咁样咯，但系咧我冇意识到嗰个严重程度去到边。咁我今日讲起嘅时候咧，咁啊其他同事即系阿 Noah 同埋希婷咧就好惊讶就话吓胀起噶咯，跟住佢哋就开始劝我就系、是、你唔好用，都唔系换咁简单，你唔好再用。原因咧就系、是，即系佢哋担心我，就系、是、出于即系
1: 危险啊！你好快，
0: 佢哋担心我就出于即系环保啊、悭啊呢啲嘅原由咧，就唔想换一部电脑。咁但系咧，原来我自己嗱，当然我自己冇太多考量啦，纯粹我就觉得，佢都就系、是、支撑到一啲我基本嘅需要。
1: 即系你觉得你依然用得到？
0: 系啦，我都系上下网啊，睇下戏咁样。
1: 个电池胀咗。我都仲用到啊！你系咁嘅心态嘛？
0: 系啦，但系咧呢个系错误嘅咁多位，即
1: 系啦，
0: 同埋咁多位嘅即系听众讲，其实呢个咧我今日都上咗一课，就系同佢哋呢个言谈就真系上咗一课，就系、是、其实电池胀气咧就系、是、代表内部嘅一啲嘅化学物质咧已经系产生咗一啲嘅气体啊，即系一啲嘅变化啦、化学反应啦。网上边嘅资讯就写咧呢个系属于极度危险嘅警讯。隨時是會有起火又或者爆炸的風險的，所以應該是立即停止使用的、啊、所以呢其實是啦，當我即今天即跟他們談完之後呢就再去找資料的時候，其實、啊、有一個的反省，即有時我們當然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好像剛才希婷所說，我就覺得咦我都還用到啊，他都還支撐到我日常的好 basic 好簡單嘅一啲需求，我都係攞嚟睇下文件啊，或者睇下片啊咁樣嘅啫嘛。咁佢個電漲唔漲唔影響，咁我唔影響我，咁我唔理啦咁樣。咁但係有時咧，我哋可能就係、是、因為呢啲原因咧，去蓋過咗一啲更加危險嘅原因，咁樣係唔啱嘅嚇。即係當一啲
1: 你長大啦，快
0: 即係當一啲健康啊，又或者一啲。真係危險嘅情況發生嘅時候呢，其實大家係即係要立即行動，就唔好再話啊都仲用到喎，仲慳喎，想慳喎咁樣。咁所以其實我都會積極考慮呢，首先我要諗點樣處理部電腦啦，二嚟就真係去考慮買一部點樣嘅電腦啦，咁呢個就再後話啦。咁但係意識到呢件事之後咧，咁都好想今日咧即刻新鮮滾熱啦，同咁多位嘅聽眾們分享，就可能大家都用一啲嘅電器用咗好耐，就覺得都仲用到啊，佢都仲喐緊啦咁樣，咁可能好似都會有浩輝咁嘅情況，就係、是、可能部手提電話又係噶，個舊電漲漲地喎嗰個位，咁啊又唔太影響，佢都仲行到，咁啊由佢啦咁樣。咁原來呢個伴隨住嘅風險咧，可能即係因為其實我而家咧晚晚都會用電腦啊嘛，翻去即係娛樂一下、消遣一下、睇下片咁樣，好難保有一刻、有一日、有一晚，佢就係會即係頂唔順啦，終於真係有啲火花出現，甚至乎更加嚴重嘅，佢喺我面前爆炸。咁其实我啊真系可以拜拜噶啦，
1: 系啊，你知道就好啦，快快。
0: 所以小惊啊，小惊，我谂呢个周末啦，可能我都要即系处理一下呢件嘅事情啦，咁样。咁所以咧，好想即刻同大家分享。有时咧，我哋好想做到环保或者绿色生活，但系大家留意啦，当好似头先咁讲，当一啲健康啊，又或者安全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即记挂住环保啊，悭不悭啊，这样东西即是自己的 安全同埋身體健康要緊，就好似我哋成日講緊開唔開冷氣好啊，開唔開風扇啊，嘥唔嘥電啊呢啲嘢。當即係你熱到就嚟中暑啦，暈低嘅時候，唔通你仲同我講慳電啊，好廢！雖然我好熱就嚟暈低，但我都唔開冷氣，係咪咁咧？絕對絕對，我同大家講係10,000%。唔係咁樣嘅，
1: 所以咧，我哋都有講啦，話最近啊，有好多個單位啦，都有同大家講啊，唔好因為咧覺得要慳錢，所以咧你哋就唔開冷氣，因為而家冷氣嚟講咧，已經唔係叫奢侈品啦，佢係叫做必需品，
0: 嗯、
1: 即係你當個氣温上升到去某一個嘅高温嘅時候，大家係應該要開冷氣嘅。
0: 係啦，尤其是即係。可見的將來啦，可能即係當連香港的氣温都挨近四字頭的時候咧，其實是對身體一個嘅警號嚟嘅。你的身體咧係不能夠長期喺一個咁高温，即係周圍環境都係一個咁高温嘅狀態之下去活動嘅。咁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呢一樣嘢啦嚇。咁所以特別再提醒大家，我哋綠色生活，我哋環保固然之係啱嘅，係好嘅。咁但係當健康同埋咧安全問題出現嘅時候咧，請大家以自己嘅安全行先啊，咁樣咁啊，所以同大家講完呢一則之後咧，亦都要更加重要嘅一樣嘢啦，就係同大家更新天氣資訊啦。
1: 要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啊，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噶。
0: 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咧系低至到中噶。陣間翻到嚟綠色輝亭咧，依然會陪住大家呢個晚上嘅，聽首歌翻嚟之後咧，開始我哋今個星期嘅綠色週刊。

0: 嗱，當大家咧講起即係全球嘅温室效應啊，諗緊咧點樣可以減低啲温室氣體啊嗰啲之嘅時候咧，即係最主要咧，大家都會諗起一個消耗二氧化碳嘅一個區域啊，就係亞馬遜森林啊嘛，被譽為即係地球即係消耗二氧化碳好多嘅一個區域啦，所以我哋要保護佢啦，即係唔好斬曬啲樹啊咁樣。
1: 係啊，因為如果越斬越多咧，我哋嗰啲有害嘅氣體就越嚟越多。
0: 係啦，就去即係轉換唔到啦。咁啊，講下就係啲樹咧會透過光合作用啦，即係喺有陽光嘅情況底下咧，就會吸二氧化碳，就會呼出氧氣嘅。咁所以植物咧係一個好大嘅功用啦嚇，就係日頭嘅時候有陽光嘅時候咧，就進行呢個光合作用，消耗咁啲二氧化碳嚇。咁啊，植物咧都會有呢一個嘅光合作用進行嘅。嗱，除咗亞馬遜森林之外咧，其實喺地球咧，大家都知道海洋嘅面積咧係比陸地更加之多噶嘛。咁所以咧喺海入面嘅一啲藻類啊，或者一啲浮游嘅植物啊，其實咧佢哋那個量咧，因為覆蓋個面積大啦，可能佢哋造成即係能夠消耗到嘅二氧化碳咧，其實係比亞馬遜森林或者比陸地上嘅樹木夾埋咧係仲多。所以當我哋講緊咧要去即係保育樹林啦，當然之重要啦。但原來海洋入邊一啲嘅植物、一啲嘅藻類、浮游植物嘅保育咧，其實都同樣重要，甚至乎咧應該係再加緊啲添，因為佢消耗嘅二氧化碳係多啲嘅咁樣。咁但係可能喂海洋咁大嚇，啲浮游植物啊或者藻類啊，一啲係喺海入邊，一啲係深啲咁樣，甚至乎啲浮游植物嚇咁細，咁應該要點樣呢？其實大自然咧係好有趣嘅，大自然咧係佢有一套自己嘅系統咧，其實佢係做到呢樣嘢。當如果佢係一個正常嘅狀態底下，
1: 今日個重點就係喺正常嘅狀態底下。
0: 今日咧要同大家講一下一個好特別嘅主題，就係咧原來舒緩呢、這個温室效應咧，靠便便咧係可以做到嘅。
1: 嚇！我冇聽錯啊，便便
0: 冇錯。當然咧，唔係你同我嘅便便啦，我哋係唔得嘅。靠咩咧？原來靠鯨魚嘅便便。點解咁講呢？因為鯨魚係即係海洋入邊最大型嘅哺乳類動物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佢嘅便便有咩咁巴閉咁神秘呢？嚇，咁咧就係因為咧，原來佢嘅嗱佢嘅食物主要啦係一啲可能啲嘅蝦啦，一啲令到佢嘅身體入邊咧係有好多嘅鐵質。咁佢

0: 想问下你有冇亲眼见过企鹅啊？
1: 有，
0: 喺边度见啊？
1: 香港好出名嘅公园咪见过咯。
0: 好出名嘅公园，
1: 海水公园咪见过咯。
0: 哦，
1: 系啊，唯一喺个嘢嗰度见过啫。你话去南极
0: 喺、哦、譬如外国咧，
1: 冇啊。
0: 去旅行嘅时候，咪有啲好多动物园嘅。
1: 嗯，
0: 通常企鹅都系其中一样几热门。大家会睇嘅动物嚟嘅喎，
1: 我印象入边又模糊咯，最深印象就喺香港嘅海水公园见咯，
0: 系
1: 系啦，
0: 其他地方就好似冇乜啦，系嘛？
1: 可能有，但我唔记得啦，系冇印象。
0: 我自己咧就去唔同嘅地方嘅时候，都会可能因为有大有细啦，同团嘅朋友，譬如系啲长辈啊，或者系啲出世冇耐嘅小朋友啊。柴娃娃嗰啲咧就最中意去，譬如海洋馆啊嗰啲地方啦。咁、大家咧都系好中意去睇唔同嘅生物嘅，譬如了解下佢哋嘅习性啊，睇下咧有嗰啲饲养员喂饲佢哋，佢哋觅食嘅过程个样系点样啊？
1: 因为平时冇机会见啊嘛。
0: 冇错啊，咁所以大家就会去旅行嘅时候去望下啦，即系会话啊，究竟啊，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即系点样嘅存在咧，佢哋。日常嘅生活啊，系做啲咩咧？咁今次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啦。我哋带嚟啊呢一则嘅新闻，主角就系企鹅。
1: 嗯，
0: 你话企鹅同环保嘅关系咧，大家一谂就会谂到啦。啊，知道啦，北极熊同埋企鹅都系咧，因为全球嗰个气温上升，咁就导致到咧嗰啲水平面、海平面啊上升啊，咁就会令到佢哋冇地方可以住啊嘛。
1: 或者啲冰融啊咁样。
0: 系啦。呢啲咧真系大家都讲过好多好多好多次，咁但系今次我哋要带一啲实质嘅数字俾大家听。
1: 系
0: 喺今年嘅四月份啊，几个月之前啦，两个月前，咁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咧，佢哋就正式将皇帝企鹅嘅威胁啊，由一个级别。

0: 提升到另一個級別啦，係去到邊度呢？係去到瀕危嘅級別。
1: 嗯，
0: 其實呢入面有好多級別嘅，但係總之大家要記得嘅就係皇帝企鵝佢哋呢個警告水平啊係上升咗，即係話呢個世界對佢哋嘅威脅啊又再多一啲。究竟有啲乜嘢重大嘅威脅呢？因為頭先我哋講過啦，氣候影響咗令到海平面會上升啦，係咪？跟住會發生咩事呢？原來就係好多企鵝嘅 BB 係 BB， 佢哋就會跌落水浸死啦。
1: 啊，企鵝浸死？
0: 係啊，
1: 唔係識游水嘅咩？
0: 就係因為 BB 咧，佢哋早期啊嘅羽毛係唔防水嘅。
1: 哦，
0: 如果大家有睇過嗰啲地理咩咩咩頻道咧，
1: 啊，
0: 應該會知道啊。企鵝落咗水之後一上水咧，佢哋會咁樣左右揈下個身嘅，
1: 潛水噶嘛，佢哋個身係。
0: 你會睇到佢啲毛咧，好快就
1: 係啊，
0: 冇即係唔係濕立立嘅。個原因係因為佢哋本身啲羽毛就係一個天然嘅屏障，係防水嘅。
1: 哦，
0: 但係我哋成日話啦，你有毛有翼曉飛啦。而家咧 ，B B 就係話俾你聽，
1: 未有
0: 毛
1: 啊，
0: 毛咧係唔足夠防水，所以當个海平面上升嘅时候，佢哋就会跌落水啦。而佢跌落水，因为唔防水啊嘛，啲毛佢就会全身湿透而冻死，
1: 嗯，
0: 或者浸死啦。
1: 系，
0: 咁呢两样咧，对 B B 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威胁。你谂下啦，如果 B B 唔能够长大，咁就没有然后噶咯噃。
1: 嗯，
0: 因为而家我哋成日希望越嚟越多 B B， 到佢哋成长啦，佢哋又再生 B B， 呢个系一个循环嚟噶嘛。但你谂下，如果越嚟越多 B B 带唔到，咁即系点啊？咁啊，即系佢哋会绝种咯，
1: 系
0: 冇呢个物种噶啦。以后
1: 最严重啲嚟讲啊，
0: 系啊。而大家会谂啦，唉，呢啲咧同我哋好似都好远，同我哋冇关，嗯，并唔系噶。因为咧，皇帝企鹅啊，其实系世界上最大嘅企鹅啦，即系讲紧体积最大。同头先辉辉讲啦，即系
1: 鲸鱼、
0: 鲸鱼啊、蓝鲸啊嗰个体积大啲啦。而家就系讲皇帝企鹅咧，系世界上最大嘅企鹅，咁亦都系南极洲仅有嘅两个特种啊，特有嘅品种之一嚟嘅。你会话啦，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哋会好啲呢？先要了解一个习性啊。原来呢嗰啲企鹅 B B 啊，虽然一出世就已经系毛神神啦，佢哋呢就会喺嗰度成长，直至到呢佢哋长出防水嘅羽毛，要有一个过渡期嘅，系到佢哋真系有齐晒防水嘅羽毛咧，佢哋先至可以喺呢个区域入边重新去学习点样生活，包括系游水啦、觅食啦。咁但系睇翻个资料显示，原来咧近呢十年嚟啊，由2016年而家2026年啊嘛，呢十年嚟咧系令到呢个全球暖化咧，令到嗰啲冰面啊系不停海平面上升啦，而冰嘅面积亦都降至历史新低。嗱，冰嘅面积系咩意思呢？就系佢哋，你当系一个岛，嗰个岛嘅面积
1: 越
0: 嚟
1: 越
0: 细，即系马尔代夫啊。
1: 系
0: 马尔代夫越嚟越细，
1: 即系你当香港维多利亚海港越嚟越大，即系越嚟越浸上嚟，浸上嚟。
0: 而香港九龙新界嘅面积就越嚟越细啦。
1: 冇错。
0: 咁人类会点啊？人类咪越嚟越少空间咯。所以对于企鹅都一样噶，佢哋就会谂啦，哇，点解嗰个冰面嘅面积越嚟越少嘅咧？咁所以就越嚟越多 B B 跌落水啦。而大啊，即系野生大啊，成年嘅皇帝企鹅咧，亦都越嚟越少地方去生存啦。
1: 嗯，
0: 听落你哋会话，唔紧要啦，可能我哋用少啲，系咪每人用少啲，慢慢系咪会好啊？嗱，科学家咧就做咗个推算出嚟，佢哋话如果唔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嘅话咧，而海平面将会继续上升，而佢哋能够踩得到嘅冰面面积越嚟越少嘅话，去到呢个世纪嘅末咧，99%的皇帝企鹅将会消失在地球。
1: 这个世纪即是2100年，
0: 没错，
1: 世纪啊，
0: 其实不是很久的，
1: 70几年
0: 是啊，不是很久的，70几年之后可能就会有 99% 的皇帝企鹅自此就没有了，
1: 嗯，
0: 即是只剩一成现在的数量。 咁你諗下，
1: 一成其實等同於絕種，其實冇咩分別。
0: 我又諗個切身啲嘅例子先。換句話講，譬如好似我同輝輝呢個年紀啦，有機會我哋個孫出世，佢哋就睇唔到企鵝噶啦。
1: 哦，執翻起博物館。
0: 係啊，標本個孫到時問輝輝爺爺，
1: 輝爺
0: 乜嘢係乜嘢係企鵝啊？
1: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0: 沒錯啊，因為其實我們對企鵝的認識已經不算是很深了。
1: 是啊，真的。
0: 一代傳一代，隔下越疏隔下越疏，可能日後呢大家講起企鵝就好像我們現在這個世代講恐
1: 龍
0: 一樣。
1: 時代變了。
0: 是啊，其實這一則的新聞呢，即除了講企鵝之外呢，大家也要想到另外一樣，就是叫做海豹。
1: 或者其實在南極、北極很多不同的生物，
0: 啊、
1: 其實都面臨同一樣嘢。
0: 你講得啱啦，
1: 北極熊
0: 咯，就是因為他哋在同一個社區生活啊嘛，即係香港、九龍同新界，大家見到牛啊，屯門啊嘛，成日見到牛啊嘛，或者西貢都會見到牛。其實當一個物種出現咗問題咧，你連帶嗰個生物鏈其他嘅物種都會有影響。
1: 哦，啱啊！香港嘅例子就係大家可能見多咗，可能野豬啦、
0: 啊、
1: 箭豬啦、啊。在社區出現啦，牛啦、啊、可能在行入公路嗰度，即係有撞車的情況出現。點解多了呢？就因為他哋生活本身生活的環境出現了問題，結果就一些物種就撞一些物種，因為大家逼埋了嘛。
0: 係啦、
1: 啊，其實大家都明白的應該。
0: 所以呢到最後啦，都要提出啊，在保護國際基金會生物多樣性的代表啊，一些科學家啦，亦都係即係。見識過好多物種的朋友啊，專家表示，佢話如果呢啲物種咧一路一路減少啊，其實就顯示咗生態系統啊係正在劣化之中。
1: 嗯，
0: 劣化即係講嘅，我哋應該係越嚟越好啊嘛。譬如生物多樣性越多越好啦，但係而家咧係倒退，而家係劣化緊。佢話氣候帶嚟嘅呢啲問題咧係會加劇食物短缺啦。新興的疾病啦，同埋棲息地喪失的問題，所以大家都應該要留意。譬如話新興疾病點解會多呢？我之前聽過科學家講，因為冰川溶解，佢同時會釋放咗一啲好耐冇見過嘅病毒。
1: 係，
0: 咁呢啲病毒越飄越遠，可能會飄嚟香港嘅喎。
1: 簡單一個例子就係可能有啲。史前嘅一啲蚊啦，嚇、佢可能帶某一啲、
0: 我記得輝輝都有講過啊，
1: 係啊，帶一啲嘅病毒或者細菌咁樣，咁佢喺史前啊嘛，佢被冰住咗，咁但係當啲冰川溶解到個地步之後，呢一隻蚊因為佢冇死到噶嘛，嚇佢係凍住咗啫嘛，咁佢解翻出嚟嘅時候，哦，可能佢就飛到一個人群嘅社區入邊，帶咗一啲史前或者現代科學冇見過嘅一啲細菌或者病毒嚟，咁其實就可以形成一個好大嘅疫症噶咯噃，咁樣，咁所以講嘅話，點解有啲未見過嘅病無啦啦會出現咧？嗰、那個意思可以係咁樣啊，因為其實有好多嘅可能唔知嘅生物啊。以前的空氣啊、氧氣啊、細菌啊，其實是雪住了噶嘛嚇。咁、佢釋放出嚟的時候，其實人類即係未見過的時候，其實你需要一啲，就算我哋現代科技有幾勁都好啦，咁你都要時間去處理噶嘛，係咪？就好似以前可能COVID 咁樣，佢突然間出現，咁我哋都要時間去整藥啊、去做實驗啊咁樣。但係其實呢段時間入邊已經造成咗一啲傷亡啦，可能咁樣咯。
0: 所以咧，聽完今日嘅綠色輝艇，聽完我哋兩個講嘅新聞啦，都係同動物啊、生態啊有關嘅，大家都諗多啲，我哋可以做啲咩？

0: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link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link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link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1: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2: 四行诗音乐晚会。
3: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2: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长进小学堂。
7: 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8: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9: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要同大家讲下咧，带大家去到美国啊，介绍呢个地方就系拥有接近200年历史嘅六任公墓。呢个公墓咧，而家就有一个新嘅消息。其实呢个公墓点解咁出名咧？好多人都认识呢个地方噶，系因为咧佢系美国东岸啊，好多好多好多名人都拣咗呢个地方到长眠嘅，因为佢系一个墓地啦，佢公墓啊嘛。有好多出名嘅人咧，都会拣呢个地方嚟安葬。即系可能我谂好啦，我日后咧就系想喺呢个地方到长眠噶啦。所以咧，好多人都认识嘅。而最近咧，有一间嘅。

0: 機構，佢哋就提供咗之前從來都冇嘅一個新諗法嘅服務。
1: 嗯，
0: 就係咧，可能講出嚟大家會有啲驚訝嘅，係遺體堆肥嘅服務。
1: 係
0: 嗱，遺體堆肥咧，同我哋頭先所講嘅，輝輝咪話咧，鯨魚可能佢失去咗生命之後，佢都能夠為海洋提供養分噶嘛。我哋亦都講有一啲嘅動物係為土壤提供養分啦。今次咧就係講遺體堆肥啊，係講人類喎，係
1: 真係開宗明義拎嚟堆肥。
0: 冇錯，而佢哋宣布咗有呢個遺體堆肥服務之後咧，都有大概啊200多民眾咧就即刻去申請啦。佢哋希望可以成為首批有呢個服務嘅人士。佢哋要了解嘅係乜嘢呢？譬如今次講遺體堆肥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過程呢？這間公司也有介紹，他就說土化狀，我們有講火化啦，是不是？而在動物的殯儀會有水化啦，跟住我們也要想啦，之前有講樹狀啦，今次就是講土化狀啦。土化狀是一種環保的遺體處理方式，能够加速将遗体转化翻翻去土壤嘅一个过程嚟嘅，咁家属咧就可以以回归自然嘅方法去纪念逝者啦。喺香港，如果讲回归自然，我哋就会有撒灰去到纪念花园啦，又或者系海葬啦。主要香港环保嘅殡葬方法咧，都系呢两种嘅。咁而今次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技术咧？就系、是、因为人口真的很犀利，很多。如果要解決這個，譬如土葬，你都要一定的地方才行的嘛。是但是今次這個公務呢，它真真正正做了一個堆肥服務，希望大家可以用遺體堆肥呢去解決。譬如說我是家屬的話，我就會想了，我家人進行了這件事，我就會想它跟大自然好像融為了一體。
1: 嗯，
0: 日后见到万物生长，譬如系棵树越嚟越高，朵花开得好靓，我都会谂系因为我嘅先人有付出，系因为佢哋回归咗自然，令到呢个大自然变得越嚟越靓。咁其实呢个谂法咧，当然系好事啦。但系系咪真系咁多人可以接受得到啦？仲有一样更加重要嘅嘢，就系法例规定啦。因为咧，根据目前嚟讲啊，我哋睇翻紐約州嘅法規啦，佢哋有講過咧，就係人體轉化之後咧，就係唔可以再次將落咗土嘅嘢帶嚟墓園嘅。咁但係你要諗喎，我哋今次呢個步驟咧，係將人體放轉化成養分去到泥土，然之後有花有草有樹。
1: 係。
0: 咁究竟啲花草樹木攞唔攞得走咧？
1: 係。
0: 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
1: 你點樣去追溯翻？
0: 係啦，
1: 佢究竟係定唔係
0: 咧？冇錯，所以咧其實係有好多相關嘅問題枝節會產生出嚟啦。
1: 即係少過10% 嘅耗費咧，你就拎得走啦。
0: 係
1: 多過10% 咧，唔好意思，你要留翻。
0: 係啊，咁不過咁講啦，而家暫時咧睇翻個價格為止啊，係比起傳統咧嗰啲嘅墓地嘅位置咧。是平好多的，但
1: 是
0: 只需要四分之一的价钱，你就可以做到这件事。但是刚才希婷所说，他们面对很多问题，这个转型，即是譬如大家接不接受公众的接受能力，还有一些法例的规管，或者是日后有机会衍生的很多问题，现在都抛出来。
1: 可能去到华人社会更加难接受。
0: 是的，你说如果要在我们有中国社会度去提倡呢件事咧，我谂系难上加难。
1: 因为我哋好注重嗰、那个即系先人嘅嗰个完整性噶嘛。
0: 系啊，
1: 系啊，所以我谂呢啲都系
0: 就算系
1: 讲
0: 器官捐赠啊，都用咗好长嘅时间，大家先接受得到啦。
1: 系咁呢个唔系纯粹系即系佢会有出现啦，亦都知道佢会即系越嚟越多啦。咁但系冇啊，纯粹都系俾大家谂下啦吓，知道有呢样嘢啦啊。香港我谂暂时未有嘅，
0: 但系我哋都可以紧贴住国际一啲消息啦。如果有更加多，譬如呢一类嘅关于殡葬嘅话题，我哋又可以攞出嚟同大家探讨一下啦。
1: 好啦，咁啊，今日嚟到呢度啦，
0: 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架是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还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会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话，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仔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仔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话：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话河野洋平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5: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6: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5: 几惊你 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6: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7: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8: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9: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探讨两个问题：第一系点样培养一个具备道德嘅人；第二乜嘢系美？中国儒家思想着重礼，礼系行为举止嘅规范，并非单纯系对同错嘅法则。更加重要嘅系透过实践礼，建立做人的态度。孔子提倡的礼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是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即是君子。至于何为美，以官话为例，一般人存有一个误解，往往认为相似就等于美。陈永明教授指出，美和感情有关，不论是一首歌、一幅画，还是一篇文章，当挑动了人的感情，带来愉悦的感受，就是美的呈现。
10: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
8: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係你好，陳明明。
1: 你好，陳耀華。
0: 上次節目咧，我哋提及到咧，就喺呢個中國嘅傳統裏邊咧，就我哋好著重訓練一個做一個好人嘅。咁但係喺西方嘅傳統裏邊咧，就好著重我哋喺咩情況底下咧，就係、去做一件好事啊。
1: 係，就係話即係西方咧，就係留心到話點樣做先係啱。中國人咧就係留心嘅問題咧，似乎係乜嘢嘅人先係一個好人。咁好多人就會覺得話咩人一個好人咧，好難講嘅，即係好難睇得出嚟嘅。因此咧，就我哋慢慢有個傾向咧，好似今日社會裏邊咧，都係對事啦，就係教導人哋咧喺某一種情況底下做某一件事先至係對，否則就係錯。咁於是慢慢慢慢咧，我哋就忽略咗咧對人嘅訓練。咁都好大條道理嘅，即係人嘅訓練係好難嘅，而且咧係冇乜揸拿嘅，唔夠穩陣嘅。咁而且話喺道德嘅抉擇裏邊，如果我哋係信靠一個人，一個好人去做呢個決定咧，我哋又覺得有時有少怕，即係呢個係人治。反而如果所有嘅嘢寫曬落嚟啦，係法治啦，咁我哋又有根有據。如果有咩事做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去翻轉頭咧，係睇法律。咁嘅時候咧，就唔會有差錯。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咧，人都係好重要嘅。我哋喺一個節目嗰度曾經講過話，歸根結底咧，都係一個當事人去抉擇。如果有應該點做，如果有衝突嘅話，咁我亦都講過話喺好多嘅範圍裏邊咧，我哋係信任一個人咧，係多過信任法則嘅。咁上次我就講過係打波，或者我哋訓練球員咧。主要唔係要佢記得所有嘅法則，話喺某種情況底下我要射波，某種情況底下我要交波，而係訓練到呢個運動員咧有一個運動員嘅感覺，落臨場決定嘅時候咧能夠做到一個適當嘅決定。咁我哋係相信一個有訓練嘅一個好嘅運動員咧，多過一個能夠記住曬教練所教嘅嘢嘅運動員咁。咁其實除咗體育之外咧，喺音樂、喺藝術嘅方面咧，我哋其實都係信任一個人，都係訓練一個人咧，多過訓練係一件事。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喺音樂裏邊，我哋所有嘅訓練一個人彈鋼琴啊，或者拉小提琴啊咁，除咗佢要彈得好，即係話佢隻手啊應該點樣啊，指法應該點樣啊等等之外咧，我哋都係想將呢個人嘅音樂嘅潛能帶咗出嚟。咁到佢面對一個音樂嘅時候咧，首音樂嘅時候咧，佢自己識得點樣去決定，去點樣彈，點樣演繹，識得點樣咧，係將佢自己嘅音樂嘅潛能咧發揮出嚟。咁我哋注重咧係或者用英文講就是 musicality， 點樣將個學生嘅 musicality 去發展，而唔係咧係注重佢邊首琴咧彈到。一個指都唔錯啊，等等，咁呢啲都係人嘅訓練、藝術啊、音樂啊、體育啊，咁我覺得道德咧，大概都係應該著重人嘅訓練嘅。

0: 喺今日思前想后呢个节目里边咧，陈耀华同陈永明咧就讨论到道德抉择啊，点样将一个人训练成为一个有道德嘅人呢啲问题嘅。咁我哋讲到咧就话道德抉择或者道德训练咧，其实最终嘅目的咧就系为训练一个人咧，佢系有呢个道德嘅能力嘅，佢识得去自己点样进行判断。咁但系喺呢度咧，我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系话当我哋進行去訓練一個人嘅道德嘅操守嘅初期嘅時候咧，我哋梗係會俾一啲標準佢遵守嘅。咁但係同時我哋都話俾佢哋聽咧，原來我哋係冇乜標準咧可以係去真係好清楚咁去遵守嘅。咁會唔會又出現咗另外一個困難咧？
1: 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嗱，譬如我哋你都知道啦，陳耀華，即係我哋中國人咧係好注重禮嘅，尤其是儒家。咁禮咧其實就係即係好簡單講咧，就是、一啲嘅規則，即係話。你應該要點樣做？點樣做？點樣做咁？咁我哋中國人係好注重呢啲禮嘅，啊失禮咧係一件好嚴重嘅事。咁究竟我哋對呢啲禮呢啲都係規則嚟嘅，即係頭先你話，咁我哋應該點樣睇法咧？咁我就覺得咧，或者會可以解釋到頭先你嗰個問題。嗱，我哋現在今日對於禮嘅睇法咧，我有時覺得咧，雖然係中國人，但似乎咧係有啲西方嘅睇法，無論。我哋知唔知道都好，有啲人咧係老夫子啦，

0: 或者係冇受過西方嘅影響嘅，自己以為。但係佢個睇法咧，好多時候咧，我都覺得係接近西方。
1: 你嘅意思就即係話，對於禮呢個概念咧，似乎我哋已經係引入咗一啲西方嘅意見，變咗咧將佢原來嘅意思咧就扭曲咗啦。
0: 係啊，我覺得咧，本來咧禮係對人嘅，而家咧我哋嘅解釋咧就將佢似乎將佢咧。是對待咧，看待成咧，係對事嘅一樣。嗱，我點解咧？就係話禮係一啲行為嘅規範。咁樣好多時候咧，我哋認為咧，禮係話俾我哋知邊啲行為係對，邊啲行為係錯嘅。合禮嘅守禮嘅行為咧就係對，唔守禮嘅行為咧就係錯。咁呢個睇法咧，我覺得係好西方，因為我哋頭先所話過西方係針對事。我自己覺得禮咧就唔係只係教導我哋乜嘢係對嘅行為。乜嘢係錯嘅行為？唔係淨係對同埋錯嘅指標。禮其實最重要嘅作用咧，係訓練我哋嘅人格。好似孔子曾經喺《論語》裏面話咧，就係禮咧就係所以立立乜嘢咧？係建立我哋道德嘅人格。嗱，舉一個例，譬如我哋而家駕細路哥朝頭早見到人講早晨，人哋幫你做咗嘢，你講唔該；人哋送禮物俾你，你講多謝。咁呢啲係咪淨係教細佬哥話見到人講早晨就係一件啱嘅事？人哋幫你做咗嘢話唔該係一件啱嘅事，人哋送禮物俾你，你話多謝係一件啱嘅事咧？當然我哋係冇排除呢啲係啱，係教佢點樣做啱嘅事。但係其實咧，主要嘅目的咧係透過呢啲嘅訓練咧，我哋教導個細佬哥有禮貌。咩叫有禮貌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話。見到人講早晨係訓練佢對人有親切，對人和蔼。嗰係你鄰舍，嗰係你嘅長者。你第一次見面，你一定要打個招呼，表示關心，表示親切。人哋幫你做嘢，你講唔該，送嘢俾你講多謝。主要係訓練佢能夠欣賞別人替佢做嘢，感激別人替佢做嘢，欣賞別人送禮物俾佢，有一個咁嘅多謝嘅心。呢啲心開始嘅時候，細佬哥或者唔明嘅。咁你淨係教佢講唔該多謝早晨，慢慢慢慢透過呢個舉動咧，佢明白咗背後嘅意思，佢人格上面咧有咗呢份嘅温暖，有咗呢份嘅感激，有咗呢份嘅關懷，咁樣咧，佢明白咗呢點之後咧，佢整個嘅態度啊，做人嘅態度咧，如果係對人好親切、好和蔼嘅，究竟佢有一次唔記得咗講唔該？有一次唔記得咗講多謝，有一次見到人唔講早晨咧，我哋覺得都唔係好重要嘅事，佢冇做錯到，佢都係即係呢個人格咧，就係透過啲禮咧係訓練成功。所以頭先你話我哋開始嘅時候都要俾標準佢噶咁，我好同意。但係俾個標準佢嘅時候，個心態係點咧？個目的係點咧？係為咗話俾佢知呢啲標準係一個對錯嘅指標，亦話俾啲標準佢。當做一個人格的訓練咧，咁喺表面上或者個分別唔大，但係作為一個道德教育、從事道德教育工作嘅人咧，個目的喺呢方面咧，我覺得係要分得好清楚嘅。

0: 道德問題咧，真係唔係一個簡單嘅問題嘅。嗱喺今日思前想後呢個節目裏邊咧，我哋就係提及過咧，就話喺儒家或者喺孔子嘅學説裏邊，禮呢樣嘢咧就並不是係要為大家係指出咗一套對錯嘅標準，禮只不過係一個訓練嘅手段，希望能夠訓練出一個好人。係啦，陳偉明，嗱剛才你又提及過要舉一個例子嚟説明呢件事嘅喎。
1: 係啊，我而家舉一個例，但譬如我哋用兩種訓練嚟做一個比較。譬如一個馬戲班裏面，在一個馬戲團裏面，我們訓練一隻老虎跳過一個火圈，或者訓練一隻黑熊在一個圓空的很窄的獨木橋那裡走過，好像藝員走鋼線那樣走過，這是一個的訓練。第二種訓練呢，很可能是很相類的，譬如我們訓練一個救火員或者訓練一個兵去跳過一個火圈，熊熊火圈，或者訓練佢揸住支槍，揸住好重嘅嘢，喺一條好窄嘅圓空嘅獨木橋嗰度行過，咁就似乎同訓練嘅動物咧冇乜分別。但係如果喺個馬戲團裏邊，只老虎能夠喺嗰個馴獸師個鞭聲啪一聲底下跳過個救火，係跳過個火圈，或者只熊人咧能夠成功嘅喺一條好窄嘅木嗰度行過，圓空嘅木嗰度行過咧，咁呢個訓練咧就好成功。因为他们是做了一件训练他做的事做得无瑕疵。但是训练一个救火员训练一个兵士呢，我们除了训练他跳过懂得跳过火圈行这些圆空的独木桥之外呢，我们还希望透过这个训练呢，这个救火员和这个兵士学习到勇敢、学习到机智、学习到小心、学习到灵活。如果佢淨係識得跳過火圈，好似老虎一樣，或者淨係識得行過嗰個圓空獨木橋，好似熊人一樣咧，呢、這個訓練咧未曾全部成功。因為如果佢學習唔到機智，學習唔到靈活，學習唔到勇敢嘅話，係未成功嘅。但係啲靈活、機智、勇敢咧，就唔係事情嘅對錯，唔係做對一件事，而係透過佢做呢啲事咧，影響佢嘅人格。佢因為啲勇敢啊、機智啊、靈活啊、小心啊，係人格裏面或者個人嘅性情裏面嘅一個特質嚟㗎，即係我哋透過呢啲嘅訓練咧，令到啲救火員同兵咧喺個人喺佢嘅性情裏面喺個人格上面咧，有一種我哋認為又好嘅美德，適合做救火員嘅美德。但係當我哋訓練只老虎、訓練個熊人嘅時候咧，我哋淨係訓練佢做嗰件事，唔係想令到嗰個野獸咧有呢個美德。呢個係人嘅訓練同埋事嘅訓練一個好大嘅分別。禮咧就唔係一個事嘅訓練，或者唔係淨係一個事嘅訓練。禮唔係淨係訓練人哋去做一件對嘅事，而係我哋希望透過禮呢種嘅訓練咧，我哋可以能夠幫助一個人成為一個道德上面嘅好人。
0: 咁我又會出現另外一個問題啊，就係話當呢個人佢未掌握到禮儀背後本身嘅原則或者佢嘅意義嘅時候，而佢又去遵守禮嘅規則嘅時候，咁佢係咪一個虛偽嘅人呢？
1: 呢個問題真係非常好，因為今日好多人咧都有呢個問題，咁所以佢有啲人就話咧，細佬哥佢根本都唔識得温暖啊、友情啊咁，點解要逼佢講早晨呢？咁是不是教到他虛偽呢？或者小佬哥接受了一件禮物他很不歡喜的。是一件衣服，小佬哥多數歡喜玩具，不喜歡衣服。有人送一件衣服給他，你要逼他講多謝，他根本的心都沒有感激的心在這裡。那時候他都不喜歡這件禮物，你為什麼要逼他講多謝呢？是不是虛偽呢？有很多成年人或者年青，即是已經介乎成年於即是將近成年的人就會說，我內心裡面沒有這樣的感覺，我點解要虛偽呢？做外表嘅功夫呢？咁如果我憎嗰個人，我點解要對佢有禮貌呢？點解我唔可以當面鬧佢？點解我唔可以當面唔睬佢呢？咁我就覺得呢個呢，其實問呢啲問題呢，都係唔係好明白頭先我所謂禮呢係訓練一個人做好人呢個原則。如果禮唔係一個訓練嘅過程，淨係針對事嘅，要我哋做對嘅事或者錯嘅事呢，咁嘅時候如果我哋唔認為呢件事係對嘅時候，你逼我去做當然虛偽啦。但係呢個係訓練喎，即係譬如話呢、這個救火員，佢係好怕火嘅，你叫佢跳過呢個火圈咁，佢跳嘅時候係心怯啊。咁但係咧，當然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唔講虛偽啊。咁你話係咪唔跳和咧？咁唔係唔跳和，因為如果我哋明白呢個跳火圈呢個過程咧，係令到佢由唔勇敢變為勇敢嘅一個過程。由唔小心變為小心，由唔機智唔靈活變為機智靈活嘅過程咧，這個訓練咧就變咗唔係虛偽啦， 佢做呢個訓練嘅時候，點解唔係虛偽呢？因為呢個係由佢唔明白到明白嘅過程，所以禮呢，我哋唔明白佢意義，我哋繼續去做。如果我哋只不過係要求佢做嗰件事呢，就係虛偽。但如果我哋明白呢個係訓練呢，就唔係虛偽，就係一個教導嘅過程。佢開始唔明白，透過做呢啲事呢，希望佢明白，令到佢明白呢件事背後嘅意思，能夠培養到呢個嘅人格，呢個嘅性格出嚟。咁嘅時候呢，我哋唔能夠話佢係一個虛偽嘅事。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非常重要嘅。今日好多人唔鍾意禮貌，今日好多人唔鍾意道德嘅訓練，因為佢唔明白道德訓練個目的呢係人，以為個道德訓練最主要嘅目的呢只不過要佢做嗰件事。咁嘅時候呢，當然我哋不能夠否認呢咁樣做就好虛偽。但係作為一個人嘅訓練呢，我自己覺得呢，呢個唔係一個虛偽嘅事情。
0: 其實如果用一句簡單說話嚟講呢，就係話孔子所提倡嘅禮呢，就只不過係一個手段，唔係目的。目的就係希望訓練一個好人，呢個先至係儒家最終嘅思想嚟㗎。
1: 就好可惜呢，今日似乎我哋好多人忘記咗呢一點，就將禮呢當成一個目的，忘記咗呢個目的唔係在守禮，守禮只不過係令到我哋做一個道德嘅好人啫。

0: 如果一直有收听开呢个节目嘅朋友咧，唔知大家有冇发觉到啦？喺呢个节目里边咧，我哋经常系提出咗好多问题啦，咁似乎都冇俾答案大家，令到大家咧好困扰嘅。唔知你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啦？
1: 系啊，譬如我要上几次讲到真嘅问题，呢几次我哋讲到道德嘅问题，即系善嘅问题，可能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就话：，嘿，听完你哋讲，仲麻烦过唔听，仲多问题过唔听。但系我哋喺呢个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已经讲过话。思前想后是介绍哲学的一个节目，哲学主要的目的呢是刺激大家去想，是一些很简单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以为没有问题的，我们可能都因为这个节目听了之后呢，会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里面有很多问题的，这个是我们的用意来的。
0: 在以往的节目里面，我们讨论

0: 過真假啦，亦都討論過善惡啦，有真有善啦。咁喺下次嘅節目裏面呢，我哋討論另外一個呢更加令大家困擾嘅問題，就係美啦。
1: 係，就係話究竟有啲嘢我哋覺得靚，有啲嘢我哋覺得冇咁靚，文學又好，藝術又好，音樂又好，究竟美呢個觀念係點樣嚟嘅呢？我哋要做一個分析或者一個討論。

0: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1: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嘅？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3: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4: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
3: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者美，唔係淨係同視覺嘅藝術有關係嘅，音樂啊或者係文學啊都可以講話靚或者美嘅。咁但係就視覺藝術方面嚟講咧，我哋就有一個好普通嘅想法同埋睇法咧，我覺得係好有問題嘅。
1: 係
0: 呢個睇法就係我哋睇一幅畫，我哋或者一個雕塑，咁我哋問佢靚唔靚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一般人嘅反應就話，究竟佢似唔似咧？咁譬如我見到一幅水彩畫畫淺水灣嘅。咁我一睇落去真係似淺水灣啦，咁真係畫得靚啦，咁咁如果話唔似嘅都唔似淺水灣嘅，咁或者唔係淺水灣咁特別啦，或者話睇見一幅畫畫朵花或者一棵樹咁，咁我哋就會話畫得真係似啦，咁我哋就覺得佢靚，即係或者未必一定畫得似就一定靚，但係起碼似咧就係靚嘅一個條件。如果唔靚唔似咧，我哋就話佢唔靚啦。
1: 起碼有好多嘅藝術作品咧，我哋都會從呢個角度考慮啦。
2: 你认为相似同美嘅关系又系点呢？
1: 美呢样嘢就唔系单系喺呢个视觉艺术方面啦，喺文学喺美术方面咧，亦都有牵涉到美唔美嘅问题嘅。似乎文学同埋呢个音乐咧，就唔系话考虑似唔似啦，系咪咧？
0: 系啦，我自己觉得连视觉艺术其实都唔应该考虑似唔似嘅。嗱，我哋做用音乐做例啦，因为音乐开始嘅时候咧，都好可能系模仿一啲外在嘅聲音嘅流水啊，鳥鳴啊，或者係行雷啊嗰啲咁嘅雨聲啊，
1: 大自然嘅聲音
0: 啊，大自然嘅聲音。咁但係咧，我哋現在睇一出嘅，聽一首嘅樂曲，問下佢好唔好咧，我哋就絕對唔會問咧佢究竟似唔似。就算我哋聽一個標題音樂啊，所以標題音樂即係話明俾你知咧，我係描寫一樣嘢，好似貝多芬嘅田園交響樂咁。每一個樂章裏面佢都話俾你知係描寫乜嘢嘅，或者話喺田野度散步啊，或者一個大風暴啊咁。咁裏面除咗有幾聲嗰啲係英文叫 cuckoo 嗰啲聲 cuckoo 咁之外咧，根本就冇乜幾多嘅音樂咧係真係模仿大自然嘅聲音嘅。但係從來我哋冇人因為咁嘅緣故就話啊，佢都唔似嘅，佢描寫流水聲又唔似，佢描寫行雷閃電又唔似。我哋唔從似唔似個角度咧去批評音樂嘅，咁但係我哋對於視覺藝術咧，我哋就好奇怪咧，我哋特別強調佢係似或唔似，作為一個好重要嘅美唔美嘅因素，我自己覺得呢個係好有問題。
1: 嗱，討論到呢度為止咧，我哋就將一般人對於美嘅諗法就提出咗一個挑戰啦，就係話似呢樣嘢咧並唔係考慮美嘅一個重要嘅標準嘅。咁究竟美呢樣嘢會又係有啲咩特點咧？我哋聽完歌之後咧，翻嚟再同大家介紹過。

0: 在今日思前想后这个节目里面，陈耀华和陈永明就跟大家讨论美这样东西，即是靓不靓了。咁啊，美呢样嘢对于好多人嚟讲咧，似乎系相当简单，又或者系直接，因为好多人都认为咧，美系主观嘅，即系我中意咧就系靓啦。咁事实上又唔系咁咧？
1: 好多人系咁样想，我自己觉得就唔系嘅。佢哋咁样嘅想法咧，令到我哋教文科嘅老师咧，有阵时系受咗好多嘅批评。譬如好多学生就话：我呢篇作文你俾我咁高分，或者俾我咁低分，只不过系全部系你欢喜还唔欢喜嘅啫。都冇乜客观嘅标准嘅咁，你欢喜就俾高分啲，你唔欢喜就俾低分啲咁。好多人都系认为咧，即系逢亲去到艺术啊、文学啊，就真系冇标准嘅。咁我哋成日都听见有人讲就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咁所以咧靓唔靓咧系纯粹系感情用事，系主观嘅咁。咁我自己觉得呢个系好有问题。或者我哋今日讨论下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呢、這个问题，我相信好多人都关心吓，因为好多人都要谈恋爱
1: 啊。但系其实情人眼里出西施呢句说话系咪就话美系冇标准嘅，只不过系睇嘅人嘅主观感受而已咧？
0: 表面上嘅字眼就好似系咁睇喎。
1: 但我就觉得唔系，因为首先咧，我哋分析一下情人眼里出西施，其实我觉得嘅你嗰个最重要嘅意义咧，就系话。如果你對一樣嘢有特別嘅感情嘅話咧，好多時候呢樣嘢嘅壞處，或者呢樣嘢嘅唔好處，或者呢樣嘢醜惡嘅地方咧，你都會睇唔到，或者你睇到咧都會好容易咧係原諒或者將佢蓋過咗。主要嘅意義係咁樣，一個理由就係話咧喺情人嘅眼裏邊咧，佢嘅對象幾時都係西施咁靚嘅，但係就唔係話有一個西施嘅話咧，呢個西施一定係全世界人嘅情人。咁即係話有啲人咧，唔係我嘅情人，唔係你嘅情人，但係我同你兩個咧都可以睇到佢靚，哇！呢個真係西施，呢個真係靚啦。我可以話陳耀華你好英俊，我可以話某某小姐好漂亮，但係陳耀華同埋某某小姐都唔需要係我嘅情人，
0: 係咪？
1: 情人眼裏出西施，只不過係話，如果我歡喜一個人，如果我歡喜一樣嘢咧，我好難睇到佢唔好嘅地方，佢好似好完美一樣。但是很完美的东西呢不需要是我情人，有时我都可以看到的。所以情人眼里出西施，我就觉得呢不是代表了是美是没有标准的，是全凭观者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句说话不是这样。
0: 听你这样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说话只不过就是等于感情充分了头脑，看不到它不好的地方而已。
1: 是可以是这样说。其实我们不是那么蠢的。我们的心里面其实都知道呢，我们欢喜的东西跟靓不靓呢是没有很大关系的。那为什么呢？譬如有时我们会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看这套电影。这套电影不是那么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看。或者我哋睇見一幅畫，我話：呢幅畫唔係畫得好靚啫。
0: 不過我中意。
1: 不過我中意。嗱，咁即係個心裏邊咧，我哋就明白咧，我中意嘅嘢可能係唔靚嘅。
0: 即係話，一樣嘢好或者美咧係一件事，我哋中唔中意咧又係另外一件事，所以變咗咧就美同埋主觀嘅意願咧就係兩件事嚟㗎啦。

0: 嗱，講到尾嘅問題咧，剛才我哋就釐清咗咧，就係主觀嘅喜好咧同尾咧就係兩件事嚟嘅。咁但係咧，陳美明，我想知道咧，就係話我哋都要詳細解釋一下點解尾同喜歡咧係截然兩件，即係唔係太相關嘅事情咧？
1: 其實我覺得呢、這個如果我哋想一想咧，就好容易睇得到嘅，因為我哋歡喜一件事咧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譬如話，我睇完一出電影，我話我好歡喜呢出電影，咁我可以俾幾個唔同嘅原因嘅。譬如話，我認為呢個電影好刺激，或者話呢出電影咧令到我想起童年好多嘅快樂嘅回憶，或者話咧呢個電影我睇完之後咧心境好平靜咁。咁呢啲都係我歡喜呢個電影嘅原因，而且大家都可以接受嘅。咁但係我哋都可以明白咧，刺激唔係等於美啊。幫助我回憶到童年嘅快樂嘅事情，亦都唔等於美啊。令到我心境平靜都唔等於美啊。咁但係呢啲都可以係令到我哋歡喜一樣嘢嘅原因。咁因此咧，歡喜一樣嘢係有好多種唔同嘅原因，而啲原因咧未必同美有關係。咁當然啦，我哋可以歡喜一樣嘢，因為佢美，因為佢靚嘅。咁但係我哋就算係咁樣啊，我哋諗下，靚咧都係我哋歡喜佢嘅原因，而唔係結果。但係而家我哋話咧，如果我哋將歡喜一樣嘢同美等同，或者將美解釋成因為我歡喜咧，就啱啱先係倒轉咗啦。就係話佢係靚，佢係美，因為我歡喜佢。咁靚咧就變咗我歡喜佢嘅結果。但係其實咧，靚咧係我歡喜佢嘅原因。咁所以咧，我哋咁諗一諗嘅時候咧，我哋就知道咧，歡喜同靚咧，其實係或者同美咧，其實係唔等同嘅。係兩件完全唔同嘅事。
0: 但係無論如何咧，聽你頭先咁講咧，就係話如果有一件事佢係美嘅話，我哋就會或多或少都可能引致一啲人咧會歡喜佢嘅。咁呢度會唔會就係感情同埋美咧會發生住呢個關係咧？
1: 我覺得感情同美咧就肯定有關係，但呢個關係要點樣形容咧？咁我亦都覺得咧好難。歡喜兩個字就係我自己覺得就唔合適嘅。我舉一個我自己嘅經驗，我就係前幾日我去聽一個音樂會。

咁呢個係一個獨唱嘅音樂會咧，就唱一套24首一套嘅舒伯特嘅歌，就叫做《冬之旅》（Winter Journey）。咁係講一個失戀嘅人咧，喺冬天嘅時候流。

0: 見過啲景物同埋佢嘅心情嘅。咁嗰個演唱嘅人咧就要求觀眾唔好拍手，等佢成套唱完之後咧先至好拍手。咁呢套歌最後一首歌咧係講佢喺見喺一個雪地嘅街頭嗰度見到一個老嘅賣藝人喺度搖緊一個手搖嘅風琴喺度唱歌乞錢。咁但係喺佢面前嗰個碟咧係冇錢喺度嘅，好多人經過眼尾都唔睄佢一下。咁佢就坐喺度一路咁樣搞好單調嘅音樂，唱佢嘅歌，搞佢嘅手搖手風琴。咁人呢個詩人就話咧：啊，呢個奇妙嘅老人，我喺呢度咧見到即係好淒涼，人生就係咁。或者我都需要跟住你去，我要學習呢個即係俾人哋冷漠、唔俾人哋注意嘅生活，有啲咁嘅味道喺度。咁當佢結束咗之後咧，嗰啲觀眾就、啲聽眾就拍手啦。咁我就覺得咧破壞咗嗰個音樂會添。我寧願冇人拍手，因為嗰時我有一種嘅感覺喺度，我覺得個音樂會好美。但呢種感覺絕對唔可以話喜歡，我好喜歡，我好難形容呢個感覺。我心情好唔得平復，我想咗好多個嘢，好激動。咁但係激動又唔啱，因為有陣時我覺得一個音樂會靚咧，未必一定覺得激動。有陣時我可能聽完個音樂會，我覺得好寧靜，我亦都覺得佢美。或者有時我覺得好快樂，我睇完一齣電影，我可以覺得佢美。或者睇完一齣電影之後，我覺得好激動，或者甚至好憤怒，咁我亦都覺得佢美。咁所以美咧係同我哋感情肯定係有關係。但係點樣形容呢個感情咧？係咪好簡單話歡喜、激動、平靜、安寧？我覺得冚唪都唔適合。但係你講得啱，陳耀華，我就覺得一定係有個感情方面一定有個關係喺度。
1: 究竟呢個關係係點樣咧？即係感情同埋美究竟發生住啲咩關係咧？一陣間我哋再詳細介紹。

0: 係啦，陳偉明啊，嗱，剛才你又提及過你一個睇演唱會嘅例子啦。咁喺嗰個演唱會上面咧，台上面嘅一啲演出啊，就挑動咗你好多嘅感覺，令到你覺得好悲咁樣。其實呢一種悲哀嘅感覺咧，係我哋唔係一種太願意喺我哋心目中出現嘅感情嚟嘅。咁但係到聽完個演唱會之後咧，你又覺得個演唱會演唱得好美喎。似乎我哋覺得咧美咧同呢個感情咧都有一啲關係嘅。咁而家你就要解釋下究竟發生啲咩關係啦？
1: 你頭先講得好好啊！即係有陣時，譬如我哋去聽音樂會，聽完之後我哋嘅心情好激動，或者我哋覺得好悲哀。或者有啲人去睇電影，睇完之後咧一個恐怖電影咁睇完之後好驚，咁但係完咗之後我都可以因為驚或者因為悲哀咧，我哋話佢係美。咁其實呢啲感情咧，我哋唔係好中意嘅本來。咁點解咧咁有一啲嘅思想家咧喺呢方面咧曾經話過咧，佢就話呢個就係美嘅理由啦。嗱，我舉一個例，即係我哋人啊個身體啊係需要有運動嘅。即係運動完咗之後咧，我哋個身體咧會感覺到好舒暢咁。咁我最淨係舉一個好簡單例咧，又自用翻自己啊，對唔住今日。有陣時，譬如話有陣時夜晚黑做嘢咁，四五個鐘頭喺度寫嘢或者打字，咁你個姿勢唔係點變嘅。咁有一次咧，我係喺度打字，打咗大概三四個鐘頭啦。咁即係個身體冇一點喐，冇一點。咁我跌咗支鉛筆落地，咁我烏攣身去執一執啲鉛筆。咁就從來未曾試過烏攣身有咁舒服嘅，因為有啲肌肉咧冇用過，你三四個鐘頭冇喐過，你一換一個姿勢咧，抽一抽支鉛筆咧，你啲肌肉得到一種唔同嘅運動啊，所以個人就覺得好舒暢。咁有啲嘅思想家就話咧，我哋嘅感情咧喺日常生活裏面咧，有陣時係得唔到一種嘅運動，即係又譬如有啲嘅感情咧，我哋好日都唔會產生過嘅咁。佢就話咧，美感咧有陣時係因為嗰個藝術嘅作品、文學作品又好、圖畫又好、音樂又好，佢挑動咗我哋嘅感情，尤其是一啲特別嘅感情，令到咧佢人得到嘅適當嘅運作。
0: 嗯，
1: 咁於是咧就平復翻，就好似我哋嘅肌肉咧喺唔同嘅時間，我哋能夠俾佢一種適量嘅運動咧，會帶嚟一種好舒暢嘅感覺。咁呢個咧就係美感嘅產生啦。
0: 根據你頭先所講咧，其實喺我哋人裏面咧有喜怒哀樂各種感情啦。咁有啲感情咧，我哋就冇機會係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係出現或者係運用嘅。咁變咗透過一啲藝術品，譬如話頭先你提及過嘅一個音樂會，又或者係一啲嘅電影咧，我哋嘅各種感情咧能夠得到一個平衡發展，於是咧我哋就有一個比較平衡嘅感覺啦。好啦，嗱，講到美呢個問題咧，就似乎唔係咁簡單嘅。根據我哋今日討論咧，我哋只不過係即係推翻咗我哋日常一啲好直覺嘅諗法，一啲我哋理所當然嘅諗法。咁至於美嘅問題咧，我相信我哋仲需要繼續討論落去嘅。
1: 係啊，或者我哋下個禮拜翻嚟，我哋再睇下以前喺歷史上面嘅思想家對於美嘅睇法有乜嘢嘅意見。咁我哋俾我哋再做一啲深入啲嘅想一想。
0: 好啦，今日到此為止，下星期再見啦。
1: 再見。
2: 上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指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本月25号起，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跟住是详尽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上午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举行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亦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3: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一些关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的势力，或者是已经潜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更加是对附属法例作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
2: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
3: 附属法例其实只是做一件事，就是说清楚行政长官已经在现行法例之下拥有的权力是适用于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去判定一个本身已经是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是不是都属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呢？行政长官证明书的安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做一个判断，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如果你讲得再俗一点的话，我可以说今次我们的附属法例的工作是叫做画公仔画出场，将一些本来已经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再清楚。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同恫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亦都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今次附属法例是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处理，日前已经刊宪生效。小组委员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头完成审议工作，议员同政府都没有提出修订条文。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他上星期率领访问团到访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着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 入境處本月25日起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無感通關服務，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旅客通過E度的時候進行即時身份辨認。通道亦都採用閘門常開的設計，旅客無需停步，出境過程減至5秒。入境處估計大約有50,000名合資格人士受惠，服務將提升整體口岸效率。陳曉君報導。
4: 入境處今個月25日起，會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

0: 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两条无感医道，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给旅客通关时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的二维码。年满十一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过去九十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到十次或以上，将会合资格使用。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表示，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设计，旅客全程无需停步，估算大约有50,000人受惠，相信有效提高口岸嘅通关效率。
1: 成个系统咧，那个准确度咧，都系喺我哋测试嘅时候都超过99%嘅。咁、那个速度就系成个通关体验，由现时嘅传统医道嘅8秒，我哋而家已经可以提升到5秒咁样样。呢50,000人咧，其实已经占咗我哋成个口岸咧，大概嗰个出入境人次嘅次数咧系20%。咁其实呢20%由一个传统医道用咗呢一个咁嘅无感医道咧，都有效。起到一個分流的作用，整體是會令到整個口岸呢那個通關速度呢有提升的。
0: 柯仲玉又表示，已經登記的人士需要以正常步速通過無感醫道，系統亦都有安全設計，遇到異常情況閘門就會關上。
1: 當系統偵測到想進入無感醫道的人士是尚未登記的話，閘門就會關上，同時系統亦都會有提示燈同埋聲響提醒閘門即將關閉。如果有人衝閘嘅，嗰、那個門我哋係會即時閂咗佢嘅。所以咧，嗰、那個保安我哋一定係至關重要啦，對我哋嘅考慮。
0: 柯仲玉又話：入境處將會搜集使用數據，檢視服務成效，再研究擴大至到其他口岸同其他旅客人群嘅可行性。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海关检获大约230,000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嘅冒牌同埋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560,000,000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嘅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系造价较贵嘅球员版假球衣。林汉山报道。
3: 4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不少球迷都会选购心仪球队的波衫以示支持，有不法分子就趁机会售卖冒牌物品。海关由上个月26日至到昨日采取代号降门的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走私及网上售卖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总共侦破34宗案件，检获大约230,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物品，当中包括大约30,000件冒牌波衫，其余大约200,000件是球鞋和手表等的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合共1,560,000,000元。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版权及商标跨境调查组高级调查主任钟子慧话：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
4: 今次行动检获的冒牌波衫咧，仿真度都比较高，当中有部分的做工是比较仔细，一般的消费者比较难以分别真伪。我哋留意到有部分的冒牌波衫咧，刻意仿制有如正版波衫布料上面立体的纹路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波衫咧，是有相關品牌的吊牌，並且獨立包裝，並會在隊徽以及一些品牌標籤這些比較容易刮花的地方上呢，以透明的貼紙或者雪梨紙去包裝，企圖令冒牌波衫更加貼近正貨的包裝，去欺騙消費者。
3: 這批冒牌球衣全部是打算轉運到外地，並非在本港市場出售，當中80%是轉運到美洲地區。行動中，海關拘捕一名36歲的跨境貨車男司機，另外都拘捕5名在網上平台售賣冒牌球衣的男子，年齡介乎17至30歲，5人涉及售賣合共40件冒牌波衫。海關呼籲市民盡量到專門店、代理商或者信譽良好的店鋪購買球衣，並且留意印刷質素有沒有瑕疵，以免買到假貨。並且呼籲本地物流業界，若果發現懷疑有侵權的貨品，應該作出舉報。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今届世界杯将于凌晨开锣，有球衣店铺表示，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量上升，当中以葡萄牙、阿根廷和英格兰最热门。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到朝早举行，但不担心会影响球衣销情。有集团在旗下商场举办免费睇波活动，又推出早餐给是早餐优惠给客，预计在世界杯期间商场人流会增加10%，连带与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 估計生意亦都會有雙位。

0: 数增长。陈晓庆报道。
1: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揭幕战，不少球迷都已经率先买定波衫支持爱队。旺角一间球衣店铺的负责人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上升，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他说，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但不担心影响球衣销情，相信表现好的球队波衫就会多人抢购。
2: 都是斯朗美斯啦，这个都真是的。已经很多朋友在查询翻斯朗的衫，只会越来越好，只要越来越多人找，始终那个热潮是即大家都讲这件事，一路打得好的球队一路赢下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
1: 不少大型商场亦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争取生意。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说，因应部分赛事在早上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预期在世界杯热潮下会带动旗下商场和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额有双位数增长。
3: 有40场都是朝早到的，观看的时候是例如我们有一些可以用分来换到一些早餐，就算不是在播放这个赛事的时候的时间，那很多人都会来购物的，例如就是我们觉得运动服啊或者是电子器材啊这些，所以我们预期都会个别餐饮啊或者是电子零售啊这样都会有一个双位的增长的。
1: 他又说，在世界杯前夕举办的多场活动已经成功吸引不少球迷参与，因此对整个世界杯期间的人流感到乐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藉著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舒玉涵表示，该名母亲堕楼之后，据他了解，女儿曾经在医院入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于家人陪同之下回家。重申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是不宜太多的揣测，社署正全力支援有关家庭。崔慧恩报道。
4: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活动后回应太古城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事件，他形容事件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孙玉涵说，那名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据他了解，女儿在母亲堕楼之后曾经接受评估，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
5: 对于这件事我是非常难过的，亦都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这位妈妈是我们社署的社工同事来的，我了解呢，我们的同事即是这位妈妈堕楼身故之后，她的女儿在她家人陪同下面就去了医院，医院里面呢医生护士社工都对她做了评估和检查，就是给她这个女仔在她家人陪同下面就回到家的。
4: 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重申事件有待调查，目前不宜太多揣测。
5: 我理解他们的判断，就觉得是可以给他们回家的。当然大家都很关心是不是有其他可以做得更加好，但 我觉得第一，他们无论医生护士和社工都是专业的，他们都要做一个判断的。但具体究竟那天发生了什么事的话，都是要请大家要给有关当局包括警方去仔细调查一下。这一刻我就觉得不适宜作太多的揣测，整件事 是令人很难过的事的。那位爸爸他们的家人都很困难的，这段时间我们希望尽最大努力为他们 提供帮助。
4: 代朗母女分别48岁同埋12岁，社署署长杜永恒话感到非常伤心同难过。呢、這个家庭并非社署个案，强调会提供全面情绪支援，亦都可以协助。

0: 处理有关身后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他说，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3: 全球人权治理应当平等适用现行国际法，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双标。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2: 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又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一场合的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就认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突出挑战。
4: 退群毁约不是出路，撤资断供不得人心，单边制裁更是贻害无穷。我们要广泛动员全球发展资源，发达国家应该切实扛起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国际金融机构应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避免采取可能妨碍发展权的限制或者紧缩的政策。
2: 在开幕式上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在度发挥紧积极的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离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美国与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两国在是否有美国船只遇袭？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关闭？双方有没有直接通话？美伊海军是否发生冲突等问题上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不签署协议，美方会彻底炸毁伊朗。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话，伊朗从来唔会喺威胁同埋压力之下谈判。美国应该知道。

0: 威胁与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张子欣报道。
1: 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当地凌晨时分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境内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其后发声明表示，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随后报道，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只。伊朗又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方面就话，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声明，否认伊朗所讲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的讲法，指实情是商业船舶仍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已发射多枚战斧导弹，有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距离德克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德克兰市外大约65公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多个重要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利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及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又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与压力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及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有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报道指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的时候表示，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又指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本月25日起，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六合彩搞珠结果是3、6、9、10、28、29，特别号码是27，头奖六注中每注派133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248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06点，升39点。 欧洲

0: 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是接近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合乎市场预期。存款利率由2厘升至 2.25 厘，主要再融资利率由 2.15 厘升至 2.4 厘。欧洲央行说，中东冲突正是引发通胀压力，前景依然存在不确定性，通胀存在上行风险，经济增长就面临下行风险，将会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央行又指，中东冲突对中期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全部影响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以及间接和二轮效应的规模。港股连跌7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失守24000点的关口，最多跌超过400点，低见23999点，创近一年低位。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跌幅近 0.7%。科技指数收市跌近 1.5%， 收报4655点。阿里巴巴跌超过 5%， 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立案调查，股价一度急挫超过14%，收市跌近5%。汽车股就个别发展，重磅金融股亦都个别发展，友邦升近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汇控逆市升超过2%，港交所跌超过2%。由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同你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1: 地缘政治较为反复，今日咧就系个好消息，明天就已经系坏消息。大家去沽货实咧唔敢沽得咁狠嘅，揸货都唔敢揸得咁狠。地缘政治始终你个压力喺度啦，但系咧唔会令到系急跌嘅。急跌嘅话咧，好受住 SpaceX 嗰个抽资咧，因为佢真系集资额，而且都系全球焦点。之前咧就中证监嗰边咧，仲系有好多嘅资金咧，等过一排啦，先至咧即系会重新入个市。
0: 是不是意味着24000点都应该有机会，即是在短时间内会再次跌穿？有没有说在哪些位置会有一个明显的支持？
1: 24000点我是认为会跌穿的，可能做一点反弹就会再跌。睇到落去23300啦，甚至系去到23000点咧，先至系止步。要睇地缘政治啦 ，SpaceX 上一次资金释放翻出出边嘅时候咧，估压就会少啲啦。下个礼拜啦，美联储嗰个议息会议咧，就系 Kevin Walsh 第一次主持会后声明咧，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偏窄嘅话咧，只要通胀唔系激活得太快，大家都会向住减息个方向。但如果下个礼拜个会后声明比较鹰派啲嘅话咧，咁大家就会用加息个方向过埋下个礼拜，整体成个市况咧就会明确少少咯。
0: 港交所话，今年以嚟港股一级同埋二级市场嘅热潮持续，又指香港正系由传统经济嘅融资平台转型为以科技同新经济为驱动嘅资本市场，未来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优化市场机制。由李义琴报道。
2: 港交所举行未来科技峰会，行政总裁陈亦廷话，今年以来香港市场的热潮丝毫未减，头五个月首次公开超股的融资额达到1600亿元，股权资本市场融资总额超过4000亿元，二级市场交投亦都持续活跃，日均交易额达到2750亿元，上个月就进一步提升至2930亿元。而头五个月有10间嘅特专科技公司根据18C章上市，融资超过250亿元，涉及机器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同埋航天等嘅领域，反映交易所制度同产业趋势高度契合。陈亦廷话：香港市场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转型为以科技同新经济为驱动嘅资本市场。
3: 在过去的10年间，市场流动性正在从传统行业持续流向创新领域，科技板块占比从10年前的15%提升至44%，成交额增长了超过7倍。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注意力持续流向增长潜力最高赛道，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的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 资本市场。
2: 陈亦婷话，港交所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亦都会持续优化市场机制，推动完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

0: 等。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市场主管余学勤就话，交易所去年底推出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追踪该指数的 ETF 产品即将推出，又期待未来能够发展更加多与该指数相关的不同产品，例如杠杆和反向 ETF、牛熊证等，为市场提供更加灵活的配置选择。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宁德时代去年来香港上市，成为 A 加 H 的上市公司，认为本港市场带给公司快速增发的渠道，认为可以支持未来的发展。港交所就说，上年以来 A 加 H 的上市公司数量显著提升，今年头五个月已经等于去年的总量。由李义琴另一节报道。
0: 宁德时代以 A 加 H 形式在香港上市，联席董事长潘健在港交所未来科技峰会上说，去年在香港上市多方面都超出预期，包括发行价格，而上市之后 H 股较 A 股更加长期有两成半到四成半的日价。他说公司未来发展要大量商业创新的投资，再透过港股市场融资，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形成支持。
2: 我们其实前几个月做了一次增发，因为我们未来五年的发展会是有一个200%到300%一个以上的这个增长，需要大量的这个投入。然后在横向来说，我们又从电池的这个产品往横向的系统解决方案去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商业创新的投资。我们也很高兴呢，通过港股有一个可以快速响应、快速去实现增发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对宁德时代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0: 出席同一场合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次公开招股审查联席主管刘永说，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的数量显著提升，单计今年头五个月已经达到19间，是去年全年的总数。他说去年有17间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以 18A 章上市，今年已经有6间。有关的章节2018年推出至今，有90间公司成功上市，形容本港已经成为生物科技公司认可的上市中心。另外截至5月底，有18间特专科技公司根据第 18C 章上市，共集资351亿元。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美国五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美国五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升幅加快，五月 PPI 按年升 6.5%， 按月升 1.1%， 两者都高过市场预期。撇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PPI 按年升 4.9%， 低过预期。至于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出乎意料升至229,000人，按星期增加4,000人，截至5月30号持续申领失业援助人数升至1,795,000人，多过市场预期。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199点，升2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0点，升23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有2,885亿7,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XL2南方海力士106元，升7.66；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57，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幣6.778，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69。

0: 9.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港金报38,350元，比上日收市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075.5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

0: 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接近晚上嘅10:38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今晚我揀嘅歌曲有11:00至12:00嘅钟头啊，梁汉威嘅南音大闹港昌隆，另外有小方艳芬同埋梁金同埋新非凡嘅恩恩爱爱啊。咁仲有一曲系陈皮梅女红嘅梅开二度。凌晨0:00至1:00嘅钟头有新剑郎尹飞燕嘅扣下心罗之别妻上京，另外仲有梁碧玉嘅一曲苦凤啼痕嘅。咁至于凌晨1:00至2:00潮剧欣赏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呢一个潮剧，今晚系继续播放古琴案嘅第三回噶。咁啊，讲翻啦，嚟紧去到11:00新闻之前咧，听众系好想我播，因为以前播放过，唔多播嘅，咁但系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嚟自电影啊《红绫考破无头案》入边对花鞋嘅唱段啊，陈锦棠凤凰女同埋半日安三位咧所演绎嘅呢个唱段主唱啦。咁《红绫考破无头案》原本系舞台演出嚟嘅。是1957年唐迪生写俾锦天花剧团开山，有陈锦棠、凤凰女、罗艳卿、苏少棠、半日安、邵新权等嘅吓。咁而家呢个电影版本1959年咧，主演嘅有陈锦棠、罗剑郎、凤凰女、欧凤鸣同埋半日安等嘅。咁关于对花鞋嘅唱情，相信大家都熟悉嘅，唔需要点介绍。但系呢一个电影版本入边咧，大家我知道油管上面亦都有一个视像版咧，睇过嘅人都非常赞赏赞同嘅，咁所以亦都唔需要点多介绍，不如大家一齐嚟听下呢一个版本嘅《对花鞋》啦。

0: 给我，
1: 给我，啊，给我，
2: 撞鬼嘞！
3: 撞鬼你咩吓死人啊！真系，唔惊唔惊。
0: 阿杰，而家静静啲，冇人喺树叶讲啊！我正话去白杨树下睇过，都泥土原封不动。我相信佢日头一定喺番树嘅。我咁样做法，神不知，花儿不见。
3: 咁我梗系定啦。
2: 大院长灯，
3: 大人叫长灯，梗系你啦。你行开下，避开下啦。
0: 我去边树得噶？
3: 外
0: 边
3: 兜多
0: 几个
3: 圈啦、
0: 啊！睇住都咁
3: 讨厌
0: 我，圈
3: 咧、
0: 啊！喂，你坚持我啊！
3: 大人真系你喎。

啊！趁佢而家未嚟嘅时候，我应该要学定啲礼节，咁向佢卖弄殷勤。人非草木，佢见到我咁知情识趣，梗系动心噶。想下先。啊！我估边个原来系大人，大人你嚟到，随便坐。

人，你真系生得比潘安更英俊，比宋玉仲多情嘅啫。饮杯茶先啦，我同你倾下偈啊。

0: 娘不查了。
1: 作死人而家你，
0: 切
1: 切，
0: 以为系边个？原来系你喎，都话叫你喺外边兜咗个圈啊。
1: 我唔兜啊！
0: 做咩唔兜啊？
1: 我睇唔过眼啊！
0: 我系要你去啊！
1: 我唔去，
0: 睇唔过眼都要去，去唔去啊？
1: 去唔去？
0: 系咪啊？
1: 去啊！

0: 我估道是谁，原来是秦家嫂嫂又嚟，乜仲未透咩？
1: 未啊，阿大人，原来系大人，小夫人有礼啊。
0: 嫂嫂少礼，你喺树住得舒服嘛？系咧，你旧阵时喺啲树住得几好下些噶。
1: 四号。
0: 系咧，你哋秦先生好似帮我讲过咁噶噃。旧阵时住开二号牙舍噶，咁嗰啲话四号咧，啊，你哋两夫妻系咪分开住噶？
1: 唔系，夫妻点会分开住啫？起先系住四号嘅，后屘搬去二号住啫嘛。
0: 哦，秦家嫂嫂，我闻得县衙之内有九曲连词，十分优雅嘅，我又想去小饮一杯。熟悉我初来报到，我又唔知道莲塘嘅地点啊！嫂嫂，你带我去好嘛？
1: 我就够唔知啦。吓、啊，系，好似喺嗰边啩。
0: 哦，咁就够奇啦噃！秦家嫂嫂，你喺县衙住咗四年长啦，乜连到九曲莲塘，你都唔知喺边一边咩？
1: 咁唔奇，点会奇啫？我哋啲苦道人家，有阵时得闲，咁咪只得做下针子啊咁，边处有闲心去游苑府花园啫？
0: 咁又难怪，原来嫂嫂你咁贤德嘅，呢处都几好地方啊！人来，同我摆到啦。
2: 大人请走。
3: 八戏插八人来。

0: 上宴，独饮不成欢。家远，
1: 有
0: 你同我递杯酒俾夫人，你就可以翻入去啦。
1: 好，夫人请走。

0: 我手操嘅，咁可以为你添香装酒啊咁啊！唉，你大人，点解呢次你上任唔见你带埋家眷嘅啫？
1: 真系讲起就伤心啦。正所谓冷艳独妻谁慰藉，萧萧孤枕都未成眠啫。
2: 唔制，你呃我嘅。

似无疆野马，又话好似断那蓬船。你有几分媚态似我亡妻。

0: 你死得好啦。
1: 啊？陈家嫂嫂，点解我老婆死咗你仲话好噶？
0: 啊，唔系，我点会幸灾乐祸啫？不过我头先话，哎呀，死得早啦，咁啫嘛。
1: 哦，咁我就以陪啫。
0: 大人啊，
1: 吓，
0: 呢个人中年丧妻真系好惨噶，嗬？唔知点解咧？我听见你咁讲，我个心都酸酸。

0: 嗱，我对眼都湿湿地噶，系咪？嗱，系咪啊？大人啊，讲去又讲啊，以你嘅名誉，以你嘅地位，点解你唔攞翻个人啫？话啫，一个男人啊，冇咗婆，好多唔方便嘅。
1: 你估我唔想咩？有一个原因嘅，因为我老婆生前做得一手好嘅针子，佢为自己做得一只鞋啫，佢就死咗啦。佢临死之前仲吩咐过我，佢话除非揾翻一个咁好针子嘅人，佢准我续缘。佢只鞋绣得好精致噶，你叫我去边处揾呢？
0: 啊，原来是咁嘅，好针子嘅人系冇啊。不过唔知道大人你嫌唔嫌弃呢？好似我咁，做得一手好针子又点话啫？到底都系难配做你田房之选嘅。
1: 嫌弃？唔会唔会，我为遵守我亡妻嘅嘱咐，只要揾得个好针子嘅。我不惜千方百计都要获得呢个好婵娟嘅。
0: 咁实不相瞒对你讲，你真系除咗我啊，唔使去第度揾噶啦。大人啊，你头先对我讲话你嘅仙夫人，你啱啱做咗一只鞋就死咗啦。咁嗰只鞋呢，拎出嚟俾我欣赏下。
1: 哦哦。我日日都袋住喺身边嚟嘅，嚟纪念佢嘅。啱啱今日就唔记得带嚟，系咧？你又话自己做得咁好针子嘅，咁你有冇现成嘅鞋做喺树啊？如果系有嘅，咁你俾我睇下，我有分数噶啦。
0: 有啊，你等我一阵，我入房攞俾你睇下。你等我咯噃。有鬼咩？嗰对鞋点俾得佢睇噶？咁咪即系自己穿煲？谂落都唔怕啊！开讲都话话打铁就趁热啊！如若果唔系苏州过后冇艇搭，我攞俾佢。

0: 又攞只，唉，有心俾我睇啦，唔嚟拎嚟我睇下啦。
1: 我唔制，我要大人你自己攞嘅。
0: 你俾我啦。
1: 咩啦？啦啦，
0: 系啦，冇错啦。
1: 咩冇错啫？
0: 真系啊，真系冇错。你所讲嘅说话，同呢对鞋锁得咁好，确系冇错到嘅。点啊？起身啦！
1: 吓得我啊，真系。
0: 冇紧要啊嘛。
1: 唔紧要。
0: 系咧，秦家嫂嫂啊，人人绣鞋都系绣一对噶啦，咁你仲有一只咧，能否拎出嚟俾我见一见啊？吓、
1: 啊，嗰只系一样啫嘛，我唔知等响边度噶啦。我自憎人做人做得咁阉尖嘅，我唔制。
0: 秦家嫂嫂，我唔系话阉尖啊，呢一只花鞋同我亡妻嗰只，不止话绣工一样，而且所绣嘅花纹都系一样嘅。我睇落，真系令我有啲诗意，我真系有啲诗意啊！我诗意，我亡妻生前。佢都是假手于人，将我欺骗
1: 啊！才吓得我，我以为你诗仪乜嘢喎？唔会嘅，颜色同埋款式咧，或者会一样，但系花款系出自个人嘅心裁噶嘛，点会同埋一样啫？总言之，我嘅手工同你嘅亡妻手工都系半斤八两，可称得璧合珠联咯，嗬？系咪啊？
0: 系。哎呀，我真的忘记了，原来我亡妻的只鞋跌了个皱窿似的。
1: 哎呀，咁俾我睇。
0: 系咁心急住，嗱，我俾翻呢只你，我喺。

0: 隻鞋難分辨，你如何要把它化鞋染？再對紅伶艷，紅伶艷。
1: 唔識啊！左右閃，右右閃，兩人如捉迷藏鼠，更似穿簾燕，穿簾燕。
0: 好地。對花鞋你難避閃，再對花鞋重點點，重點點。
1: 唔避對花鞋難避免，無可奈何任你點任你點。
0: 嚟啦嗱，
1: 哎呀
0: 喺邊啊？
1: 吓得我就觉得奇怪，怎会两只鞋同埋一样呢？咁后屘我留心睇下，你嗰只系旧噶嘛，我嗰只系新噶嘛，新旧都不相同，第时唔好揾啲咁嘢吓我啊！
2: 黎明都尚有二更天，行言向你做安排，到此重新舒笑面。
0: 陈家嫂嫂，
1: 这仲数咩嘢呢？冇解嘅，我同你对又对过啦，拍又拍过啦，总言之我嘅手工同你嘅亡妻一样啦啩。咁头先你讲句说话，使唔使对演嘅啫？
0: 我讲句说话梗系要咧。嗱，我听朝一早就使人叫你，就可以解决噶啦。所谓明人不做暗事。你嚟嘅时候，你记紧暗中带埋只鞋啊？
1: 点解啊？
0: 哦，呢一件系我哋嘅纪念品嚟啊嘛，我哋嘅用意心照不宣啦。嗱，早啲唞啦，我扯啦。
1: 我唔瞓得着，
0: 唔瞓得唞下啦。啊啊，
1: 咁听日见你啦喎。
0: 我走啦，
1: 我听日见你吓。
0: 扯啦吓。
3: 好啦，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一朝起见意中人。
4: 精彩嘅演绎电影《红伶巧破无头案》嘅对花鞋唱段吓，陈锦棠《凤凰女》半日安主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兔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同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会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142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7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59美元，卖出4075.77美元。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嘅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夜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7，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踏入第二个小时啦，系先听呢一曲系由威哥梁汉威演绎嘅南音，系佢所出版嘅《梁汉威地水南音集》第一集入边嘅主题歌曲啊，咁其实嗰只南音嗰只雷射唱片咧，嗰个南音集系两首歌曲嘅啫吓，咁大闹广昌隆系其中嘅一首，咁啊拣嚟同大家分享。威哥梁汉威系我非常佩服，亦都喜爱嘅红伶老官之一吓。我睇翻啲资料咧，呢一个地水南音集啊。是第一集啊，出版的日期啊，即是发行的日期1994年啊，看个封套面入面那个威哥的相片啊，那个造型呢亦都知道是当年是很后生啦。咁但是亦都不算是他第一章，因为他之前亦都出版过，譬如话我都经常播的同波叔啊，梁醒波啊，同埋阿心姐梁少心啊，三娘啊，梁汉威出版嘅，譬如有活命金牌啦，上下卷啦，另外譬如亦都常播嘅桃花扇组曲啦，就係同阿波叔同埋阿美英吴美英啦，咁另外鸳鸯血啦，同埋阿燕姐尹飞燕啦，我都有安排。嘅吓，嚟紧会安排啦，鸳鸯血就咁。至于再早之前嘅落雾风啊，二堂放子就唔系主唱啦吓。咁、山河泪林冲系1972年嘅第一个冠录嘅唱片，但系只系一支短曲啦吓。咁啊，讲翻大闹广昌隆咧，其实就系改编自木鱼书啊，即系以前一啲系传统嘅一啲说书啦吓。咁佢原本就叫阴魂说恨，咁啊，收尾改大闹广昌隆，又拍个电影，又拍个电视剧添。咁啊，讲呢一个刘君宪，刘君宪咧就系、是。原著就落难书生啦，咁而家咧佢就系一个卖小卖嘅，即系啲胭脂水粉嘅一个小贩啦吓，咁、咧就喺呢、這个广昌隆嗰度咧，咪应该系喺个客栈嗰度咧就遇上咗就被害史嘅廖小乔嘅，咁、个内容系点？因为刘君宪之后咧就抱打不平咧，就带住呢个小乔嘅鬼魂咧，就去到呢个广昌隆，因为广昌隆系原本害啊廖小乔嘅呢个赵怀安开嘅铺头嘅杀命啊，咁嗰啲后话啦。咁我哋要听下而家呢个版本啊，南音嘅南音版嘅大闹广昌隆入边啊，威哥梁汉威嘅演绎，咁相信佢亦都会系一般。南音亦都系一个人演绎唔同嘅角色啊，由说书人啊，到呢、這、一个刘君宪啊，甚至系廖小乔啊，都会演绎埋噶啦吓，啲、客栈伙计都会都唔定吓、啊。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系蔡衍芬所撰曲嘅《地水南音大闹广昌隆》，梁汉威所演绎。

的话说，容善仔祭过五藏庙之后啊，又到聚龙坊琼坊客栈投宿啦。个店家话：喂，对唔住仁兄，今晚客满，剩翻间柴房啫。不过好猛鬼嘅。个容善仔话：冇所谓啊，好过瞓街啊。好啦，唔该大路，唔该大路啦吓。

切，世间上边有咁多鬼喎、啊？咦、欸、咦、欸，喂喂，做乜嘢喂？喂喂喂，冇嘢嘛？乜咁嘅喂？忽见飞沙走石，曹操啊，跛噶！

那个女子扶起了个绒线仔，她说骚扰相公真的不好意思，不过我见到相公你是个好人，我想来帮下我啫，帮你？喂，点帮法啊？帮你？我得，你讲啦。

哦，姑娘你身世可怜，真系令人叹息咯。不过咁啊，游行得遇个如意郎君，都属不幸之中之大幸啊。

只因阴界之中难容无主孤魂，更不能受阳气所充。我求你暂以妻房相称，藏我冤魂于山内，前往赵家，我就感恩不浅。哦，咁啊，好好好，好啊好啊，喂，小乔姑娘，你唔使惊，我帮你做得到，做得到嘅。喂，系度趁快啦，家阵天光噶啦，早啲上路啦。

见啦，嗰一个招牌写住都叫做狂昌隆。嗱，小乔姑娘，我只能够帮到呢一步嘅啫，以后嘅嘢唔关我事嘅啦，靠晒你自己嘅啦，知道吗？喂，我走噶啦。好啊好啊，多谢晒你，真系多谢恩公啊！

你咪小乔，你点解会喺度嘅？喂，小乔，你放过我啦！你认得我咩？你都害得我惨啦！喂，我知错啦，你放过我啦，放过你。

0: 嗱，将呢个大闹广昌龙成个故事咧浓缩成变成一段南音吓，咁啊演绎嘅当然非常精彩啦，十几二十分钟嘅长度啫吓、啊，就一个阿威哥梁汉威就演绎唔同嘅角色啊，中嘅奸嘅吓，咁、啊、亦都系演绎得好好好，咁呢个嚟自梁汉威地水南音集第一集嘅呢曲大闹广昌龙，大家听过之后咧，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29啦，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嘅重大发展机遇。我哋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比较轻轻松松嘅咧，就系、是、叫做《恩恩爱爱》啊。个唱合面咧，即系个唱首曲合面咧，就介绍就话系由小芳艳芬同埋新非凡咁，其实即系宝姐李宝莹啊，同埋梁金国嘅。个生角咧就系、是、白撞啊吓，诈定系嗌表妹啊，诈认表妹想识女仔。咁而个蛋角咧就系、是、由初初反面啊闹佢，话到要报警，最后又接受佢。点样嘅过程？一齐听下呢曲《恩恩爱爱》啊，李宝莹、新非凡合唱嘅。
1: 哦，表妹，同你开唱支歌添啊！
2: 嘿，你认错人啦，咪赖手赖到咁无赖啦！

妈一不闹，任你闹冲和闹透，无理年华

药派茶啊啊

应希望得与坏哎呀大众彼此交友因为爱

0: 将我输要与我相交，唯有啊
1: 咁你真係好想同我做朋友咩？
0: 係呢小姐。

0: 哋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1: 咁就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不过听过梁金国嘅演绎咧，就知道点解佢叫做新非凡啦。听过呢一曲嘅梁金国同埋李宝莹合唱嘅系《恩恩爱爱》，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44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麦静之又叫陈皮梅啦，同埋吕红合唱嘅《梅开二度》。梅开二度嘅即系呢一个梅良玉同埋陈杏元嘅唱情故事啦，二度梅啦吓。哦，特别想提一提啊，陈皮梅啊，麦静之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其实佢原来有女士角仙之称，亦都真系是角仙咧，收咗去做徒弟噶噃。一齐听下呢一曲啊，就系、是《梅开二度》啊，陈皮梅、吕红合唱噶。

0: 千言难尽心头恨，
1: 万语何能作别离啊。

0: 听佢一曲《梅开二度》啊，陈皮梅同埋吕红合唱嘅。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嘅事件，大楼已经被封锁，大楼内嘅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喺现场。五角大楼发言人柏内尔表示，大楼嘅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至确定严重程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特朗普之后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军星期三晚向伊朗投下了价值2亿5千万美元的炸弹，今晚将会有更多轰炸，夺取哈尔克岛是首选方案，但他同时指出不确定美国是否有意愿这样做，因为美国民众更希望看到美国撤军。特朗普强调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而他现在比三四星期之前更愿意看到协议达成。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司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防生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但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据他了解，那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内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是全力支援有关的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至于当日发生的事，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58点，升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6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0.52，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57美元，卖出4092.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昨日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凌晨零时零七分钟嚟到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咧，预备咗两首歌曲嘅，一首系子由独唱曲《稍后送上》，梁碧玉嘅《虎凤啼恨》。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首对唱曲咧，就是、嚟自长剧《扣下心来》入边嘅主题唱段《别妻上京》，由田歌新剑郎同埋燕姐尹飞燕合唱嘅。扣下心罗长剧咧，2010年11月啊首演啊，系田歌新剑郎咧就系、是、编剧嘅。咁而家呢一曲咧就系、是、嗰个主题唱段啦，当然都系田歌嘅作品啦。佢有一个详尽嘅介绍啊，同大家讲下。佢话国丈潘洪私通北国啊，杨六郎即系杨延超咧告上朝廷，但系潘洪有女系宋王嘅宠妃，权倾朝野，案件于是不了了之嘅。八贤王咧就是、推荐寇准主审潘杨嘅重案，即系呢个潘洪啊同埋杨家嘅重案吓。寇准别妻上京，深信此行定必荆棘满途，带住沉重嘅心情踏上赴京之路。咁啊，审理期间咧，潘洪更加仗势凌人啦。宋王受到潘飞嘅唆摆，限期十日要了案。一审、二审时间飞逝，十天之后咧，就呢个十天之期将啊届满啦。寇准咧正系一筹莫展之际咧，咁啊有老牙翼班头一句说话咧，就好比当头一棒噃。咁究竟系咩说话咧？吓？咁佢咁话嘅，寇准咧心生一计，同八贤王商议之后，决定依计行事，就系、是、假设阴曹叶望殿就管教潘洪游宫招，即系好似沈国怀咁啦。潘洪最终咧招供或押啦，但系喺千钧一发之际咧，宋王同埋潘妃驾到，潘妃仲施毁公状。但系万料不到啊！寇准早有准备，好戏在后头系点咧？我估系假状啩。咁呢个咧，即系后话嚟噶啦，都唔会喺头即系稍后嘅唱词嗰度咧为大家送上嘅。咁而家呢个唱段主要就系别妻上京，即系话呢个寇准咧沉重心情啊，踏上赴京之路，与妻就系米别啦。好，一齐听一下新剑郎田歌就赞曲，由佢演绎嘅寇准，仲有燕姐尹飞燕演绎嘅寇准夫人，扣下心罗之别妻上京。

0: 食昆鱼作浪难，大鹏一招能展翅。如今外患频频，国有人忧，泥浆匆匆，朝纲待整。正好值此时机，一身抱负，幸勿以妾身为念。
1: 夫人啊，夫人大义失明，贤良淑惠，为夫之幸也。所累者家中老母，昔未可神分定省，孝亲劝啊。

0: 潜龙出海，愿君此去大智能生，妾身之荣，寇家之恨矣。
1: 谢夫人黎面啊，
0: 待妾身再送君一程吧，老爷请
1: 夫人。

听啊！十里长亭人识别，临期执手，默无言。

0: 志在四方，何竟今日会有墨头流色之谈呢？
1: 古人有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万随天外云卷云舒，正合我此时心境，故意有感者。
0: 老爷，古人节闹长亭，临期赠别，为壮君行，定备离杯，以为早饯。
1: 敬谢夫人一杯酒，酒味渐醇，心意甜。

0: 王冠幸蒙恩宠，金牌吊扣走马京师，夫人啊，李家老爷进了京，面了城，平步得云，那时节宝马向居，接夫人进京团聚，我俩再对饮三杯，已是无忘今日啊。
1: 好个无忘今日啊！

游魂，落入平台上，春风绝明时，是何等舒

0: 听嘅呢一曲咧，嚟自啊田歌新剑郎所写嘅长剧啊，系《扣下心锣》入边嘅有主题嘅唱段，就系、是、呢一曲咧《扣下心锣之别妻上京》，由田歌自己演绎翻呢个寇准同埋燕姐尹飞燕演绎呢个寇准夫人嘅。听嘅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四十分钟啦。天气方面咧，就系、是、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为那个区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且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个礼拜中期仍然有雨，又系要带定把遮出街啦。而家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噶。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之后，独唱曲系梁碧玉演绎嘅《虎凤啼恨》。呢、这个《虎凤》究竟有咩啼怨呢？因为佢个爱郎啊，因为佢个后母吓、啊，就将佢个檀郎对之白眼啊，耻笑佢身世寒酸，逼佢嫁入豪门啊。存有势利之心，所以就好痛苦，有苦凤啼恨嘅唱情啦。听下梁碧玉演绎嘅呢曲吓。

在何天？情缘遭劫恨绵绵，亦自与郎同泛舟，正是不堪回首。

0: 听过梁碧玉的这一曲之后独唱曲《苦凤啼痕》啊，今晚戏曲之夜安排的预曲呢就播晒给大家欣赏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城揭幕，墨西哥政府启动大规模保安部署，确保赛事安全。预计在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个旅客前往墨西哥，当局计划部署近100万名安全人员、2100几架车、33架大型无人机和145架各类飞机，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以及蒙特雷三座举办城市和其他重点旅游城市执行保安任务。国防部门早前说，今届赛事的保安工作会广泛使用人面识别系统、爆炸物探测设备、反无人机系统以及网络监控系统等技术。保安措施将会重点覆盖球场、球迷活动区、旅游景点和参赛队伍交通路线等。因为被美国拒绝入境，无缘执法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获欧洲足协委任执法欧洲超级杯的赛事。这一场由应届欧联冠军巴黎圣日耳门和应届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之间的较量将于8月12日在萨尔斯堡举行。欧洲足协说，和非洲足协协商之后决定委派阿尔坦执法这场比赛。欧洲足协会长塞弗林说，阿尔坦是一个年轻而经验丰富的优秀球证，他在非洲足协的最高级别赛事当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足球的意义在于连结人与人，欧洲足协希望借此表达对阿尔坦的尊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并且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阿齐兹出席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的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将会对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动或者是威胁作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阿齐之后说，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会面临再入历史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了面对敌人的准备。世界银行下调今年

0: 环球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预计的 2.6% 下调去到 2.5%， 低于去年的 2.9%， 主要受中东冲突影响。世银关注一旦能源供应中断情况更严重，金融市场承受重大压力，今年环球增长或会显著放缓去到 1.3%。世银表示，当前环球经济的韧性较2008年和2018年弱，估计未来几年全球将会继续面对政策不确定性、通胀压力和高利率的环境。该行又估计战争冲突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大，今年相关经济体的增长或放缓去到 3.6%， 低于去年的 4.4%。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51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56，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29美元，卖出4,074.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末日的世界，帮助自己的同时，仲要解决人哋的问题。由同流主办的毒气剧场，其实夜晚又有乜好闹？故事就设定在世界末日的状态之下。讲述四位主角任职求助热线的接线生，他们在办公室里面面对其他人求助的同时，又要处理自己的生活。再度选择英国编剧 Sam Steiner 的作品，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
4: 我觉得他的文字是很聪明的，而那个聪明呢，来自于我想他很擅长写一些幽默的小品。那个幽默呢，除了是在那些角色之间的互动啊，他们的对答啊，或者他们自己本身角色的性格之外呢，他还摆了一些很有趣的 idea 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3: 将英文的剧本改成广东话，是怎样保留住 Sam Steiner 的黑色幽默呢？有份参与演出的叶星佑这样讲。
4: 原来好多嗰啲好搞笑嘅位咧，系来自于角色之间嘅互动啦，同埋一啲本身嘅场景嘅 set up。虽然我哋今次嘅演出仍然系将个故事设定喺近未来嘅英国啦，咁但系我哋做咗少少在地化嘅处理嘅，好似我哋个剧名咁样啦，我哋就用咗好耐之前社会福利署嗰个广告啊，其实落雨又有咩好怕？咁我哋就将佢 match 翻我哋。英文的劇名它是來自一個兒童漫畫的其中一句對白，那我們就將它改了做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這樣咯。
3: 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6月15至16號詳情請瀏覽活動網頁。
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診斷持續治療，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6: 我好怨恨啊！
7: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8: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

0: 勇敢过敢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1: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嘅《乐龄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0: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1: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兴。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2: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十点二十分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十点三十五分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1: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5: 我知会带来是雨水啊。
4: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5: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7: 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嚟到今晚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啊，会继续送上古琴案嘅唱情嘅。咁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咧，节目开始嘅时候10:39四十分钟啊左右咧，就有播放咗由嚟自电影《红绫考破无头案》入边对花鞋嘅唱段啊，有陈锦棠、凤凰女、半日安主唱嘅。咁另外喺11:00-12:00个钟头咧，三首歌曲，梁汉威嘅《大闹广昌隆》呢个男音啦，另外有李宝莹、梁金国嘅《恩恩爱爱》，同埋陈皮梅、吕红嘅《梅开二度》。头先个钟头咧就有新剑郎尹飞燕嘅《扣下心罗之别妻上京》，另外有梁碧玉嘅一曲《苦凤啼痕》嘅。咁讲返古琴案呢，古琴案呢就被形容为一个悬疑喜剧经典啊，潮剧方面嘅经典悬疑喜剧。咁喺上世纪80年代广东潮剧院一团呢就係首演嘅。故事呢就围绕住一把叫做响泉嘅稀世祖传古琴展开。咁唱到今晚嘅唱情一路发展落去呢，咁大家睇下究竟呢一个古琴啊，因为呢就係曾经呢就係失窃啊等等㗎喎。咁我哋又睇下嗰个情唱情今晚发展去到边度啦。详细嘅介绍啊请出洪平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方式，继续甲大家播送调节古琴话。上会做到，王府个总管来到紫川，打翻个官偷王府个古琴，为做自杀。按桂林派人到皇家烧琴，皇家又报案。

老汤的高清频道，阳光笔说，阿芳笑声，行程掠着黄狗官的定制环境，但高清的下落不明。桂林紫水红色晚清之后，派人对在该恩会行的调役，并对以压上的恩相当消除了高清。结当，本鼎用适应呕吐，白贤珠适应呼吸。吴灵芝饰演雅艳，蔡丽饰演黄红珍。下面就请大家坐一下欣赏调剧《古琴王》。

0: 爱娃跟谢弟两夫将啊，奉天大事已经立下啦。
1: 亲家，快把老公从宫下太公推挂水，我这天帮我做皇帝，我今谢我老爷的事，该我一去。
2: 王里南湖金亭也陪老爷坐灯灯门关。卖钱卖钱卖钱，您等下写心事后才会听个家伙啊，
3: 多谢我多光姐。

0: 太时啊，有夫人做后太，我惊你解。
1: 对，大段段的星座。
0: 星座。

0: 堂皇隆重大搞，
1: 是何等圆满啊！
0: 是做皇室安定写假牙印，也方是今日必成首先，能帮正多条的凶手登爹抓我，第一件是的大会必受责罚，且夫人老爷过嘛。
1: 夫人啊，你看爱穿大正登来，还是各界帮忙啊？
2: 一再一趟红红好，我这耳孔你顾唔到？狂狂都解脱咩？
1: 啊，对对对，来大师做接班。
0: 是，来大师。
2: 这个是，这个是。
1: 大师做嘛？
0: 哎呀，何正老爷，我请你来参详了，才来交代。问这袂害我，我这无头交作命的提提会。
1: 夫人哦，按老规矩，应该生大冤家啊！
2: 干咪个老惯例，难道夫人无惊新规矩？
1: 这，
2: 乖乖，
1: 有听到无？夫人爱惊新规矩，来，大乡亲，
0: 大乡亲，
3: 好。

0: 黄金。
1: 那就是黄金，老爷才叫你来嘞。
2: 老爷，此人倒也老实，直接等就紧紧家的是黄金。
3: 大太黄金老爷，伊是姓黄，我名字改金字啊。
2: 两个名字也出得可恶啊！
1: 大大黄金，我来问你，为何半暝三更闯进人家后门？
2: 娘，
1: 娘，
3: 今些人自由得了没有证，公公唔在住，惊就去了。
2: 做梦没有？
1: 还当梦请袂？
3: 黄袂十足请。
1: 来呀、啊，红这二十大板、
2: 老爷，才唔起头，怎么动起兴来？
1: 夫人哦，伊大伊欢到梦东啊，唔该拍醒，人梦就白日听，多大梦话。
2: 大的有理。

0: 来当盲车啊，不会？
1: 车了，
0: 车了就好，清清楚楚，老老实实交来。
2: 老爷，你看，衣裳么就溜就溜，何愁还不领证？
0: 来呀，大兴四海。
3: 娘哎，
1: 我叫，
0: 忘叫就好嘞。
2: 重新讲啦。
1: 老爷用兵。

0: 长天帮何树木也荒，这草草怒人又是怎么讲？
1: 老妖。

0: 来小娘一件哦，这件长发问是我应该。
1: 好好好，那这件啊做个几个，今天都谢谢。
0: 今日高宴，将酒选了，大大欢庆。兄弟这伙吃袂干的黄家弟来下。
2: 哎呦，老幺，几多不是谢人介？
0: 不是你介，也不是我介。
1: 好好好，这个吃袂问。西大，你把古琴甲钢琴藏到底个？
2: 哎呀，知足哉呀！何日来我两个琴也都退唔见？
1: 老爷，你退，伊吹得一江怒声，真是将人气煞，将人气煞。
0: 你爱他卖气卖气，气病了，不要你能出钱，大胆还钱。红兵这只卡硬鬼，兵将红军射起来呀，叫滚水好啊！大家停着停着停着停着总管大人此方请教皇家小车是比公卿已经够巧
3: 嘿我不卡配空炮直走
1: 不靠子孙小车
3: 两行便利康康恰恰车不红亮自动地见吹到这条两轻耍可是问出高琴的项目
0: 用手打一两个琴影也摸不着
3: 不
1: 如若不行当面开门
3: 哼若不说出高琴的项目小心让你搞命
1: 这搞东西太掉世界皆是花
3: 行
0: 慢来慢来将凶环阿爷收甘
2: 哎，爷那剑爹皇家心操心，
3: 大人此事何意？
0: 总管大人，我这贵家不比亲王府，爱耍两耍，无人敢自顾。我这小小的门，反正就过交警话啊，你就把他耍了，他不是退本官传话啊？
3: 一贯忠之言呢？
0: 大人放心，用下官慢慢心。大人，高卿报答我心情，请总管大人客厅太低，
3: 那是我老六。
0: 请。
1: 老爷，皇宫再如何搞乱，都怎可将吾飞吹破？
0: 夫人爱，你托伊动不动就求多吃人，啊唔光伊入去，只该我做你了解。夫人啊，推我的。
1: 好啊，我推你做你例子。

0: 的男子来推坐。
1: 下端啊，
0: 老人家请将失亲经过说来，本官一听。
1: 端啊，

0: 明日大娘不快杯杯对我爹一两人大家庄户去通通做会
1: 你呀没
2: 老爷那个小爹地回家老人家说话都为何要随他回来
0: 下官自有道理你也帮他
3: 老爷我问我啊
0: 那个丫鬟些事如何
3: 哦罢了金昌爷你莫大概不去口过这一个人
0: 哦你去将伊叫出退老爷心门心门
3: 啊啊老爷我们刚有两人家心门嘿嘿嘿我喊
2: 我喊我喊做回来归给托谈老爷给了个心那就得客门
3: 哎呀老妖该得做你们
0: 了王来做了就在你帮偷两家该花就难嫁那就问一家这是刚长羊没刚长羊昂金长羊血甲长羊别小鸭长羊叠小鸭又长羊
3: 哎呀老妖你都来输的呢你搞我这种话莫再过怕着我该枕头我一定不会走
0: 奴才

0: 高下，见机就冷静，系着正经事就无灵。
1: 上硬实实在无灵，
0: 无灵独出贵家，永不落英。
1: 哎呀，
0: 阿姐有灵还是无灵？
1: 太上硬来去试一试，
0: 抓配防不快攻。我请总管大人。
2: 为总大人，高卿在话，两边有拜吗？
0: 大人，谢人有事请讲。
2: 为总请讲，
0: 请问总管王府当可有第一去吗？
2: 第一，他乃王府接官文头之人，低卡干粮，王爷对他颇为谢谢。
3: 听说他与王国关系亲戚，可是至亲？
2: 虽是至亲，却很接往来，
0: 此人行到何处？
2: 王爷命他在王子南修桥做伙，阿贵人灭回家。
0: 何时离开京都？
2: 王贵子追
0: 啊！是到黄河关西追，黄河西熬，
2: 一时之熬
0: 啊！我明白了。
3: 我话唔在这里，你就假明白。
2: 大人，以我们起点的。
0: 总管大人，听夜定在分晓。
4: 禀禀老爷，谁能高车？
0: 明日对准比人呢？
4: 两平大拖一道金瓜类的谢人爱是不是爱我妹我？
3: 谢人家不爱情嘛，何独斗又何止破？
4: 哎呀，小心大姐！
0: 王涛，哪能说大何等硬装？
4: 这只车每车再提些一只，算是贵王府尊英。
2: 大人，内外之人，莫非就是第一？
0: 真是呀、
2: 啊！济南贵人回家，为何叫道之窗？
3: 气在，
2: 怪在，
0: 鸟啊在！请大家来推老家楼啊！哎，我是主。在堂，哎，我爹爹，
5: 哦，爹爹姐们，
0: 哼，大胆之双鬼，王爷之名，阿是真恩未惊，阿强家人做，还是何罪？哈。好生人官会卖卡王，两鬼好心人如来是爱家你大灾，你的衣帽家当出了道话，走窗狗天比劫。哈！
3: 如家不行，当命开门。
6: 爹呀！

0: 呢，乐乐太多的哟，
1: 我多的。
0: 望见阳光是你龙乐暗里滔天多贼胖，阳光回家就一点一枚装回回荡，刷洗的阳春些比嫩吃早狗天又像罗忙，王英他猜谜心跳罗含这做了推心把嘴面行当，他心家是金雄环哪有耍浪不躲藏，高声呼救东林林哪有这雄苦黄带正推太是难，
2: 叶先生真是台人不错啊，
3: 都不会心机
0: 啊，我爹的家不正来做的物，一步别没可执明证，想硬刀两尺就真无兵无戈卡用了会靠胖哈，你爱真正
3: 爱真正
0: 爱哪哪来好啊，李邦高
3: 谢乱财
0: 杨宗正太监刚来
3: 俩名
0: 打开啊，
3: 不去这先见王府带银家风追加王董这样追下来拿担待不能安待，哼哼
4: 父亲爱本人落骨血大错人说不敢去开箱啊，
5: 一人本人血大可是亲自动手
4: 哇，
5: 本父亲最爱批王师傅啊压着你啊，
0: 不错啊，
2: 大人此事恐怕有些不妥，
4: 卖做啊，有父亲做主跟我无交关哇哈哈哈
0: 你挂上你鬼了影人王不挂的心情，
3: 对
0: 呀你靠近后世不同做世多清新，
3: 对

0: 谁敢动我半根毫毛，一刀回眸。
1: 你看有什么空缺就使出来啊！
2: 王爷
0: 之所之所，是为对你讲，此番我奉王爷之命，既然鬼门是假，自创出险是真。
3: 你何为兵？
0: 我来对，这是王爷亲笔手书，银土富贵，直入房间，水高为康，念天不待。
2: 他是真该，
3: 他是王爷亲家，况王府大营不可敌意。
1: 叶先生，你煞费苦心，六千夫人多添这项，交代有何好处啊？
0: 王爷请靠去啦，只爱高亲高寿，不猜便可求职，夫人之论。
1: 如此说来，你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了啊！
0: 卡卡卡卡！
1: 哎呦，未知何太大人家教导，麻烦请大人借助用杯子参见。
0: 不必了。
2: 哎呀，老爷。
1: 夫人爱叫老官吏，我问着参见上司。
2: 俗话大，男人花官人有，他如今未受朝廷之命，都参他何来？
1: 实在实在，伊现在不但不是虎胎，而且还是个耍猛凶犯，我惊咪该。
2: 卖菜，
1: 卖菜，啊！不是夫人随时指命，恐怕我以外糊涂。

0: 啊！
1: 你走，
2: 你们。
0: 门关上怕破了个屁股，哎呀，将他当在手中，阿吉西求了。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彭丁勇、马贤珠、吴灵芝串联主唱的调剧《古琴王》。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1: 3, 2, 1, go shoot！
2: 哇，你玩紧啲咩啊？
3: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2: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3: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2: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4: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同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說，相關磋商內容和最終條款，無論整體框架抑或細節，都已經獲得美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約旦、埃及等所有的相關方認可。他又說，在協議最終敲定之前，海上封鎖措施將會繼續全面有效執行，協議簽署的時間和地點很快會公布。伊朗国防部就发表声明，指国防工业人员会继续全力支持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声明说，如今武装部队的战备水平、作战能力和防御力量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大，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者是攻击都会遭到坚决反击，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想象。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会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动荡，令到美国陷入一场多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在去年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部分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入境处今个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让旅客通关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停步，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

0: 合資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滿11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過去90日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出境或入境達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透過非足式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38點，升7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7點，升8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9，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7.38美元，賣出4137.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

时间嚟到凌晨2:07，欢迎大家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亦即系2026年6月12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由而家起直到去清晨嘅5点，我都会一路咧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今日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啦，喺今个小时咧，我哋系会欣赏到《水冰心三戏过期组》，由新马师曾、邓碧云以及苏少棠主唱。而在3点新闻之后呢，是会带来三首的歌曲，率先送上的有梁英所独唱的《黄袍抛却换袈裟》，还有另一曲呢是会带来《相望不相衬》，由何非凡以及罗艳卿主唱，还有第三首歌曲

0: 咧带嚟有鸿运当头，有廖志伟、伍木兰主唱。至于喺四点钟嘅新闻之后咧，系会带嚟有两首嘅歌曲啊。第一首会送上嘅系《文武相中》，由欧海明以及龙冠天所主唱嘅。而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上院卖风流》，由邓永棠以及梁玉兴主唱嘅。至于喺开始收听今日嘅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嚟到凌晨时分，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当中咧，第一首要带嚟嘅歌曲咧系《水冰心三气过期早》啊，咁啊上下卷咧即系全碟啦，咁我哋都会喺今个小时咧去到欣赏得到噶，咁啊有新马师曾、邓碧允以及苏少棠主唱嘅。

0: 你話俾個哥仔聽，你話水運嚟揾佢。
1: 哦，咁你又嚟啦？
2: 一聽聞話水呀運啊嚟，我都睇呀，送啊送。

0: 住咗那方。喂，水爷，你快啲讲啊！
1: 喂，佢猛到似噶嘛？

0: 得花容月那貌屈，品格又端那庄，
1: 系咩？
0: 聪明
1: 哦，
0: 又伶俐，
1: 系啊，
0: 一本字非也上。
1: 哦，若果有的咁好女儿，值得共偕鸳鸯榜啦嘛。
2: 实在系谁呀家嘅淑女？佢住在啊边一方啊？
0: 就系、是、我个侄女儿。
2: 哇，我九文苏华样啊！
1: 边个啊师爷？
2: 死冰心啊，万国个仔。
1: 吓、啊？水冰心啊，水冰心的才貌。

0: 咁又太過睇低我，都唔似啊，小姐。
1: 啊哈，乜原來你係大貴人嚟探我咩？
0: 咁睇有啲新鮮嘢睇到噶嘛。
1: 咁就要招呼下你咯。
0: 唔好客氣啦，小姐。
1: 阿秀啊，叫人嚟拉佢啊！
2: 嚇！咪住，乜侄女將人得罪，搞到我咁難堪。呢位堂堂公子噃。乜你居然当贼人？
1: 啊，原来二叔俾引佢两个到嚟。
2: 切，就算系都平常单啫嘛。呢位系当朝过丞相嘅心肝定过期做公子嚟噶。
0: 失礼。系啦，求其叫声阿哥哥仔，都仲合咩我心？
2: 呢位系成器师爷，
3: 小姐。我明文远近的啦，
0: 系啦，剛才我长袍一件，我就失去。

是大隻，真正是男。

0: 要我娶个八月西瓜绿扮沉船。
1: 哥哥仔、啊、你讲错啦，闭月羞花落颜沉鱼啊嘛。
2: 你死气，你自己系耳聋，我甩牙啫嘛，你个我唔正咩？你真系神经嚟嘅。佢话要
0: 闭月羞花落眼沉鱼啊门，灯湖对三重四灯接风啊。

我心急想见阿月女嫦娥，只有夜郎。

小姐。我话冇胡云，冇胡云。你有二叔为媒，我有师爷为问。我见过咁多女人，我对你就算系最斯文。夜晚谈婚有乜要紧？自古话佳人才子，都好多月下

0: 如果你唔应承婚事，我唯有就跪响树，今世都唔起身睇路。
1: 哦，乜原来你咁有我心嘅？
0: 嗯，
1: 咁你起身先啦。
0: 好，
1: 公子啊，
0: 啊，
1: 婚姻大事系光明正大噶嘛？
0: 系系。
1: 咁你三更半夜入嚟后院，
0: 啊，
1: 咁点好意思噶？
0: 咁点？
1: 不如你请翻出去由前门入。在大厅就倾咪好咯，
0: 好啊好啊。

0: 哎呀，好痛啊！
1: 唔紧要嘅。
2: 阿师爷，你有乜良谋？咁同我就嚟交通，运用金钱就和势力，是必要娶佢做老。

0: 佢食咗我呢几剂药之后咧，都射到佢唔喐得咁滞噶啦。若果我今晚俾埋呢剂佢食咧，我相信佢都一定会升仙噶啦。
1: 听到就心甜，心更铁中玉，为甜。今晚我都全家受。

星星，冰心两方无阻个靠山，就临阵直头坏烟。我情长。

原来咁嘅，我怪咗多情红啊粉啊，真系病懵脑筋添。

0: 我都怀疑你点会嫁仇人咁笨嘅，
1: 你都未向我问明问白，你便怒火焚身。
0: 吕秀才你满腹良谋，真系超人一等啊！
2: 我长者，
1: 我牵连迎候我哋个心
0: 上人，明月在天，用世也分，今生今世

0: 喂，冰心，花轿已临门。
1: 关我乜嘢事啊？
0: 人哋推行你上轿。

0: 为你连生英，
1: 享夫嘅八字呀，
0: 你受人家嘅聘礼，样样都你主持。
2: 家姐，我陪你去啊。
0: 吓，你陪佢去？
3: 系咯，医生，我要你睇住我，教住我点样同房我接仔。
2: 咁我都应承话同你去咯。

0: 得你去啊？
1: 怕咧，你不就咁照咁样去咩？嗱，咁样。
0: 好，好。
1: 咩？
0: 咁有阿冰心扶住你，咁啊快啲换个吉服，上头上轿啦。
2: 我真系够痛。

0: 生路的七八字都冇个及，得佢咁笑运，咧咧连个大琴啊，佢都靓嘅卖，真系得那人。你恨啊，
1: 咪啦姑爷，
0: 睇你又肥，你又滑。

我任

0: 有名叫做汤珠灯，一年黑市八个富君，吓得我当堂打冷震啊，打冷震啊，哎呀不得已入下去陪下我为一身人啊。
1: 我恭喜呀、啊，真姑爷，你一真行到运呀！
2: 切、啊，乜行到运你都噏得出噶？
3: 你听错啫，佢话你一生行好运啊嘛。
2: 哦，
1: 好运呢、啊？
2: 哦，咁就好啦。
1: 哎呀，恭喜呀、啊，真姑爷，要啲儿子共金银。
2: 切、啊，乜你讲乜嘢咧？你用玉玉子共金银，你都出嘅你要啊你？
3: 你又听错啦，佢话公子配佳人啫嘛。
2: 公子配佳人，
1: 你饮醉咧。
2: 嗯。
1: 阿姑爷就拜进棺材，黄泥窿路近。
2: 即系大家又你啱咩你啊？而家食错药啊你？
3: 你都唔听真嘅。他说你快进官场啊，又禅宫路近啊嘛，咁唔好咩？
1: 听好未啊？
2: 啊，
1: 祝你香灯难继后啊，你死晒啲屋企人
2: 啊！乜点解你话我死晒冇个人？点解出嘅你？
3: 切，你都唔知听乜嘢。佢话你香灯难继后，指疾上青云啊嘛。

0: 我明明聽到佢話我咪死死算，你冇證人。
1: 你又唔好以貴，
2: 噏親都唔論盡啦，扯一扯一扯，快啲追啦！
3: 哎呀，唔扯得咁快條架，我有任務噶乜啦？
2: 咩任務
3: 啊？乜小姐吩咐我啊嘛？佢話有兩句説話，你答得通就入得嚟，唔答得通咪你扯，唔係我扯啊！
2: 咁答咩嘢啫？咁唔知咩講啊？快啲！
3: 我哋小姐鄉下興噶，
2: 興咩？
3: 第一句
2: 哦，
3: 今晚個新郎唔係人話。
2: 你又話我唔係人，你講得出嘅呢個嘢？我唔係人係鬼嚟啊！扯，快啲扯！
1: 你唔使趕佢扯，你一陣唔趕佢，佢都同我一齊扯噶啦。
0: 你唔好扯，
1: 你做乜嘢啫？嗱，姑爺，我教你啦。你答佢咧，你話仿似天仙下凡塵咁啊嘛？
2: 係仿似天仙下
1: 凡塵。你殺手殺腳，
2: 仿似天仙下凡塵啊嘛？得啦嘛，
3: 得啦，
2: 得啦，扯
3: 咁啊唔得住噃。
2: 咁啊唔多嘢嘅。
3: 生女生男得你冇份喎。
2: 扯你冇份，都交生啦，我冇份，我叫佢
1: 個個成才報國恩啊嘛。
0: 我剛剛想講，你又講咗。
1: 我教你啫，
2: 我講噶啦，不過你講先啦。
3: 快！
2: 咁啊講完啦。
3: 唔係咁得事，咩咁啊？小姐仲有嘢吩咐啊？佢話入嚟新房要食啲啤嘢至得噶。
0: 食咩？
3: 咁咪食一啲咯，飲啖酒。
0: 我飲得多，我唔食啦。
3: 唔得你，聽聽話啦。
1: 飲啦，咁就。
3: 你唔飲咪冇入白咯。
0: 飲啲，我順啦，你哋啊，小姐。
4: 食雞翼，公子配角色，夫妻恩愛極，你哋白鬥更親呢。
3: 食啦！
2: 好極，等我插多兩隻雞翼咧。
4: 嗱，食雞腳，你不休食，自由不。休著榮華富貴就嘆風流，你代代獻先的家官盡著啦。
2: 啊！你講得著，要食腳，人多著啊你。
4: 嗱，你食雞肝，七年新娘係就排姜，三年兩蓋肥豬仔。蓋蓋都長大上跳堂咯。食雞腸啊，新郎石蛋新新娘啊，新娘情義重，夫婦恩心似海洋嚟。飲嚟飲嚟。
1: 饮啦饮啦，
2: 一水冰一心，我见咗佢就晕。一个哥仔今晚亲近下玉牙人，你算人心落，将父君冷化前后两魂。哎呀呀，你认啊真呢近，嗰个铁中玉佢呀的确系沙尘，敢共过哥仔咬手瓜就抵你做亡魂。我哋双双对咯，今晚就搞啊搞啊瞓。哎呀哟，再灵动灵动瞓。
5: 你是何等让人咁荒唐，所有准备大刑，听候本官将佢来发放啊。哎呦，大刑滥用太荒唐，狗眼睁开来一看，竖起对猫耳都听我名堂，皇后府邸都任我行。中玉名震当朝上，
6: 哎呀呀，吓到我胆震心寒。
7: 国公仔，有人嚟告你啊！

0: 邊個咁膽大告我啊？
1: 水冰心告你咯。
0: 啊？水冰心告我？
1: 係啊。
2: 我话你癫定肺，你整得心肝就唔拉肺。阿小姐同我都在一齐，琴晚仲变成孖公仔，佢而家仲响帐内嚟，乜你乱噏西风，等我拿开同蚊帐俾你嚟。

0: 水小姐，你要告嘅人都立晒啦，你告咩事就快啲讲出嚟咧。
1: 大人，第一，大人，第一告我阿二叔，死问告我阿二叔，死问告我阿二叔。

0: 水冰心，你无辜本官，有咩证据？
1: 洪安远，两个发牌我都见咗上京啦，御状都写定啦。
0: 哦，点解会喺佢嗰处噶？
2: 系嗰日我去做媒，留低嘅。
0: 你嗰张御状点写法噶？你一嚟我睇下。
1: 俾你睇下，无谓咯，读俾你听下把咧。范女水冰心锦绣大皇帝，家父边关袁树，范女苦不堪提。过其早欺压红颜，强迫婚姻赐权势。冯安远助纣为虐，发财逼嫁犯国规，望圣上开恩将沉冤洗，范女粉身碎骨，以报大德危危。
0: 咁小嘅事情，使乜搞到上京咁巴闭呢？好啦好啦好啦，总言之间，我前事就不计，你后事就免提啊。
3: 侄女，我保你大啦。你话上京嘅大人都惊，我宁愿低头下跪啊！
2: 哎呀，我都话过以后唔敢再嚟啦。
3: 系啦，我以后唔敢再扭计啦。
2: 其实我都有啲离批嘅。
3: 小姐，唔该你俾翻多少面啦，前世鬼。
1: 咁而家知道有罪嘅咩？
2: 知。

0: 咧？
1: 哦，咁我哋都冇事啦。
2: 收听过的歌曲是《水冰心三戏过其祖》，由新马师曾、邓碧云以及苏少棠所主唱的。听完这一曲时间来到凌晨2:59，接下来我们会准备收听一节的3:00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今天的越夜越精彩呢，是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有三首的歌曲的。想知道是哪三首呢？记住在一节新闻之后继续紧贴我们啦。
3: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首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今届赛事揭幕战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国际足协预计美墨加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队伍参赛，比赛场数增至104场。国际足协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球票系门票，预计全球会有60亿的观众透过电视收睇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内容和最终条款，无论整体框架抑或细节，都已经获得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相关方面认可。他又说，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的签署时间和地点很快会公布。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他又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加清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77点，升8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3点，升10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07美元，卖出4,172.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

0: 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欢迎啊！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咧，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2026年6月12日嘅越夜越精彩啊！时间咧嚟到接近凌晨3:07，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住今日嘅节目嘅。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有3首嘅歌曲啊，分别系由梁英所独唱嘅《黄袍抛却》。换袈裟，仲有一曲咧系相望不相亲，由何非凡以及罗艳卿所主唱嘅。而今个小时嘅第3首歌曲咧，系会带嚟《鸿运当头》，由廖志伟、伍木兰所主唱嘅。咁喺开始听歌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曲由梁英所独唱嘅《黄袍抛却换袈裟》。

武侯专权，秉除异己。啊，我虽系皇帝，都亦是虚有其名。莫讲话朝中大事啦，就算我心上嘅爱人，亦因佢见道而不保。啊，如此败类君王，叫我怎能

因佢毁蚀行清，全为与庶民求福利，怎料有权神啊摄政，令我有计。

岁，更受无辜恥事啊！唉，我无以酬轻意，唯念几句真言发咒。

官没所依，只愿佛法光明，彼此亡灵有庇。

0: 收听过一曲
1: 由梁英所独唱的《黄袍抛却换袈裟》。
2: 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都撑，
3: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的，真的令我好感动啊！
2: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3: 都撑，唉。冷得我腾腾。

时间来到凌晨3:32，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是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一曲由梁英所独唱嘅《黄袍抛却换袈裟》，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咧系由何非凡以及罗艳卿所主唱嘅《相望不相亲》。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何非凡以及罗艳卿所主唱的《相望不相亲》，时间带到你凌晨3:46。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继续收听今个小时的歌曲啊，亦都系今个小时当中咧嘅第三首，亦即系最后一首歌曲，送上的是由廖志伟、伍木兰主唱的《鸿运当头》。

0: 改个名都衰过人嘅，叫做田鸡喎、哦，唔怪得到好似只田鸡咁四围跳啦，咁都有发达嘅咩？
1: 我就已经发咗达啦噃，你又使乜担啊忧咧？
0: 好心你唔好指我啦。
1: 乜指你啊？嗱，等我将日前嘅经过就对你讲白啊从头。我有日想话去茅根竹。
0: 吓、啊？乜嘢叫做茅根竹啊？
1: 茅根竹即系借水啊嘛，就去揾个旧书啊啊有啊。
0: 讲个嘢都贱格嘅。
1: 乜嘢贱格啫？
0: 借钱唔系借钱咯。
1: 借钱咯。
0: 茅根竹乜嘢咧？咁你都知借唔借到啊？
1: 点知摸门钉添？睇见佢个老婆瞓着，我就将佢支金鸡鸭来啊！偷啦架偷啦，点知撞啱佢个老公翻嚟喎，咁我咪顺手塞咗佢嗰支艺鸭入部做忽嚟啦。
0: 若果人哋嗌起贼嚟，你就当堂出丑噶啦。
1: 好在我够精啊妹，我睇白系唔过得不噶啦。我话有未卜先知之术噃，咁我就系诈低画符念咒，就系揾翻。

0: 咁知就忌，消息啊传啊远啊近，累我也忧愁啊！
1: 我批咗你新老板噶啦，
0: 官府啊要拉人，我当堂啊吓到飙斗嘅，话我妖言惑众，要当面试我喎、啊，指住个马蹄腩。问我里面啊有乜喺里头啊？唉，当时吓到我就震腾腾啦，就喺度自吟自话啦噃。啊，我话田鸡，你仲焗住死咯？咁就系点知佢拍案？

0: 嬲啦。
1: 系啦，你话鸿运当头，点解会苦嘅？
0: 你唔知道噶啦。将军拿虎，闹啊出件公安帽啊头，有粒大耶红嘅宝石被人啊偷，问啊得我未啊卜就先知道。

咯。嗰、那个根咧不值几合，佢跪低叩头。

妹，原来佢系偷宝石，误会我查出根理由啊！呢佢个名字就叫做李唐、哦，佢以为我头先话嘅就是李唐唔死唔得啦咁啊嘛，但佢就系作贼心虚，跪下。

0: 欢喜住，仲有好多危险在后头。将军就话我就系有功劳，将个女儿许配我嚟成佳偶。
1: 才识而兼修，你因何仲要眉皱呢？
0: 因为洞房之夜是新郎，将个凤冠收埋就叫我去查究啦。我谂住迟早就都要死亡，不如自杀身亡，免至嚟出丑啦。上落中者都系好过投降，我就直出房门想话中落嗰个井口啦。点知佢就一手拉住叫句夫郎，佢话既系心知，就何必要亲自喐手啫？原来个井底就系收埋就嗰个凤冠。呢种巧合嘅奇逢，就是真少有真，少有啦妹。

0: 我唔敢制啦，妹。嗱，之后做人就要老实，凡事就不敢咧虚浮。
1: 收听过的是由廖智伟、伍木兰所主唱的《鸿运当头》，时间来到凌晨3:59。接着下来，我们又会收听一节的4:00新闻简报，转头回到你。

0: 嘅节目时间咧，系会带嚟有两首嘅歌曲，包括有由欧海明、龙冠天合唱嘅《文武相中》，仲有今日嘅最后一曲咧，系会带嚟更永堂、梁玉卿所合唱嘅《上院卖风流》噶。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先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在今届赛事的揭幕战迎战南非，上半场暂时领先1-0。至于较早时候的开幕式就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摆设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就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特朗普又说，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较早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处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朝早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个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由。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导致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也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的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用了超过10年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海关检获大约230,000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涉值约1,560,000元，拘捕6人。海关话，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呢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7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75美元，卖出4210.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

0: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5: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4: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中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7: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
8: 等你来发掘啊。
9: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0: 听多点识多点，
7: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9: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还可以收看展览的精华片段，
7: 一起来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时间嚟到凌晨4: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陪伴住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嘅。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先后会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嘅。首先会带嚟嘅咧，系由欧海明以及龙冠天所合唱嘅《文武相中》，仲有最后一首歌曲咧，系会送上邓永棠以及梁玉卿合唱嘅《上苑卖风流》。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噶。如果咧今日嘅早上系会准备外出嘅听众朋友咧，就记得你要带定一啲嘅雨具啦，因为喺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嚟讲咧都系会有几阵嘅骤雨噶。咁啊系啊，包括咧我啱啱咧翻嚟直播室嘅途中咧，都有几阵嘅骤雨啊。咁所以咧，听众朋友要外出嘅时候咧，记住咧，就算当刻咧有冇落雨都好咧，都带定一啲嘅雨具旁身啦。咁啊，一定系万无一失啦。咁啊，我哋接住落嚟咧，就要继续收听今日越夜越精彩节目当中嘅一啲歌曲啊。咁首先要带嚟嘅咧，系由欧海明以及龙冠天所合唱嘅《文武相中》。

朝暮卿奉旨来遇，你我异地相逢，定当

0: 范将军，我
1: 萧木卿，官场事我不敢问，弟兄事你说何妨？何必欲言又止？

0: 京津婴儿烟伤放焰，你身为水师提督，受了重金之贿，废弛防务，为泄朝中奸党小人，竟借此诬陷你儿兄军机给士丁大人，他不堪受辱，
1: 如何啊？
0: 他公家自尽，以死明志，以正利清

0: 蒲兄你来看啊，
1: 看得什么？
0: 望远镜中有三五小船靠近英人拦着，师傅究竟啊？
1: 大人啊，镖侠以叫卖食物为名，令小艇靠近敌舰，以观虚实。
0: 有啊。

0: 大批小船在推敲之时，一涌而上，用土炸药，以攻扬滥。我等先发制人，宜多打少，或有胜机。
1: 镖客正有此意，大人更一着其先，可欣可敬啊！
0: 何止行了？哎呀，斜一柱，海的蓝侧旁有黄烟突起呢？
1: 大谋已益。

0: 阳兵，东下送啊！
1: 我要在此杀敌，
0: 快些归去养伤。
1: 杀敌，
0: 养伤。
1: 杀敌，
0: 养伤。
1: 哎，保不住阴差，天配有罪状。
0: 保不住炮台，我罪更难当。
1: 林大人，
0: 关将军。

0: 一个打打打，
1: 关张关羽。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龙冠天以及欧海明所合唱的《文武相中》。时间来到凌晨四点的三十八分了。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收听今日的越夜越精彩当中呢最后的一首歌曲。今日带给大家的呢是由金永堂以及梁玉卿主唱的《上院卖风流》。

0: 嚟呀、
1: 啊、喂嚟呀、
0: 啊、你是否嚟服侍女王贵宾听候我差遣㗎、啊、
1: 要话服侍人我就唔惯啦，我要人服侍至得自然嘅。
0: 混账！我堂堂贵宾，唔通要服侍你咁下贱咩？
1: 咁又唔使。不过我奉命调查下你嘅品貌。是否做

0: 我姐。我哋虽系初次相逢，我相信你对我亦有倾心嘅意。
1: 寻常女子。

0: 巴閉啊！我尊聲啊，好公我，方才你何迷亂？你貌美而大嬌，聰明當卓見，何以你思想得咁糊塗，食古而不變啊？
1: 你物自變，牢牢不易受欺騙，世間那有情，情愛都是殺人劍，這兒愛俏更可憐，美貌少年何足戀，我輕視盡男兒，此生都無

嘅知识啊！你的是人间绝艳吗？我都唔敢教你脂粉多添，又怕多一分颜色，你就更多一分惹人怜。你既忘情，又何必多求美艳？免知女人间情重，为你倒颠。等你他日皆得用情，嗰阵我再为替也点。我呢个风流情种，又兼脂粉啊状元。

0: 你想我大卖风流啊？除非遇了人间嘅绝艳啦。
1: 咁我哋女王都算天香国色噶，多乜负你宝贵嘅语言？
0: 咁啊。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庚永堂以及梁玉卿主唱的《上院卖风流》。
1: 中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2: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等你来发掘啊！
3: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4: 听多点，识多点，
2: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3: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还可以收睇展览的精华片段，
2: 一起来感受
4: 中华文化之美。
5: 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都蹭，
6: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的，真的令我好感动啊！
5: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6: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0: 时间咧嚟到凌晨嘅4:59啦，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今日嘅节目越夜越精彩咧，都经已咧为大家咧送过有6首嘅歌曲啦，我又好开心，今个嘅晚上咧可以喺空中同大家相遇噶。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喺度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清晨啦。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协议，伊朗各方亦都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不过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形容这份是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哈尔克岛行动亦都不再在考虑之列。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的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罩并着上全套的保护装备。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他說自己無法接受一份不能夠為英軍提供所需資源的投資計劃，因此只能夠辭職，不過會繼續支持工黨政府。國防投資計劃原定去年的秋天公布，但由於國防部和財政部圍繞資金的規模、撥款週期和資金來源等問題出現分歧，計劃一再推遲發布。天文台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天气渐转不稳定，受低压槽加上活跃西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天气除不表示，目前电脑模式对于副热带高压脊在下周的后期西伸的时间仍然有分歧，如果副熱帶高壓脊較遲西伸，大雨持續日子或者會比較長，提醒市民要時刻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848點，升9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4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0.66美元，賣出4,211.6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惩教院所出来就好像重获新生。

0: 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0: 俾个机会我，
1: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2: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3: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怡往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2: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起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3: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2: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敢的勇敢个敢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3: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嘅《乐灵是敢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2: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黄兴平，别问我是谁，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6月1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7日，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4%。

让一切随风，我哋有中阵图，今日睇下随唔随到风先，有几大风先吓。一股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咧，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咧，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室外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83%。

近呢两日嘅新闻咧，相信都会影响到唔少嘅朋友仔。如果你都怀住一个好沉痛嘅心情，

如果你有就近日的新闻觉得有些情绪上面的困扰，记得找人倾诉。特别可能好像佩佩咁，是妈妈又有年幼的子女在身边的时候，接触的新闻可能都会有些新同感受。要喊的可以喊出来，或者觉得很困扰的话，有需要的都要寻求专业的协助。

0: 陈奕迅相信。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

0: 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0: Gino 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3: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粒传统花钮怎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0: 仲会看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2: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4: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5: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忘掉你，像忘掉我。我哋有王菲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

徘徊咧，喺心情好沉重或者系好低落嘅时候咧，我会选择听歌。虽然咧，有时听到啲歌都会有啲个心戚下戚下，有时喊出嚟系好嘅。

苏永康原谅我吗？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我哋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又系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咧，骤雨系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周中期仍有骤雨，室外气温咧26度，相对湿度82%嘅。有呢一个嘅放假嘅日子落雨，不过有时又咁样谂，因为咧平日如果翻工翻学落大雨，咁淋到湿晒好麻烦噶嘛，系咪？放假咪可能等佢细啲雨先出去，甚至乎做啲室内嘅活动，咪唔使担心咯，系咪？咁我哋凡事可以有正面有反面咁睇，可以样样嘢都 positive 啲、正面啲噶嘛，啱唔啱？逆境过后就是顺境，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

直至消失天与地，我哋有郑伊健嘅歌声。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五十八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一个强迫症咧，同大家一齐继续探讨下嘅。有时咧。有啲人有啲執着嘅，佩佩都系嘅，有啲位咧好執着嘅，但系呢啲執着咧，可能系你自己觉得好舒服，可能你身边嘅人咧就觉得好似喂，即系使唔使啊，做得咁多啊，会唔会有啲过分啊，会唔会系有啲强迫啊咁？最紧要自己舒服啦。咁啊，当然如果嗰件事系去到好严重嘅话，或者真系自己都觉得自己。好难控制到嘅话咧，咁啊真系需要寻求专业嘅协助。有时咧，我觉得特别系都市人好多精神嘅压力嘅，翻工有翻工嘅压力，翻学有翻学嘅压力。我哋希望都可以揾啲偷闲嘅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开落，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以2-0击败南非，在

0: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了三张的红牌，其中南非有两位球员被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不是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以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之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据他了解，那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是全力支援有关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是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是专业，至于当日发生的事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时不宜有太多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

0: 1.42，歐元對美元 1.158，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214.28 美元，賣出 4216.8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1: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國旗、國徽、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根據國家憲法，五星紅旗是我們的國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没人看到吧。
5: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了。
5: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了，随时要坐监的。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8: 我知会带来是雨水啊。
7: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8: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7日，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82%嘅。咁啊，今日星期五啦，转头翻嚟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咁啊，继续就住呢个强迫症咧，同大家一齐继续探讨下噶噃。想了解多啲，记得转头要听啦。这个时候要听的我们有古巨基的歌声。珍惜眼前人，我们没有爱得太迟。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0: 嗯，连续几集咧讲紧强迫症啦，我哋成日都讲咧，疫情过后咧，即系确实就真系好多人对清洁卫生系真系叻咗好多嘅，即系好简单，好似沙士啦，沙士之后大家都会知道。原来要戴口罩嘅，我喺我细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唔需要戴口罩嘅。同埋喺呢一个 Covid 之后，我系有一樽洗手啫喱喺个身度，随时都有嘅。咁同埋我已经喺疫情呢两次疫情习惯咗，翻到屋企一定系乜都唔做，掉低个袋我就先去洗手嘅。同埋我个衫裤咧，我系未出过街，我坐过公共地方咧，我系翻到屋企系唔会坐低嘅。即系呢啲卫生嘅习惯咧，我觉得我系去。去到好似有啲强迫症咁嘅感觉，我甚至乎有一段时间系落街攞个外卖啫，我上嚟都要由头冲到流尾。OK， 即系我自己觉得，因为疫情嗰时真系可能出一出去都好危险，但系其实而家已经过咗疫情噶啦嘛，系咪？咁我依然都有部分系留有呢一个清洁嘅即系习惯，我觉得系好习惯，但系咧我屋企人就觉得你使唔使咁过分啊？咁究竟呢啲系咪就系强迫症咧？
1: 其实都要睇下嗰个嘅即系程度啦，系咪？同埋咧，有几影响嘅你紧嘅生活咯，个功能啊咁样样。嗱，我听落去咧，会唔会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嘅，系咪？有时咧，我哋经过一啲事咧，我哋都会有一个进步啦，有一个意识啦，系咪？咁其实呢一个正正就系其中一样嘢咯，系嘛？呢啲咧都系一啲嘅个人卫生啊、卫生管理啊、感染控制啊嗰种嘅意识嚟嘅。以前咧，我谂好多人都比较薄弱啊，系嘛？咁但系经过疫情咧，教导咗我哋咧，有时都要小心啲去嗰个卫生。咁确实咧，真系可能嗰个嘅病嘅机会啊、感染嘅机会真系会有降低嘅吓。咁呢啲咧，我就听落去觉得一啲好嘅习惯嚟嘅，系咪？健康嘅习惯嚟嘅。不过咧，但系如果呢一啲嘅成为你一啲嘅规条啦、一啲嘅捆绑啦，甚至一啲咧你压力嘅源头，例如咧你可能习惯咗落咗去啊，落街都要翻嚟即系冲一冲啊、换衫啊咁样啦。嗱，如果有一次你冇做到，然之后你就会好担心咯，即系哎呀，咁我就一定系病啦，或者影响到屋企人，成家都会病啦。跟住咧，你好不安，甚至或者你要做翻咧清洁好多次嘅吓，咁、去到弥补嘅。咁呢一个咧，可能就系有一啲嘢要担心啦。如果呢一样嘢咧不断咁发生，不断咁重复，成为你一个咧影响你生活上边嘅一个问题嘅话咧，嗱呢一个咧就系、要注意咯。就是我哋所谓惊你有强迫嗰个思想行为嘅咧嘅一啲嘅即系象征啦。
0: 不过我就冇嘅，不过咧我就系确实有啲影响到自己嘅生活嘅。咁咧因为即系翻上嚟冲凉都要阻住其他人噶嘛，系嘛？咁即系都会有影响到生活，但系就未去到你呢啲。咁但系如果真真正正强迫症嘅人，佢对佢生活嘅影响系有几大咧？
1: 咁呢个呢真係可以，当然按唔同程度都有即係可以有唔同嘅分别嘅，但一般嚟讲已经去到病症嘅话呢、其实个影响呢都系唔细㗎啦。首先第一样嘢系咪就系、呢佢可能好用你好多时间。好多时间系咪？讲紧嗰啲嘅强迫嘅行为咧，往往你唔系就咁冲一次凉，
0: 可能冲十次咁样啊？
1: 可能真系冲一个钟、两个钟，甚至三个钟咁样冲嘅，有啲系啊。咁喺个厕所入边咧就三个钟啦，系咪？咁嗱，你时间上面已经花咗好多啦，咁令到你咧可能好多嘢生活上咧都影响到
0: 啦，系嘛？
1: 迟到啦，翻工啊，翻学
0: 做唔晒啲功课啦，系啊，
1: 会影响到系咪？又或者咧呢一样嘢咧都令到你个情绪咧会即系好辛苦啊，好消。消耗你嘅情绪系咪啊？例如咧，你因为呢啲咁嘅行为咧，成日觉得自己好似影响到人啦，
0: 污糟啊，
1: 系咯，好污糟啦，或者即系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嘅。点解我明明觉得都唔需要做咁耐，但系真系停唔到落嚟，系咪？嗰种嘅内疚感啊、自责啊，都会好消耗你嘅情绪咯。第三好实际啦，就系即系你家庭上面可能好第一手
0: 阻住啊嘛，系啦，
1: 系啊，就好多冲突咯，系咪？屋企人开头咧，当然就会尽量都体谅啦，系咪啊？咁可能甚至咧都会好多安慰啦，但系耐咗嘅话咧，你知大家都系人嚟噶嘛，都会觉得喂，我讲咗咁多次啊，点解你硬系要咁执着、咁固执、唔听讲啊嘛，影响晒屋企人。咁嘅时候咧就好多冲突咯，好多嘅责备啦，同埋好多嘅埋怨啦。咁呢啲咧即系令到个人个情绪更加互相都会即系变差咯。当变差就气氛就变差啦，关系变差啦，又冇乜支援啦，甚至。 至咧覺得係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大家成為一個即係敵對嘅原因啦，係咪啊？哇，咁就真係即係百上加斤啊！對嗰個嘅患者或者屋企人都係，係咪？另外就係你自己啲興趣啦、社交生活啦，係啦，咁啊都可能好容易會影響到曬啦。哎，我既然出到去都咁危險啦，我唔出啦，或者係嘅朋友唔去啦，咁樣啊，自己一啲嘅興趣咧都係冇都要減啦，冇接觸咁多啦，咁樣，大大影響咗你成個生活。咁就喺個屋企裏邊咧，就是、對住翻嗰樣嘅擔心，
0: 係跟住又同屋企人嘈，咁啊，即係話如果咁樣無限咁樣嘅話，會唔會自己會誘發一啲嘅精神健康問題，甚至乎覺得好似唔係好適合呢個世界生存咁樣？
1: 係啊，有時比較嚴重嗰啲咧，嘅咁樣 loop 落去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好多好容易有其他併發嘅問題嚇，例如咧抑鬱症啦嚇，其他嘅焦慮症啦，係咪啊？咁當然啦，好多時候你嘅生活作息都會亂咗啦，你啲瞓覺會亂曬啦，失眠啦，瞓得唔好啦，係咪啊？咁甚至咧，即係去到最極端，產生一啲好絕望，好似頭先貝貝咁講，誒，我係咪唔適合喺度咧？大家都唔接纳我啦，咁样啊，谂到一啲咧，即系结束自己生命嘅一啲谂法啦，咁样有时都唔少嘅，吓都唔少嘅，去到嗰啲。
0: 咁即系话我哋唔可以睇小强迫症，即系话其实佢都可以去到极度严重
1: 嘅。系啊，如果一啲比较严重嘅强迫症，嗰个嘅危险性都系可以话都比较高嘅吓。咁同埋当佢有其他嘅并发问题走埋出嚟嘅时候，抑郁症啊等等嗰啲走埋出嚟嘅时候咧，个风险因素更加高咯。
0: 好多人咧成日都觉得即系系啦，强迫症真系严重啦。咁但系一般人都觉得，唔好洗咁多手咪得咯，唔使咁整齐嘅吓。

0: 緊張，諗開啲。
1: 講俾你嘅要求咁樣。
0: 係啦，你呢啲咁嘅行為啊，哎呀，你唔好麻煩人啦，自己搞掂咪得咯咁樣。即係呢啲説話成日都有，係咪真係大家對強迫症有一啲誤解咧？我哋係應該要接納佢，令到佢可以得到一個嘅幫助，咁先至係可以幫到佢咧，而唔係講呢啲説話講，其實講完可能仲衰嘅喎。
1: 啱啊，系啊，真噶。佢讲完啲说话咧，其实一来佢觉得根本帮佢唔到，
0: 你都唔了解我，
1: 系啊，真系唔了解啊。即系你好似，你都唔啱 channel 咧，你都唔明我发生咩事系咪啊？咁佢都唔想再同你倾落去咯，系咪啊？莫讲话帮助啊，佢会觉得更加自己好似啊，点解好似冇人明我咧？呢个世界系咪啊？更加觉得自己好似好孤单、好孤立咯。系咪啊？咁啊，更加覺得自己無助，同埋咧，當你咁樣嘅時候，佢唔想同你講啊嘛，佢又求助無門啦，係咪？自己喺裏邊 loop 咯，係一個唔好嘅叫做循環咯。
0: 嗯，咁啊，同埋其實強迫症喺香港算唔算普遍噶？
1: 如果你話根據一啲即係統計嚟講咧，大概咧嚇100個人咧，大概有一至兩個咁樣樣咯。啊，咁啊，男女嘅比例咧都相若嘅，相略嘅，係啦。咁就一般嚟講咧，嗰個嘅病發嘅時間咧，可能都係即係青春期嘅時候啊，又或者青少年期嘅時候，或者一個咧譬如廿零歲啊咁樣咧，就比較多咧係喺嗰個時間咧去即係出現啊咁樣樣咯。
0: 即係年紀大咗唔會嘅。
1: 年纪大咗都会，但系咧，你话个高峰期嘅病发咧，通常就系讲紧头先嗰啲时间会比较即系普遍啲啦。
0: 嗱，如果即系怀疑自己有呢个问题啦，又或者觉得自己屋企有呢个问题，咁系揾家庭科医生先啦，定系直接就带佢嚟精神科医生度断症啦？
1: 一般嚟讲咧，我哋都会做一啲即系身体检查先嘅。咁当然你可以有相熟嘅家庭医生，你都可以揾佢做一啲身体检查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精神科专科医生都可以同你去到筛查咗有冇需要做一啲身体检查咧。尤其是一啲嘅小朋友，如果小朋友咧，譬如话几岁小朋友吓，咁佢突然间咧。无端端嘅出现咗一啲所谓好强迫嘅一啲嘅行为啊，重复性嘅行为，哇，不断咁样做啊，你都唔明点解嘅，自己都唔知点解嘅。咁呢个咧，你都一定要带佢做一个检查。咁有时点解咧？因为有一个现象咧，叫做英文叫做 PANDAS， 咩嚟嘅咧？就系、是、一个免疫系统嘅一个反应嚟嘅。原来咧有一啲嘅小朋友咧佢系经过咗一啲感染啊，尤其是一啲甲型嘅叫链球菌嘅。感染嘅时候咧，那个嘅免疫系统会有一啲反应，那个反应咧会导致咧你个脑部功能咧暂时咧有一啲嘅影响，那个影响咧就系包括啦个强迫嘅行为。重複性的行為，同埋咧，有些人會有啲所謂抽動啊啲咁嘅跡象，
0: 即係可能個面係咁喐啊，又咁眨眼啊嗰啲咁樣咯，係咪？
1: 有可能㗎，係啊。咁呢個咧，經過診斷啊，睇下你究竟係咪即係最近都有啲感染咧咁樣嚇，咁可能會有個連帶關係喺度咯嚇。咁嗰啲咧，所以都係要經過醫生去檢查啦嚇。所以咧。但凡有呢啲咁样嘅症状，我哋都做一个详细嘅评估，睇下你嘅身体有冇一啲嘅咩嘅问题咧。头先我讲紧嗰个咧，通常系啲小朋友，佢三至十二岁特别即系会容易出现啦。当然大人都会有，但系咧嗰个机会出现嘅机会咧就细好多嘅。头先嗰个 PANDAS 嗰个问题，小朋友为主吓。咁除咗头先嗰个免疫系统嘅一个反应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譬如话你身体上面一啲嘅内分泌啊，系嘛嗰啲等等咧，会唔会有其他药物啦、啊，又或者咧其他嘅，譬如。病症啦、啊，系嘛，咁都要去排除嘅、哦。例如你其他嘅情绪病啦、啊，甚至系精神嘅病啊，即系精神健康嘅病，例如思觉失调啊等等呢啲咧，有机会咧都系可以有类似嘅症状走出嚟。所以咧，一个详细嘅评估咧系相当重要，分咗佢究竟系咩事先，同埋排除一啲身体嘅问题。咁呢样嘢咧，如果你觉得系复杂啊，好似听落去好多嘢咁样，咁可能快即系揾一个医生咧、可能即系即系家庭医生又好，精神科专科医生又好咧，可以做一个咁样检查评估咗先，断咗症先，跟住先至对症下药咧，去到即系跟翻嗰个病嘅情况咧，去到医治咯。
0: 会唔会咧？即系可能小朋友就要靠佢屋企人去先至可以提供到啲资料啦，系咪咁可以咁讲啊？
1: 系噶，小朋友自己都会讲到嘅，但系咧屋企人嗰个资讯咧都相当重视嘅，我哋会系。
0: 咁除咗小朋友，长者咧，长者患有呢一个强迫症嘅几率又高唔高咧？
1: 相对嚟讲就即系如果你话长者先至即系出现呢一个本身后生冇嘅完全啊，长者先至即系叫做发出嚟咁样咧，系少嘅，系少嘅，唔高嘅。但系除非咧佢本身

0: 有一個咁樣嘅病史啦，即係佢後生嗰陣時已經有㗎啦，咁長者嘅時候有時會復發啦，咁樣都有嘅。不過相對嚟講咧，呢、這個唔係一個好高峰，我哋會見到有呢個問題嘅年齡咯。
1: 好啦，咁今日亦都就住强迫症咧，讲到嚟呢度，下集咧就会讲下究竟如果真系不幸患上呢个强迫症嘅时候，个治疗方法系点啦。
0: 好啊，
1: 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吴若希单字一个爱呢个歌名。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咁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咁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 OK 嘅，咁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去到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不过咧留意啦，咁啊听日同埋后日开始咧就天气开始唔稳定啦，去到星期日至到下个星期二咧，雨势系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预咗周末期间假期有啲咩嘅户外活动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啊，更加要特别留意咧，就系佩佩再见到大家咧，将会听朝早5:00同样地清晨上嚟，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

0: 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霍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下个月7号起 ，SmartP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至方便，每日上昼7点起优先登入 MySmartP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借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入境处呢今个月的25号开始就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两条的无感E道，合资格人士只需要以正常的步速通过，期间都无需停步。入境处就估计大约有5万人属于合资格人士，他们昨天开始已经可以使用非足式E道应用程式去登记。新服务的详情留意阵间处方的介绍。
2: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在本港时间凌晨已经是开锣了。世界杯的热潮连带是带动到消费。有卖波衫的负责人说，近几个礼拜销量是增加，冷门球队的波衫都是受到欢迎。有商场就是设置大屏幕，会直播全部赛事，即使赛事在凌晨时分举行，相信都可以带动到消费。特写环志会同大家报道。
3: 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下个月7号开始，用户透过至方便都可以在朝头早的7点，亦都即是优先有15分钟在网上预订7日内的政府场地。至方便都知道是有个人身份的认证，怎样进一步避免代人订场或者是违规转让政府康体设施的行为。我们阵间都会听听议员怎么看。
2: 一个19个月大的男婴感染到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他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政府说不排除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会上升。有专家就说市民不应该轻视新冠的影响。如果小朋友有呼吸急促或者喘

0: 明的病徵就要特別留意。亦都提到近期的流感個案同樣都是呈上升的趨勢，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一陣同大家探討。
1: 國際方面，美墨加世界盃正式揭幕，這三個東道主國家之間的貿易協議美墨加協定原定下個月是達成續簽共識的關鍵日期，下個月初，但是續簽的談判據報陷入了僵局。另一方面，外界亦都關注加拿大和美國之間一條是起好的一條跨國大橋何時可以通車。環看天下今早都會同樣跟進北美洲美加兩國的外交關係。
0: 全球不少的熱帶雨林都有被人砍伐，有國際研究就是發現受過破壞的熱帶雨林，它們的動物群落可以在大約30年之內大致恢復，不過特殊的物種和土壤細菌就會永久流失，因正砍伐造成的影響。放眼世界會有報導，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升近2%或以上，晶片股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的攻击，并表示美伊将会签署一项协议，但是之后伊朗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道琼斯指数重上50,000点关口，最多曾经升1,050点，收市报50,848点，升929点，升幅近1.9%。纳斯达克指数报25,809点，升640点，升幅2.5%。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升幅1.75%。晶片股上升，美光科技反弹近12%，英特尔升了超过9%，超微半导体 AMD 就升了近8%， NVIDIA 升超过2%。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 Tesla 升近50%，苹果和亚马逊升超过1%，微软就跌近2%。不过甲骨文公布业绩之后，股价急跌超过8%。公司计划通过债务和股权额外集资$2,000,000,000，以支付人工智能建设的费用。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市场评估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的决定，今次是近3年以来首次加息。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209点，升14点，升幅近0.1%。法国 CAC 指数报8,200点，升38点，升幅近0.5%。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03点，升咗49点，升幅近0.5%。美元对主要货币下跌，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的计划。美元指数跌穿了100关口，低见 99.6， 触及大概一星期的低位。在纽约美市跌近 0.4%， 在 99.69 附近。欧洲央行近三年来首次加息，欧元对美元升近 0.4%， 英镑对美元升超过 0.3%， 至于美元对日元就失守了160的水平，在美市跌近 0.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09，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397，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国际油价收市跌近 3%，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0.38，跌$2.72，跌幅2.9%。纽约期油就失守了每桶$90的水平，收市报$87.71，跌$2.32，跌幅2.6%。现货金反弹，早段一度触及半年低位，低见$4,022.59，之后就重上每安士$4,200水平。最新

0: 恒生指数上日一度失守24000点关口，最多跌咗超过400点，低见23999点，创近一年低位。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跌幅0.65%。主板成交额有近2886亿。科技指数喺4600点失而复得，收市跌近1.5%，报4655点。港交所表示，今年以来港股一级和二级市场热潮持续，又指香港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转型为以科技和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未来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优化市场机制。由李义琴报道。
1: 港交所举行未来科技峰会，行政总裁陈亦庭话，今年以来香港市场的热潮丝毫未减，头五个月首次公开招股的融资额达到1600亿元，股权资本市场融资总额超过4000亿元，二级市场交投亦都持续活跃，日均交易额达到2750亿元，上个月就进一步提升至2930亿元。而头五个月有10间的特专科技公司根据18C章上市，融资超过250亿元，涉及机器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和航天等的领域，反映交易所制度和产业趋势高度契合。陈亦庭说，香港市场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转型为以科技和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2: 在过去的10年间，市场流动性正在从传统行业持续流向创新领域，科技板块占比从10年前的15%提升至44%，成交额增长了超过7倍。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注意力持续流向增长潜力最高赛道。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的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1: 陈亦庭话，港交所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亦都会持续优化市场机制，推动完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等。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宁德时代去年来港上市，成为 A 加 H 上市公司，认为本港市场大，被公司快速增发渠道，支持未来发展。港交所就话，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公司数量显著提升，今年头五个月已经等于去年的总量。再由李义琴报道。
1: 宁德时代以 A 加 H 形式在香港上市，联席董事长潘健在港交所未来科技峰会上说，去年在香港上市，上市之后 H 股较 A 股长期有2.5%到4.5%的溢价。他说公司未来发展要大量商业创新的投资，再透过港股市场融资，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形成支持。
3: 我们其实前几个月做了一次增发，因为我们未来5年的发展会是有一个200%到300%一个以上的这个增长，需要大量的投入。然后在横向来说，我们用从电池产品往横向的系统解决方案去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商业创新的投资。我们也很高兴呢，通过港股可以快速响应，快速去实现增发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对宁德时代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1: 出席同一场合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次公开招股审查联席主管刘永说，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的数量显著提升，单计今年头五个月已经达到19间，是去年全年的总数。他说去年有17间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以18A 章上市，今年已经有6间，有关的章节2018年推出至今有90间公司成功上市，形容本港已经成为生物科技公司认可的上市中心。另外，截至5月底，有18间特专科技公司根据第18C 章上市，共集资351亿元。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

0: 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就正系为台湾附近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咧中期仍然系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0%。
3: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处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3至4，健康风险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系4至5，健康风险系中。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至到中。
4: 今日的事，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中华文化节2026开幕典礼以视像的方式致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会出席，担任主礼嘉宾。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是会出席一个金融峰会。
3: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出席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会讨论到加强对医疗服务的专业规管。
2: 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立法会议员郑永信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3: 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海关关长陈子达就会出席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成立5周年的庆祝活动。
2: 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已经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揭幕。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有国际研究啊，系发现被砍伐嘅热带雨林经恢复之后咧，动物嘅群落啊，同埋生态咧，可以喺大约30年之内大致恢复。咁但系土壤细菌同埋部分原本占据相当特殊地位嘅物种咧，系就可能啦会永久流失。阵间会关注一下。
3: 另外，马来西亚吉隆坡最近推出了新的优惠政策，希望可以吸引到揸车翻工的打工仔提早出门。到底是什么优惠呢？听下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的报道。
5: 放眼世界，
6: 驾驶人士不想经常受塞车之苦，其中一个方法可能是避开繁忙时间出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有咖啡店最近就推出早鸟咖啡折扣优惠，希望帮到驾驶人士改变出行习惯，进而舒缓交通挤塞。当地传媒报道，优惠活动由今年4月9日开始推行，直到年底，每日朝早7点到8点，打工一族可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买指定店铺的优惠咖啡，最低只需要5令吉，折合大约10港元。吉隆坡和布特拉加亚合共超过250间门市都可以用到。在一个朝早，吉隆坡市中心一间连锁咖啡店外，朝早7点左右已经见到人龙。打工仔趁住优惠时段，用手机应用程式购买特价咖啡，再翻公司。这项名为早起吉隆坡，迈向更美好的吉隆坡的运动，是由联邦直辖区和咖啡业界合作推出。优惠的背后是希望解决现实的城

0: 指南堤就係塞車。報道話，由於燃油長期有補貼，唔少家庭擁有兩三架車。另外，雖然吉隆坡有多條捷運路線，但係接駁唔夠方便，於是揸車仍然係唔少人嘅首選。繁忙時段，大約120万架車湧入市區，塞車問題難以解決。不過，優惠咖啡政策是否真的能夠解決到塞車問題，在網上引起熱烈討論。不少人質疑有多少人會願意為一杯便宜少少的咖啡提早出門，上班一族的交通習慣又是不是這樣就改變到。官員說，就算只有大約一成車流提早進入市中心，都可能幫到分流，又澄清這個構想並非政府提出，而是由民間企業發起。全球不少熱帶雨林都有被砍伐的情況，有國際研究發現，被砍伐的熱帶雨林經恢復之後，動物群落可以在大約30年內亦都大致恢復，但部分土壤細菌和特殊物種就會永久流失。来自多个国家的一个科学家团队早前分成多个研究小组，用4年时间在厄瓜多尔两个自然保护区45处恢复中的林地中，研究蝙蝠、昆虫、哺乳类、鸟类、细菌和树木等16种生物，并同一些保存完好的较古老森林比较。结果发现，多数动物只需要30年就可以回归热带雨林，数量和多样性几乎恢复到同原始生态系统一样。不过，部分在原本森林生态系统中占据相当特殊地位的动物就没回来，而大约30%土壤细菌更加会永久消失。纽约时报报道，科学家本来认为动植物生态同样要过百年才可以恢复，因为林木要先恢复原状，动物才会回来，但是原来很多动物的回归速度都比想象中快。研究共同作者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法维格说，今次研究地区的保育状况相对良好，古热带雨林为蝙蝠和马骝等动物提供庇护所，这些动物可以将古雨林的种子带到被破坏的裸露林地，有助恢复栖息地，吸引更多动物去到栖息。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自然期刊中，报道说今次研究结果不应该成为继续砍伐热带森林的借口。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文汇报报道，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亦将会破天荒第一次编制香港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接受专访时候透露，正式的文本有望提前在今年第三季的尾系出炉，早于原先预计的年底目标。他指出，以5年为一个规划周期，有助于令到政策更具系统性和更加有条理，将会为香港社会提供清晰的发展方向，令到市民明确了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日后的施政报告亦都会同他是对接。李家超亦都提到，香港的政策可以分为短中长期布局，部分长达10年到20年。他强调，五年规划并非一届政府的工作方向或者目标，而是一项跨界政策。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亦都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接受访问，指出北部都会区是今届政府的重点发展计划，已经由单纯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升级为融合产业、科技、大学城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发展战略。他就强调，大学城应该以城区的概念推进，涵盖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城市建设5大元素，协同发展。李家超以使命、承担和忧患意识概括过去4年的施政体会，强调未来会是继续积极主动作为，一如既往全程投入工作。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 太古城在前日有母女是相继堕毙，对于饱受丧母打击的女童是否有适切的陪伴开解引起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形容事件是悲剧，指堕楼的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她的女儿在惨剧发生之后由家人陪同送院，当时医生、护士和社工经过评估之后认为女童适合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据说事件具体情况仍然有待当局详细调查。社署署长杜永恒就话，将会全力支援家属办理身后事，并且联络其他家属随时提供支援。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多次传出启用在望，成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的新皇岗口岸，再传出短期之内系会开通。内地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话，新皇岗口岸预计七月正式启用，启用之后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来的30分钟大幅缩短至到大约5分钟。政府咧就曾经话，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前咧需要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批复、本地立法等程序噶。呢个系信报嘅报道。
3: 明报报道。入境处将会在今个月25日开始，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设立第一个无感医道试点，推出两条无感医道，符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可以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出境，全程需时会由现时的传统医道的大约8秒缩短至到5秒。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世界杯开锣，海关就在过去两个星期打击赛事相关的跨境走私和网售冒牌货品，一共是侦破34宗案件，拉了6个男子，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的物品，估计总市值是1亿5600万港元，当中包括30000件高仿真度、包装精细的冒牌波衫。海关就话，近80%冒牌波衫咧，将会运去美洲地区，相信供应当地球迷的庞大需求。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教师的工作压力沉重。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的调查发现，近70%受访教师指出，因为工作是身心俱疲，大约36%更加是考虑转校或者提早退休。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7点钟，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天文台话咧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噶。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封路措施方面咧，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全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同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而另外沙田插维岗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另外广东道咧都有水管急收噶，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慢线都系封闭紧。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0: 迫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虽然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他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科威特等国家的领导人通话。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他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发挥斡旋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外交进程，而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是美国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在墨西哥城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揭幕战2-0击败南非，旗开得胜。稍后的世界杯直击环节会有详细报道。至于较早时举行的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国际足协预计今届赛事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再由卢晓珊报道。
0: 四年一度的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在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很多人穿着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衫。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睇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当局计划部署近10万安全人员、2100多架车、33架大型无人机以及145架各类飞机，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三座举办城市以及其他重点旅游城市執行保安任務。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纪贤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纪贤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 國務大臣澤偉新接任國防大臣一職。荷里安在致司紀賢的辭職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國防投資計劃資金方案中，國防開支到2030年只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2.68%， 無法滿足需求，自己無法接受一份不能夠為英軍提供所需資源的投資計劃。在本港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附屬法例，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機制，加強條例的確定性，同時批評一些別有用心的機構和人士危言聳聽，作出失實指控。林定國強調，附屬法例沒有擴大行政長官的權力，立法是畫公仔出場，將一些本來順理成章的事講得更清晰。林漢山報導。
2: 立法会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亦都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3: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一些关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的势力，或者是已经潜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更加是对附属法例作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
2: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
3: 附属法例其实只是做一样东西，就是说清楚行政长官已经在现行法例之下拥有的权力是适用于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去判定一个本身已经是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是不是都属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呢。行政长官证明书的安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做一个判断，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如果你讲得再俗一点的话，我可以说今次我们的附属法例的工作是叫做画公仔画出场，将一些本来已经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再清楚。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和恫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亦都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今次附属法例是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处理，日前已经刊宪生效，小组委员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头完成审议工作，议员和政府都没有提出修订条文。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据他了解，那名母亲堕楼后，女儿曾经在医院内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社署正全力支援有关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至于当日发生的事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1.44美元，卖出4232.64美元。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五，强度属于中等。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

0: 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世界杯直击消息，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两队合共有3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详情由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揭幕战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主场迎战南非，首个入球在开波9分钟就出现。采取前场逼抢踢法的墨西哥先凭住利拿在禁区边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造就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先开纪录，成为今届决赛周第一位入波的球员。上半场墨西哥领先1球，49分钟南非球员斯杜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利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出场。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前锋努尔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攻门，将比数改写成2-0。努尔兹美利斯第4次出战决赛周，首次录得入波。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因为向对方的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波第二位被球证以红牌逐出场的球员。补时阶段主队亦都有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是赢2-0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届决赛周参赛的队伍达到史上最多的48队，由分组赛去到决赛历时39日，一共有104场比赛。A 组另一场分组赛，韩国对捷克会在本港时间朝早10点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刚才新闻都听到，美墨加世界杯是正式揭幕。看回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墨加协定原定下个月的1号就是达成续签共识的关键日期。但是续签谈判据报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就表明无意续签，美方之后都透露最快一个星期之后是会进行下一轮谈判。
1: 而另外一方面，外界近日亦都系关注到加拿大同埋美国之间一条历时多年兴建嘅跨国大桥几时有望通车。咁大桥主要系由加拿大出资兴建，特朗普今年二月嗰阵曾经要求得到项目嘅一半分成，否则威胁话会阻止通车。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美墨加协定原定下个月一号是达成续签共识的关键节点。对于协议续不续签得成，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据报早前已经表达正面态度。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日前就向记者表示可能不会续签，又对美国在同两国的贸易往来中仍然存在逆差表达不满。有报道指特朗普政府坚持过去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及零部件供应链有必要提高在美国境内生产的比例，才会同意维持协议框架下的关税优惠。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方若果其中任何一方决定不续签，未来十年内每年都要开会，直至三方都同意续签。如果一直不能够续签，协定就将会在2036年到期之后自动终止。报道指美方提出有意同墨西哥在今个月16至17号进入第二轮双边谈判。加拿大政府早前话，同美方官员的会谈正面，但未公布双方新一轮谈判日期。特朗普展开第二个总统任期。

0: 之后，他的政府一改前朝对多年盟友加拿大的外交与贸易取态，先后多次发表针对加方的言论，并加征对方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去年三月上任之后，亦都以强硬态度回应。另一边厢亦都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贸易伙伴。美加双方在贸易谈判以外，另一个早年的基建合作项目亦都同样有待打通。讲紧的是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以及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跨国大桥戈迪豪国际大桥，全长 2.5 公里，2018年起动工，历时约八年后，通车日期已经指日可待。作为区内第二条跨境大桥，根据规划，新大桥是要舒缓两地持续多年的严重跨境塞车问题。当地一项大学研究估计，新桥通车之后，可以将货车的跨境时间缩短大约20分钟，大大悭到物流成本。据报大桥由设计、兴建、营运到维修，资金都由加拿大一手包办。根据同美国一边的协议，通车后所有过桥费用的收益都会先由加拿大收取，直至回本之后就再会同底特律市所属的密歇根州政府摊分未来收益。不过特朗普对这个安排大表不满，曾经在今年二月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威胁不会批准新大桥开通，除非美国得到充分补偿，话至少应该拥有大桥资产的一半。他形容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包括指控大桥几乎未有使用到任何美国的材料，但是就要求美国方面无条件放行。加拿大温莎市市长之后曾经反驳，指大桥在美国一边的施工严格使用了美国钢材。另外有报道亦都指大桥项目支持美方制造多达过万个职位，包括有8000多名工人参与。卡尼日前一度宣布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今个周末正式开通，赞扬项目既是同美国合作的象征，亦是实际成果，对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大有裨益。不过卡尼相隔一日之后又说大桥或者再需要长一些时间先至开通，强调越快越好。早前的报道就提及大桥的剪彩仪式安排了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举行。
1: 翻嚟本港，我哋关注一下一啲健康嘅话题。一名19个月大嘅男婴咧，早前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咧，呢名男婴咧过往健康良好，日前出现发烧、流鼻水、咳嗽、呼吸急促同埋咧系喘鸣等等嘅病症。咁佢咧系并冇打到新冠疫苗。中心就话唔排除新冠病毒活跃嘅程度未来咧一两个月会上升。
2: 我哋系访问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咁佢话市民唔应该轻视新冠病毒嘅影响，部分患者会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咁佢亦都提到啦，本港近期嘅流感同样呈上升趋势，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听下关日华点样讲。
3: 都有一排咧，個新冠嗰、那個活躍程度咧係有升到嘅，即係好多小朋友咧入嚟咧係確診呢個新冠嘅感染啦。咁要講翻嘅咧，市民唔好輕視呢一個病，因為咧好多以為係一個普通嘅感冒啦，但我哋見嗰啲咧，即係有啲係比較嚴重嘅思考症啦嚇，佢又影響咗個氣管唞唔到氣啦。另外咧有一啲入侵咗個腦部咧，引致腦炎咧，我哋都見到嘅。咁所以嚟講咧，新冠病毒咧就唔應該係輕視咯，應該如果假設。小朋友咧真係未感染過或者未打過針咧，應該要快啲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去加強個保護咁樣咯。
2: 如果家長見到，尤其是佢哋咁細啦，唔識得反映自己唔舒服啦，見到係啲咩情況出現，就要特別留意一啲啦。
3: 如果觀察小朋友咧，佢個發燒持續唔退啦，佢個呼吸有啲困難啦，即係我哋見到所謂嘅見到佢條氣唔順啦、氣喘咁嘅情況啦。咁另外咧就如果嚴重嗰啲咧，直情呼吸咧，你會聽到佢有啲聲音喺個聲帶嗰度發出嚟嘅，即係嘻嘻聲啊嗰啲咁樣。 咁呢啲情況嘅話咧，就個呼吸系統有嚴重感染啦。咁另外咧，我最擔心嘅咧就係一啲如果佢影響個腦部咧，個小朋友佢會有神志不清啊，佢有嘔吐啊，或者咧佢可能個對答唔係咁流利啊，呢啲咧情況咧都要擔心嘅。咁咧要盡快帶去醫院咧，俾醫生做呢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樣咯。
2: 呢個男嬰咧就話有並發思考症啦，嗰、那個情況會係點嘅啦？
3: 思考症咧，正正就係嗰個新冠病毒咧感染咗嗰個聲帶嗰個位置啊，因為聲帶咧係一個比較一個窄嘅入口嚟嘅喺我哋氣管，咁如果萬一佢感染咗有腫脹嘅話咧，個小朋友就唔單止唞氣會有啲聲音發出嚟啦，另外咧就如果假設個感染係、那個腫脹係嚴重嘅話咧，引致個氣管閉塞，可以係唞唔到氣嘅，可以係個血氧會有問題啊，咁跟住咧就會有機會去引致好嚴重啊，甚至死亡咁嘅情況㗎。其實咧就我都會呼籲啲同業咧，就係唔單止要係留意呢個新冠病毒啊，另外有一種細菌咧叫做白日咳咧，而家咧喺全球咧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而白日咳嗰個病徵咧，其實咧都係個人士咧感染咗之後咧。會有啲呼吸困難啦，同埋喘鳴嘅情況嘅。好多時如果見到呢啲病徵病狀咧，都要排除埋咧有冇呢個白咳感染咁樣咯。
2: 父母們除咗要留意小朋友有冇病徵之外啦，咁大人啊，如果佢哋即係都輕視咗自己嘅病情而感染到、傳染到其他嘅家人，係咪都要即係留意一啲唔好輕視，同埋即係都要呼籲佢哋最好係接種新冠疫苗咧？
3: 其實唔單止小朋友啦，係呢啲老人家啦，同埋咧，如果免疫系統係比較功能比較差嘅人士咧，都係要小心啦。因為如果萬一真係會有感染嘅話咧，會容易引致併發症啊，同埋一啲好嚴重嘅後果啦。咁另外咧，如果大人感染咗之後咧，其實都會傳染俾其他嘅家庭成員，包括小朋友嘅。咁所以咧，都呼籲咧，如果假設成年人咧，其實如果你要照顧一啲嘅老人家或者係長期病患人士啊，或者小朋友啊。都應該咧去打針去預防呢個新冠病毒感染咯。咁另外我想講講嘅咧，就係而家其實我哋唔單止擔心新冠病毒啊，流感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個情況。咁咧好多時咧就係、個新冠加埋個流感咧，引致咧啲更加嚴重嘅病情咁樣嚇。咁所以各位市民咧要小心啦。正係未接種呢個2026年嘅流感疫苗嘅人士咧，應該而家快啲去打針嚇，咁咧就預防咗個流感感染佢咯。
2: 即係每一年啦，其實大約秋季左右就即係叫大家打針啦。而家都夏季啦，係咪仲係有效嘅咧？
3: 咁如果假設咧真係未接種嗰啲人士咧，其實而家打咧係仲有效㗎，因為而家正正咧嗰個流感咧，而家又係開始肆虐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未打針嘅人士呢，就要快啲去打針囉。咁但係當然啦，都要注意返啲個人啦同埋環境嘅衛生咁樣啦。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康文署宣布推出新嘅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嘅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嘅行为。由下个月嘅7号开始 ，Smart Play 康体通嘅用户就可以系透过智方便喺每日朝早嘅7点开始啊，相对冇用智方便嘅人士优先有15分钟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去预订7日之内嘅设施。
2: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认为，利用智方便去增加炒场人士的难度，具体的成效是有待观察，期望当局提供相关的数据。新闻天地记者潘洁平是访问过郑永信，听下他怎样讲。
4: 我相信康文署咧呢個嘅措施咧，都係就住可能近一段時間政府一路喺度運作康體通嘅時候咧，見到一啲嘅數字或者一啲嘅可能係頻率咧，而去作出一啲嘅回應嘅，即係都係可能一種係攻防戰嚟嘅。因為講真咧，其實都冇一套天書或者一個方法咧，可以完整咁樣咧打擊到炒場黨嘅。咁過往咧，其實政府嘅政策咧都曾經試過㗎啦，因為佢哋發覺咧係輪候用排隊嘅形式喺夜晚凌晨啊，等到第二朝一早入去排隊嘅方法咧係得咧，所以其實過去咧政府都試過咧將康體通網上預約嘅時間咧係進行優先嘅，係早15分鐘嘅咁樣。咁我諗而家呢一個新嘅安排咧，可能政府亦都見到啦，即係透過康體通嘗試去炒場嘅人士咧，可能係多咗嘅。因為康體通相比起咧，可能佢只係需要一個登入嘅 account。 就會比較容易啲，可能可以問到一啲嘅人士係借出嚟就得啦。但係智方便咧，相對起呢個系統咧係比較困難一啲嘅，因為你要登入智方便咧，你可能要個人嘅指模啊、辨識啊咁樣，咁所以咧可能會增加，某程度上咧係增加咗一啲有心。

0: 做炒場嘅人士嘅難度嘅。
1: 呢、這個方法你覺得會唔會係真係有效呢？
0: 要用具體嘅數字咧去證實嘅。咁我都希望可能處方都可以考慮公布一下，即係過去嘅一段時間係咪因為呢一個喺早上嘅時候有好多人用康體通去嘗試係去買場現。處方係發覺呢啲康體通嘅人士咧，就並非係嗰個用場人士嚟嘅。咁如果呢一個係，咁係咪真係可能透過治方便係咪會真係有效咧？咁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即係康文署都可以考慮係再講多啲細節嘅。當然呢一個只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其實咧，即係過去我哋都不停咁提嘅，有幾樣嘢啦。第一咧，喺個攔截嗰度咧，因為咧，其實而家嗰個科技好發達啦，即係有啲炒場黨嘅人咧，佢可能用唔同嘅科技啊，去攻擊嗰個系統嘅。咁呢啲都係我相信咧，即係一定係要與時並進啦。即係政府都喺嗰個科技裏邊咧，要繼續阻止呢一種嘅程式嘅攻擊嘅方法啦。咁另外咧，就亦都係要繼續教育市民啦。雖然就話可能係康體通會比較容易登入去個系統裏面，咁但係智方便係咪都會有市民都會話啊，可以借個智方便出嚟俾人哋去用啊，咁樣定點樣呢？咁我咁呢個都係要睇住啦，因為始終我哋都唔希望有任何嘅市民呢，即係無辜係咁樣又受到牽連嘅。我哋都係不嬲都係建議一定要去打擊即係炒場黨嘅人為目標嘅，政府都可以透過放蛇啊，或者一啲比較嚴肅嘅處理咧，係去處理一啲嘅即係炒場嘅人士咯。
1: 而家呢一個嘅新嘅措施啦，咁就係透過智方便咧去做 book 場咯。擔唔擔心咧？一般嘅用家啦，佢哋個 book 場嗰個方便程度受影響咧？
0: 因為唔係個個都用智方便嘅，咁我諗呢個都要可能要提醒一下啦。因為其實而家你做咗15分鐘，即係某程度上你即係鼓勵大部分即係每日想去 book 場嘅市民咧，都係用智方便啦。咁係唔係每一個人都好透徹咁樣識得用智方便啊？各方面呢樣嘢咧，我覺得因為始終康體通個系統係比較容易用嘅，亦都已經運作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大部分市民都懂得點用㗎啦。即係雖然都市方面都一段時間啦，但係市方面都可能相對起未必咁多市民用嚟做 book 場嘅。咁呢方面都可以即係再鼓勵下市民去用
1: 啦。我哋以往咧都聽過呢一類型嘅系統啦，其實如果真係有好一段短時間裏邊又集中好多人用嘅話咧，都可能咧會有塞車啊呢啲咁嘅網絡塞車嘅情況嘅。其實喺嗰個系統嘅維護啊、保護上面啊，即係確保佢暢順啦，唔會影響到一般嘅用家。政府喺邊方面或者係需要係加強？
0: 康體通呢個系統咧，即係幾年前嘅時候咧，都用咗唔少嘅資源咧，係去使用嘅。咁當時都講過話咧，即係其實都有足夠嘅空間咧，就應該唔會係遇到嗰啲咁大嘅擠塞嘅問題嘅。咁但係個時代都要與時並進啦，即係我相信，即係都希望，即係幾年前嘅康體通，咁而家係咪同而家個社會係接到軌咧？係咪都係每一段時間都有更新到一啲新嘅程式系統去防止咧？咁我相信呢個一定要繼續去做咯。
2: 时间嚟到接近7:30，听一节新闻之前咧，都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稍后咧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咧雨势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下个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何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咧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青田交汇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广东道之前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慢线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过咗太子道西。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万公屋。而大埔公路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榄口围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周嘅赛事开锣啦！嗱，唔知听众咧系咪球迷或者咧买咗咧唔同国家队嘅波衫啊，隔空打气。有球衣店嘅负责人就话咧，近几个星期啊，波衫咧嘅销量上升，当中就以啦两大球星 C 朗同埋美斯分别坐镇嘅葡萄牙同阿根廷咧最受欢迎。
4: 有商场亦都系设置咗大屏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嘅赛事，亦都会向球迷提供早餐优惠给客。有商场嘅负责人代表就系预计世界杯期间嘅人流会增加10%，相信连带同运动同埋电子器材相关嘅店铺生意额亦都会有双位数。

0: 增长。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开锣，今届首次由三个国家合办赛事，决赛周参赛球队亦都是历来最多，有48队。104场比赛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上演，一众球迷除了关注赛事，当然不少得买回件波衫支持爱队。在旺角经营球衣店铺的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增加，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由于今届多了球队参赛，一些较冷门的国家队波衫亦都有球迷找，对他们的生意都有帮助。
2: 都是斯朗美斯咯，呢、這个都真系嘅。斯朗啱啱三月份嗰个国际赛冇踢到咧，所以新嗰件葡萄牙佢冇着过，好似啱啱嘅主场作客佢都着齐晒啦。已经好多朋友仔查询翻斯朗嘅衫，热门球队即系譬如英格兰啊，即系比较大家熟悉嘅球队都系好热门。冷门啲球队譬如挪威，可能隔咗差唔多28年，我冇记错，咁啊踢翻世界杯都多人揾咗嘅。
1: 由于时差关系，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上演，有小部分会在中午开赛。周先生说，为了方便球迷，他们会在今届世界杯举行期间提早至中午左右开铺。至于波衫价钱，他说来货价贵了，所以部分热门球衣都有加价，但他并不担心影响销情，如果球队表现好，只会越来越多人抢购。
2: 两大牌子都在刚刚今年世界杯就调高了个价钱，相对来说有调高一点，来货的印字都比起往年是真的贵了一点。到呢一刻嚟讲就唔算太大影响，大家嘅反应都系 OK 热烈嘅。其实而家都系，譬如好似英格兰咁贵咗100蚊左右啦，只会越嚟越好嘅，只要越嚟越多人揾，始终嗰个热潮系即系大家都讲呢样嘢，大家会比较反应热烈啲，一路打得好嘅球队一路赢落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大概原本平时20件左右，一路晋级落去咗，变咗每一圈多10至20件都有。
1: 除了波衫铺，不少大型商场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说，不少商户已经准备就绪，因应部分赛事在朝早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
3: 其實有40場都係朝早到嘅，觀看嗰陣時咧，係例如我哋有一啲可以用分嚟換到一啲早餐，咁就可以同小朋友啊，同你屋企人啊，會落嚟有啲專區可以睇到足球賽啦。有一啲快餐店，佢都本來唔係開24/7，咁佢都決定喺我哋某啲商場都會開24/7。另外就係有啲早餐酒樓咁樣，佢哋都會提早開業嘅，咁都係諗住啊，可以睇完波去食個早餐，或者食完早餐再去睇波咁樣。
1: 蔡碧林話：唔擔心大部分賽事喺凌晨舉行會影響商場人流同生意額，佢預期喺世界盃熱潮下，会带动旗下商场和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有双位数增长。
3: 不要只是看个赛事的播放时间，其实是讲紧整个气氛的氛围。我们觉得整个人流方面，就当然有赛事的时间还会多人来我们的商场，就算不是在播放这个赛事的时间，很多人都会来购物的。例如就是我们觉得运动服啊，或者是电子器材啊，这些或者你吃完饭先去再睇波，或食早餐去睇波啊，咁样都会系会受惠嘅。咁所以我哋预期都会人流方面会有10% 嘅增长啦。咁个别餐饮啊，或者系电子零售啊，咁样都会有一个双位嘅增长嘅。
1: 佢又话喺世界杯前夕举办嘅多场活动已经成功吸引唔少球迷参与，因此对整个世界杯期间嘅客流量感到乐观。
4: 入境处今个月嘅25号开始咧，就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两条无感E道，运用容貌识别同埋人工智能技术，旅客咧通过嗰阵咧可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咁通过采用闸门常开嘅设计，合资格旅客咧只需要啦以正常嘅步速通过，期间都无需停步，出境嘅过程咧可以减至到5秒。
0: 入境處係估計大約有50,000人屬於合資格人士。

0: 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在旅客通过无感医道时同时进行身份辨认和核证，全程就是不需要停步，亦都不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的二维码，整个过程只需要五秒钟就可以令到使用的旅客呢体验到一个很好的无感通关的体验。我们测试的阶段的准确度是超过 99% 的。所有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以上，就符合资格去登记我们这个无感医道的服务的了。由6月11号起，只要你下载了新的入境处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使用入面登记无感医道的功能，就可以进行一个登记。
1: 合资格人士在使用这个无感医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都知道这个服务是采用闸门常开的设计，那会有什么情况是那个闸门是会关闭的？
0: 因为我们的无感医道是运用一个容貌辨识的技术去核实人士的身份，所以如果你是譬如戴了太阳眼镜啊，戴了口罩啊，咁呢啲都會影響使用嘅流暢度嘅，所以其實喺使用呢個無感醫道嘅時候，正如一般市民過關嘅時候，亦都係唔可以佩戴太陽眼鏡啦，或者口罩呢啲會遮到面部特徵嘅外來嘅物件。呢一個無感醫道嘅優點就係門上開嘅設計咧，就可以令到使用嘅旅客可以喺唔停頓嘅情況底下，享受一個無感通關嘅非常好的服務體驗。但是當我們遇到一些有問題的情況，例如有人士想嘗試進入這個無感醫道，但是他尚未登記的，那閘門就會關閉。我們在整個無感通道裡面，我們安裝了五個鏡頭，在不同的角度會拍使用的旅客的一個面容特徵。你只要是面向前通過這個無感通道，那個出境流程就已經會完成了。不建議使用的人士呢以一個非常之快的步伐或者急步去通過我們這個無感醫道，你只需要好像正常行街的速度，其實就已經可以很暢順地通過了。
1: 你們預計呢會有多少合資格的人士是可以受惠登記使用這個服務呢？對於整體口岸的通關效率又會有什麼幫助呢？
0: 我哋預計咧受惠人數咧，其實就有50,000人到。我哋睇翻數據啦，已經佔咗港珠澳大橋口岸大約20% 嘅使用人次噶啦，已經。所以如果呢20% 嘅使用人次轉咗用呢個咁快捷方便嘅無感醫道，一定會起到一個分流嘅作用。咁其他暫時未使用到我哋呢個無感通道嘅香港居民或者旅客，喺使用我哋傳統醫道嘅時候，都應該會整體帶嚟一個更快、更方便嘅一個通關流程同埋體驗。
1: 入境處喺呢一個嘅服務方面，有冇一啲未來嘅方向計劃啦？嚟緊有冇機會係擴展至其他嘅口岸，或者係俾更加多嘅旅客使用嘅？
0: 这个无感医道是一个试点的计划，我们就希望在这个阶段尽量收集多一些运作的数据。放心，我们都会是马不停蹄地在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就会积极检视这个服务去扩展到其他出入境口岸，或者其他的香港居民或者旅客去使用这个这么崭新的、这么方便的无感医道的通关流程。
2: 时间嚟到朝早7:46，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0%。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的头条是李家超接受专访，透露本港五年规划属跨界政策，正式文本预料第三季出炉。大公报头条亦都是特首专访，李家超说北都关乎香港未来，聚焦四大发展目标。星岛日报无感医道港珠澳大桥6月25号起。

0: 行。商报港交所话，港股正迎来深刻变化。南华早报港交所话，香港成为科技公开招股优先选择。
1: 明报的头条是关注到母女堕毙案，女童经评估准翻屋企，妈妈是社署社工。孙玉涵话信专业人士的判断。东方日报的头版同样是母女堕楼案，各界悲愤。经济日报的头条就讲到十大屋苑股价升。信报 SpaceX 今日上市，400名员工每人代8亿。
0: 先睇文汇报报道。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亦将会破天荒第一次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接受专访时候透露，正式的文本有望提前在今年第三季的尾度出炉，早于原先预计的年底目标。他指出，以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有助于令到政策更加是具有系统性，更有条理，将会为香港社会提供清晰的发展方向，令到市民明确了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日后的施政报告亦都会同他对接。政府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发表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的政策可以分为短、中、长期布局，部分长达十年到二十年。他强调，五年规划并非一届政府的工作方向或者目标，而是一项跨界的政策。施政报告亦言，将会围绕这份五年期的蓝图来到制定，确保施政的延续性不会受到政府换届影响。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指出北部都会区是今届政府的重点发展计划，已经由单纯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升级为融合产业、科技、大学城、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发展战略。他强调，大学城是应该以城区的概念推进，涵盖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城市建设五大元素协同发展。李家超是以使命、承担、忧患意识去概括过去四年的施政体会，强调未来将会继续积极主动作为，一如既往全程投入工作。另外他说，是基本法从香港回归之初就以行政主导为设计的依归，但是过去曾经走错路，经历2019年之后香港已经重回正轨。行政主导的最大好处是能够集中社会的力量办大事。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太古城在前日有母女相继堕楼死亡，对于饱受丧母打击的女童，是否有适切的陪伴开解、心理状况的等的问题，都是引起外界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今次事件是悲剧，他说堕楼的妈妈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他的女儿在惨剧发生之后是由家人陪同送院。当时医生、护士和社工经过评估之后，认为这个女童适合在家人陪同底下回到屋企。事件具体情况仍然有待当局详细调查。社署署长杜永恒就说，将会全力支援家属办理身后事，并且联络女童的其他家属随时提供支援。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入境处会在今个月的25日开始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设立第一个无感医道试点，推出两条的无感医道。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到时可以透过容貌识别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出境，全程需时是会由现时的传统医道的大约8秒缩短至到5秒。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就说，若果无感医道处于是待机的状态，它的前后闸门都会打开。反之，若果通道侦测到通过的人是未有登记或者出现有人冲闸的情况，通道就之后是闸门就会关闭。入境处昨天公布，年满11岁或者以上，在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昨日开始是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 登记去申请。

0: 使用无感医道。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昨日朝早通过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政府新订立的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定性刑事案件涉及国安。小组委员会在昨日下午随即开会，花了大约两个钟，即日完成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形容今次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肠，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强调并无新增权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指出，附例不会随意将轻微罪行或者行为变成危害国安的罪行。他又斥责有人别有用心，想煽动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律师会理事会会议是再度选出汤文龙为香港律师会的会长。连任的汤文龙是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期望可以发挥香港在普通法制度之下的法律优势。他说鉴于大埔宏福苑未来会有楼换楼、买卖楼宇方面的工作，透露到现在是有超过85间的律师事务所会参与宏福苑楼宇买卖的工作。另外，律师会设立大埔火灾紧急免费法律咨询热线，并且在7个不同的地区提供服务柜台，给灾民查询法律意见。到现在已经完成了超过600宗的个案。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多次传出启用在望，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的新皇岗口岸再度传在短期之内会开通。根据内地21世纪经济报道说，新皇岗口岸预计在7月正式启用。启用之后的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来的30分钟大幅缩短至到大约5分钟。政府曾经讲过，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前需要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国务院批复、本地立法程序等等。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世界杯开锣，海关在过去两个星期打击赛事相关的跨境走私和网售冒牌货品，一共是侦破34宗案件，拉了6名男子，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的物品，估计总市值大约是1亿5600万港元，当中就包括3万件高仿真度包装精细的冒牌波衫。海关说近80%的冒牌波衫是会运到去美洲地区，相信供应当地球迷的庞大需求。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犯罪集团在社交平台卖广告，声称可以代市民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实质上面就是透过伪造的医生纸，讹称申请人患上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从而达到取回公款的目的，再从中抽取1-2成佣金。执法部门接报展开调查，在前日拘捕16人，其中两个人是集团的骨干成员，其余是强积金户口持有人，案中涉款高达430万。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59岁女病人在2024年因为博爱医院混杂了癌症病人的组织化验样本，而被错误诊断患有子宫内膜癌，导致他切除子宫、输卵管、卵巢和盆腔淋巴组织。这名女病人日前是入禀高等法院，向医管局提出伤亡诉讼，要求就这次疏忽所衍生的人身伤害获得损害赔偿。翻查资料，博爱医院2024年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并且公布了分析报告，说职员是在实验室工作台上处理一名癌症病人的样本，那阵将部分微细的样本组织浅到去涉事病人的样本，造成了样本混杂的。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社评提到，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候回顾4年施政成效，系统梳理治理经验，并且清晰勾勒出香港未来发展蓝图。4年以嚟，特区政府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带领香港迈向由治及兴新阶段，成效显著，成果突出。社评认为，在当前

0: 編制五年規劃，更好對接國家戰略的關鍵節點，各界應該團結一致，支持特區政府牢牢抓住發展機遇。大公報社評。
1: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一以贯之的注重实效施政作风。在回顾四年施政历程的时候，李家超以使命、担当、忧患意识三个关键词，概括自身从政初心和责任坚守。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落地，就正是这份初心和担当的生动实践。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今次悲剧叫人痛心，当局应该检视现行机制对家属的支援有何需要改进之处。香港教育竞争压力之大，学童精神健康问题固然备受关注，部分家长的情绪亦都很容易受到牵动。近日正值考试季节，教育界应该多啲提醒家长同埋学童，以平常心看待。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每出悲剧都是警号，提醒要检视现行的不足。当局都应该考虑鼓励助人者之间互相帮助和倾诉，完善高危儿童的保护机制，增拨资源，缩短公共心理服务的轮候时间，并且推广社区精神健康课程。只要政府、业界、其他人是愿意多走一步、多做一些事，或者就能够化解很多潜在的危机。星岛日报社论。
0: 商报时评话，智慧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发展的大趋势，由传统观光转向追求个人化、互动化和沉浸式体验。香港更加应该把握科技加旅游发展机遇，借助科技力量提升旅客的体验。同时政府亦都应该建立更加完整的旅客数据分析。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油价居高不下，意味输入性通胀会持续恶化，各国的央行都陷入两难，加息压制通胀就可能加速衰退，若果按兵不动就物价飞涨。评论认为，美国不能够将中东和平建立在单方面的武力威胁和对盟友的无底线纵容之上，都需要果断在盟友绑架和国家战略利益之间划清界线，否则这场的博弈最终只会反噬自身。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